0: 元阳之气是化生精髓的源头啊。那年纪增长了，肾阳衰减了，髓海得不到气血的温养充盈，则神明无意，记性涣散，识人不清。所以这中医讲什么呢？这是这种老年性由于衰老最终发生脑痴呆这种最主要的一个体质根基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1: 嗯，
0: 其次还有什么呢？比方说堵塞的一些诱因的，体内的一些痰湿浊毒啊，血脉的一些瘀滞阻络呀，啊，经常吃了一些高粱厚味啊，包括一些三高啊，这些人群代谢异常啊，体内痰湿浊饮多，淤血上行，阻滞头部的经络，脑部气血无法上容，就如同啥呢？就如同这河道发生淤堵了，大脑长期缺少滋养，脑组织开始老化退化。中医讲的还有什么原因呢？情志内伤，就精神情志不好，长期的肝郁耗神，长期的像孤独啊，思虑啊，压抑啊，是吧？心情不畅啊，长期肝气郁结耗伤心神啊，心神耗伤元神，日渐昏蒙，蒙蔽清窍，堵塞脑络，最后呢发生这种意识思维的障碍，怎么讲叫亲人都成陌路了，人事都全非了。那中医方面无非也就是从这几个方面啊，认为这类病的一个诱因成因。因此你看中医呢对于这类病的治疗和干预呢，都是从什么手段？从这个温通元阳啊，滋补髓海方面入手。如果说对于一些相对轻症的患者呢，一般中医啊都采取这个食疗，通过内调的方式。
1: 嗯。
0: 啊，比较温和的，你比如说让患者多吃一些核桃啊，枸杞啊，山药啊，或者是这个芡实啊，可以单独吃，可以放到一块煮粥都行。干啥呢？说补益肾精，充盈髓海。如果有的人呢伴有痰湿血瘀的问题呢，让患者格外再多吃点像山楂或者是这个茯苓，放到一起泡点水喝，化解这个痰湿血瘀，也为了很好的畅通头部这个气血循环。在饮食上呢，也要求了像这种高粱厚味、肥油肥肉、甜腻的啊，宵夜这尽量就别吃了，因为容易滋生痰湿啊，进一步淤堵脑络呀。鉴于这些轻度的啊，对于这个饮食调理以外呢，还有一些简易的导引的一些功法，
1: 嗯，
0: 啊，目的是啥呢？来疏通它的督脉，生它的阳气。比方说肝梳头，这很简单是吧？双手食指从前额发际线开始，一直肝梳，梳到后脑勺后颈部颈根的位置。这个有时间要求，说是这个每分钟做30次左右。肝梳头的动作什么时候做？是每天早晨晨起的时候，哎，做是最好的，疏通头部的经络，醒脑开窍。中医还有方法什么呢？经常的搓耳提肾的方法，这也简单，就双手揉搓搓搓哪儿？搓咱们两侧的耳朵啊，一直给耳朵给它搓到发热。肾主脑髓，补肾元阳啊，稳固记忆力。包括这个中医还有这个后仰肾静的方法，脖子往后仰，慢慢抬起头，哎，然后再低头，在过程当中左右的去转头，干啥？放松这颈动脉，目的也是保障脑部的供血，让它充血好一些。你看这都是比较常用的方法。
1: 嗯，
0: 那如果说有的人情志还不好，精神情志不好呢，那就需要多陪伴，多跟他谈话，多陪他到外面呢散步遛弯散心啊，要避免老人独居，给他这个沉闷的环境，尽量让他心情舒展，保持气机通畅，元阳充盈。那么这些方法实际上都是很常用的方法，那有没有作用好处呢？我可以这么讲，肯定是有的。
1: 嗯，
0: 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就轻度的啊，这些患者你肯定是有的，就做一定就比你不做要强。同时呢，包括我之前给大家讲的这个呼吸吐纳36式当中啊，有一套方法叫养元提神的吐纳方法，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教过大家，大家伙不会的

0: 可以学一学啊，多学习多练习，干啥？还是帮助我们调养元气，养护精气神，这是很有益处的方法。
1: 嗯，
0: 啊，做这套吐纳，精足了，气盛了，神旺了，这个髓海充盈，健脑益智是很有帮助的。那么如果说对于这个病症相对比较严重的患者啊，完全失去记忆的，甚至都无法自主吃饭的，无法入厕的，无法翻身活动的，啊，甚至都丧失语言表达能力的，肌肉都发生萎缩了，那这种在中医当中呢，就得进行辨证施治了，光用这些是不行的，辨证治疗，比方说得配合吃一些中药的方药，你像这个方剂当中有一个叫七福饮的汤方。啊，七福饮这汤方加减来服用，干啥呢？滋阴补肾健脑，或者是止迷汤的这个汤方的加减，化瘀宣窍的作用，包括还有这个中药像环少丹呐、啊或者洗心汤啊等等这些方药啊，来调节脏腑气血，改善脑部供血与代谢。除了方药以外，你看重度的患者呢，可能还要配合一些，比方说针灸疗法，扎针灸。头顶的百会、四神冲、神庭这些穴位针灸啊，来刺激神经传导啊，帮助提升记忆力和反应的速度。这些它肯定都是针对啊，就我刚才讲到的这些重度的这些脑痴呆的患者所采取的这些治疗的方式。
1: 嗯，那这些方式方法，包括您刚才讲的什么食疗调理哈，还有什么叫导引的功法，也包括呼吸吐纳在内，就是所有的这些方法。到底能不能把这个病给解决掉，给恢复好呢？
0: 饮食调理啊，加功法导引呢，我刚才说了，对于轻度啊，乃至于轻度患者啊，有几个方面啊，比方说这个从记忆力方面，就记忆力下降。
1: 嗯，
0: 怎么理解记忆力下降？比方说这个，频繁的忘记就刚说的话，刚刚说的话可能很快就忘了啊，或者放在某个地方的物品刚放到那儿。马上就忘了，反复去找这东西，记不清啊。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这几十年前的这些旧事他还是记得的。
1: 嗯，
0: 这是记忆力啊。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在这个识人社交方面啊，还是认得老伴啊、子女啊，就身边人都是认识的，他不会认错人。但是偶尔呢，可能会忘记一些比较熟悉的一些亲戚的名字，可能会忘。
1: 嗯。
0: 这是在识人方面。第三点就是这个在思维行动方面，比方说这个算账，他总是算错了，出门的时候偶尔啊有一种轻微迷路的感觉，发现呢有点轻微的内向，不爱与人闲谈了，但是他没有那种暴躁多疑的情况，就这些啊，他实际上都属于叫轻度的，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实际上也是最容易逆转和恢复的。那如果说发展到中度以后，怎么理解这事儿呢？比方说你早饭吃了什么，他转头他就忘了。
1: 嗯，
0: 陈年旧事呢，也是断断续续的，很模糊。这是记忆力方面，在识人方面啊，比方说跟他一起在一起朝夕相处、朝夕相伴的老伴儿，我有的时候不耐烦，甚至有的时候经常怀疑有人啊。很多东西放到那儿了，他总说被别人去挪动了，总怀疑东西被挪动了。这些情况属于啥？就中度发展期了。那这个时候呢，通过我刚才讲的，就中医所讲的这个饮食内调，配合着呼吸吐纳以及一些导引的这些功法，坚持加强做，也会及时阻断呢向重度发展的趋势，这个是有好处的。而且也能逐渐的好转，有一些个例坚持加强做，也逐渐能恢复起来。就坐着看看，但是得想起是谁了，叫不出名字了。甚至有的人是什么呢？说，但是他能记着他俩是在一起生活，但是他就分不清眼前这个人到底是自己的老伴呢，还是到底是自己的孩子，他就分不清了。看着从小拉扯大的孩子，他觉得很眼熟，但是他就是想不起这人到底是谁，他到底是什么身份，甚至都把他当成来访的客人了。他精神了，他非要出去散步遛弯去，有时候夜里为啥说家里人都睡着，他自己偷偷就出门了，有的时候都忘记穿衣服了。

0: 洗漱的顺序都颠倒了，而且就是反复总重复话，甚至就一句话，这一天能反复重复 N 多遍，经常在说。性格方面呢，也是多疑，还猜忌，喜欢自己偷摸藏东西，然后还总觉得有人呢偷他的东西，尤其是财务方面，他总觉得有人偷他东西，啊，容易易怒暴躁，还容易哭闹，就不稳定。甚至一直到后期再严重的患者，你看都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没有办法自主的去吃饭了，吞咽能力不行了，自主行动也不行了，肌肉都萎缩了，大小便基本功能都丧失了。你呀，是吧？还是功法导引呐，或者做呼吸吐纳，还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中药的方剂呀、针灸治疗啊？哎呀，把这些重度患者能恢复正常，这个实现不了，它只能起到一定的改善和缓解啊。哎，有的个别严重的一些患者，甚至连改善都不明显呢。
1: 那这个中医解决不了哈，这种中毒的，那西医呢？我们说这个，
0: 那因为没办法逆转已经坏死的脑神经，所以说西医这个治疗的目的呢，还是针对于延缓他记忆力的衰退，减轻精神的躁动，包括维持一定的自理能力，尽量的放慢病情恶化的速度。这是西医啊，现在有一种药叫什么？比方说叫多奈派奇的药。这个药呢，是针对于轻中度患者呢，它可以一定程度改善健忘啊、思维迟缓呐、定向力变差呀，包括平稳情绪啊，副作用相对来说还比较小，啊，是适合长期服用的。还有什么呢？像这个，除了这些呢，西医呢，也积极的提出要配合做一些什么定向的训练，比方说记忆方面的训练，每天呢教患者。啊，来认读钟表和日历，包括家里门的方位呀、家里人的姓名和自己的关系的治疗干预，它肯定还是会起到帮助作用的，对吧？你要不控制、不干预，那很快就会发展到完全的这种瘫痪，丧失一切的能力，导致完全性脑死亡啊，那甚至危及生命的。
1: 可能是因为这个病很难恢复哈，中西医都是完全没有办法让患者完全恢复，所以说
0: 对，
1: 现在这个患病人群很大，也很，他会逐渐的找到破译的密码，会有解决的办法。对于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哈，生物医学到今天有没有重大的突破和成果呢？
0: 哎，要说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啊，实求是讲。对于这类病，肯定还是有很大优势的。病理的专家叫什么名呢？他的全名叫阿洛伊斯·阿尔兹海默。他在法兰克福的精神病院，当时接诊了一名51岁的女性患者，叫奥古斯特·迪特。这也是全球首例患者最早的一个发现。一岁，当时他不属于高龄老人。但是呢，他却出现这种反常的这种症状表现，就记忆力是断崖式的衰退，都认不出自己的丈夫了，分不清方位，言语是混乱的，多疑还幻觉，情绪暴躁还惶恐。就短短几年的功夫，整个神志是持续什么呢？就是神经系统的问题。结果经过多种的方式治疗，也始终不见成效，一直到了1906年呢，就这个女性患者叫迪特的病逝了。阿尔兹海默呀，就这个生物医学家呀，他遵照当时患者生前的约定，他要研究这个病。他发现第一个就是这个脑细胞的外部出现什么呢？叫贝塔淀粉样的蛋白堆积形成的老年斑块，这是他发现的。第二个就是脑细胞的内部叫 TAU 蛋白，我们叫什么叫桃蛋白？这桃蛋白扭曲缠绕，已经形成这种神经纤维的痴呆，这种器质性脑损伤，发现。最基本的一个病因存在了，有准确定位了，所以说1906年的11月，他在这个医学会议上就公开了这份病例的报告，所以当时是引起这个医学界是广泛关注的，并以此开始进行大量的研究了，一直到了多少？到了这个1910年的时候啊，这个阿尔兹海默啊，就这个医生。实际上呢，他自己并没有给这个疾病起名，而是他的导师 这个导师很出名，是在欧洲当时属于顶尖的生物医学家，叫克雷佩林。他在这个权威这个生物医学

0: 学的教科书第八版当中啊，为了纪念这份病症的开创性的发现，正式把这个病命名为叫阿尔兹海默，就是拿他的学生来命名的，因为他学生最先发现的阿尔兹海默病就这么命名的。包括到现在你看这个名一直在全球沿用到今天嘛。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
0: 对。
1: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生医学很早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对这个病开始展开研究了，因为发现这个病给命名的他都是生物医学家呀。
0: 对，没错。因为这个早年那生物医学呢是把它称作为什么呢，把这类病啊定性为叫属于叫早年性的痴呆。
1: 痴呆。
0: 当时是以为啥呢，只有中年人会得。但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什么呢，65岁以上的老年人才是最高的发病群体。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什么，就是老年痴呆最核心的类型就在这个年龄段，65岁往上高发的，它只是在所有脑痴呆当中的比例能达到 60% 到 70%。而且女性的患病率是男性的 1.8 倍。女性患病率更高。那生物医学研究疾病啊，对吧，我之前节目当中也讲了，它是从哪儿，从细胞的角度去入手，因为生物学最早发现细胞概念的。所以说它对疾病的研究探索呢，它是从细胞入手去展开研究的。那随着对这个脑细胞的研究深入的发现呢，整个这个病的发生形成呢，是与大脑脑细胞日常的代谢过程当中又有新发现了，会产生叫陪它淀粉样蛋白的物质。也什么意思呢，就健康人这脑细胞是可以正常代谢并且能清除掉这类物质的。但是呢，有的人由于脑细胞发生异常了，代谢失衡以后，这类物质它就代谢排不出去，就会在哪儿呢，在咱们这个记忆的中枢，就大脑记忆中枢在哪儿，叫海马体嘛。在海马体当中它不断的堆积结块，就像污垢一样，它慢慢就堵死这个脑神经通路了，然后就会堵死这些神经元细胞了，那最终呢就会毁掉咱们整个大脑的短期记忆力。而桃蛋白原本是啥呢，是这些神经细胞相当于是它的骨架和钢筋呢，是负责营养运输的，但是贝塔淀粉样这种蛋白异常啊，过度磷酸化以后，它就会呈现扭曲和打结的情况，就像贝塔淀粉样的蛋白对它的代谢来进行干预，但结果还是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那怎么办，那就需要生物医学还要继续的深入啊。为啥我说这医学是在不断的发展呢，不断的发现呢，继续深入研究，研究到什么程度，研究到这个脑细胞的基因层面了，从细胞最构成最基本的单位，就细胞的基因物质，研究基因的测序，在诸多的这种基因物质当中去找规律。那有没有发现呢，最终又有重大发现了，在大脑的某些脑细胞当中存在着一种编码，为什么呢，叫 APOE4 的物质。这不我说过这个基因不都有代码吗，每一个基因代码都不一样，但这种物质是发现什么呢，是属于最强的风险基因，它携带着单份基因物质的话，那就能让患病的风险能提高三倍，如果携带要是双份基因，那风险就会暴涨到8到12倍。
1: 哇！
0: 而且呢，也发现了这种家族长辈患病以后，后代遗传概率显著增大。你看，这都通过细胞的基因学，最终发现这种高风险的物质。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脑细胞自然的衰老，或者是什么心脑血管一些疾病的高发损伤诱因，很多作用嘛，相互作用之下呢，这脑神经元细胞膜上这种淀粉样的这种前体蛋白就容易发生异常的酶切效应，它就会产生具有强毒性的 Aβ42 出现的记忆力受损，同时还损伤细胞的线粒体，诱发氧化的应激反应，并且能持续的激活呢脑内的这些小胶质的细胞，释放大量的炎症因子，形成这种慢性的神经炎症的环境，持续的毒性刺激进一步会促使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内部的这个桃蛋白，包括面孔识别的相关这些脑区的这些神经元持续大量的丢失以后，整个人的记忆环路啊、认知啊、识别功能啊就会逐步的崩溃瓦解掉了。轻症可能表现就是健忘 到重症的时候，到中重度的时候呢，患者就没办法，刚才讲到了声音，现在发现的这些重大发现和结果。那西医包括我们现在西医对于这个病的认知和理解都是建立在生物医学研究发现基础上而得来的。
1: 嗯，哎呀，这个太深奥了，我完全听不懂啊。
0: 对，不接触生物医学肯定这方面是不懂的。
1: 那我最着急的是就是说这个生物医学既然对这个病都已经就研究到这个程度了，那么在现如今哈，生物医学对这类病它有没有更好的一个干预手段呢？这点是我现在最着急的。
0: 我猜应该也是，是吧？对，因为这个生物医学的确现在把这病已经研究到更深层次，更清晰化了。
1: 嗯。
0: 啊，那既然已经有重大的发现了，那你想，生物医学发现所有的病都包括在内，只要他发现了解真正的疾病的成因。

0: 因以后，那从治疗干预方面，它一定也是从生物医学理论开始。生物医学理论是什么？就是从细胞的是最基本的单位嘛，从细胞的基因物质去干预嘛。那怎么干预？那肯定还要结合什么高科技的一些生物的技术啊，没有技术的加持是不行的。那衍生出的是什么？我也跟大家讲了，衍生出的它一定是生物制剂啊，它并非是传统的这些西药合成类的药物。什么叫生物制剂啊？也都和大家聊，应该不陌生了，就是从自然界、外界某些活体的这种生物物种，就有生命的活着的这些活体的物种当中，能够什么提纯提取出某些特殊重要的这些物质成分，然后通过技术的干预，让它一直保持在极强这种高活性的状态，并且能成功的引入移植到咱们人体的某些细胞的基因当中，根植在细胞当中，也相当于把我们人体细胞基因当中哪些脆弱的，或者发生病变的、发生死亡的，或者是某些外界的生物物种体内某些高活性的，或者有极强特异功能的、极强抗体的这些特殊的物质基因，能被咱们人类所应用，把它移植到咱们人体的基因当中，而且通过技术干预呢，能实现什么？与人类细胞基因能高度的融合匹配，被咱们人类的细胞怎么样？能完全持久的有效利用？哎，你这才能发挥巨大长久的作用啊！这是生物制剂的为啥说巨大的优势呢？比方说，就针对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生物医学呢，现在研究的是什么呢？就是抑制tau蛋白的磷酸化，实现对细胞线粒体的永久保护，这是重点的方向。有没有成果啊？有成果，比如说现在有一款注射类的生物制剂啊，它是皮下注射的，叫什么叫乐易宝。在实际上，在什么时候，在这个24年呢，就咱们国家呢已经获批上市了。它是属于什么叫全人源化抗 Aβ 原纤维单克隆的这种抗体，它是静脉注射。注射多少是按照每个人的体重的标准，相当于就每公斤体重注射10毫克的剂量，每2周注射一次就行。这个生物制剂它可以干啥？它可以激活这种小胶质细胞，清除这种细胞间隙淀粉样的斑块，哎，阻断这种斑块持续性的破坏突触，包括神经元细胞。而且这个生物制剂经过了48个月呀。长期的临床数据证实，就这款生物制剂可以有效的延缓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就是认知、思维认知方面衰退的进度可以起到很大的延缓它的进度。就相比其他的传统的这些治疗方式，优势已经明显凸显出来了。比他们更有效果、更持久，而且更安全、更有效。虽然说呢，它达不到说让重度这些患者完全就恢复正常，但是我们要知道啊。有了这个生物制剂的诞生，是不是很大程度上就减轻了很多患者这个病症的快速进展呢？
1: 对呀，
0: 是不是同时还能发挥巨大的改善呢？这是不是就相当于比其他任何方法对比来说，是不是都实现不了的呀？
1: 对，
0: 对吧？与此同时呢，我还可以透露大家一个好消息，就针对于阿尔兹海默症，生物医学因为它研究的探索，它一直是没有停止的。生物医学是啥？是世界的前沿医学，它不单单是咱们国内的这些专家一直在努力，全世界这方面领域的专家都在不断的进行努力和探索，都在希望争取更大的成果。就比方说啊，有一款叫什么呢？叫多纳单抗的这个生物制剂，这款生物制剂在国外啊就已经完全的成功完成临床了。效果要比我刚才讲的乐易宝还要更好啊！它是专门针对脑细胞这种沉积成熟的这种 Aβ 斑块，能直接精准靶向的快速把它清除了，对患者这种思维反应、意识状态的恢复发挥会更稳定、更大的作用。这不相当于是不是又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啊？
1: 对呀，
0: 而且这款生物制剂在美国已经获得 FDA 批准上市了。好消息是什么呢？咱们国内现在也正在申报的过程当中。
1: 真是太好了啊。真像您说的，生物医学呀，它未来一定会给我们人类带来更多的、更大的贡献啊。很多难以治疗的病 通过生物医学、生物制剂，它有了新的方向和希望。
0: 那当然
1: 了。啊，就像您说的那个叫什么，乐易宝是吧？
0: 对，
1: 这个生物制剂是不是咱们国内现在也能够应用了呢？
0: 嗯，可以啊，2024年获批上市了。
1: 嗯
0: 啊，但是啊，肯定要去一点大一些的医疗机构，去打听、去问、去找。啊，因为这类还是应用的现在还没达到完全普及，因为上市时间还不是很长。
1: 嗯
0: 啊，所以必须得到一种专业大的医疗机构啊去询问。另外一个呢，就包括这个咱们国内啊，就是今年也是刚刚获批了一款叫什么呢，叫桃蛋白的疫苗
1: 啊。有疫苗了，
0: 哎，你看看也获得成功了。
1: 嗯
0: 啊，疫苗成功了，也是皮下注射的。它的作用啥，就是诱导咱们人类自身产生一种特殊的抗体，能够清除这种异常的磷酸化桃蛋白。
1: 哎呀，真厉害了。
0: 哎，它发挥积极的预防作用，你看看。
1: 嗯，

0: 为啥我之前不讲过？我说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啊，
1: 对呀，
0: 对不对？你别让他得这个病，你后面就没这些烦恼了。
1: 嗯，
0: 所以说在发挥预防作用，这疫苗很好，防止你发生形成阿尔兹海默。那你说我们这一切的背后，你看看是不是都是生物医学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结果呀？因为所有这些疫苗的成功，它都是要依托于生物医学，所以这个我们是不能忽视的。但是还是这句话，我们还要是给医学、给科学一点时间。医学科学它不是说停滞不前，为啥我讲，反而现在是在大踏步的前进。未来会有很多难以解决的病，通过生物医学都是能够找到答案的。为什么？因为生物医学研究的是生物物体本，从构成每一个细胞最基本的单位，从基因物质去研究。然后发现了这些疾病的真正成因以后了，运用生物技术提纯生物活性物质，然后被人体直接利用，那你说是不是了不得的呀？我也跟大家讲，我说这个生物没有，相当于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伤害，这一点是最了不得的。另外一个什么，就是效果好，为什么好？它是高活性的。因为是从有生命的这种物种当中能够提纯出某些物质，通过技术的干预能一直保持高活性状态。从基因的角度从基因角度，它能够移植培植到咱们人体细胞的基因当中，与咱们人体细胞和谐共生啊，就相当于扎到根儿上了。从根儿上开始，就慢慢让它俩完全融合和谐共生，这才能什么，被人体细胞真正的利用，而且长期长久的利用啊。所以说呢，它给带来的这种效果和作用，它肯定是无比巨大的。就包括我刚才讲到的，就大家记着，所有的生物制剂都是一样的，包括我刚才讲到的针对于咱们阿尔兹海默，不管是现在已经获批上市的，还是疫苗也被应用了。所以说呢，一没有损伤，另外一个就是什么，高活性带来的什么，这种高价值持久长久的这种作用带来的这种预后改善都是无比巨大的。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也在一直讲，任何一个东西好先进，针对阿尔兹海默的生物制剂啊，包括疫苗，这都是刚刚获批的，肯定还得需要一个时间，还没有办法达到广泛性应用。
1: 嗯，
0: 这是一个，对吧？另外一个价格高昂，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对于我们有的一些患者来说，在治疗上，实际上这也是存在的弊端。但是随着往后慢慢这个逐渐的发展，为啥我说未来生物医学已经完全成为主导的时候，那我相信是真正完全能造福全人类的时候。是吧，你所有的百姓大众普通人都能够广，
1: 是不是感觉我请对人了？
0: 哎呦，
1: 给大家在疾病方面啊，能带来最新的最前沿的技术方法，这对于我们患病的人群来说帮助巨大呀。那这样哈，楚老师，咱们先就聊到这儿吧。剩下这点时间呢，咱们来接听大家。
2: 还有很多中医的知识啊，我就觉得你特别了不起，因为知识太渊博了，能够把中医研究明白就很了不起了。没想到你对那个生物医学还如此的精通和专业，真不知道这背后啊要付出多少的精力和心血呀。
0: 哎呦，我是很早一批，相当于是出国的留学生，而且在国外呢最早接触的还是生物医学，所以说生物医学相对来说吧，底子能打得稳一点。毕竟学习的时间比较长，7年多嘛。那后期回国以后呢，又从事中医方面啊，有多高的程度啊，这个不敢这么去讲。
2: 说实在，你太谦虚了，楚老师啊。楚老师啊，我现在跟你汇报一下我练习呼吸吐纳的效果吧。
0: 哦，可以吗？
2: 你看我有糖尿病8年多了。3年前诊断出了有下肢动脉硬化，逆腹式呼吸法，这个合车运转吐纳法，还有6字诀啊，管肾脏的那个
0: 催
2: 字音我都练习了。
0: 好吧，因为握拳搓腰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呢，它很好，可以帮助我们来改善，这都能有一个改善和缓解。
2: 是
0: 啊，还有6字诀的催字诀， 专门对应肾脏，充盈肾精，补益肾气，强筋壮骨，壮腰膝。而且呢，这个肾主骨生髓呀，糖尿病病变之根就在于肾呢，是全身，水分都随小便流失掉了，就会经常的这种极度口干口渴，总想喝水。
2: 是。
0: 那胃是水谷之海，胃火旺盛，食物消化极快，这人就容易有饥饿感。
2: 嗯，
0: 吃多少也不见长肉，
2: 哎，
0: 总想吃东西，这就是。
2: 好的，好的，是楚老师啊。
0: 嗯，
2: 我从那今天开始啊，就加练这两种呼吸吐纳方法。
0: 嗯，
2: 我现在已经练了2个多月了。
0: 嗯，
2: 现在我的腿呀、和这个脚已经热乎了。
0: 哦，
2: 而且我现在这两条腿呀轻松多了，哎，感觉走路比以前呢走得远。
0: 嗯，
2: 四字音一起练那些，
0: 对，
2: 嗯。肯定还能更好。
0: 嗯嗯，
2: 非常感谢你啊，楚老师。

0: 哎，你就好好坚持练。
1: 另外呀，姐儿啊，我还想感谢你。
2: 啊，
1: 我跟老伴儿啊，很早就加入了乐龄芳华了，
2: 是吧？
1: 而且去年你给我们争取那个丛藤养颜液，我争取到了。
2: 嗯，
1: 呀，说实在，你真是大好人呐。
2: 哎呀，您太客气了啊！我当初成立乐龄芳华的初心，那就是为了帮助老年人，啊，让老年人呢，都能过上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啊。所以说，无论是物力方面啊，财力方面，只要是喜儿我能做，丛藤养颜液的数量因为一直很少。

0: 精神呐、啊，走来走去的，还偷偷摸摸的，好像要藏什么东西。哎呀，根本离不开人儿，天天呐、啊、看着他呀，我家的门啊，都是从里头用锁锁上啊，就怕他偷偷跑出去走丢了啊。
1: 哎呀，您这个老伴儿情况真是太严重了啊！今天呢，楚老师讲的阿尔茨海默症啊，分为轻度、中度、重度。我一听您老伴儿这情况，应该是已经到重度了呀。
0: 是啊，反正是很严重，但是去年用上这个虫草养颜液以后，老伴儿有好转了。
1: 又好转哈。
0: 哎，开始给他一天喝2只，慢慢症状有了好转，就给他加量喝了，现在每天喝6只。哎，现在老伴儿啊已经能认人了。哎，这回三个姑娘要来的话能分清了。哎，现在白天也能睡觉，但是下午睡一小会儿，晚上也能正常睡觉。哎，不会是黑白颠倒了，说话呀，觉得比以前清楚一些呀，但是照正常人呢还是不行。不过现在老伴儿的头脑清醒的时间多了，他清醒的时候，我也领他练习那呼吸吐纳，有时候简单的步骤能记住一些，忘了我就提醒他。反正老伴用的这个虫草养颜液，再加上练习这呼吸吐纳，我有信心呐，老伴会越来越好啊。
1: 真是非常替您高兴哈！那原来那么严重的问题，现在能慢慢好转，啊，还能练习呼吸吐纳了，那真是很不容易啊！啊，咱们继续坚持服用虫草养颜液，咱们也坚持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啊，相信老伴儿啊，肯定是会有恢复好的那一天的。
0: 是啊，喜儿，我孩子们都有信心。这两天听楚老师，讲这个生物是医学知识哈，哎，我现在觉得这个生物制剂太了不起了。这不，我今天听节目，好像针对那个脑痴呆，还有一个新的生物制剂上市了，是不是啊？
2: 对，24年啊，咱们国内已获批上市的针对阿尔兹海默，也所谓叫脑痴呆啊，叫什么叫乐易宝啊，这是商品名叫乐易宝，它是全人原化抗阿尔法贝塔原纤维单克隆的一种抗体，是针剂的，是静脉注射的，而且得按照体重标准，每公斤体重10毫克的剂量需要注射，而且每2周是注射一次。这个生物制剂好处是什么呢？它这款生物制剂可以激活这种小胶质细胞，清除细胞间隙淀粉样的斑块，能阻断这种斑块持续性的这种破坏突触和神经元的细胞。而且这款生物制剂呢，能有效的延缓这个患者认知衰退的进度，也相比其他的这个传统的治疗方式来说，肯定是更安全、更有效，而且是更持久的。这也是任何其他方式的方法也实现不了的。但价格相对来说啊，这个不是很便宜，注射一次应该是在7000多块钱左右。
0: 贵点也没关系啊，现在呀还不敢让老伴出门，也不敢离开人。哎呀，我希望老伴快点好，只要能用上，肯定也得让老伴用啊。楚老师，我就问一下，如果老伴用上这个乐易宝的话，跟现在用的这个虫草养颜液有冲突吗？能不能一起用啊？
2: 虫草养颜液这个在几年前呢，这个是这个工程师曹伟宁啊，他们一个团队这个搞出来的，这个我是清楚的。如果按照你刚才这个说法啊，因为我一直在听，就是你老伴儿现在通过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呢，现在已经感觉到有变化，有好转。啊，这个呢，我的建议是什么呢？你可以再继续用一用看一看，因为在结合呼吸吐纳以后啊，你看他这个问题是不是会越来越好？啊，如果持续性的向好的方向去发展呢，我还是主张什么呢？就是我们不管用任何一种方式，在安全有效的情况下，我们什么尽量的能减少一些花销和花费，对吧？所以这是我的建议啊。但是选择还是归你。所以你要
0: 好
2: 非要
0: 的。
2: 想给老伴儿也想用一用呢，那你就到你当地这个大的医疗机构，尤其是三甲级医院。你去问一问有没有啊？这个是你自己选择啊。
0: 哎，那个太好了，那我就让孩子打听打听，我们当地这个能不能用上这个新的生物制剂哈？
2: 对，那
0: 能
2: 你
0: 用上，再配合这个，虫草养颜液，那不就更好了吗？是不是？
2: 对，那你要希望能更快一点儿，是吧？你还不在乎多花这点钱，那你就配合用一用，看你自己啊。
0: 好好，
2: 好，
0: 那也谢谢楚老师了，也
2: 哎，
0: 谢谢喜儿啊，
2: 好好，
0: 哎，
2: 再见，
0: 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福。

0: 热线400-683-5767 400-683-5767 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1: 北京时间9点整，工作学习正忙碌，健康管理别疏忽。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3: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近日，不少来锦游客特意把控出行节奏，形成白天观景点、清晨逛早市、夜间游夜式的游玩模式。滨海风光、红色景区与市井市集相互衔接，景点加市集组合串联起完整文旅链条，让游客的锦州之旅体验更加多元充实。连日来，锦州笔架山景区游人络绎不绝，蔚蓝海岸边不少游客结伴踏浪戏水、漫步沙滩，家长带着孩子蹲在滩涂赶海拾贝、挖掘小海鲜，沉浸式体验赶海乐趣。游玩之余，新鲜地道的本地海鲜也成为游客必尝的特色美食。山海相融、玩法多样的独特体验，让笔架山解锁夏日游玩新体验，持续激活锦州暑期文旅消费新活力。近日，始建于1938年的东北电影院正式启动保护性修缮工程。这座坐落于吉林市船营区河南街西端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历经近90年风雨，迎来系统性修缮。最近的河南洛阳时常飘起丝丝细雨，不大的雨水为古城增添了浓浓的诗意。雨后的龙门石窟崖壁微微湿润，空气中满是草木清香，石窟造像更显沧桑厚重。行走在伊河河畔，对岸的香山寺掩映在绿树之间，若隐若现。雨天到访龙门，游客相对较少，更适合静下心来细细观赏石刻瑰宝。近期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热映，一个隐藏彩蛋被观众发现，片中一些异国风情场景竟是在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取景拍摄的。大家不妨趁着这波电影热，到宁夏石炭井实地打卡，看看真实的龙餐馆，逛逛充满年代感的老街，感受一把工业遗址和戈壁风光碰撞出的奇妙火花。在贵州，清凉经济持续激发暑期文旅消费新活力。进入暑期以来，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凭借洞内常年15摄氏度的恒温环境，成为避暑游热门目的地。景区创新推出洞穴桨板等亲水项目，让游客在一年钟乳时间划水探秘。今年以来，累计接待游客约52万人次，同比增长 11%。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
6: 事辽西，
7: 我是锦州人呢，
8: 葫芦岛人，
9: 木西人，蒙古金的魂，
10: 我是朝阳的，
11: 盘锦的。
3: 听见历史的厚度，
1: 看见时代的温度，
3: 看辽西，
1: 看辽西，
12: 看辽西。看辽西

0: 看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八。在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31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4度，黑山北镇23度，易县21度。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好，那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那在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咱们锦州最近的文化活动。2026在锦高校学生夏季音乐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啊。那么这个惠民门票啊，也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哈，有300张是免费发放的。什么时间呢？跟大家来说一下，8月21号的晚间19点，就在锦州大剧院再次跟大家相聚，将会面向广大市民发放惠民票300张，演出地点呢就在锦州大剧院。相信更多的朋友呢更加关心说，哎，我真的很想去，而且这个免费的门票我也很想领到。那到哪里去领呢？什么时间呢？那下面我慢一点说啊，大家关注一下，8月20号的上午9点，现在就可以了啊，来领取门票，现在就可以领取门票了啊！您可以凭着本人的身份证，每人限领门票2张。哎，再强调一下啊，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凭着每个人的身份证限领门票2张。一共是300张，数量有限啊，发完即止。所以你也不要问我说，哎，那这什么时候截止？就发完了就完事了，就现在就已经开始了啊，现在就已经开始了。具体的发放地点呢，就在大剧院的正门南侧的票务中心。大剧院正门南侧，锦州大剧院的票务中心。那么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对这个演出很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啊，可以去这个参加。如果说您对这个门票的发放的情况不是特别的了解的话呢，您也可以在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当中呢给豆豆留言说，哎，我没有听明白，我也可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另外呢，因为城市排水管网改造工程施工的需要，8月20号到10月20号两个月的时间，那么施工单位呢将会对锦华街，也就是解放路至南宁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在施工期间呢，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以及行人通行。请大家呢一定要提前计划好路线，确保交通安全。也就是说呢，从这个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20号啊，再强调一下这个路段。锦华街解放路到南宁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您喜欢玛瑙吗？阜新玛瑙非常的有名，那么第21届辽宁阜新玛瑙文化旅游节如约将至。这个活动的内容啊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那么第21届辽宁阜新玛瑙文化旅游节的开幕式呢是在9月4号，我们可以到当地的玉龙湖广场去观看。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的活动的内容，那你看比如说有这个年度会议，并且呢还有大家非常关心的玉石雕刻作品展，9月4号到9月6号开展，地点呢就在阜新市的图书馆。另外呢还有这个文化市集的展销活动啊，也就是说您观看完了咱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雕刻作品展哈，您呢还可以参加一下这里的这个文化市集，还有很多的这个优惠活动啊，惠民优惠活动从9月1号到10月7号陆续都在有。那么全市的毗邻驻餐文化旅游企业哎都会来参加的。那么线上呢也是非常的热闹，线上电商节9月4号到9月6号在阜新市图书馆，还有新维玛瑙城、石家子玛瑙小镇等等都将会举办。这个分会场的活动也是有的，那么相当于从今天开始8月20号一直到9月30号全都有活动，可以说呢是万事俱备，只待贵宾您去参加了啊！这世界玛瑙之都，欢迎您。好，下面时间呢，咱们来欣赏一首歌曲啊，是张强演唱的歌曲《潇洒的走》。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看到了这个大家伙的留言，彤彤爸爸说刚刚去花园才回来啊，还有本是青灯客也给豆豆留言了，感谢大家的留言点赞和关注。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在听到我们节目这个直播的时候啊，想要在这个节目当中来跟豆豆进行及时互动的话呢，你也都可以这个看我们抖音的直播。也感谢这么多的朋友的点赞啊，因为你在点赞的时候呢，这个可能是我看不到到底是哪一位在点赞，过一会儿就没有提示了。现在这1000多赞，感谢您。那并且呢有一些朋友刚刚点了关注啊，有一位专业清洗，这位朋友你好。下面咱们想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滨海路活爹。有人说这是谁呀？怎么起了这么个名呢？叫这个滨海路活爹呢？哎呀，在大连被称为滨海路活爹的啊，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梅花鹿。确实啊，咱们说这好好的这个保护动物是吧，频繁出现在社交媒体，他们这个日常睁眼就三件事儿：吃饭、睡觉、盯老头。有朋友说这是真的假的呀？你看彤彤爸爸也说啊，这太有趣了，是大家听一听很好玩啊。确实是啊，这些这个梅花鹿呢对于海边钓鱼的大爷情有独钟啊！你要坐姿不端正，顶你啊！你要是不给我投喂呢，我也顶你。大爷们对这个梅花鹿真的是又爱又恨呢，说怎么的，我们这是招你还是惹你了呢？这群梅花鹿呢，在大连市区的滨海路、还有莲花山啊、白云山山体公园这一带自由的栖息，也吸引了市民游客给他们挠痒痒啊、梳梳毛、喂水喂食、宠溺的拍照。他们穿马路、逛居民区、到海边洗澡。哎呀，但是警察来了也只能是好言相劝，一路护送啊。受伤了呢，还有志愿者团队进行救助。哎呦，那待遇还有这宠爱，简直不要是太好了啊。那么这群梅花鹿能够在城市悠闲的横行霸道，仰仗的是啥呀？大连硬核的生态基础和文明共识。话说呢，这是20年前了啊，有十来只梅花鹿从养殖场逃跑啊，现在呢这些梅花鹿在野外繁殖

都已经超过三代了。目前大连市区的野生梅花鹿种群数量稳定在200只以上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充足的食物来源、市民的包容和呵护，是野生动物得以在城市繁衍的必要条件。野外春夏季节食物丰富，梅花鹿呢会化整为零，三五成群分散到更加广阔的山林中自行觅食。那么冬天呢就聚集在一块了，更多就是依靠志愿者提供的捕饲食物度过食物匮乏的寒冬。大连20多年啊，连续7届蝉联了全国文明城市，有爱心讲文明的意识深深地融入到了城市的血脉。有一些大连志愿者多年坚持呵护鹿群，平日里呢他们有9年，那么这些鹿呢就好像是我的孩子，哎，当爹妈的能看着孩子挨饿吗？一到节假日啊，很多市民就会自发地带着孩子到山体公园欣赏梅花鹿灵动的身姿，带点胡萝卜，带点苹果之类的食物给梅花鹿改善伙食，表达真爱之情。那在这个鹿的警示的标志，那么这个呢就是大连交警专门设置的鹿标啊，这个鹿啊可不是道路的鹿啊，纯粹就是梅花鹿的鹿啊，有这个鹿标。什么意思呢？要提醒车辆控制车速，不要明年呢对于这个梅花鹿等野生动物也不是说一味的溺爱啊，各界人士呢也正在为这些梅花鹿寻求更加科学合理的生存方式。那么有关部门呢发布了致市民以及游客的公开信，倡议社会各界共同爱护梅花鹿，发出请不要擅自投喂，避免近距离接触，杜绝伤害野生动物保护的专业人士呼吁啊，爱心和科学是不能够混淆的，别让不当的投喂削弱了梅花鹿逃避天敌的能力，建议实施科学分流，将部分的梅花鹿放归周边更广阔的山林。大连的人大代表、律师也纷纷发声，并且加强疫病防控，严打伤害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推动地方立法或者是制定专门的管理办法等等。爱鹿是这座城市的温度，懂得怎么爱，那就是这座城市文明的字都是惊喜。好，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的歌曲呢是陈楚生演唱的《鹿回头》。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凌晨的三点到四点，也还有这个周末的啊，周末的九点到十点。那如果说在这个暑期啊，您去广东广州的话呢，你有可能会碰到一个小孩哥啊，非常可爱。他呢是专门为游客拍照的，游客拍照片儿，一张18，两张30，一个月下来已经赚了1200多块了。那么很多游客都说呢，特别的满意，因为这孩子特别会拍照片儿，拍出了自己想要的效果。咱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小孩哥吧啊。那么这个暑假呢，他就穿梭在这个荔湾区沙面街头拍照来赚取零花钱。他说啊，今年呢是他第一次利用暑假出来拍照赚钱。他的这个拍照装备呢是爸爸闲置在家的一台拍立得相机。他说，我爸不想让我在家里天天玩电脑，就建议我出来啊，几乎天天呢都会下午到啊沙面待2-3个小时。那么拍的多了，黄子君也有新发现。他说，虽然大家现在早就已经用这个手机或者数码相机习惯。

去拍照了，对吧？但是呢，大家现在觉得说这个拍立得更复古啊，觉得特别的有意思。你看现在很助人，有胆量敢说话。你看，我就觉得这个方法不好吗？这个方法很好啊。而且咱们说这小小孩啊，生意做的是风生水起，当然啦，这个也不是特别的轻松。比如就这么一位客人。而且呢，这个派立德的相纸呢也是很贵的，成本又很高，所以说呢，他会额外的小心，他会在这个提前预览当中给这个游客去看，哎，你说好了要哪张，对吧？要不然出来之后，这客人不满意，你说这个是不是就浪费了成本呢？说啊，现在呢，这个剩下的纯利润呢，都已经是自己的了啊。家长也是先帮我存着啊，我想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拿出来用了，也可以买一点自己想买的东西，吃点想吃的，买点玩具什么的。现在基本上都已经不用家里要钱了。而且啊，这个孩子，咱们说拍照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顾客都觉得说专业、耐心，而且情绪价值拉满，出片之后特别的满意。你看，有来自贵州黔东南的石女士三姐妹啊，就是黄子轩当天的大客户，三个人一口气拍了四张。原本呢是冲着网上很火的沙面爱心树来打卡的，很想体验一下这边的文化氛围。拍完之后呢，这个石女士连连称赞说特别的好，她觉得呀拍出了自己想要的风格，而且呢这个手机在这个年纪的话，我是不可能这样去做的，是吧？而且这孩子特别的自信，拍照技术也超级好，很满意。还是那句话，如果说啊，就是咱们的小孩这么大了，或者说您手上也有这样的设备的话，您会不会选择让自己的孩子也去这个给人拍照呢？就更多的时候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棚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

0: 书写辽西新章。
1: 看辽西，
0: 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咱们感受到的这个热呀，跟欧洲的朋友相比的话呢，可能还差那么一丢丢。那尤其是来咱们国内之后啊，这个欧洲的朋友也是特别的有发言权。为什么这么说？热的场馆热到临时闭馆，就在欧洲人被热到破防的时候，有一个神奇的现象出现了：一大批外国游客买了机票飞来中国。数据显示呢，2026年暑期欧洲赴华游客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的门票订单增幅超过20倍。China Cool 这个词啊，在海外社交平台是彻底的火了。那他们来了之后看到了什么呢？咱们先说说这个空调自由这件事儿吧。有一位抖音145万粉丝的博主叫做中法杨敏佳，他带着法国朋友来中国。那么刚到户外的时候呢，他就说：“哎，好像也没比法国凉快，是吧？”嗯，结果一进室内直接破防了，地铁有空调，商场有空调，公共厕所都有空调啊！哼，哎呀，嗯，那么这位法国朋友最后穿着开衫外套在酒店里面感慨。对咱们来说呢，夏天出门，可能走到哪儿都会有冷气，是吧？觉得这个很正常。但是在很多的欧洲国家，安装空调的费用啊、电费啊，还是挺贵的。那所以说呢，这个普及率呢不算太高，而且呢，这个清凉保障覆盖了商圈、地铁、景区、社区的纳凉点，甚至说乡村的公共区域。那么这一份全域的清凉，也成了外国人眼里的顶级奢侈品。我们也再来说一说让他们疯狂扫货的这个避暑神器吧。在中国生活了4年的英国女士索菲亚，她一边打着折扇，一边对镜头说啊，欧洲真的要好好的向中国学习一下如何避暑。她掏出了一堆宝贝，什么手持的小风扇呐、冰凉贴呀、降温的湿巾呐、枇杷膏，还有藿香正气液、薄荷喷雾。最逗的呢，是很多的外国游客落地第一站呢，现在呢是老外来咱们中国买续命神器了。那么这反向的文化出这个输出哈，哎，这个你说是不是应该服气呢？另外呢，还有夜市和外卖，撸串喝冰的绿豆汤，小龙虾半个小时就送到了。那么在重庆呢，外国游客挤进恒温25度的防空洞里吃火锅，一边擦汗一边竖大拇指，真的是太酷了。那么这种把工业仪器和市井烟火气结合在一起的体验，他们到哪儿能见过呢？看完这些，咱们也可以习以为常的便利拼凑起来，那就成为了别人眼里的诗和远方。所以呢，咱们也别去抱怨夏天是不是很难熬了，是吧？哎，那咱们呢也拥有这些日常啊、嗯。那么这个日常呢，也是很多老外排。

节目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啊，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大家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应该是叫接哈一，名字倒是挺特别的啊。他说哦，原来，另外我看一下，还有朋友在这边留言，小草青青，他说哎，你搭档呢啊，晨光。

88元，两箱呢是132。现在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来进行订购。而且跟大家讲啊，就是这三根仙人参啊，它是长白山的4到5年的仙人参啊，所以不要想说我们这个随随便便的什么样的人参啊都放在里面，绝对不糊弄人。除了拨打400-999-0139进行订购之外呢，您还可以搜索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关键字酒这一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好，那看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看辽西节目到这里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有这么多的朋友啊，在这个豆豆的直播间点赞互动，并且呢关注。也欢迎更多朋友可以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来继续关注豆豆的直播看辽西。好，那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从监制官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

0: 粮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股民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之
1: 真实的健康买单。
0: 果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果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哎，易老师啊，您在节目当中提到了江西樟树神奇的金边水蛭之后啊，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啊可坐不住了，都做梦我还梦见自己去江西樟树去抓水蛭了。
4: 我这胆儿还挺大的，你抓着没有啊？
3: 没抓着，不仅没抓着啊，我还梦见自己被水蛭咬了一口，当时在梦里就给我疼醒了。关键这不是重点。
4: 哦，重点是什么？你快跟我说说。
3: 重点是啥？老师您不知道吗？能够恢复生活自理的能力，所以啊，大家都在等啊。
4: 就是小雨哈，我得打断你一下了。可能说你一说到这儿吧。大家伙呢有个误会，我必须得解释一下。
3: 什么误会？金边水蛭它不能溶栓通血管吗？
4: 这个是自然能啊，而且是非常能。它不仅能够溶栓通血管，而且呢这种抗凝血排栓的效果呢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一种产品了。这个金边水蛭当中的抗凝血酶的含量啊，就这一批我们讲是超出了国际标准的30倍之高啊，而溶栓的效果呢是我们常见的排栓药物的60倍之高。
3: 是的，我记得老师也说过，吃上一小瓶呢就相当于是打一个月的溶栓针。
4: 没错，我们常说呀，溶栓通血管外行人用那个阿司匹林，而内行人呢都会用到金边水蛭。
3: 那这个内外怎么有别呢？
4: 当然了，你内行和外行人这里边它是有门道的啊，他们认知是不一样的。阿司匹林呢大家都很熟悉了，我相信呢咱们收音机前不少的中老年朋友吧，可能你现在那你还在用了，但是大家伙你别看你用这个是很常见的阿司匹林啊，用的是很普及的，但很多人不知道啊这阿司匹林背后的一些秘密啊。你看很多人呢把这阿司匹林呢他就当成了一个溶栓的药物了
3: 啊。他难道不是吗？
4: 我告诉你这可真不是啊，你别误会了，说阿司匹林溶栓啊，阿司匹林它不是溶栓的，它是能够抑制血小板聚集的，它是防止新的血栓，防止新的斑块二次形成的。
3: 哦，
4: 你换一句话说，它预防我们脑部的这个血栓啊，你比如说脑血管血栓，它是没有任何的溶解的作用的。
3: 就是说心脑血管疾病如果想预防二犯三犯，那用阿司匹林呢它有预防的效果，但是它不能够溶解现有的血栓斑块。
4: 没错啊，
3: 那溶栓通血管最后还是得金边水
4: 林的。中老年朋友可能我们自己身上啊也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就是说哪怕我吃了阿司匹林了，但是我这个心梗脑梗它就真的就能保证它不会二犯三犯了吗？有的时候我告诉你，阿司匹林天天用着，你可能二犯三犯你还会出现呢。
3: 啊，那为什么这么惨啊？
4: 因为我们在临床上发现了，阿司匹林预防新生血栓的这个概率只能降低 30%意外的发生。
3: 才30%啊？
4: 没错，这个才30%这个话用得非常好，就等同于预防不了，因为这两个病陈旧性的斑块是没有作用的啊。还有呢，就是什么他汀类的药物，那什么洛伐他汀、辛伐他汀，那这些药物它也只能起到预防二犯三犯30%而已。
3: 那把它俩一起吃，那不就

0: 3+3=6，就能预防60%意外的发生率了。那剩下将近一半的比例，发不发生，防不防得住血栓斑块，那就得认命了呗。
1: 那可不是嘛，那就是听天由命的事儿。
0: 嗯，
1: 而且我还告诉你啊，这两个药物如果联合应用的话，副作用还是极大的。这日子啊，你不讲了啊，很多的老百姓应该都知道。在临床上呢，这种用药的方式啊，从我们科研的角度上来讲呢，对于二犯三犯呢，能不能够防得住，就是很多的情况下实际上是存在一些运气成分的。
0: 哦。
1: 啊，再有就是阿司匹林，它是化学合成的药物。化学合成的药物它一定就是很大的。啊，你比如说阿司匹林经常用的话，它容易造成我们胃肠道的一个异常性出血。
0: 嗯，确实，我也看到过有新闻报道说，不少服用阿司匹林的朋友有出血的症状。
1: 对呀，但是我说的这个水质素，它里边含有的抗凝血酶那就不一样了，因为它不是外来的东西，它是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都会分泌的这个抗凝血酶。啊，这是我们身体当中原本就有的，属于原装的东西。只不过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我们岁数呢越来越大了，我自身分泌完了，它对身体是没有伤害的。啊，你不用担心像阿司匹林一样说出现什么出血性的情况，这是不可能有的。
0: 嗯，那可比阿司匹林强多了。
1: 所以说这才是那句话叫做溶栓通血管，外行人用阿司匹林，内行人用金边水之素这个说法的又来了。
0: 哦，之前
1: 动脉、颈动脉、下肢动脉还有脑部的一些大血管当中的血栓问题了啊。但是大家误会了，实际上金边水质素啊，要是纯正的这个金边水质素的话，你要是用好了，我跟大家伙讲，不只是大血管，就你像我们这个眼底的微型啊，其实很多的时候大血管如果说你有血栓了，有斑块的，在我们临床上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治的。你像什么心梗、脑梗发作吧，我们可以打上这个溶栓针，啊，你可以支架，甚至于搭桥，有很多的这个方法去治疗。
0: 血管它有空间，小血管没有空间吗？
1: 没错，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毛细血管，你知道我们人体当中的这个毛细血管最细的，它能细到什么程度吗？
0: 我记得老师之前讲过，说我们人体最细的毛细血管比我们的头发丝儿的1/20还要细。
1: 没错，这好学生啊，听过这些你都能记住。
0: 主要是老师教的好。
1: 这个细的血管1/20都要细。你想这么细的血管它都没办法去做手术啊。而且最主要的是它细到什么程度，1/20那头发丝儿那么细了，你一般的药物分子的根本就很难进去了，那它都进不去，它怎么发挥作用啊？所以说很多人查出来这个腔隙性脑梗塞了，哎呀，很多人也积极的用药了，积极的去治疗了，但是往往效果都不如人意，甚至有的人查出来腔梗了，用了一段时间它自然它就发展了。
0: 嗯，
1: 所以说遇到这种微小血管里边堵塞和血栓的情况，我们临床上目前可以说是束手无策。所以大家伙呢，你真就不能再乱用药了。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可以尝试一下把金边水质素给用上。因为从金边水质身上提取来的这个金边水质素，它里边这个抗凝血酶本身和咱们自身分泌的抗凝血酶是一致的。本身我们人体就有这种自己溶血栓、溶斑块的能力啊，所以说这种抗凝血酶无论是多细小的血管，各血逐瘀的药材，也是咱们目前溶栓可以讲的特效药的一个重组啊。我们现在呢在临床上有一种特效药叫做重组水质素，那现在已经是在临床上已经应用了。
0: 哦，那中医西医都非常的认可金边水质它的溶栓通血管的效果啦。
1: 当然了，而且金边水质素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不仅能够溶解新形成的血栓，你像陈旧性的血栓它一样能给你溶掉。
0: 新血栓和旧血栓它有什么不同吗？那不都是血栓吗？
1: 哟，这个不一样了啊，那个豆腐渣似的啊，非常容易碎，就比较好溶解吧。但你看那临床上不是说有这个黄金6小时的抢救时间吗？
0: 嗯，
1: 哎，发病之后6小时之内赶紧抢救，打上这个溶栓针，它就能够把这个新形成的血栓给你溶解掉。 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慢慢的这种豆腐渣似的新鲜的血栓，它慢慢的就变成了陈旧性血栓了，那个时候的就麻烦了。
0: 哦，就像厨房里吸油烟机里边的油垢一样，刚开始形成的很好擦掉，但是时间长了就不好清理了。
1: 对了，那小允这个比喻真的就是非常的贴切了。
0: 嗯，
1: 陈旧性的血栓，我告诉你它硬到什么程度，就咱老百姓话讲，那就是做菜啊，你做菜做饭做糊了之后，那锅底上沾那一层糊胳膊，我告诉你，我们有的时候在临床上取下来这个血栓，甚至都得用那小锤子，就硬锤，你啊，你敲你才能给它凿碎了
0: 啊。那您说它硬成这样了，这么硬的血栓能溶解吗？
1: 这就叫相生相克呀。你别看别的药物啊，它不能起到一丁点的作用，但是我们自身

0: 的这个抗凝血酶，它就一点一点的就能把它给腐蚀掉。啊，你别的药物溶不了，但是金边水蚀素它里边这个抗凝血酶跟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抗凝血酶它很一致，它就可以一点一点的把这种硬到像锅巴一样的这种陈旧性的啊这种血栓它给你腐蚀掉，是国家药典规定两倍之高。虽然说呢咱们市面上的水蚀的种类有很多，但是小品里边有这么一句话了，啊，也开玩笑说了，金边水蛭那就是水蛭当中的战斗机啊。
1: 对，刚才呀老师您也说了，我相信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金边水蛭素用上之后我们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那有的人轻有的人重，那它能够恢复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0: 你比如说就轻一点的症状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我们一般来讲轻一点的呢可能就是基础用药啊，那你在基础用药的同时，你要是把这个纯正的金边水蛭素给用上的话，你一般吃上半年左右，效果就会非常明显了。啊，半年左右就相当于把我们身体当中呢，从头到脚，尤其是微小血管里边的血栓和斑块，都能够有效的清除，甚至把你身体当中的末梢血管都能给你疏通开了。那然后呢就配合这个基础用药就可以了，就相当于在全身上下的血液半年的时间给你置换两遍
1: 哦，相当于是血液透析，
0: 血栓斑块慢慢的给你溶解掉了，那你血液当中就没有杂质了，它不就相当于把你血液全部的给你净化一遍了吗？这就跟透析它是一个道理啊。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就是常年用这个金边水蛭素的，往往呢在你使用的过程当中很少会出现心梗脑梗血栓斑块这种情况，这个发生的几率就几乎是微乎其微啊，就几乎为零。
1: 那您说哪类算是轻症呢？
0: 临床症状比较轻的呢就是我们这个毛细血管微血管当中有血栓有斑块的，或者是查出这个血栓斑块的面积比较小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冠状动脉血管狭窄了，一般呢在50%以下的这就属于比较轻的了啊。你像什么三高啊，动脉硬化呀，腔梗呢，或者是单纯的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哎，这暂的心绞痛啊，心律不齐呀，这都属于比较轻的这个临床表现了。
1: 哦，这个时候症状轻它也好治。
0: 那也非常好治了。
1: 哦，半年就行了。
0: 没错，你这个恢复症状就特别明显，用上就有感受。
1: 嗯，那就是说错过了这个轻症期，如果不抓紧溶栓的话，将来斑块长大了以后是不是就会遭大罪呀？花大钱那可不就危及生命了吗？
0: 没错啊，那是肯定的呀。就你这个血栓斑块它一点一点的堆积越来越大了啊，而且我还记得就是咱们3年前这个金边水蛭是第一次发放了啊，我记得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啊，就给他老父亲咨询嘛，他父亲是78岁了，多年的常年的高血压啊还有糖尿病啊，然后有一天呢正擦桌子呢，突然间老父亲就明显的感觉到这右手不会动了，
1: 突然间的、
0: 啊、对，突然之间发生了，然后说话呢也不清楚了，这就马上呢就送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双侧大脑深部和脑干多发性腔隙性梗塞。
1: 哎呦，那幸亏是腔梗，要是脑梗它更不好治了，
0: 而且在脑干上的人就完了，
1: 嗯，
0: 这危及生命的啊。所以说啊，所以说毛细血管堵了应该是很好治的啊，这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认识，对不对？
1: 不是吗？那应该是啊。
0: 那应该是因为它细小嘛，所以说好治是吧？真不是。一般来讲的话，腔梗的治疗，我们临床上可以用的手段是比较匮乏的，也就是说，一些抗凝药、降脂药，或者是这位老人家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症状没有明显的改善，哎，那家人呢又带着他跑了另外的2个3甲医院。结果发现呢用药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没有更好的办法，所以说家人也无奈了，哎，就办理了出院了，回家调养了。这时间一长发现老人这个脑萎缩的迹象越来越明显，记忆力开始明显下降啊，然后呢就是前脚说的话后脚马上就忘了啊， 还总把这个女儿和老伴给认错了，又很严重。
1: 嗯，老师，您之前不是说毛细血管它只有头发丝儿的1/20那么细吗？
0: 对呀，
1: 一般药物它进不去啊。那你想溶解这里边的微小的血栓，它太难了。那这个听友家的情况，应该是跟老师说的是一样的。
0: 哎，这一下就说明白我，临床上没有更好的办法针对于腔隙性梗塞。所以说，你看得了腔梗的人嘛，因为他是毛细血管，他是小血管，啊，很多患者呢症状不是特别明显，也不是特别有持续性。啊，你说我这个头晕迷糊啊，恶心呐、啊，哎，或者一过性黑蒙啊，我不当我正常生活，啊，也就是我突然之间出现呢，过一会儿就好了。你到医院去呢，由于这是很重点的一句话啊，大家给我听好了，你得了腔隙性梗塞了，你到医院去了，由于医院里边他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这种腔隙性梗塞的方法，因为刚刚讲到了。

0: 毛细血管它很多药物它进不去，再加之病人的症状不是很明显，我们患者往往能得到的回复就是腔硬梗塞不是大血管，所以说你回家好好注意注意就可以了，然后开象征性的啊，给你开一些阿司匹林的或者他汀类的药物回家吃就行了，包括一些什么银杏叶，哎，然后患者吃一段时间之后了，感觉症状缓解了，实际上你不吃它也能缓解啊，你感觉症状缓解了就不当回事了，等到再一次发病了，大血管堵了，多发性梗塞了，哎，瘫痪了，然后再到医院去治疗，这里边又一个重点，你再到医院去治疗的时候，输液给你疏通的全是大血管，你那个腔硬梗塞它依然没动，所以说就变成了一个反复治疗掏空家底，最后人财两空的一个结局啊。所以说我跟大伙讲，大血管堵塞了我们办法是比较多的，小血管堵了没办法，因为症状轻让你回家就给你耽误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天无绝人之路啊。很多人说，老师那腔硬梗塞难道我们就得等到完全瘫痪了或者大血管出现堵塞我们再治吗？我们又非得等到亡羊再补牢吗？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哎，这个老人就咱们说这听众朋友啊，他在回家听节目的时候，他正好听到咱们讲这个金鳖水蚩素，当时打电话比较及时，马上的老爷子就把这金鳖水蚩素就给用上了，定了半年的量。
1: 哦，行，那及时就行。
0: 没错。
1: 那他用上效果怎么样啊？
0: 我跟你讲啊，半年的时间，老爷子可以说叫判若两人，因为他在一个多月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老人家觉得呀，这一个多月明显的感觉头不那么晕了。三个多月的时候说话吐字完全清晰了
1: 啊，就别人都能听懂了，
0: 能听懂了。原来不是右手总出现痉挛的这种情况吗？哎，总是攥着这拳头伸不开，然后三个多月的时候慢慢这手能伸开了啊。这主要的是他血压血糖明显的平稳下来了，然后接着用吧，效果更出来了。半年的时间啊，半年的时间他不但记忆力明显的恢复，最主要的是睡眠还好啊。你看有的时候吧，就这个姑娘啊，她那个手机随便一扔，姑娘自己找不着了，老爷子能帮她找着啊，就马上都说你扔哪儿了，大概是一回忆，老人他能思考了，你想以前的都是不记人的了，哎，他不会把这个老伴和姑爷这回弄反了。然后这个时候半年正好得上医院去复查嘛，一复查多发性腔硬性脑梗的面积明显缩小了，只剩下个别的有一些毛细血管还堵着呢，剩下别的地方都没有了。
1: 这多好啊，大医院他都束手无策的腔梗，金鳖水蛭半年就有这么好的效果，那要是比这个严重的患者朋友，那得用多长时间呢？
0: 严重的就属于重症了。我们临床上发现半年的金鳖水蛭素用好之后吧，身体当中大血管当中的斑块会减少三分之一，用满一年相当于给全身上下做了一次溶栓手术或者是斑块清除术，就等于说把全身上下的大血管、小血管、微小血管、毛细血管、末梢血管统通的保证，让你一辈子血管畅通。但是起码一年用好的话，那未来的五年八年内你血栓问题基本上不会有危险了。
1: 老师您真是用心良苦，这次啊，老师这么隆重和正式的为大家来推荐金鳖水蛭，如果说我没记错的话，这也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登录到央广之后老师头一回这么做。
0: 第一次这么大张旗鼓的在大家伙面前推荐，
1: 嗯，
0: 因为之前那个量啊都比较少啊，针对的这个城市也比较少，所以说呢当时没有下。
1: 那老师啊也是经过了多年的考察，确认了金鳖水蛭它不可替代的溶栓的效果，才会隆重的推荐给大家。
0: 对，杰小雨这话说的太对了。因为三年前呢，我们第一次小范围的发放江西樟树的金鳖水蛭的时候啊，我记得江西在当地也多方面沟通了，最终给这位听众朋友特别的调拨了一年的剂量。
1: 哦，我记得当时我还以为是您家亲戚呢，因为您呐对他的事儿特别上心，好像沟通了大概一个多礼拜。
0: 没错，
1: 找了多家医院才协调，说从那边调点金鳖。
0: 是想我尽最大的努力，我去帮他一把。
1: 对，
0: 啊，他这位我记得这位女同志是左侧的颈动脉两块大板块，然后肾动脉硬化了，就憋不住尿，总尿裤子。 冠心病呢随时出现，就是这种心绞痛的情况，虚冒汗啊，天天晚上睡不着觉也失眠。他说一天最多加在一块儿能睡上两三个小时的觉。
1: 对，当时这个患者，老师您真的是很重视，就他的病情您当时是捋得非常清楚的。
0: 所以说呢，我得说呀，就咱们每天节目同志他是一直听咱这节目，从第一天开播他就听的。
1: 对，第一批的朋友是老朋友了。
0: 对呀，当时呢就听到这个金边水质素了，他也是没有别的办法了，就来求助我了。而且这回你也知道啊，就这位同志呢又听说咱们这个金边水质素这个二次发放了嘛，昨天给我打电话了，
1: 还要订，
0: 还要订。完了我们俩又唠了一会儿，然后呢他把他这一年多的这个经历啊详细的也给我介绍了一遍。
1: 对呀，他用了一年了，效果怎么样啊？
0: 用他的话讲啊，这一

0: 年用的自己就简直跟换了一个人一样。
1: 哦，那老师您快跟大家讲一讲它的变化。
0: 他最早用了半年的时候吧，他在检查左侧颈动脉有两个大斑块，有一个呢缩小了一半。
1: 那另外的呢？
0: 另外一个是完全消失了。
1: 哦，
0: 哎，用到一年的时候，这个缩小一半这个斑块也没有啊。啊，再有就是以前不是天天睡不着觉吗？
1: 对，每天最多能睡3个小时。
0: 那个时候就能保障6-7个小时没问题了，而且是深度睡眠。
1: 那太好了，睡觉是可以养心血的。
0: 养心血，而且它随着这个睡眠好了之外啊，什么心慌、胸闷、心绞痛这些症状明显就减轻了，然后身上也有劲儿了，啊，什么做饭呐、收拾屋子都不在话下。还有最让他开心的是，年纪不大。原来不是憋不住尿吗？
1: 嗯，
0: 哎，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叫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的疾病。
1: 他年轻啊！
0: 对，你现在憋尿问题完全不在话下了，正常人一样，啊，没有出现像以前尿裤子这种情况。然后他再跑到当地的医院检查，各项指标都特别平稳。
1: 那太好了。
0: 当然了，
1: 相当于是给全身做了溶栓的手术。
0: 哎，所以说，全身溶栓自。他这么跟我说的，这不自己好了吗？但是他爱人他又得这脑血栓了。
1: 有的时候啊，到年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它真的是属于高发。
0: 高发啊，自己控制的这么好，谁成想以前都是他爱人一直围着他转，担心他这个脑出血、脑血栓的问题、心梗的问题。但谁成想他爱人出现脑血栓了。啊，他说别的药物啊也都属于基础用药，都属于维持。但是他自己知道只有这个金边水质素啊溶栓通血管的效果最好啊，因为自己恢复这是一个最明显的见证了。
1: 那当然了。
0: 所以说呢，昨天打电话说这个金
1: 边用上啊，
0: 就我跟大伙儿，就咱也不藏着掖着啊，就跟大伙儿明确的说吧，咱们今年的这一批次的金边水质素呢已经是在路上了，明天我相信就能够到达咱们全国各地了。
1: 哎呦，老师您可真稳呐！这么大的好消息才告诉我们，今天才说。
0: 这个确实是好消息，我也知道。但是你看，我没感觉到我有多兴奋，对吧？因为什么？因为还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1: 哎，不太好的消息我都能猜着。
0: 好，你猜，你说。
1: 少，能少多少啊？
0: 全国范围内，2-3万盒吧。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要是想用的话哈，你还真得抓点紧。
1: 这是全国2-3万盒啊？
0: 对啊，
1: 不是每个地区2-3万盒。
0: 你笑什么呢？
1: 那这太少了，那全国这点还不够塞牙缝呢。
0: 这两天我一直在强调它特殊到什么程度，这一批金边水质素极其的罕见稀有，因为这是最近30年来咱们历史上含量最高的一个批次了，
1: 就是历史上含量最高的。
0: 对，30年来了啊！而且金边水质素每年它的凝血酶的含量是国家药典标准2倍以上，跟我们之前发放的那一批、3年前那一批和咱们这一批相比着没法比，啊，就没有这一批次咱们里面抗凝血酶的含量这么足。之前我说过啊，这一批本来是要出口的。硬是让边水质，我告诉你是经过处理之后的。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活的水质在当地专门有养法和用法，而且被人家当地的这个民族特色治疗的医院都已经收购了。咱们这一批次的咱们国品优选订购的专门处理过的冻干粉形式。
1: 冻干粉？
0: 对，这种形式的大大保障了水质素里边的抗凝血酶的活性，而且咱普通老百姓咱们用上以后相对就更加的安全了。就这一批金边水质素它就形成这种冻干粉的形式啊，能够足够的保障里面抗凝血酶的活性3年以上。
1: 那可比这个活水质可好多了。
0: 所以说活水质一定是在专业人士的监督下你才能使用的。
1: 嗯，那我们自己也不会用啊。
0: 但这次没问题了，3年以上你可以，大家伙有条件的可以多囤点啊，你拿回来自己吃就行了。因为国内的同类水质产品相比的话，它是唯一一款真正的入得了咱们药典的真药、真含量、真稀有、真冻干粉的高端产品。
1: 嗯，
0: 啊，首先呢，咱们用这个金边水质素，人家是江西樟树那儿独特的品种， 那是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正的药用级的水蛭，那不是杂牌的。
1: 对，有的水蛭它是从河沟里随便抓的，我还查过，有这个胶泥蛭，它不值钱，它也没有这个药效，也没有药用价值。
0: 对呀、啊，你这个金边水蛭树这种品种的话，它都入得了药典的。
1: 对
0: 啊，你说那个什么泥蛭啊，啊，那是另外的品种，
1: 吃的。
0: 哎，对，它属于农副产品。而且呢，我们说抗凝血酶的含量啊，就这一批可以说是国家药典要求两倍以上。这个不是我上嘴唇下嘴唇一碰说出来的，因为这批金边水蛭素这药盒里边的每一盒它都附带着含量数据的，包括它的说明书，它的检测报告当中明确标注的这一批次抗凝血酶的含量啊。咱们之前呢也有这个，你两项对比一下，你这个是掺不了假的。
1: 对，
0: 而且这个冻干这种技术怎么炮制，在检测报告当中给你清晰的标注上面，叫你一目了然呢、啊、
1: 抗凝血酶的含量少，那都

0: 都发挥不出来药效，都是一样的。
1: 没错。
0: 一碗汤它能顶什么事儿呢？顶多就是我看着人参了，什么作用都不起。
1: 哎，你这个比喻太恰当了。所以说，咱们说什么呢？就是这种做不了假的，是国家给你管控的。国家标准是抗凝血酶要在100单位每克，啊，这样的机会它不是总有的。什么叫难得？一定是非常稀少的。那么这种高浓度、高含量的金鳖水质素里边的这个抗凝血酶，30年来呀，难得一遇。高含量的这种抗凝血酶的水质，我说实话，我可能都是第一回碰见。所以说呢，有血栓用，反而现在真正有这个高品质的好东西摆在你面前，你要错过的话，那就是一辈子的遗憾了。
0: 但听老师讲到这儿啊，我现在是挺紧张，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是什么感觉？为什么紧张呢？哎呀，这么好的产品，全国也就2、3万盒，213，让我们花少钱，真正的能用上有效的正品，有个好身体，就可以肆意的、潇洒的、幸福的生活。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金鳖水质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质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金闭、真假匹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即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蛭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鳖水蛭最为。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尹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我是易老师。
3: 我听节目里面说这个水质度特别好。
1: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次的这个水质里面含有的水质素啊，是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批。所以说呢，这个消息一出来呀，各大医院呢，包括国外的一些医疗机构，都盯着这批的这个水质素呢。那我们也属于是虎口夺食，才给大家伙抢到这么多啊。
3: 那我想多订点，不限购吧？
1: 多订点不限购啊，这个没有问题。你这样，你只要是先打电话，先报上名，只要当地有货，你订多少没有限制。
3: 我想订2年的，因为家里2位老人都得用。李老师，要是没有3年前你发放那份金鳖水质，我都可能都在我父母的前边了。你把我们一家三口都给救了。
1: 你等会儿啊，你这家里边2个老人用，然后3年前发放的时候呢，是你用的，有点糊涂啊。你跟我说一下什么个情况？
3: 我爸爸脑血栓，就是二犯之后吧，就逐步就是找到左边身体没劲儿，胳膊抬不起来，手也没劲儿，拿张纸都拿不起来，白天吧就呼呼的大睡，晚上就不睡觉。
1: 那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呢，一直处在一种缺血的状态当中，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大脑的白质区的这个功能，啊，就会出现什么思维逻辑的混乱，包括性格的异常。这种情况如果缺血时间长了，很容易导致人的太大了，啊，那是一个人照顾俩呗。
3: 哎，我也想雇人，但是也条件就是有限吧，只能辞职回家照顾2位老人。平时去医院，我都是前面追着我爸，后面帮着我妈的人，然后在后面拉着，在医院里头吧，回头率真的是太高了，老了40来岁，哎呀，我俩这就是他俩休息时间不一样，我爸刚睡着，我妈就醒，我妈都睡一觉了，我爸还没睡着，他们俩是轮流休息，但我白天晚上一直盯着，后来我也查出三高， 哎呀，脑供血过多，经常是头晕、头疼，一周都歇好了。家里面这个东西都放一起，万一哪天不在啊，孩子都能找到。为了给两个人治病吧，全城的大小医院、中心医院我都跑遍了，也没大效果。
1: 我跟你讲啊，就这个脑中风的问题，一定要记住了，是溶栓，这个是根本啊。而这个血栓不溶掉的话，你等于说白痣一样啊。那这个溶栓通血管的效果当中啊，最好的就是我们中医上一直认为的是什么呢？就是水质素效果是最好的，别的效果都不如它。这个必须得记住，要想溶栓通血管化斑块，就一定要用水质素，而且非牛至冻干粉是唯一的选择。
3: 哦，对，水质素我也买过，说实话也没效果，但是我当时觉得这玩意就是骗钱的。
1: 我刚刚为什么强调非牛质是唯一的选择？因为水质有没有效果，你得看它里

0: 边抗凝血酶的含量足不足。
1: 嗯，
0: 抗凝血酶的含量足它就有效果。啊，那它这个抗凝血酶这个含量，我跟你讲，真正的水质素里边都有说明书，说明书里边都给它标注出来，它的抗凝血酶的含量是每一颗里边还有多少单位的。如果没有标注这个的话，那你买到的它就不是真正的药。
1: 西边水质素，这个是唯一被官方认可的，就是真药用水质，然后抗凝血酶含量也足，就是大公众的钱吧，给爷爷奶奶买了半年的。
0: 那挺好挺好的啊，买了半年的能用上的话，老人的效果肯定就显现出来了。
1: 嗯，是，说实话我也没
0: 下得见到效果了是吧。
1: 用了三个月的时候吧，有一天我在厨房做饭，就是我妈还有喝水，吓得我把那个勺吧就扔了。
0: 嗯，这么大反应呢。
1: 啊，因为我妈挪工之后吧，就只能发声不能说话，但是得病之后吧，我第一次听她说话，她说的那么清楚，你说我能不激动吗？
0: 哦，好，我明白明白了啊！以前是只能发声啊啊叫，这回能直接说我要喝水了，这一下蹦出来四个字了。
1: 是
0: 啊，其实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说了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甄选推荐的这个金边水质素，那是江西樟树原产地的，它里边的抗凝血酶的含量超出国际标准30倍之高，溶栓的效果是我们常见那些临床药物的溶栓效果的60倍。所以说它不仅溶解血栓的速度快，而且你比如说新生成的血栓，包括旧血栓、大血栓、小血栓，它都能够同一时间的给你溶解掉。
1: 是吧，我爸也不偏瘫了，昨天身子好使了。有一天他想上厕所叫我，我当时睡得死死的没听见，给他急得自己站起来了，扶着墙一步一步挪到厕所，等他回来我才醒。哎，我以为我做梦了，还掐了自己一把才发现。哎，这是真的，
0: 快的就快，就像你们家这两位老人脑中风啊，那你用对了方法，用上纯正的金边水质素之后了，那它有效果了，它自然而然的，咱们就有信心了，而且它必须得有效果，它就专门干这个活的，所以说看到些许效果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继续用，它俩会更好。
1: 精得很，还搞小动作，合起来赢我，给我姑娘的这个钱吧，你赚起来。该给谁谁多谁少，那小账算的特别快。
0: 你看这多好啊，这一家的其乐融融的。
1: 哎，
0: 啊，这我都替你们高兴。那你这次怎么说还要订2年的量？
1: 我也想赶紧吃上，这都有家族的遗传史，太容易发病了。我可不想到那时候让我姑娘跟着我着急上火的。我现在就把自己身体给保护好，就想给她将来吧减轻负担。
0: 明白了。这是自己的父母呢，给自己带来点负担，但是好在呢，用上金边水质素啊。场外电话的话呢，你跟工作人员那儿留个名儿。这产品虽然少，但是先到先得啊，也没有限购，直接报名就行。然后有什么事儿的话呢，随时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1: 啊，行，老师，那我先去预定，等我用上以后吧，效果再向您汇报。
0: 好的，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叶老师啊，今天打电话啊，我是太激动了。你看啊，激动，你说3年前啊，金边水质素啊救一命，我老伴病了，咱们又开始发光水质素了，这等于把我老伴的命也救了。你说巧不巧？
0: 哦，这是3年前救了你的命，这回你老伴有病了，然后也能够用上金边水质素，这机会难得了，是吧？
3: 对对对，
0: 你详细的跟我说说。
3: 我啊，有严重的冠心病。还发生过心梗的话，
0: 嗯，
3: 一句话前两回啊还能说完。
0: 但是我告诉你啊，就现在你说话跟我通话，我觉得你这个气脉也算还可以吧，声音挺洪亮，但是说话久了还是有点短。
3: 哎呀，这不因为吃1年的金边水质素吗？我这整个人啊都跟汽车翻新了一样，又重新获新生了。
0: 哦，这不要是不这么说的话，没有金边水质素，那你之前你连话你都说不全呢，这属于啊。
3: 我现在晚上还能在夜市出地摊儿，哎，卖点东西，卖鸡蛋、产品什么的，挣个零花钱的。 这要搁以前啊，你别说卖煎饼了，你把
0: 哇，那就真容易出危险的。你之前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哎呦，之前就药罐子嘛，一到换季啊，就是肯定犯病，医院啊就跟我这家似的，没事啊咱就去医院住去，家里屋、厨房、客厅，甚至包括厕所，所有这些我能去的地方吧，我家那儿子都会放一瓶那个硝酸甘油，衣服兜里随时揣着硝酸这个硝酸甘油，就是为了防止啊我突然犯病，到时候手头找不到药。随时随地的钥匙拿到手里，那就是这药都能吃，就这么防吧，也没防住突发心梗。
0: 你这毛细血管里边的血栓必须给它清理干净，你只有做到这一点，这隐患才能够彻底的解除，要不然的话呀，你不犯病才怪呢，对不对？
3: 哎呀，对呀，原来咱不懂啊，老百姓咱就老老实实，人家医院大夫看。

0: 开啥药咱就吃啥药，不断臂就行了呗。你就说这阿司匹林我一天都没断过，不过也没防着我这个心梗是犯这不下支架了吗？
1: 最后还是下支架没挡住是吧？
0: 对对对，
1: 我告诉你啊，好，这我得说一句，很多人有这个误解，就是阿司匹林很多人认为它是溶栓药，但我告诉你它不是。
0: 哦，
1: 啊，它是抗血小板凝。

0: 到了65%了，到现在降到10%了。
1: 现在已经降到20%了，是吧？
0: 大夫说咱也不懂啊，最起码咱知道吧，我这冠心病就没犯过。以前眼底动脉硬化也挺多，看东西有黑影子。哎，这是现在你看，眼睛看清亮了，脑子供血不足啊，眼睛头晕头疼也没出现过。
1: 你看这多好啊！
0: 哎，反正就这么说吧，就像我刚才说的，感觉我这全身零件吧，给我翻新了一下，重新获新生了。
1: 我跟你讲啊，就像你这样的，就在恢复的这么好的朋友啊，这不在少数，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江西樟树当地院一个特色疗法，就用这个金边水蛭啊，就是非牛制冻干粉，很多心脑血管疾病呢，人家不仅治好，后遗症没有了，而且就是不复发的，啊，你老伴儿什么情况？
0: 哎呀，在3月前吧，这不他查出来有这个室动脉硬化、脑血栓，我第一时间给咱们研究所打电话了，我就想，给他也用了这个金边水蛭素，但是结果人家工作人员说一直就没货。
1: 没有，当时确实没货啊！这个谁说了也没错。
0: 我这没事就打电话问问，没事就打电话问问，总在打，一直都没有。今天啊，可听到信儿了。说这个金边水蛭啊到货了，所以我给您打电话了，我就想再定一下呢，你看能不能麻烦你给帮个忙给定上？
1: 你这样啊，咱们这批金边水蛭素现在已经是在路上了，已经发往全国各地了。我估计呢，明天大概率就能陆续到位。你这样啊，你可以提前把名报上，因为咱们全国总共加起来就2万盒，所以说呢，先报先得啊，省得最后你抢不着，明白吧？
0: 哎呀，明白了，老师。我这不还听您说，这次金边水蛭素是3年1遇的高含量，比国家规定的2倍还多呢，而且每盒都有检测报告，也都就是那个标含量了。
1: 到检测报告上面，就说明书上就标注了它的含量了啊，这是必须得有的，没有这个咱不能买啊。
0: 哎呦，我3年前吃的也都没那么高的含量，效果还这么好呢。你说这要吃现在这个高含量的，那不就是上天了吗？
1: 上天不至于，但是鞣酸的效果肯定是加倍的。而且从临床上来看的话呢，就那么一小瓶纯正的金边水蛭素冻干粉呢，它的效果相当于你打1个月的鞣酸针。而且最主要的是对身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这是我们老百姓最应该要的啊。
0: 哎呦，老师啊，跟你说句实话，效果我不担心，我现在就一个担心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这么好的宝贝，这个价格啊，是个问题，我们老百姓能不能用得起？
1: 这一点你放心，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口号是什么？零距离，零差价，让咱们大家伙用全世界最前沿、最高端的健康产品。而且我告诉你，就放心，你对比一下大家伙市面上买那乱七八糟的水蛭素啊，没有检测报告的水蛭素，没有含量标准的水蛭素，它不但质量好，价格还便宜。我给大家推荐的，一定得让大家伙用得起、用得上，价格不是问题，您放心就行啊。
0: 哎呦，听这一说我就放心了。那老师啊，我赶紧联系跟咱的工作人员，先提前1年的，别错过这好机会。
1: 抓紧时间打电话，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4: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

0: 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1: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2: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1: 909文旅报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八。近日不少来景游客特意把控出行节奏，形成白天观景点、清晨逛早市、夜间游夜式的游玩模式。滨海风光、红色景区与市井市集相互衔接，景点加市集组合串联起完整文旅链条，让游客的锦州之旅体验更加多元充实。连日来，锦州笔架山景区游人络绎不绝，蔚蓝海岸边不少游客结伴踏浪戏水、漫步沙滩，家长带着孩子蹲在滩涂赶海拾贝、挖掘小海鲜，沉浸式体验赶海乐趣。游玩之余，新鲜地道的本地海鲜也成为游客必尝的特色美食。山海相融、玩法多样的独特体验，让笔架山解锁夏日游玩新体验，持续激活锦州暑期文旅消费新活力。近日，始建于1938年的东北电影院正式启动保护性修缮工程。这座坐落于吉林市船营区河南街西端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历经近90年风雨，迎来系统性修缮。最近的河南洛阳时常飘起丝丝细雨，不大的雨水为古城增添了浓浓的诗意。雨后的龙门石窟崖壁微微湿润，空气中满是草木清香，石窟造像更显沧桑厚重。行走在伊河河畔，对岸的香山寺掩映在绿树之间，若隐若现。雨天到访龙门，游客相对较少，更适合静下心来细细观赏石刻瑰宝。近期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热映，一个隐藏彩蛋被观众发现，片中一些异国风情场景竟是在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取景拍摄的。大家不妨趁着这波电影热，到宁夏石炭井实地打卡，看看真实的龙餐馆，逛逛充满年代感的老街，感受一把工业遗址和戈壁风光碰撞出的奇妙火花。在贵州，清凉经济持续激发暑期文旅消费新活力。进入暑期以来，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凭借洞内常年15摄氏度的恒温环境，成为避暑游热门目的地。景区创新推出洞穴桨板等亲水项目，让游客在一年钟乳时间划水探秘。今年以来，累计接待游客约52万人次，同比增长 11%。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0: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4: 为人民服务，
0: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3: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0: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4: 即刻出发。
5: OK， 北京时间11:05，美好生活即刻出发，欢迎各位来关注我们此时此刻由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八。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20号的8点到20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31度。20号的20点到21号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4度，黑山北镇23度，易县21度。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 20号的8点到20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31度。20号的20点到21号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4度，黑山北镇23度，易县21度。好的，听众朋友，您除了可以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下载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呢是在抖音上来搜索主持林曼，然后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
3: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5: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3: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5: 当盛夏的燥热慢慢退场，初秋的海风如约而至，如果要在北方挑选一座把浪漫藏进海风里的小城，那么这个答案呢，一定是山东威海。不知道此时此刻，无论是收听还是收看节目的朋友，有没有您的老家是威海的，或者说第二故乡啊，又或者是对这个城市有深度了解呢？那么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这一期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在胶东半岛来逛一逛啊。此时这个季节呢，也是胶东半岛一年当中最舒服的季节，北纬37度的黄金海岸，海风常年温润，海水澄澈湛蓝。那这里既有镌刻近代历史的海防风骨，又有环海路一路向前的自由浪漫，那既有胶东渔家最地道的海鲜烟火，又有浓郁韩式风情的市井街巷，可以说是刚柔并济，温柔又有力量。那我们要今天走进威海的第一站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走进的是刘公岛。一座海岛静静地守在威海湾的湾口啊，百年以来，它见证着我国近代海军的兴起与悲歌。它就是国家五 A 级景区刘公岛。岛屿呢，早在汉代便已经有人居住了。晚清1888年，北洋军事正式成军，这里被选定为北洋水师总部基地，修建海军公所。各大炮台、船坞码头，鼎盛时期呢，它是清代最重要的海上军事重镇。甲午海战诸多关键战事呢，都和这座小岛紧密相连。如今呢，这个岛上完好的留存着东红炮台、旗顶山谷炮台、北洋海军公所旧址、定远舰复刻舰、甲午战争博物馆。当你漫步在这个山林步道上的时候呢，古炮台的炮身依旧是朝向大海，石碑刻着岁月过往，很多本地老人的闲暇时会乘船登岛徒步，一来缅怀历史，二来山林绿植比较茂密啊，也纳凉也比较好。那很多游客只打卡博物馆，却不知道清晨早班船去登岛，哎，这个时候那海风穿过百年欧式的老洋房，那个时候的氛围是特别美的，建议大家就是早晨的时候去登船，然后呢去游岛，游玩最佳时间段就锁定在清晨的早班船。你可以提前一天线上购票，留出大半天时间慢慢的去游览，不要赶最后一班返回城啊。然后逛完离岛，一定要尝尝地道的鲅鱼水饺，这个是非常有名气的胶东招牌的美食，薄皮大馅儿，咬一口满是大海鲜的那种鲜香。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结束了许巍的这一首《天鹅之旅》，我们的旅途仍然继续在前进。下面我们要带着音乐的余韵去到环海路。据说呢，这一路向海行可以揽尽海岸的万般温柔。那么来到威海呢，我们最不想单车，然后骑完走完这个环海路。整条环海路依山傍海而修建，猫头山路段是整条海岸线的精华，修建完善于上世纪的90年代。那么顺着山势蜿蜒向前，一侧青山松林，一侧无垠的碧海。这里可没有什么刻意雕琢的什么景致野餐，或者是呢骑着电动车慢慢悠悠的兜风。那很有意思，有一个本地的小趣事，说老司机都知道，说下午3-4点钟来猫头山，光线拍海景最好，正午不仅暴晒，海面呢反光严重，拍不出什么碧海之感。如果说你要想去海边拍大片的话，必点的招牌啊，刚刚那个是鲅鱼馅的饺子，这是海肠捞饭。来吧，我们就带着这首《一路向北》继续前行。

好的，朋友们，结束了这首《一路向北》，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威海的海源公园，加上和庆码头。在威海的老城区藏着一处本地人私藏的静谧宝地，就是海源公园。海源里那融为一体，那么园内最出圈的便是旧渔船码头，一排排停靠的老旧小木船，礁石滩、木栈道相映成趣，英式的老洋房静静地矗立林间。这里也是当年英租威海卫时期遗留建筑集中区域，它承载着近代城市的变迁史。旁边的和庆码头是老牌海鲜小码头，每天清晨渔船回港，刚打捞上岸的生蚝啊、扇贝啊、鱼虾呀、新鲜十足，很多周边的居民早早赶来选购，价格要比海鲜市场实惠不少的。听听都是满满的海鲜的鲜香。

说起这个华夏城呢，它是威海极具代表性的生态人文景区。它最特别的一点是这里曾经是一个废弃的矿山荒山，就是废弃的一个矿山荒山，历经了多年生态修复打造而成。景区内的河胜，山水潺潺，气温还比室内低你可以去那里纳凉，高空玻璃桥俯瞰全员湖光山色，古寺红墙隐于绿树之间，想想这个意境啊，闹中取静啊！很多周边城市游客专程就是到周末的时候来这里静心漫步，哇，听起来好好吃啊！原生态鲜甜的口感，简单清蒸就是顶级的美味。下面我们就带着弦子的这一首《醉清风》，在云端和大家共同品尝美食，和大家共同逛一逛这个荒山变秘境的华夏城。

我们结束了弦子的这一首《醉清风》，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要到一个这是这个火炬八街加上国际海水浴场。有人说，提起威海的网红地标，火炬八街一定是榜上有名的。水漫步十分舒服，傍晚的时候就是看落日是非常美的。不少市民会来到沙滩散步、吹海风、看落日，错峰游玩体验会翻倍啊！不要在马路中间长时间的逗留，要注意行车安全。然后周边的海鲜小店呢是非常多的，给大家推荐。到了这儿啊，就是到了这个。

到一个叫韩月坊的地方啊，因为独特的地缘位置，威海是国内韩式风情最浓郁的一个城市。韩月坊便是韩式烟火的聚集地，街区整体规划建成于2010年左右，韩式牌楼小巷，开了十几年老牌的韩料小店，人均30-40就可以吃好，吃到正宗的部队锅、韩式的酱蟹。土豆饼、小菜，这都是免费无限续的。白天呢，咱们去可以打卡韩式建筑。夜幕降临，当夜市开始的时候呢，小吃、烤肉、韩式饮品，应接的这个高价的网红的门店，我们要必须尝一尝韩式的熟烟酱蟹。没吃过韩式的熟烟酱蟹，我们可以到这里去尝尝。据说肉质软糯入味，独具风味。

好了，11:44，我们威海之行要到了第七站了，我们要到城山头去看一看。这个威海的城山头呢，是地处中国大陆海岸线的最东侧，自古必有天尽头之称。秦汉时期呢，它就已经是帝王巡游踏足金陶拍岸，礁石嶙峋，日出的景观是非常棒的。初秋的时候呢，这个可能就是阴雨多一些，看到海上日出的概率也会有啊。这里海风风力偏大，然后即便是白天温度不高，也一定要备一件薄外套。想要看日出，提前你要查查日出时间，清晨登山注意防滑，返途途中可以顺路品尝一下什么葱烧海参，胶东经典的硬菜啊，鲜香醇厚，记住是葱烧海参。

好了，我们就带着这一首《七海情歌》，达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站——威海的幸福门公园。这个是我们今天旅途的最后一站啊，到威海金矿造型面朝大海，寓意推开幸福之门。公园步道沿海岸延伸，广场、观景平台、休闲绿地一应俱全。傍晚时分，大量本地人在这里散步、遛弯、吹海风，老人下棋闲谈，孩童们嬉笑玩耍。最真实的威海，当你看完落日，静静地感受小城慢节奏，周边的海鲜大排档比较多，挑选本地人聚集门店，轻松地吃到高性价比的渔家美味。

了11:54，我们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金广好物。首先是这个康杜牌的百合康辅酶 Q10。有些朋友爬楼梯会气喘吁吁，跳广场舞浑身没劲儿，碰到阴雨天早晚凉飕飕呢，胸口发闷，心慌气短，晚上躺在床上心脏会突突跳，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吃上点辅酶 Q10， 给心脏减负蓄力啊。其实养心护心这个事儿呢，不是只有冬天才重视。

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呢，您喜欢用手机购物的话呢，您可以在这个公众号上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然后回复关键词9，对，我们这个关键词是9，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
1: 聚焦民生，
2: 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3: 喽啰兵要搜陆府，被陆老汉一顿臭骂，吓得不敢进院子了。正在这时候，大寨主郑九臣来了。出什么事了？回寨主爷的话，有人混进了咱们葵花岭，劫牢反狱，把那姓康的给救走了，还打伤了咱们不少的弟兄。我们在后边追，眼见的他跑进这院去了，那为什么不搜？他不敢搜。放屁！这山上我说了算，我叫你们搜就给我搜。是，不过大寨主您看看这是谁家，然后再说。郑九臣把火压了压，一看呢，他也愣住了。哎呀，这不是我二弟陆炳章的家吗？他跟陆炳章过命的交情，而且他深知陆炳章性如烈火，那是葵花岭的铁大梁啊。你说要不跟他打个招呼，闯到他家里头搜奸细，倘若他发生误会就不好办了。

0: 因此他回过头来问这些喽兵，你们看清楚了吗？千真万确，不光我一个人看见，不信您问，寨中是一点不假，确实跑到这院去了，到现在没出来，叫他赶紧快来。
1: 是，
0: 郑九臣这么做就对了。搜老陆家最好叫陆炳章自己搜，以免他多心。陆炳章上哪儿去了？因为这两天形势非常口，各哨卡都重新安排人，又怕随兵夜袭葵花岭，他都做了很好的安排，因此还没回家。喽啰兵好不容易把他找着了，跟他这么一说，陆炳章就一愣。陆炳章点点头，这也不奇怪，狗急跳墙，他们东一头西一头乱撞，也背不住闯到我家，围着搜。陆炳章问心无愧，卖了爹，有奸细跑到咱院来了。
1: 他不能啊，我等你回家，我连觉都没睡，小青也没睡觉，我们怎么没看见有人呢？这不瞪眼说胡吗？
0: 方才他们说有人跑到咱院来了，我拎个灯笼前后左右转了一圈，没有啊。爹，您上了年纪了，眼力又看不清，这奸细非常狡猾，不定藏到什么隐蔽的地方，我们看看就清楚了。
1: 用不着啊，再把孩子吓着。
0: 爹，这是山上的事情，您老就不要管了。正在这时候，小青说话了，爷爷，让我爹搜吧。搜出去怎么交代？但又一想，这孩子非常聪明，听他说话这意思，大概他把这三个人给藏好了，不然他不能这么说，所以老头也就不拦着了。陆炳章领着人挑着灯笼，结果一搜啊，没有。郑九臣也转了一圈，扭回头来狠狠地瞪了一眼喽啰兵，咋咋呼呼的，在哪儿呢？
2: 哎，怪事儿，鸟飞还得有个影儿呢，大概趁着混乱从后墙跑了。
0: 追！就这样，大伙分头追下去了。陆炳章也想跟着去。郑九臣一看，二弟啊，你别去了，你连晚饭都没吃，你看这两天把你累的都瘦了，老爷子还等着你，丫头也等着你，你们爷几个谈会话，最好你今儿晚上哪儿也别去，好好的睡一觉，我领人搜也就足矣了。大寨主说什么也不叫陆炳章去，陆炳章也真乏了，这才点了点头，把大寨主送走，把门虚掩上。陆炳章回屋，等来到屋里，他一看就是阴浪。什么原因？一看他这屋里头坐着仨人，一个商号，两个正常人，这俩人他全认得。一个是随营的马童花木立，另一个是金钱山的寨主金兆雄。那个受伤的商号就是被抓的康文东啊。哎呦，怎么跑我屋坐着呢？想到这他火往上撞，摁崩黄拽出宝剑，小辈果然在我家休走召见。摆剑。正这时，陆炳章他爹陆老汉跑过来了，冲他儿子脸上啪就来个嘴巴，把陆炳章给打懵了。
1: 爹，您这怎么？混蛋，你不是人。

0: 你呀，你气死我了！你也不问问青红皂白，你就恩将仇报，你不是人呐！我没你这儿子。你看陆秉章啊，还是个孝子，孝顺，就怕老爹生气。多少年来，他爹也没打过他呀。没想到今儿个给他来个嘴巴，他觉着深感意外，一看他爹气得脸都变了色了，把陆秉章吓得赶紧把宝剑还匣，
1: 冤家！我且问你，
0: 三年前我跟小青爷俩好悬没死的五台县，后来被个恩人叫花狐把我们救了，人家好心好意把我们救在家里头，煎汤熬药侍奉了70多天，到春暖花开把我们爷俩救活了，身体复原了，又给拿了40两银子穿资路费，换了衣服把我们送走。我这事儿我跟你说过没？
1: 爹，
0: 您跟我说的不是一回了，而一点都没忘。
1: 哦，
0: 你幸亏还没忘。你知道那老花家是什么人？是好人呢。莫非他就是花恩公家里的人？
1: 对呀，
0: 这是救命的恩人花狐的儿子花木立，他姐姐花木兰把咱们给救的。你张口谢恩，二寨主陆秉章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事情这么巧啊！闹了半天，这个花木立是救我父亲和女儿的恩公，你说这事儿麻烦不麻烦？但是陆秉章也是个血性的汉后，我陆某感恩不尽，请上受我一拜，趴地就磕头。花木兰用双手相搀，大叔，大叔免礼。那位说怎么把辈儿还改了？这不就冲着陆老汉和陆小青吗？原来这个小青在花家遇花木兰他家的时候，跟木兰叫姐姐，俩人就成了干姊妹了。从这儿来讲，这陆秉章就升上一辈儿去，从年纪来说也够。陆秉章今年37、8岁了，奔40的人了。陆秉章把手一摆，恩公不可如此称呼啊，要这么说咱没有外人了。金兆雄一听，哦，这里还有这么些套头呢，长出了一口气，看来化险为夷，平安无事了。连康文东这心就像开了两扇门似的。大家分宾主落座之后，陆秉章眨了眨眼泪，又把三年前的事情重复了一遍。恩公，要不是你一家人那样的好心照看，我爹我女儿早就不在了。我之所以今天还有这个家，乃是恩公所赐，我就是变牛变马也难报万一。木兰一笑，天下人管天下事，这也算不得什么，往二寨主不要往心里头去。老头在旁边一听，秉章啊，别说这些话，也这个咱说点正事儿吧。爹，您指的正事是什么？你不问问恩公为什么来，他要干什么，你听听恩公的，你要能帮忙你就给帮帮忙。其实二寨主的心里晚上夜入葵花岭究竟想干什么，请明白指示。陆大叔，我记得这话我都跟您说过好几遍了，干脆咱们单刀直入吧。我求您办三件事。哪三件？一，希望

您弃暗投明，跟着我出长城塞北去打突厥。第二件事，希望您把扣押的那两个人赵胜、孙清给释放了，300辆粮车如数返还。第三，我希望您帮忙劝着大寨主了、四寨主、所有的寨主、全山的楼兵都弃暗投明，跟着我前去杀敌报国。不知道大叔意下如何？这，哎呀，难呐，恩公啊，咱这么说吧，你对我家的恩情，我没法报答，我太感激了。但是，涉及到葵花岭和降隋的事情，这是另外一回事啊。恩公，不瞒你说，我跟你表示也不是一次了，我至死不能保大隋。我恨透了这个朝廷，我恨透了昏君杨广，我们是势不两立。我怎么能当他的官，吃他的饭，给他办事，保他的江山，我那不成了250了吗？因此恩公，您万望体谅啊，此事我是万难应允。老头在旁边一听，兔崽子，我就知道你说人话，他妈不办人事吗？你看你刚才又拖牛又变马，你说的夸夸其谈，怎么轮到真格的你就缩了脖子了呢？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什么行？人家恩公说的哪点不对？叫你扒了贼皮，叫你为朝廷立功，哪点是害你？你为什么就不答应呢？爹，爹您忘了咱家的事情了。你儿媳妇咱起誓发愿要跟这个朝廷决裂，我跟他们势不两立，爹你也同意过呀。你也恨透了当今这个世道，怎么这些事儿您都忘了呢？方才我说的是真话，老花家对咱家的恩情我没法报答，这是真的。但是这跟保朝廷这是两码事儿。爹您别逼我行不？怎么我叫你学好，我这是他妈逼你吗？你40来岁的人了，香臭不分，好坏你都不懂。哎呀，我要你这儿子有什么用啊？小青啊，去把东西收拾收拾，咱爷俩走，跟着花恩公咱们当兵去。别看我70多岁了，我还有把子力气，扎草喂马，烧火做饭，什么活我都能干。我也不乐意当这个老贼，也不乐意当这个臭苗。这老头说着就气得浑身直哆嗦。陆炳章是个孝子，一看他爹气得那样，手脚都没地方放了。爹爹，你消消气，老花家对我确实是恩重如山，按理说他提出这三件事我都应当给办到。但是又一想，妈，这个杨广是个什么东西，六端之君，古往今来没有这么混蛋的东西了，把老百姓都坑坏了，我能保他吗？就为了报答老花家的恩，我就听老花家的，我就跟杨广一个鼻子眼出气儿。不，不不不不不，绝对不行。陆炳章正在想着，老头等不了了，想好没？究竟怎么办？爹，儿子想好了，我是至死不能降隋啊！啊！哎呀呵，你真有主意呀、啊！这么多人拧不过你，小青，咱爷俩走，跟他一刀两断。小青也哭了，爹，你就答应了吧，人家老花家对咱的恩情太重了，你要不答应，咱们怎么对得住人？

0: 孩子，你还小，你不了解这里的内情，爹有难言之隐，我不能答应。正这时候，听见外边有人乐，哈哈哈哈，好啊，陆秉章啊，你们屋里说的话我可全听见了，一句也没漏掉啊！可把陆秉章吓坏了，心说光顾这些事儿了，忘了在什么地方了，院里门也没插着，那我当什么人呢？可这是谁呢？正在这时，听见脚步声音，门一开，进来一位老者。陆秉章借灯光一看，非是旁人，原来是金斗寨的老寨主黄敬修。陆秉章心因此是怒目而视，手握着剑都，脸沉着。黄敬修跟花木兰都见着了，前文书咱也讲了，花木兰混进葵花岭，先叫金葵领着拜望了老寨主，求这老寨主给他办三件事。这老寨主说可以考虑，让花木兰回去听信。木兰也没想到这老头跟踪而至，找到老陆家来了，赶紧起身见礼。陆秉章一看，耶，他们还挺熟啊，啊，这事儿我一点都不知道，看来我们葵花岭要乱套，这是。老头也不客气，在旁边坐下，手捻虚然点了点头。二寨主，我最了解你，你是个直性子，为朋友两肋插刀，好样的，别看你性情火爆，但是我爱惜你是个英雄，你有小子骨气呀、啊。咱们俩吵吵那个事儿，你别往心里头去。今天晚上我来，我就是为花将军而来。实不相瞒，我们两个人夜已接了头了。花小将军把程颇厉害都跟我讲了，我思前想后，我认为他讲的有理呀。老寨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听我说呀，他跟我讲，对这个朝廷恨是对的，反对杨广是对的，人家花小将军没拿咱们当贼呀，没小瞧。不过他说出一番道理来，现在敌兵压境，你我岂能善？
1: 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提前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
0: 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
2: 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1: 最近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反映啊，说李老师啊，我们这节目呢受到了极大的关注，还有高度的评价，说大家呢都非常喜欢您，也信任您。然后我就跟他们讲啊，我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作为一名医者，老师行医呢将近30年啊，每天呢都跟患者打交道，我深深的理解每一位患者的不易和心酸。有的呢是被那一身的病啊折磨得要死要活的，有的不但是一身的病，家里都还没有钱，还有的是常年患病啊，就连这亲人都不愿意管了，觉得是没完没了的。其实这一切呢都在深深的触动着李老师的心呢。我就想着呀，我怎么能够帮一帮他们。所以说呢，当我跻身于发酵中药研发过程当中的时候，我经常是在实验室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啊，就是因为一名医者心中的信仰在支撑着我。好在上天呢似乎听到了我的声音，与其说是眷顾我，不如说是悲悯我们这些患者。总之无论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最后的结局是好的。那么发酵草药，那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转化技术，我们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这个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的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的服药来感受和尝试草药的这个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

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我们再把各种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那老朋友知道发酵中药，它提纯出来的物质有多少？863种。啊，你这些活性的物质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成子，100%的都能够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流失了。所以我们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生存之道。啊，你人活着你就得吃就得喝，你靠什么？靠的就是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包括老师讲过，肝脏呢也是人体的最大免疫系统。啊，你人体要是免疫力都不行了，那你说你能不容易得病吗？包括老师讲过，脾脏呢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人体要是免疫力都不行了，你能不容易得病吗？哎，所以要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这个血脉呢，它是营养通道，必须得通。因为你这一个举手，一个头足，哪怕说你说句话，你排个气，你吃个饭，你干什么，你都得有这个气血的正常运行。那你要是血脉淤堵的情况下，我们这个气血运行不畅了，你各个整体的一个垃圾处理中心，它可以把身体里的所有垃圾废物啊，搜集了、清理、归拢之后排出体外。避免我们因为体内垃圾毒素过多而出现各种结节、息肉、囊肿、肌瘤、瘤体等等，就这些不该长的东西。所以说呢，这三通疗法能够从根疾病无踪。所以呢，咱们发酵中药方上市以来，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呢都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但是这并不是我最骄傲的。那我之前我跟大伙讲过，我最最骄傲自豪的是李老师把本应该天价的药品打造成喜欢李老师的原因之一。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能有多大意义？就像说这个治疗癌症的那个针剂啊，你研发成功之后一针下去，癌细胞就清零了，好不好？好，一针多少钱？120万。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能用得起吗？有没有治疗癌症的药啊？有啊，非常好啊！多少钱？一针120万，当不出来呀，对吧？哎，所以说有的时候讲啊，救了病人的一条命，那需要整个家庭成员背后啊付出的太多了。所以说，老师只有一个念想，就是我绝对不能够让咱们发酵中药方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得让他造福众生。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好药哪有便宜的？我们刚才提到了方的药材呢，它是要求的必须是道地的、鲜活的啊，因为药房里那些干瘪陈旧的，它没有活性了，它能有多大作用，是吧？而且你看我们这个，而且呢，咱们要求什么？你药劲儿得大，就是你每一片的方来讲的话，它得用多少药材才能够提纯出来呢？有一些药材不能直接入药，你得筛，啊，它有的达不到入药的要求，所以说这么一算下来的话，就这一片往往所需的鲜活药材，漂流水线价值是5.3亿，整个的炮制工艺是非常的繁琐的。那你说这些钱从哪儿出啊？羊毛得出在羊身上吧？正常来讲的话，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咱患者买单呢？啊，这个大家也不用争论，你说破大天，你这个钱也得是患者去买，就买药的人去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为难，你们说吧，这么多钱如果折合到药上的话，老百姓买不起，啊，为难了。那最后还得是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人得知道感恩。那国外媒体怎么帮助的我呢？那老朋友知道哈，我研发成功发酵中药方之后啊，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啊，詹东方研发出了发酵中药方，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啊，这个内容占据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啊，这老外做的好事，哎，这一下子咱们这方出名了。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有资格啊去找靠谱的厂家谈条件了。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国内你卖给咱中国人的话，一片你只能卖1块钱。说实话，一片1块钱，连制药成本就不算这个什么流水线什么的，就光这个成本它都不够。但是厂家同意了。啊，很多老百姓会说了啊，到厂他就掌握了生命了。咱说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这个旗下能有这样硬核的产品呢？再者说了，
国内的患者补贴到达的钱，国外那儿可以赚回来吗？我没说吗？这国外对咱们中医药的认可程度那是非常高的，据说可能给出口这价格还得上调。你这样一来，咱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的是一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谁都能用得起啊！咱们再也不用担心说我治不起了啊，再也不用活遭罪了，对吧？但有些话老师必须得跟大伙讲，你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连你也是想尽各种办法是压着呢啊！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厂家说每个人限购最多是三副了吧？原因就在这儿呢。可以这么讲吧，就是我们每一个患者你用上方，咱们都是花小钱治大病，你用上了你就知道咱占了多大便宜了。所以说呢，我相信这些种种原因之后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也没有不喜欢李老师的了对吧？人心都是肉长的。当然了，李老师跟大伙说这些不是说希望大家伙要感激我感恩我什么的，我不

0: 希望什么？就是李老师给你们搭建好了这么一个健康的快车道啊，你们尽可能，李老师呢不一定救得了你。我不是说啥病我都能治的，咱有啥说啥啊。你比如说一个患者叫张玉兰，老人无儿无女，据说他孩子是多年前因为意外去世的，就剩下老两口相依为命。当时老伴孙大哥呢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着说着就哽咽了。他跟我讲，那个股骨头花了好几万，那棺材本都搭上了，现在老伴又是这种情况了，你说你让我们以后怎么活？就一个劲儿的求我救救他老伴儿。真的听着老人的声音，真的让人是心酸不已。我就跟他说呀，我说李老师会尽力的，但是你得先让我了解你老伴现在到底到什么程度了。然后让，而且呢，彩超发现了这个左肾大小是 9.5 厘米，右肾大小是 4.5， 他这个右肾已经严重萎缩了。肾功能显示，左肾这个肾小球滤过率每分钟12毫升，右肾的肾小球滤过率每分钟才6毫升。正常应该多少呢？8到120。很明显，这个老大姐的肾功能已经严重的受损。临床当中，血肌酐要超过了707，尿素氮要超过了 21.4， 那么就可以诊断为是尿毒症。老姐姐这个指标可以说距离尿毒症只差一步之遥。真到了这一步的话，那就等同于怕一直要维持到死。这个人活着你就得拿钱给自己续命。老姐姐我当时打听了60多岁，她怎么得这个病这么如此严重呢？仔细追问下知道了，高血压最开始的时候没重视的结果，家里困难呢，苦日子过来的，老姐姐就连这个降压药的钱都算计，总是以自己的感觉为准啊，迷糊了头晕了，哎，就吃上降压药，而且吃那种最便宜的卡托普利，不迷糊不难受的不吃了。20来年的高血压病史了，他没有发生心脑意外，那真的算是上天保佑了。但是最终还是把他的肾脏给拖累了啊！因为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供血供氧才会加大了我们这个压力啊。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啊？要么就是吃进来的油脂肥甘没有利用吸收，扩散在了血液当中啊。这就跟什么有关了？跟脾胃有关了。脾胃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要么就是肝肾不足，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血液当中的垃圾。也许老姐姐本身呢，它就存在着肝肾不足的问题啊，尤其就是肾脏，它给我们干什么呢？过滤血液的啊。那你几十年如一日的，一天周而复始的就这样过滤这样肮脏的血液，它这个负荷太重了，它能不成？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所导致的。啊，第一个生存之道脾胃，那再一个营养通道血脉，还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我们的肝肾。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真的就只有咱们发酵中药方一方三通的药品才能够挽救老姐姐的性命了，求细胞恢复她肾脏的动力和活力。但是他们家那老大哥呀，颤颤巍巍的就问我，李老师啊，这方真的是1块钱一片吗？我说当然了，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啊，你要是听说哪块卖的贵了，你给老师打电话，咱们追究他的责任，同时我要保护我们患者的利益不受损害啊。这个时候呢，老孙大哥如释重负地说，好好，那太好了，那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听到钱之后才敢问。工作人员一查询呢，他们当地没有药，然后我呢现打电话呢，从就近的地区啊给他调拨了一副药，先让他用上，咱不能拖了。又嘱咐呢我们这个指导老师，我说要密切的关注啊这老人的这个服药情况。由于这个老姐姐的情况特别严重啊，所以说你必须得勤跟着点，随时给我报告他这个进展。这不昨天呢，老孙大哥又来电，中消了，尿液的颜色从原来的茶色变成了正常的明黄色啊，说脸色也好多了，一次透析都没做，老姐的命呢捡回来了。啊，我又给他们开了两副药，我说问问当地啊，这回有没有药啊？咱慢慢恢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老两口对李老师也是感激啊，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其实李老师讲这个故事啊，我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不要养病，有病了咱们得在初期这个阶段呢，就给他从根本上给他进行治疗。啊，不然的话早晚那都是大的祸患。那现在你看咱们这通过节目的了解，发酵中药方一片只卖1块钱，没什么经济压力是吧，咱们就赶紧的把自个儿的身体好好的修理修理，过几天幸福的晚年生活比什么都强，是不是？哎，你要不然呢 这病在谁身上，谁知道他有多痛苦。这一天天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哪有好地方，吃吃不下，睡睡不着，走走不动，浑身哪儿都不舒服，哪儿都疼，这日子怎么过？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

0: 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到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一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嗯，
2: 李老师，我是河北长的狗的。
3: 嗯，
2: 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上的时候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吧，哪一个都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效果好
3: 啊。
2: 你看我现在感觉恢复的差不多了，真像老师你说的，人体三种，疾病三五种呀。那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所以我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
3: 好，
2: 帮我分析分析，给我指点指点。
3: 嗯嗯，我听得出来啊，咱们现在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啊，发酵中药方呢，它治疗各种的慢性病啊。老师说过啊，不怕你病情复杂，也不怕你带病时间长，啊，那我看病看什么呢？看的是咱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你说咱岁数大了，治不好了，不可能。只要是说李老师能治你这个病，只要我让大家用，那必保是药到病除。啊，所以说呢，所有的老朋友啊，就是用完了咱们方之后啊，都感觉说，哎呀，以前多少年没治好的病，现在好了，看到希望。
2: 平时就吃这个降压灵好，血病地平，贝塔乐克。

0: 色了，所以你现在呢还是比较危险的。
1: 是啊，也不说这真让人害怕的，而且我的心脏也挺吓人的。
0: 嗯，
1: 有时候跳跳上边就偷停一下，我就担心不知道哪一天真的停止跳动了，那我就玩完了。我就感觉我的身上整天好像背这个定时炸弹似的，有几十天没命去，就是为了这个病啊，这些年我真是没少吃药，可不但没有控制住我的病嘛，这连带着胃都给吃坏了。
0: 嗯，
1: 吃这东西啊，这胃就胀得慌。
0: 要不说大家都说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你不管哪儿有病，你都不舒服啊！你别说这些病了，你就是感冒几天，他也难受啊，是不是？
1: 是啊，要不我说怎么提神用上咱们这个化学中药，都要价格良心，见效还快。
0: 没错，啊，它的特点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而且呢，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啊，咱们一服用上呢，你能够感受非常明显。那你服用咱们后，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你跟我说一下。
1: 我记得就是第三天的上午，
0: 啊，
1: 觉得我的脑袋呀比原来清亮，
0: 嗯，
1: 也舒服了，而且一测这个。血压呀，高压145，低压95，这个血压下来啊，身上感到舒服了不少。
0: 嗯，
1: 而且我发现这个脖子啊，没原来那么僵了。从那以后，一天比一天强。你看，我现在一个服药还没服用完，高压是135，低压是稳定在90了。
0: 嗯，
1: 我现在可算找了好药了。我的病也不像吃以前那些一堆的药。感觉到心情挺好的，
0: 不用天天一把一把的吃药了，这药吃的越来越少，身体还越来越好，咱就知道咱马上要走向健康了。其实降压药吧，你甭管说是哪种类型的，什么贝塔受体啊、钙离子啊，包括扩张血管的，终究是治标不治本，都是给咱们强制的降压，它没有抓住这个血压高的根源啊。你早晚呢，它这个都是事儿，就压不住，明白吧？
1: 嗯，是是是。怪不得之前吃那么多药对效果不理想。
0: 嗯，
1: 哎呀，不过现在好了，我这脖子也感动了，别人喊我一声我也可以扭头了，转转也没事了，脑袋也清亮了，不像过去那种整天迷里糊涂的，尤其是我的心跳我感觉有规律了，最近也没有感觉到有偷听的这种现象。
0: 这是恢复窦性心率了，心率正常了。
1: 是啊，我的身上感觉有劲了，我现在感觉自己真是要好了。我都想好了，我还得好好活着，这活几天国家还给我开一天的工资，要是没病没灾了，你说一个月几千块钱学费，那活着多有幸福感。
0: 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真就是这样。年轻的时候吧，哎，总想着赚钱啊，这钱赚不够。你等上了岁数之后吧，有很多的事儿也就看透了，觉得自己只要身体健康，没病没灾的，哎，在每个月啊领上几千块钱的退休金啊，你现在这几千块钱退休金的话就足够花了，只要不得病养老没问题的，对吧？而我们这方就是帮助咱们老年人实现健康长寿的最有效的武器，也最硬核的武器。那我们现在治疗各种慢性病这方面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你说你现在一副药还没用完呢，
1: 嗯
0: 啊，这可能比咱们十几年的这个治疗显现出来的效果都强，对吧？
1: 对，
0: 原因在哪儿？一来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咱们给病治到根儿上了。我说了，任何疾病啊，它都是由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咱们先分析一下你的高血压啊。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还说这个事儿呢，之所以有高血压啊，那就是血液不干净。那为啥血液不干净了？首先脾胃消化吸收，哎，我们摄入到身体内里的食物就脾胃消化吸收的能力下降了。一旦这些肥脂油肝啊，它变成了油脂，变成了血脂了啊，变成了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了，它就会扩散到你的血液当中。而再一方面呢，咱们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血里边的脏东西它没有及时的排出去，那这时候就引发了血液不干净啊，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加大这个压力。而且呢，你血液垃圾多了，你肯定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那你这个心脑意外的风险就大了啊。你看你这病根它就在这儿呢，包括咱这个颈椎病啊，颈椎病它叫颈椎退行性骨病，其实也跟我们长期的坐姿不良啊，或者说你年龄增长啊，颈部受凉啊，导致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有关。说白了还是血脉淤堵了，引发这个肌肉关节韧带的损伤。

0: 你看看，不管是啥病，咱们只要是追根溯源，咱跑不了这几样。而咱们方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再加上由于现代发酵工艺提纯打造的，这个药劲儿大。所以说，你一副药，你看看吧，咱们就感觉到什么呀？恢复的差不多了。但是老师把话说回来，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李老师啊，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咱一共啊得2副，2副药治下来，你就治的差不多了啊！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啊，那行，那我赶紧再订上一副。
0: 嗯，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终于和您通上话了。
0: 嗯，
3: 通上话我可激动了。
0: 我刚才听到笑声了。
3: 我老伴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0: 嗯嗯，
3: 我们全家都打心眼里感谢您。
0: 又别客气啊，你们能把这个康复的好消息带给老师啊，老师就很欣慰了，这是对老师最大的鼓励啊。
3: 李老师，我跟您这么说吧，我当初就是买了2副，现在吧手里的药也不多了。
0: 嗯，
3: 这不是我就想麻烦您再给我看一看。
0: 嗯，您跟我说一下老伴儿是什么情况。
3: 我老伴儿他糖尿病都12年了。
0: 哦，
3: 您看他之前控制的还行吧，餐前是8点多，餐后是10个多点左右吧。
0: 嗯嗯，
3: 但是最后还是脑血栓了。
0: 脑血栓几年了？
3: 嗯，都有3-4年了。
0: 嗯，现在什么程度？
3: 他就是半个身子不太好使。
0: 嗯，
3: 虽然没有偏瘫，但是他走一步差不多都1分钟多那样。
0: 嗯嗯嗯，
3: 就一点点的挪，身子啊是歪歪的，而且吧，说话也不利索。
0: 哦，
3: 哎呀，真的，李老师那个时候吧，给我愁坏了。您看他那样吧。怎么说呢，挺心疼的吧。
0: 嗯，
3: 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一把把的吃药都得记得
0: 啊。
3: 您说一会儿都吃降糖药，一会儿又吃降压药，哎呀完了，一会儿又得吃那些营养的神经的。
0: 嗯，
3: 再一个他的是手脚麻木，一会儿又得吃那个鱼油。
0: 嗯，
3: 一会儿又得吃那个银杏叶。
0: 啊哈，
3: 哎，完了还得吃管胃的
0: 啊，
3: 还有抗凝的。
0: 哎呀，
3: 那个还叫什么阿司匹林。
0: 我知道我知道，你这么一捣鼓下来的话，没有个好脑子真记不住。
3: 是啊，
0: 这一天就这么吃药的话连上6了。
3: 哎，就是。
0: 嗯，
3: 这不我跟您说李老师。
0: 嗯，
3: 我都拿着本子盯记的。
0: 嗯，
3: 毕竟我也可以这么说年纪大了。
0: 嗯，
3: 这一天吧也是稀里糊涂的，哎，真是怕记错了。
0: 其实在咱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些老年人啊，为什么说人上了岁数怎么着的身边得有个人啊。
3: 对，
0: 就吃药这一块的话呀，他真就记不住啊。你降压药你要是落了一片，血压高了容易出危险啊。管心脏的药你落一片也容易出危险啊。咱们说溶脂的药，哎呦，可以说老年病慢性病医生给咱们开的这些药，你别看说一把一把一堆一堆的就这么多，你哪样你还不敢丢，为啥？因为他哪样他都是治标不治本的，都是给我们控制症状的，你不凿到病根上，你这些药你永远脱离不开。然后我们在想，这么多药你要吃到身体里边，你那肝你那肾你那胃你还要不要？他堵的他伤害的恰恰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啊。
3: 是。
0: 嗯，
3: 这不是当时我就听您讲这个人体三通，特别的觉得有道理。
0: 嗯，
3: 再加上您说国家都批准的延寿这2个字，
0: 对，
3: 我琢磨着这效果应该差不了。
0: 嗯，
3: 国家不得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吗？
0: 没错啊，其实啊，国家能够批准咱们这个延寿的字样啊，一看拿过来啊，带有延寿字样，延寿首当其冲的，它得是延长寿命，它得有这个能力。第二，没一个说这个得病的人能长寿的。 嗯，哎，所以说你还得健康，那就必须得保障这一点，不然的话国家相关部门的话他不可能批，而且咱们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就带有延寿字样的药品。
3: 对，最主要是一片才卖1块钱。
0: 对，
3: 说实话什么样家庭他也能用得起。
0: 嗯，
3: 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就买了2副，但是没想到是真见好了，没几天的时间这个血糖吧它就下来了。
0: 嗯嗯，
3: 而且吧就是这个冰凉的手脚开始也热乎了，等用的半个月的时候这手就能使上劲儿了吧。
0: 嗯嗯，
3: 抓我的手也有感觉了，能感受到它在使劲。
0: 好啊，你现在这个血糖怎么样？
3: 血糖现在完全正常了。
0: 嗯，
3: 血压也挺好的。
0: 你大家看没看见，就为什么我说很多的患者和家属一旦了解到了咱们发酵中药之后都会对它赞不绝口啊，就是因为它效果来得快啊，它不像普通的中药，老师说了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更大啊，你没有这个药片的这个药量的药劲儿，你想一方三通，尤其是针对于咱们现在就现代人得病有很多比较稀奇古怪的新生的病种出现。
3: 是
0: 啊，他新生的病种出现他要人命的时候呢，搞得很多医务人员他们都是懵的，为啥？因为这些人都是西医啊。
3: 对对对，
0: 他们就知道血压高了降血压，他们就知道炎症来了消炎，但是他们用什么消炎？他不是用嘴，他不是用手，他是用消炎药。消炎药一代一代的更新，它能跟得上炎症发展的速度。如果这消炎药不更新了，它就是主任级别的大夫，它也治不好你的病。它不会。但是中医什么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我们就找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说话。所以说你新生的病种多了，我提升我的发酵工艺，我把发酵工艺提升了之后，我让药效药力更强大。
3: 嗯，
0: 哎，这样的话把我们的病给我们拿掉，就从头治到尾，从里治到外。
3: 嗯，您看啊，他半副药的时候这胳膊就能抬起来不少了。
0: 嗯，
3: 腿也能抬起来点了。那到现在用了快2副药了吧。
0: 啊，
3: 您看现在走路干啥都挺利索了，还总张罗着要出去。您看前天我还带着他去超市了，反正吧怎么说呢，人也挺多的。
0: 嗯，
3: 但是吧还是走得有点慢，不过自己他主要自己能走了。
0: 嗯嗯，
3: 你之前1分钟走一步强多了，我要去外面不带他他还不乐意呢。
0: 嗯嗯，
3: 就说在家里憋的就跟冬监狱一样，
0: 这么多年得病这么长时间了也确实是憋不住了。
3: 对
0: 啊，对吧，哎，所以说我们现在两副药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啊，跟你上超市别管走得快慢，能走起来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了。
3: 对对对，
0: 哎，其他方面怎么样？
3: 其他方面也都不错。
0: 嗯，
3: 他这个手脚现在主要不麻了。
0: 哎，
3: 这胃也好了，他就不胀了。
0: 嗯，
3: 原来吧他那个浮肿啊也消了。
0: 嗯嗯，
3: 你看最近吃饭吧也挺香的，睡觉都不错。
0: 你看看，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3: 对，
0: 你看你在你老伴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了。
3: 是，我就寻思问问李老师，
0: 嗯，
3: 您看我家老头这个情况，这还需要多少？
0: 他现在吸收呢还是非常好的啊，整体治疗也不错。那么老师告诉大家伙说，这个糖尿病他实际上来讲，从中医的角度他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呢，他就是对这个糖分的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而脾就是负责干这个活的啊。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同时你看我们为啥得脑血栓呢，哎，血脉淤堵了，那他长期的血糖持续升高，血粘稠，他能不堵吗？所以说呢，糖尿病要是归了包的说，一是脾胃消化吸收，二是肝肾代谢毒素，三是血脉。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要想治好，就一定是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那气血一旦能够正常运行了，脑血管就给它打通了。那然后呢，我们这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修复它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它的脑神经。到那个时候脏腑的协调啊，包括肢体啊语言的，慢慢的都能够听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哎，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那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 所以说你看现在用咱们方所有的患者都觉得什么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吃喝拉撒睡都有很大的改变。但你老伴这个情况呢相对还是严重，后面呢我再给他加上一副啊，三副下来这病就给他治得妥妥的了啊。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3: 李老师我再问一句，
0: 嗯，
3: 您说他这个治好了以后就是不能再犯了吧？
0: 好了他犯什么呀？而且我跟大伙讲的脾胃消化吸收好，肝肾我们身体毒素代谢好，一个吃进来的营养能吸收，吃进来的不营养的东西啊，超标的什么农药残留这些东西，我们肝肾把它排出去了呀。所以说你要保持住自己身体的这种状态的话，我们就什么病都不得了，要不怎么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所以说你放心就行了啊。
3: 嗯，那太好了李老师。
0: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
5: 这位。李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5: 李老师跟您通上电话真的是太激动了。刚才吧。我还和那个导播小同志说呢，我说呀，不管咋样，今天必须得给我接进去啊，哪怕我和李老师说上一句感谢的话也行啊。
0: 也是啊，咱们接的都是全国各地的患者啊，就是所以人很多，和李老师通话呢就是提前的预约，你说搞得好像我是明星大腕似的，实际上真不是啊，但是只不过人多了吧，他就得排一排嘛。那您是老患者了？
5: 是老患者了。
0: 你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方用多少了？
5: 我现在是三副药快用完了。
0: 哦，三副药快用完，那现在肯定是判若两人，今非昔比了，是吧？
5: 您说对了，李老师，我现在完全好了，再也不用受罪了。真的没想到，李老师，你说这一片一块钱的这发酵中药效果能这么好？
0: 这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呢，你们要是用咱们方是一块钱一片，但是咱们要打听打听国外多少钱呢？一片$8，啊，合人民币是50多块钱。所以老师经常的跟咱们大家伙说，我说我们花的是最少的钱，但是咱们用的是最好的药。
5: 是啊，是啊，所以说呀，我今天打电话就是和您说声谢谢呢。
0: 嗯。
5: 再一个吧，我还想麻烦您再给我开点药，我想长期的吃，因为咱们这个方啊，不是说还能延年益寿吗？
0: 对。延寿，延寿，它肯定啊具备了延年益寿的这个作用，不然的话国家也不可能批准咱们叫这个名字。那你看看现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产品，第二个药品上面写着延寿字样的啊。但是我问问您啊，您身体现在是什么情况，就用上咱们这个方之后啊？
5: 是这样的李老师，哎呀你看我今年68岁，主要就是有类风湿差不多有10多年了。
0: 嗯，
5: 我特别感谢您，如果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用这之前我那会儿疼的呀，那遭那罪呀就不会别提了。哎呀我那会儿疼的呀，可真是死去活来的，关键是我这个人就和废人差不多了，那时候这个手和鸡爪子一样。
0: 嗯 嗯
5: 你别说干活了，就光早晨起床没有半个多小时根本就起不来呀，穿个衣服也穿不上，干着急。
0: 嗯，
5: 就说那简单吃饭，自己那碗都拿不住，筷子也拿不稳，更夹不住菜，就用那个小勺子颤颤巍巍的一点一点吃。而且吧，你看我这儿媳妇要生二胎了，我是干着急呀，也没办法。
0: 嗯，
5: 什么忙也帮不上，就是抱孩子都抱不住，怕给孩子摔了。
0: 啊，
5: 你说洗个尿介子呀，这手也不敢着凉。
0: 这主要是这个病啊给耽误了啊，怪不得你刚刚说自己像废人一样的，这老婆婆呀帮不了儿媳妇儿就总觉得自己是废人，这好像是中国的传统一样。嗯，
5: 真是呗。
0: 嗯，
5: 哎呀那时候特别痛苦特别无奈，而且这么些年呢长期吃那个激素药，吃的我这肠胃也都不好了，这肠胃老是腹泻，而且动不动就胃疼，这不是前年的时候我这骨折了一次，还人家都说呀伤筋动骨100天，但是我一直也不见好。
0: 嗯，
5: 直到用上咱那个方以后，真的这药是真神奇呀，这三副药下来吃上 真就见效了，见好了。
0: 嗯嗯，
5: 你看我吃上也就个三四天的时候，就感觉这手啊没那么僵了，比原来灵活了，好像那个手脚就比原来有热乎气儿了似的。
0: 嗯嗯，

0: 感觉这胃口也比原来好多了，不那么顶着难受。十来天的时候睡觉就能睡个好觉了，就不那么疼了。以前就好像拿刀子刮那个骨头一样，疼得厉害。
1: 嗯嗯。
0: 你看我用了一副药的时候，不仅不疼了吧，而且我早上起来我的手也不用搓，也不用揉了，也没有沉僵了。虽然说关节还有点硬吧，但是我自己可以穿衣服了，可以洗个脸、梳个头了。
1: 嗯嗯。
0: 而且吃饭呢，也自己可以吃了，大便也正常。现在不小心沾了点凉水也是没啥事儿，也不疼了。而且我这个腿也有劲儿了，我之前骨折的那个骨头应该是也长好了。
1: 那肯定长好了，你用了咱们方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说这一个药啊，从头给咱通到脚啊，从里给咱治到外，所以说咱不怕说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老师说了，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你尽管给我打电话，咱们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
0: 嗯，是是是，我现在真的感觉是无病一身轻了，就是治了十多年的这类风湿，现在终于治好了，我是可是终于彻底解放了。
1: 嗯嗯，
0: 李老师，我感觉我碰上好药啊，真是不容易，我就想多用一段时间，你看行不行？
1: 从理论上讲，咱们往老百姓说了，我就是长时间去用它也没有问题。为啥？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的一个特点就是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再加上呢它本身就是具有延年益寿的作用啊，你吃的越长时间肯定是对身体越来越好啊，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是肯定的啊。但是李老师为啥不建议你们从实际出发啊，不建议你们去用呢？因为咱们方它这个药源一直非常紧张啊，很多患者买药的时候吧，常常都是一药难求，而且还有很多的患者就跟你之前一样，正在饱受着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却买不上药，等着药救命呢。你说咱这都已经好了，健康了，咱就自己保持住，然后获得长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啥呢？就是咱们手里边的药用完了，直接就停药了，就没有必要说非得用药品来延年益寿。明白我这意思吧？
0: 嗯
1: 嗯，
0: 明白。那好的，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
1: 好，好，感谢您的配合。有好多的患者呀，都是这种想法啊，但是呢，也都听了李老师的意见了。在这儿，我也是谢谢大家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喂，是李老师吗？
1: 你好，是我。嗯，
4: 李老师，你好，你好，我也是那个啥，别人介绍过来的。哎，
1: 啊，
4: 这我的一个老战友，他前两天吧，刚好来我家里看我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状态不错，因为他原来吧就是糖尿病，当时那个脚都破了，破了以后啊还老是不结痂嘛，好长时间都没有好。然后那个医生那个说，再发展下去的话，最终啊可能要被截肢的。
1: 坏疽了就必然要截肢的啊，所以说我们治病是要在前不要在后啊。
4: 哎，对，但是他就是、啊、那个用了你们这个啥发酵中药，哎，但这次我见他人家治的好好的啊，现在人家那个说治好以后这个啥药也不用吃了，这个脚也保住了。哎，而且跟我那个说咱们这个发酵药啊是专门从那个人体的什么三大生命通道给治病的。
1: 对对对， 啊，就是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咱们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只要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打开了，那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都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4: 哎，是是，
1: 嗯，
4: 但是那个他说这个药有时候还不好买，因为我是山西太原的嘛，我们这那个有没有我还不知道嘞。
1: 是这样的，老先生啊，最近呢，咱们厂家刚刚给各个地区呢配送了200到500件的货，啊，虽然说不多，但是最近这几天呢是应该有药，我只能说应该啊。你一会儿稍后呢打电话去问一问，啊，既然电话打进直播间了，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具体的病情，好不好？
4: 谢谢。我昨天晚上有这个冠心病，好多年了。
1: 嗯。
4: 在2018年还做了一个支架。
1: 啊，做过支架，嗯。
4: 打算那个手术也做了吧，结果还是不行啊。
1: 嗯，
4: 现在那个胸口啊，老是啊有憋闷的那个啥感觉，
1: 嗯嗯，
4: 心慌得很，而且那个心绞痛啊，也还是经常犯。
1: 其实支架是什么呢？支架呢，就是说血管这儿堵了，堵了之后啊，我把这个窄的地方给它撑开了，给它扩大一点，让它过去，它有点像我们这个公路加宽一样。啊，但是你看啊，但凡加宽的这个路段，就公路，但凡加宽的路段，它到坐窄的地方，它100%堵车，啊，
4: 哦，
1: 所以说呢，我们心脏里边有支架的，咱就别说支架关闭了后期的事儿了，咱就说你支架的话，你不解决血液里边的问题，你不通血管的话，不通血脉的话，你支多少个架都没有用，治标不治本的东西。啊，原因是血管堵是在于血液不干净，这是第一层。血液不干净是在于我们身体里的毒素不能够代谢掉，这是第二层。所以说我们做支架只是在皮，它根本都没治到根儿，治到里，别说根儿了，明白了吧？
4: 哦，对对对对对。哎，你说，我这个治疗心绞痛啊，这个药啊，
1: 嗯，
4: 像现在吧，我很害怕也担心啊。卧室里头、口袋里，还有厕所里面，都那个找那个专门那个地方放着那个啥救心丸，
1: 嗯，
4: 就怕这个啥时候发病，说来不及吃药找不到。另外我还有脂肪肝，现在你看那个肉啊也不敢吃，酒也不敢喝啊，
1: 嗯嗯，
4: 而且我这个右脚还长了一个骨刺，走起路来吧，那个脚还不敢着地，哎。你说想出去溜达一下吧，也不行，
1: 嗯嗯，
4: 啊，不敢走。另外嘛，最闹心的是啊，就是我那个前列腺增生，一天那个尿那个次数多，但是你去厕所吧，尿的量又不多，
1: 嗯嗯嗯。
4: 尤其这个晚上，你这一晚上来回折腾4-5趟，谁受得了？起夜的时候还特别的小心。那天刚好不是我看到一个新闻嘛，说、啊、也有一个老头啊，这个晚上起夜跑厕所的功夫啊。结果心脏病犯了，当时啊就人啊命啊就那个就死到这个卫生间了嘛。
1: 其实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前两天也给大家伙讲过，甚至现在呢你每天都在上演这种突然之间在卫生间里边过世的啊，而导致悲剧发生的原因就是我们这心脏病来得太快了。你看这心脏一旦骤停个4到6分钟，基本上就回天乏术了啊。所以说大家伙要真的要注意什么呢，老年人起夜嘛，如果说晚上突然之间听见哗啷一声，你不管你愿不愿意起，你也不要等那个人起来，你马上要走到卫生间或者到哪儿去打开灯去看一下，因为心脏骤停就是4到6分钟的事儿，没听见讲不了了，稍微懒一点听到了没起来，那个人真因为这事儿过去了，那一辈子的这个阴影抹不过去，一辈子的内疚。当然了，这是针对于有心脑血管病的人啊，有心脑血管病还不是很严重，还能自己自行自理的人啊，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疾病趁轻治，你别等大发了啊。
4: 是啊，反正这个药吧，我一天都不敢落下。
1: 嗯，
4: 关键是你吃药不治病啊。
1: 对，
4: 就是那个啥，一个顶药顶那么一阵子，对吧？而且我觉得这个药这个病啊是越发严重了吧，我也害怕。
1: 嗯嗯，
4: 这个这不我看这个老脸恢复的那么好，所以我就说特意啊打个电话问一下老师，我自个这个情况。看能不能用咱们这个药，行还是不行啊？
1: 我首先告诉你，你这个病你必须得用咱们方， 也只有能把你这个病治好了，不是行不行的事儿，你没有别的选择。

0: 你要想康复了，好的利利索索的，好了以后不犯，就得用咱们方。我跟你讲，血管里边脏，第一，我们脾胃消化吸收不好，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营养物质，我们消化吸收不了，留了一部分怎么样啊？在血液里边沉积呢。啊，所以说呢，一定要医通我们的脾胃，这也是治疗任何疾病的根儿基础。第二，我们要通血脉，血管堵了肯定要通，这不用考虑了。你只有血脉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你才不需要去支架，才不需要去搭桥。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之后，我们血脉才能畅通，心脑供血才能充足。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之后，血压才不会高也不会低。所以说这叫二通血脉。而第三，就是我们要做到一劳永逸，病好了以后再也不犯，那怎么办呢？三通肝肾。肝脏和肾脏，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同样他们俩结合到一起的话，那又是我们人体的垃圾处理中心。所以说我们吃的这些五谷杂粮、蔬菜果肉，你甭管说什么农药化肥残留，只要是在身体里边滞留了，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肝肾功能减退了。这种减退不是西医给你化验说你什么啊？这个肝肾解毒能力强，我们的血脉才能够一劳永逸的畅通，以后才不会犯病。这就是我们三大的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只有咱们的发酵中药方，因为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它里边含有的气血的储备强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气血的储备强了之后了，运行好了，上级于脑，上级于心，哎，我们这心脏啊收缩舒张，得到营养了，跳得好了。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把不应该要的、不应该有的、多余的这些脏东西给它排出体外，保持。
1: 那我就听您的。给我订三副药吧。
0: 行，你直接拨打场外的电话，还是那句话，你问问咱们指导老师，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有的话抓紧用，一片只需1块钱啊！三副药把你这病给你治的妥妥的。那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909文旅报道有。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5: 滨海风光红色景区与市井市集相互衔接，景点加市集组合串联起完整文旅链条，让游客的锦州之旅体验更加多元充实。连日来，锦州笔架山景区游人络绎不绝，蔚蓝海岸边不少游客结伴踏浪戏水，漫步沙滩，家长带着孩子蹲在滩涂赶海拾贝，挖掘小海鲜，沉浸式体验赶海乐趣。游玩之余，新鲜地道的本地海鲜也成为游客必尝的特色美食，山海相融、玩法多样的独特体验，让笔架山解锁夏日游玩新体验，持续激活锦州暑期文旅消费新活力。近日，始建于1938年的东北电影院正式启动保护性修缮工程，这座坐落于吉林市船营区河南街西端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城增添了浓浓的诗意，雨后的龙门石窟崖壁微微湿润，空气中满是草木清香，石窟造像更显沧桑厚重，行走在伊河河畔，对岸的香山寺掩映在绿树之间，若隐若现。雨天到访龙门，游客相对较少，更适合静下心来细细观赏石刻瑰宝。近期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热映，一个隐藏彩蛋被观众发现，片中一些异国风情场景竟是在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取景拍摄的，大家不妨趁着这波电影热到宁夏石炭井实地打卡，看看真实的龙餐馆，逛逛充满年代感的老街，感受一把工业遗址和戈壁

0: 风光碰撞出的奇妙火花。在贵州，清凉经济持续激发暑期文旅消费新活力。进入暑期以来，冬雪桨板等亲水项目让游客在一年钟乳时间划水探秘。今年以来累计接待游客约52万人次，同比增长11%。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欢迎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2: 有那么一种声音，楚经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0: 收音机旁的关注一下锦州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31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4摄氏度，黑山北镇23摄氏度，易县21摄氏度。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上午8点，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大家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大家可以通过手机的应用市场直接搜索北极海新闻，图像呢是一个小鲸鱼啊，您直接点击下载就可以了，用您个人的手机号来注册绑定进入。

大家也可以通过春雷的个人抖音号啊，来实时的关注我们的节目，举故事啊，相关的唱段，你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说一说，也欢迎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欢迎大家加入我的粉丝团，谢谢大家。昨天呢，刷到了一个短视频啊，昨天刷到一个短视频，是什么？开始关注到传统文化，关注到戏曲啊曲艺这一方面来，这是一个好事情啊。但是呢，其实并不是最开始通过正宗的戏曲的舞台表演或者曲艺的舞台表演来关注到的，反而是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啊，与爷爷奶奶呀、老人呐专属的爱好啊，它节奏比较慢，腔调比较老，有时候听不懂。感觉离自己生活特别远，但是最近这几年大伙儿发现没，哎，网络上这种爆火的那种国潮戏腔啊、摇滚京剧啊、爵士改版呢、啊、就开始刷新着很多年轻人的认知，所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短视频啊，通过一些这个戏曲舞台上的网红，或者说呢通过一些这个专门做国风音乐和戏腔歌曲慵懒，而且还很潮呢。但是也必须得说啊，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听到的，包括现在有很多的 AI 京剧，大伙儿听过没？之前呢，我们节目当中还给大伙儿放过一个。那个是当时无意当中刷到的啊，一个 AI 京剧的卖水。镜子照，梳一个油头，什么花香？脸上擦的是什么？啊，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京剧，对吧？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京剧啊。一呢，它不完整；二呢，它的这个节奏啊、版式啊，或者说这个唱腔啊，跟正统的这个京剧是不一样的。那今天呢，咱们是，哎，就着这个来跟大伙儿来听一听，听听是潮流与传统的碰撞啊。首先呢，咱们要听到的是，这也是我前两天听到的一段啊，《铡美案》啊，包龙头。

打坐在开封府的那一段，我听到的这个摇滚版的地方确实可以融合在一起，因为它的节奏啊，包括这个它所运用的一些唱腔的状态，哎，有一些可以互通的地方啊。那《铡美案》这出戏呢，以前节目当中咱们完完整整的给大伙儿讲过，具体的内容咱们就不说了，跟大伙儿啊。保留了一些戏腔的咬字，它这里面有个别是上口的，然后弱化了传统京剧的拖腔、润腔，还有城市的韵律，增强了一些很有爆发力的舞台表现。哎，来听听吧，感受一下这个2分半钟的摇滚铡美。

其实这个版本的铡美案啊，在网上呢还制作了很多不同的版本啊，有各种各样的 DJ 版、重制版。怎么说呢？这个歌曲啊部分是实际上根据铡美案的故事内容来进行的一个提炼啊与改编，那么也是有一些创新的东西在里面啊。整体的节奏也很燃，听感直白，很洗脑，很上头。重点突出了包拯的刚正不阿、霸气凛然的那种气场，而且它很符合现在的年轻人的听歌审美。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爱听这一段，然后爱听这一段的各种各样的改编的一个原因。那么铡美案啊，这一段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实际上基本上就是家家户户都听过啊。那么不同的流派啊，不同的这个大家演唱出来的状态呢不太一样。我们今天给大伙选的

一回神。

0: 王涛，
1: 哎，
2: 是。
1: 都是你呀，你，王帮我一。

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裘盛戎先生的裘派花脸啊，现在也叫石敬九裘啊，是京剧花脸行当的巅峰流派。那么原版的这个版式呢是很规整的，张弛有度，它就没有什么电音加持啊，对吧，全靠含韵啊，含蓄。每一个脱腔都是严格遵循着京剧的程式美学。咱们说改编听的是什么呢？节奏和气场。原版听的是韵味和格局。哎，这不一样啊。

说完了这段家喻户晓的戏曲唱段啊，咱们来听一听很多的年轻人的京剧入坑曲啊。那这么一说，它肯定不是京剧了，对吧？哎，京剧入坑曲，据说当时是全网播放量破亿，然后刷屏短视频平台的啊一首歌，戏腔歌曲《武家坡2021》。取材于经典的谷子老戏《武家坡》啊，也叫《红鬃烈马》，薛平贵与王宝钏的故事。这出戏我很喜欢，我也很喜欢其中的女主王宝钏啊。徒手寒窑一十八载，哎，忠贞不渝，静等夫归呀。那么这首歌呢，实际讲的是，平贵回窑之后，夫妻重逢，两个人的一段对话啊，这个跟《红鬃烈马》里面的夫妻之间的那个对话，实际是有一些像的，但是呢，他用的又不是那段的词儿，他用的是另外的一段词儿啊。这样，咱们来听一听。首先呢，咱们来听一听这个流行版的《武家坡2021》啊，但是呢。我有一半，所以接下来听到的不是这个。

唱的好不好就这样了啊。这首歌呢，他把传统的京剧的复杂的版式啊给去掉了啊，然后保留了经典的核心的一些旋律，然后搭配着现代的流行的编曲，很温柔，很缠绵啊，所以氛围感呢就比较满。确实啊，是比这个《红鬃烈马》里面的老生的唱段要温柔许多，对吧？他把那种苍劲的硬朗的部分给弱化了，多了一些流行歌曲的共情和温柔。那么之所以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喜欢这一首，也是因为他真的唱出了爱情里面的遗憾，等待的心酸啊，情绪很直白。那在正统的京剧当中呢，实际上有类似的这一段唱词，那唱词这一段呢就叫提起当年泪不干。哎，这也是薛平贵的一段非常经典的唱段啊。那今天给大伙选择的是耿其昌老师的。我们说这个流行歌曲啊，它是属于情歌的遗憾嘛，那耿其昌老师的呢，这个是老生的悲欢。哎，这是不一样的。原版呢是很标准的这个西皮流水加二黄慢板的一个结合，版式丰富，节奏跌宕，叙事感特别强。那耿其昌老师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老生演员，他的唱腔特别

的中正醇厚，他的嗓音很干净，韵味很纯正，而且他的声音里面故事感就很强。从辞别家园到远赴沙场，到十八年漂泊故土归来，再到夫妻离散的这个满心的愧疚，情绪是层层递进，张弛有度的。我们来听一听原本的《提起当年泪不干》。

越说越激动啊，越说越激动，这也是在跟保传统京剧的叙事的力量。那么第三组的对撞，咱们来听听什么呢？听听《三家店》。之前呢，其实咱们听过一次歌曲版的《三家店》，这个是陈粒的一个改编的爵士版的，也是很多的年轻陈粒的这个爵士改编呢，算是一个很破格的一个审美改编。以前呢，从来没有听到过，就是说京剧和爵士乐的这种结合方式，这是第一次听。彻底颠覆了京剧原本的那种铿锵的正气，氛围感十足啊！唱腔呢也非常松弛，非常随性。咱们再来听一下，时间不长，就2分多钟。

他这个实际唱词啊没有唱完啊，按照，唱歌那个陈丽，但是要区分一下啊，不是以前唱《枉凝眉》的陈丽老师，不是那个一个是阆苑仙葩，不是他，不是这位陈丽老师啊，是最近这几年很火的那个流行女歌手唱作人陈丽，她经常会做一些，就把这一段英雄悲歌改出一种都市文艺氛围。秦琼都没觉得自己发配登州能这么有松弛感。这个版本它是完全跳出了传统戏曲的框架，我们从里面的吉他和弦能听到啊，确实它是按照，江山而来志在大街口的这一段的流水的主和弦去编的，但是呢，它又改了这个节奏。听起来呢很独特，然后也打破了很多年轻人，但是也必须得说啊，戏曲演员或者是很多的老戏迷朋友，对于把流水唱词切开，然后中间加间奏这件事儿，应该是不满意的，但是也希望啊，在争议中能越来越进步嘛，对不对？原本的这一段呢，实际也不长，就1分多钟。我们来听一听，这个是余慧志老师的这一段《江山而来志在大街口》。

这一段也是情绪很饱满的一段啊。哎，咱们有机会呢，咱们就是把这个南起界也完整的来听一听，是吧？有机会的啊。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于慧智老师的这一段三家店啊，因为于慧智老师呢，他也是嗓音呢清亮、中正、醇厚、大气，咬字规整，字正腔圆，就是不用看词，纯靠听，你就能听清楚所有的独白啊，这个是。比方说这个周杰伦啊，但周杰伦有很多的进步啊。自从跟费玉清老师合作了《千里之外》之后，他咬字就变得清晰了很多啊。就是，除非他是方言或者外语，对吧？尽量就是保证一个什么状态？没有字幕的情况下，我能听清楚你唱的、你演的每一个字，这应该是一个歌手也好，还是演员也好啊，一个基本功啊。炸裂的，但这个炸裂的时间不长啊，就25秒。这出戏呢，咱们没听过啊，也是最近一段时间想跟大伙分享的一出戏《木虎关》，咱们来听听。这个是王朝一。

0: 1982改编的25秒的一段。
1: 闪开了，
0: 我找到完整版本，后来呢发现是他自己确实没制作这个完整版本的这首歌啊，也有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啊，一直在他这一小段的录制的视频底下留言说啥时候能出个完整版。

0: 金少山先生呢被称为花脸大王啊，嗓音天赋啊说是百年难遇，浑厚洪亮，低音呢沉稳厚重，高音呢通透高亢，自带声场，特别的宏大，一个人一个乐队啊，行腔呢古朴苍劲，他没有那种现代的编曲加持，全靠嗓音孤底啊，然后唱腔韵味，但确实把这个那种老将军的气势，那种劲儿，哎，完美的就演绎出来了。这个就是在流行歌曲里面体现不出来的。当然啊，我们说最近呢，看到的、听到的啊，这种由传统老戏而改编出来的新式的流行歌曲其实挺多的啊，有机会呢再跟大家宗师的原版去读懂正统的戏韵，其实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传承的方式。所以说呢，确实也希望啊未来能有更多的这样的创新融合，让京剧既有接轨时代青春和传统的碰撞，就听到这儿。
1: 在收听春韵有腔调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健康卫士，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精准诊断，贴心服务，温暖就医，从挂号到治疗，每一步都为您考量，生病不用愁，健康有依靠，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2: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啊！各位朋友们，昨天给大伙推荐了一个申小弟的42度人参酒，大伙都抢到了吗？抢到了吗？没抢到的，今天最后一天啊，又是最后一天了，抓紧时间抢吧。东西啊，其实传承挺久了，对不对？哎，甚至呢，你像我小的时候，我家里面啊，我姥爷就喜欢拿人参泡酒啊，这是咱们东北很多的老一辈人的一个传统习惯啊，强身健体嘛，对不对？哎，喝着难受，而且它伤身体，还是得买纯粮好酒啊，纯粮好酒。今天给大伙推的这一款啊，是长白山人参泡的纯粮食酒，口感好，喝着顺，最关键的是啥呢？就是喝完酒不上头，这个事情很重要啊！你看，还能边喝边养生呢，对不对？这款酒呢，精选的都是长白山4到5年的鲜人参，每一瓶酒里面是3根的整身入酒，然后搭配优质的枸杞、大枣，然后呢，纯正的粮食酒，都是经典的酿造工艺啊，古法的固态发酵，

0: 这样呢，它的酒液是金黄通透的，酒花呢也是均匀饱满，晶莹剔。再有啊，我们说人参呢跟酒一起酿，它的营养啊也是充分的互溶啊。用的都是天然无污染的长白山的人参，充分的吸收天地精华啊。当然，咱们说饮酒嘛，还是得适量啊，适量饮酒，哎，滋补强身。这个酒呢，瓶盖上是有专属防伪码的，大伙儿呢可以直接拿手机扫码就能够一键验真伪啊，正品保障，后顾无忧啊。它这个一份呢是一小箱，一瓶半斤啊，一瓶半斤，这一小箱里面是六瓶啊，两箱的话132啊，132，而且呢每箱还送您一对小酒杯，包装也非常精美啊，密封性也好。无论您是自己囤货呀，还是您送给亲朋好友啊，都行，哎，很体面啊。那么两种在后台跟小管家来进行预定，您是要一组两组几组啊都行啊，因为酒嘛它不怕囤，对吧。再一个呢，如果您习惯用手机购物的话啊，您可以直接通过锦州经济广播微信订阅号来发送关键词，已经关注的朋友直接发送关键词酒，就这一个字儿啊，酒，发过去就可以了。还没关注的朋友，您需要来关注一下经济广播微信订阅号，打开您的手机微信右上角加号，搜索锦州经济广播，一共六个字啊，搜索到之后呢添加关注，直接发私信一个字儿酒，就能够收到下单链接了。到底了啊，这个一个月的辅酶 Q 十软胶囊您就可以带回家了，28.8元，轻轻松松养护心脑血管啊。但是这个只有400啊，400-999-0139，400-999-0139。好了，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
1: 下次节目再见，健康之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一路相伴。
2: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2: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3: 中国制造
2: Made in China
3: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父辈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2: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3: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
2: 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3: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2: 我们只执一念，
3: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2: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3: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2: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3: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4: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2: 国品优选健康购
4: 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
6: 嗯，
5: 您在节目当中提到了江西樟树神奇的金边水蛭之后啊，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啊可坐不住了，都是在打电话问金边水蛭的，是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真的，我现在满脑子啊都是金边水蛭。昨天晚上我做梦咬了一口，当时在梦里就给我疼醒了。关键这不是重点
6: 哦，重点是什么？你快跟我说说。
5: 重点是啥？老师您不知道吗？重点是听众朋友啊，在节目当中听老师讲到了金边水蛭溶栓通血管的效果是不可代替的。很多因为血栓斑块引发生活自理的能力，所以啊大家都在等啊。
6: 嗯，就是小雨哈，我得打断你一下了。可能说你一说到这儿吧，大家伙呢有个误会，我必须得解释一下。
5: 什么误会？

0: 误会，金边水质它不能溶栓通血管吗？
1: 嘛，这个是自然能啊，而且是非常能。它不仅能够溶栓通血管，而且呢，这种抗凝血排栓的效果呢，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一种产品了。这个金边水质当中的抗凝血酶的含量啊，就这一批，我们讲是超出了国际标准的30倍之高啊，而溶栓的效果呢，是我们常见的排栓药物的60倍之高。
0: 是的，我记得老师也说过，吃上一小瓶呢，就相当于是打一个月的溶栓针。
1: 没错，我们常说呀，溶栓通血管，外行人用那个阿司匹林，而内行人呢，都会用到金边水质。
0: 那这个内外怎么有别呢？
1: 当然了，你内行和外行人这里边它是有门道的啊，他们认知是不一样的。阿司匹林呢，大家都很熟悉了。我相信呢，咱们收音机前不少的中老年朋友吧，可能你现在那你还在用呢。但是大家伙儿，你别看你用这个是很常见的阿司匹林啊，用的是很普及的，但很多人不知道啊，这阿司匹林背后的一些秘密啊。你看很多人呢，把这阿司匹林呢，他就当成了一个溶栓的药物了。
0: 啊，他难道不是吗？
1: 我告诉你，这可真不是啊！你别误会了，说阿司匹林溶栓防止新的斑块二次形成的。
0: 哦。
1: 你换一句话说，它预防我们脑部的这个血栓。啊，你比如说脑血栓的形成，预防心脏当中血栓的形成，它预防这是可以的，但是它对于我们已经形成的这个陈旧性的这种斑块和血栓，
0: 不嘛。
1: 这个是自然的，也是这两天咱们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叫大家伙得明白的这个道理啊。而且呢，咱们经常用阿司匹林的中老年朋友，可能我们自己身上啊也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就是说，哪怕我吃了阿司匹林了，但是我这个心梗、脑梗，它就真的就能保证它不会二犯三犯了吗？有的时候我告诉你，阿司匹林天天用着，你可能二犯三犯，你还会出现呢。
0: 啊，那为什么这么惨啊？
1: 因为我们在临床上发现了，阿司匹林预防新生血栓的这个概率只能降低30%，一旦发病了，非死即残呢。啊，所以说我告诉你，不是阿司匹林，它效果不好，而是阿司匹林它对于血栓陈旧性的斑块是没有作用的。啊，还有呢，就是什么，他汀类的药物，那什么洛发他汀、辛发他汀，那这些药物它也只能起到预防二犯三犯30%而已。
0: 那把他俩一起吃，那不就3+3=6，就能预防60%意外的发生率了。那剩下将近一半的比例，发不发生，防不防得住血栓斑块，那就得认命了呗。
1: 那可不是嘛，那就是临床上呢，这种用药的方式啊，从我们科研的角度上来讲呢，对于二犯三犯呢，能不能够防得住，就是很多的情况下，实际上是存在一些运气成分的，
0: 哦。
1: 再有就是阿司匹林，它是化学合成的药物，化学合成的药物，它一定就是外来的，它不是我们身体当中本身就有的啊，它没有生命力啊。所以说呢，你长期服用这种化学合成的药物，对我们身体的伤害是很大的，啊，你比如说阿司匹林经常用的话，它容易造成我们胃肠道的一个异常性出血。
0: 确实，我也看到过有新闻报道说，不少服用阿司匹林的朋友有出血的症状。
1: 对呀，但是我说的这个水质素，它里边含有的抗凝血酶那就不一样了。因为它不是外来的东西，它是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都会分泌的这个抗凝血酶，啊，这是我们依靠外界来补充。但是你怎么补啊？啊，你要补的话，你就得用这种纯天然的叫浑然天成的物质补充完了，它对身体是没有伤害的啊。你不用担心像阿司匹林一样说出现什么出血性的情况，这是不可能有的。
0: 那可比阿司匹林强多了。
1: 所以说，这才是那句话叫
0: 用阿司匹林没有控制血栓斑块的朋友，那我们这回呢，可以试一试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给自己一个康复的机会。那老师刚才您也讲了，说大家误会金边水质了，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怎么就误会啦？
1: 刚才咱们提到这个大血管的问题啊，其实呢，您正的这个金边水质素的话，你要是用好了，我跟大家伙讲，不只是大血管。就你像我们这个眼底的微血管， 大脑心脏当中的毛细血管，包括我们手脚这些细枝末节的末梢血管，纯正的金鞭水质素，心梗脑梗发作了，我们可以打上这个溶栓针啊，你可以支架，甚至于搭桥，有很多的这个方法去治疗。但是呢，我们身体当中的小血管毛细血管，如果里边有堵塞了，有血栓了，反而是最不容易治疗的。
0: 因为大血管它有空间，小血管没有空间吗？
1: 没错，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毛细血管，你知道我们人体当中的这个毛细血管最细的，它能细到什么程度吗？
0: 我记得老师之前讲过，说我们人体最细的毛细血管比我们的头发丝儿的1/20还要细。
1: 没错，细的血管它都没办法去做手术啊，而且最主要的是它细到什么程度，1/20那头发丝儿那么细了，你一般的药物分子

0: 的根本就很难进去了。那他都进不去，他怎么发挥作用啊？所以说很多人查出来这个腔隙性脑梗塞了，哎呀，很多发展啊。
1: 嗯，
0: 所以说遇到这种微小血管里边堵塞和血栓的情况，我们临床上目前可以说是束手无策。所以大家伙呢，你真就不能再乱用药了。
1: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0: 给可以尝试一下把金边水蛭素给用上。因为从本身我们人体就有这种自己溶血栓溶斑块的能力啊，所以说这种抗凝血酶无论是多细小的血管它都能够跑到里边去，都能够起到溶栓的作用啊，这才是中医典籍当中记载的最经典的破血逐瘀的药材，也是咱们目前溶栓可以讲的特效药的一个重组啊。我们现在呢在临床上有一种特效药叫做重组水蛭素，那现在已经是在临床上已经应用了。
1: 哦，那中医西医都非常的认可金边水蛭它的溶栓通血管的效果啦。
0: 当然了，而且金边水蛭素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不仅能够溶解新形成的血栓，你像陈旧性的血栓它一样能给你溶掉。
1: 新血栓和旧血栓它有什么不同吗？那不都是血栓吗？
0: 哟，这可不一样了啊。发病之后6小时之内赶紧抢救打上这个溶栓针，它就能够把这个新形成的血栓给你溶解掉。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慢慢的这种豆腐渣似的新鲜的血栓它慢慢的就变成了陈旧性血栓了，那个时候它就麻烦了。
1: 哦，就像厨房里吸油烟机里边的油垢一样，刚开始形成的很好擦掉，但是时间长了就不好清理了。
0: 对了，那小允这个比喻真的就是非常的贴切了。
1: 嗯，
0: 陈旧性的血栓我告诉你它硬到什么程度，就咱老百姓话讲，那就是做菜相生相克呀。你别看别的药物啊它不能起到一丁点的作用，但是我们自身的这个抗凝血酶它就一点一点的就能把它给腐蚀掉啊，你别的药物溶不了，但是金边水蛭素它里边这个抗凝血酶跟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抗凝血酶它很一致，它就可以一点一点的把这种硬到像锅巴一样的这种陈旧性的啊这种血栓它给你腐蚀掉啊。而且我说了，抗凝血酶尤其是咱们纯正的金边水蛭素当中的抗凝血酶，它的含量是极高的，是国家药典规定2倍之高。虽然说呢咱们市面上的水蛭的种类有很多，但是小品里边有这么一句话了啊，也开玩笑说了，金边水蛭那就是水蛭当中的战斗机啊。
1: 对，刚才呀老师您也说了，我相信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金边水蛭素用上之后我们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那有的人轻有的人重，那它能够恢复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0: 你比如说就轻一点的症状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我们一般来讲轻一点的呢可能就是基础用药啊。那你在基础用药的同时，你要是把这个纯正的金边水蛭素给用上的话，你一般吃上半年左右效果就会非常明显了啊。半年左右就相当于把我们身体当中呢从头到脚尤其是微小血管里边的血栓和斑块都能够有效的清除，甚至把你身体当中的末梢血管都能给你疏通开了，那然后呢就配合这个基础用药就可以了，就相当于在全身上下的血液半年的时间给你置换2遍。
1: 哦，相当于是血液透析。
0: 对了，给你置换2遍就是通过金边水蛭素里边这个水蛭素抗凝血酶把你血液当中的尤其是毛细血管当中的血栓斑块慢慢的给你溶解掉了，那你血液当中就没有杂质了，它不就相当于把你血液全部的给你净化一遍了吗？这就跟透析它是一个道理啊。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就是常年用这个金边水蛭素的，往往呢在你使用的过程当中很少会出现心梗脑梗血栓斑块这种情况，这个发生的几率就几乎是微乎其微啊，就几乎为零。
1: 那您说哪类算是轻症呢？
0: 临床症状比较轻的呢，就是我们这个毛细血管、微血管当中有血栓、有斑块的，或者是查出这个血栓斑块的面积比较小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冠状动脉血管狭窄了，一般呢在50%以下的，这就属于比较轻的了啊。你像什么三高啊、动脉硬化呀、腔梗呢，或者是单纯的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哎，这就说明堵塞的还没有超过50%啊。那这一系列的引起的，或者是有一过性头晕迷糊、记忆力减退啊、短暂的心绞痛啊、心律不齐啊，这都属于比较轻的这个临床表现了。
1: 哦，这个时候症状轻它也好治，
0: 那也非常好治了，
1: 半年就行了。
0: 没错，你这个恢复症状就特别明显，用上就有感受。
1: 嗯，那就是说错过了这个轻症期，如果不抓紧溶栓的话，将来
0: 积越来越大了啊。而且我还记得，就是咱们三年前这个金边水质是第一次发放了啊，我记得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

0: 给我打电话，啊，就给他老父亲咨询嘛。他父亲是78岁了，多年的常年的高血压啊，还有糖尿病，啊，然后有一天呢，正擦桌子呢，突然间老父亲就明显的感觉到这右手不会用了，
1: 突然间的，
0: 啊，对，突然之间发生了，然后说话呢也不清楚了，这就马上呢就送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双侧大脑深部和脑干多发性腔隙性梗塞。
1: 哎呦，那幸亏是腔梗，要是脑梗它更不好治了，
0: 而且在脑干上的人就完了，
1: 嗯，
0: 这危及生命的啊。所以说呢，我还得，对，我还得强调一点啊，就是你有一个观点啊，它有误区。就是什么误区呢？就很多人认为什么呢，脑梗不好治，就以为腔梗好治。因为脑梗是大脑当中的大血管堵了，那但是腔梗是大脑当中的毛细血管堵了，那所以说毛细血管堵了应该是很好治的啊，这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认识，对不对？
1: 不是吗？那应该是啊，
0: 那应该是因为它细小嘛，所以说好治是吧？真不是，充其量的给你打点扩血管的吊瓶啊，没有针对性的治疗，你这样的方法没有针对性的治疗，所以说当时这位老人家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症状没有明显的改善。哎，那家人呢又带着他跑了另外的两个三甲医院，结果发现呢用药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没有更好的办法，所以说家人也无奈了，哎，就办理了出院了，回家调养了。那时间一长，发现老人这个脑萎缩的迹象越来越明显，记忆力开始明显下降啊，然后呢就是前脚说的话后脚马上就忘了啊，还总把这个女儿和老伴儿给认错了，又很严重。
1: 嗯，老师，您之前不是说毛细血管它只有头发丝儿的1/20那么细吗？
0: 对呀。
1: 一般药物它进不去啊，那你想溶解这里边的微小的血栓它太难了。那这个听友家的情况应该是跟老师说的是一样的。
0: 哎，这一下就说明白了，临床上没有更好的办法针对于腔隙性梗塞。所以说你看得了腔梗的人嘛，因为他是毛细血管，他是小血管啊，很多患者呢症状不是特别明显，也不是特别有持续性啊，你说我这个头晕迷糊啊，恶心呢，哎，或者一过性黑蒙啊，我不当我正常生活啊，也就是我突然之间出现呢，过一会儿就好了。你到医院去呢，由于这是很重点的一句话啊，大家给我听好了，你得了腔隙性梗塞了，你到医院去了，由于医院里边他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这种腔隙性梗塞的方法，因为刚刚讲到了毛细血管它很多药物它进不去，再加之病人的症状不是很明显，我们患者往往能得到的回复就是腔隙性梗塞不是大血管，所以说你回家好好注意注意就可以了，然后开象征性的啊，给你开一些阿司匹林的或者他汀类的药物回家吃就行了，包括一些什么银杏叶，哎，然后患者吃一段时间之后了，感觉症状缓解了，实际上你不吃它也能缓解啊，你感觉症状缓解了就不当回事了，等到再一次发病了，大血管堵了，多发性梗塞了，哎，瘫痪了，然后再到医院去治疗，这里边又一个重点，你再到医院去治疗的时候，输液给你疏通的全是大血管，你那个腔性梗塞它依然没动，所以说就变成了一个反复治疗掏空家底，最后人财两空的一个结局啊。所以说我跟大伙讲，大血管堵塞了我们办法是比较多的，小血管堵了没办法，因为症状轻让你回家就给你耽误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天无绝人之路啊，很多人说老师那腔硬梗塞难道我们就得等到完全瘫痪了或者大血管出现堵塞我们再治吗？我们就非得等到亡羊再补牢吗？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哎，这个老人就咱们说这听众朋友啊，他在回家听节目的时候，他正好听到咱们讲那个金鳖水蚀素，当时打电话比较及时，马上呢老爷子就把这金鳖水蚀素就给用上了，定了半年的量，他在一个多月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老人家觉得呀，这一个多月明显的感觉头不那么晕了，三个多月的时候说话吐字完全清晰了
1: 啊，就别人都能听懂了，
0: 能听懂了，原来不是右手总出现痉挛的这种情况吗？哎，总是攥着这拳头伸不开，然后三个多月的时候慢慢这手能伸开了啊，这主要的是他血压血糖明显的平稳下来了，然后接着用吧，效果更出来了。 半年的时间啊，半年的时间，他不但记忆力明显的恢复，最主要的是睡眠还好啊。你看有的时候吧，就这个姑娘啊，她那个手机随便一扔，姑娘自己找不着了，老爷子能帮她找着啊，就马上都说你扔哪儿了，大概其回忆，老人他能思考了、啊、你想以前的都是不记人的了、
1: 啊、
0: 哎，他不会把这个老伴和姑爷这回弄反了。然后这个时候半年正好得上医院去复查嘛，一复查多发性腔源性脑梗的面积明显缩小，
1: 是半年就有这么好的效果。那要是比这个严重的患者朋友，那得用多长时间呢？
0: 严重的就属于重症了。我们临床上发现半年的金鞭水蕨素用好之后吧，身体当中大血管当中的斑块会减少三分之一，用满一年相当于给全身上下做了一次溶栓手术或者是斑块清除术，就等于说把全身上下的大血管、小血管、微小血管、毛细血管、末梢血管统通的给咱们把

0: 在当地也多方面沟通了，最终给这位听众朋友特别的调拨了一年的计量。
1: 哦，我记得当时我还以为是您家亲戚呢，因为您呐对他的事儿特别上心，好像沟通了大概一个多礼拜。
0: 没错，
1: 找了多家医院才协调，说从那边调点金边水质过来，也就一年的量。
0: 但是我得澄清一下，这位听众朋友跟我是非亲非故啊，他不是我的亲戚，也不是我的朋友。
1: 嗯，就是患者。
0: 哎，就是当时他的情况，实话挺严重的，
1: 是
0: 救命呀！当时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但是医者父母心嘛，
0: 也只能是想我尽最大的努力，我去帮他一把。
1: 对
0: 啊，他这位，我记得这位女同志是左侧的颈动脉两块大板块。然后肾动脉硬化了，就憋不住尿，总尿裤子，冠心病呢随时出现，就是这种心绞痛的情况。然后呢心慌气短胸闷，可以讲是每天发作的次数特别频繁，就完全干不了活了啊。甚至你说做饭呢，啊你做一顿饭身子骨虚冒汗啊，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失眠。他说一天最多加在一块儿能睡上两三个小时的觉。
1: 对，当时这个患者，老师您真的是很重视，就他的病情您当时是捋得非常清楚的。
0: 所以说呢，我得说呀，这咱们每天节目可能接触到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我不可能说把这个每一位听众朋友我都能记得住啊，但是这位女同志她是一直听咱这节目，从第一天开播她就听了。
1: 对，第一批的朋友是老朋友了。
0: 对呀，当时呢就听到这个金边水质素了，她也是没有别的办法了，就来求助我了。而且这回你也知道啊，就这位同志呢又听说咱们这个金边水质素这个二次发放了嘛，昨天给我打电话了。
1: 还要订。
0: 还要订。完了我们俩又唠了一会儿。然后呢他把他这一年多的这个经历啊详细的也给我介绍了一遍。
1: 对呀，他用了一年了，效果怎么样啊？
0: 用他的话讲啊，这一年用的自己就简直跟换了一个人一样。
1: 哦，那老师您快跟大家讲一讲他的变化。
0: 他最早用了半年的时候吧，他在检查左侧颈动脉有两个大斑块，有一个呢缩小了一半。
1: 那另外的呢？
0: 另外一个是完全消失了。
1: 哦，
0: 哎，用到一年的时候，这个缩小一半这个斑块也没有啊。啊，再有就是以前不是天天睡不着觉吗？
1: 对，每天最多能睡三个小时。
0: 那个时候就能保障六七个小时没问题了，而且是深度睡眠。
1: 那太好了，睡觉是可以养心血的。
0: 养心血，而且它随着这个睡眠好了之外啊，什么心慌、胸闷、心绞痛这些症状明显就减轻了，然后身上也有劲儿了。啊，什么做饭呐、收拾屋子都不在话下。还有最让他开心的是，年纪不大，原来不是憋不住尿吗？
1: 嗯，
0: 哎，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叫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的疾病。
1: 他年轻啊。
0: 对，你现在憋尿问题完全不在话下了，正常人一样，啊，没有出现像以前尿裤子这种情况。然后他再跑到当地的医院检查，各项指标都特别平稳。
1: 那太好了。
0: 当然了，
1: 相当于是给全身做了溶栓的手术。
0: 哎，所以说全身溶栓自然就保障了他心脑血管的健康。
1: 嗯，那其实他这个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他不用再订金边水质了，怎么还想订呢？
0: 他这么跟我说的，他不自己好了吗？但是他爱人他又得这脑血栓了。
1: 有的时候啊，到年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它真的是属于高发。
0: 高发啊，自己控制的这么好，谁成想以前都是他爱人一直围着他转，担心他这个脑出血、脑血栓的问题、心梗的问题。但谁成想他爱人出现脑血栓了。啊，他说别的药物啊也都属于基础用药，都属于维持。但是他自己知道只有这个金边水质素啊溶栓通血管的效果最好啊，因为自己恢复这是一个最明显的见证了。
1: 那当然了。
0: 所以说呢，昨天打电话说这个金边水质素的事儿，就我跟大伙儿，就咱也不藏着掖着啊，就跟大伙儿明确的说吧，咱们今年的这一批次的金边水质素呢已经是在路上了，明天我相信就能够到达咱们全国各地了。
1: 哎呦，老师您可真稳的，这么大的好消息才告诉我们，今天才说。
0: 这个确实是好消息，我也知道，但是你看我没感觉到我有多兴奋，对吧？因为什么？

0: 因为还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1: 哎，不太好的消息我都能猜着。
0: 哦，你猜，你说。
1: 少，能少多少啊？
0: 我就这批金边水质素吧，相对呢是真的比较少。
1: 嗯，
0: 全国范围内我大概起算了一下啊，全国范围内两三万盒吧。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要是想用的话哈，你还真得抓点紧。
1: 这是全国，
0: 这不是我抠门，
1: 那是啥、
0: 啊、那韩哥真以为我抠门呢因为这次咱们这批金边水质素它是特别特殊的，这两天我一直在强调它特殊到什么程度，这批金边水质素极其的罕见稀有，因为这是最近30年来咱们历史上历史上含量，就含什么抗凝血酶的含量是最高的这一批，我们检测的这一批的金边水质素它里边抗凝血酶的含量是国家药典标准两倍以上，跟我们之前发放的那一批三年前那一批和咱们这一批相比是没法比啊，就没有这一批次咱们里面抗凝血酶的含量这么足。之前我说过啊，这一批本来是要出口的，硬是让咱国脾优选健康购给截胡了。
1: 嗯，它确实来之不易，是精品中的精品。
0: 而且我还有个事儿跟大伙说道说道，咱们这一批次的金边水质我告诉你是经过处理之后的。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活的水质在当地专门有养法和用法，而且被人家当地的这个民族特色治疗的医院都已经收购了。咱们这一批次的咱们国脾优选订购的专门处理过的冻干粉形式。
1: 冻干粉？
0: 对，这种形式的大大保障了水质素里边的抗凝血酶的活性，而且咱普通老百姓咱们用上以后相对就更加的安全了。就这一批金边水质素它就形成这种冻干粉的形式啊，能够足够的保障里面抗凝血酶的活性三年以上。
1: 那可比这个活水质可好多了。
0: 所以说活水质一定是在专业人士的监督下你才能使用的。
1: 嗯，那我们自己也不会用啊。
0: 但这次没问题了。三年以上你可以，大家伙有条件的可以多囤点。啊，你拿回来自己吃就行了。因为国内的同类水质产品相比的话，它是唯一一款真正的入得了咱们药典的真药、真含量、真稀有、真冻干粉的高端产品。
1: 嗯，
0: 啊，首先呢，咱们用这个金边水质素，人家是江西樟树那儿独特的品种，那是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正的药用级的水质，那不是杂牌的。
1: 对，有的水质它是从河沟里随便抓的。我还查过有这个胶泥质，它不值钱，它也没有这个药效，也没有药用价值。
0: 对呀、啊、你这个金边水质素这种品种的话，它的入得了药典的。
1: 对。
0: 啊，你说那个什么泥质啊，啊，那是另外的品种。
1: 吃的。
0: 哎，对，它属于农副产品。而且呢，我们说抗凝血酶的含量啊，就这一批可以说是国家药典要求两倍以上。这个不是我上嘴唇下嘴唇一碰说出来的。因为这批金边水质素这药盒里边的每一盒它都附带着含量数据的，包括它的说明书、它的检测报告当中明确标注的这一批次抗凝血酶的含量啊，咱们之前的也有这个，你两项对比一下，你这个是掺不了假的。
1: 对，
0: 而且这个冻干这种技术怎么炮制，在检测报告当中给你清晰的标注上面，叫你一目了然呢。
1: 抗凝血酶的含量少，那都发挥不出来药效，顶多算是一个高级的农产品。
0: 没错，
1: 就像我们去饭店吃参鸡汤，人参是家养的，没有药效，它就是一个食材，跟萝卜是一样的。
0: 没错，
1: 一碗汤它能顶什么事儿呢？顶多就是我看着人参了，什么作用都不起。
0: 你这个比喻太恰当了。所以说咱们说什么呢，就是这通血管溶栓的作用，那这一批次达到了每克200单位，是之前的二倍啊。
1: 对，
0: 就咱们经常说机会难得，就这样的机会它不是总有的。什么叫难得？一定是非常稀少的。那么这种高浓度高含量的金边水质素里边的这个抗凝血酶30年来啊难得一遇。高含量的这种抗凝血酶的水质，我说实话我可能都是第一回碰见。所以说呢，有血栓有斑块的朋友啊，咱们要再犹豫的话，可能未来30年你遇不到了啊！你吃那么多年以次充好的高价的没用的东西，咱走了那么多年的弯路，反而现在真正有这个高品质的好东西摆在你面前，你要错过的话，那就是一辈子的遗憾了。
1: 嗯，但听老师讲到这儿啊，我现在是挺紧。

0: 紧张，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是什么感觉？为什么紧张呢？哎呀，这么好的产品，全国也就两三万盒，
1: 对呀，
0: 67121340697121313，4009671213，让我们花少钱，真正的能用上有效的正品，有个好身体，就可以肆意的、潇洒的、幸福的生活。
2: 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质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精闭、真假匹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蛭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边水蛭最为道地，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林老师您好，
1: 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批，所以说呢，这个消息一出来呀，各大医院呢，包括国外的一些医疗机构，都盯着这批的这个水蛭素呢。那我们也属于是虎口夺食，才给大家伙抢到这么多啊。
3: 那我想多订点，不限购吧？
1: 多订点不限购。
3: 家里两位老人都得用，李老师，要是没有3年前你发放那份金边水质，我都可能都在我父母的前边了。你把我们一家三口都给救了。
1: 你等会儿啊，你这家里边两个老人用，然后3年前发放的时候呢，是你用的，
3: 没东西。
1: 这种情况很常见，因为脑血栓的患者往往是因为我们脑部的血管呢有栓塞了，堵塞了，过不了血了。那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呢，一直处在一种缺血的状态当中，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大脑的白质区的这个功能，老年性痴呆的问题出现。
3: 哦，就我妈为了照顾我爸，整天吃不好睡不好，也着急上火的，她也脑梗了，也偏瘫了。
1: 您母亲也是出现这个脑梗了。哎呀，你说怎么回事吧？这家里边两个老人都脑中风偏瘫的患者，你这压力可太大了啊！那是一个人照顾俩呗。
3: 哎呀，我也想雇人，但我也条件就是有限吧，只能亲自回家照顾两位老人。平时去医院，我都是前面追着我爸，后面帮着我妈的人，然后在后面拉着。在医院里头吧，回头率真的是太高了。
1: 能想象得到。但是能听得出来哈，我觉得你还挺乐观的，我告诉你啊，一般人呢，就你说的这种情况啊，我都能摊上这样的事儿的话，人家就早就崩溃了。
3: 反正乐不乐观吧，都是一天，我愁也没用，就照顾我父母这半年，确实累，一下子老了10来岁。哎呀，我俩这就是他俩休息时间不一样，我爸刚睡着，我妈就醒，我妈都睡一觉了，我爸还没睡着。他们俩是轮流休息，但我白天晚上一直盯着。后来我也查出三高，哎呀，脑供血过多，经常是头晕、头痛，浑身没劲儿。
1: 对，你这身体完全是累出来的病嘛。
3: 当时我就想，这么熬下去呀，我不一定能熬过他俩。我把遗嘱都写好了，家里面这个东西都放一起，万一哪天不在呀，孩子都能找到。为了给两个人治病吧，全城的大小医院都。
1: 血栓不溶掉的话，你等于说白痣一样，那这个溶栓通血管的效果当中啊，最好的就是我们中医上一直认为的是什么呢？就是水蛭素效果是最好的，别的效果都不如它。这个必须得记住，要想溶栓通血管化斑块，就一定要用水蛭素，而且非牛至冻干粉是唯一的选择。
3: 对。水蛭素我也买过， 说实话也没效果，但是我当时觉得这玩意就是骗钱的。
1: 我刚刚为什么强调非牛质是唯一的选择？因为水质有没有效果，你得看它里边抗凝血酶的含量足不足。
3: 嗯，
1: 啊，他都不敢写，就证明它的效果不好。还有一点就是产品属性也在说明书上有，它这个属性如果写的是农副产品的话，那咱们吃了也不可能有药用价值，啊，一定要写着是中药饮片，这才是真正治。

0: 病的药，明白吧？
1: 嗯，后来我姑娘听咱们节目的，发放这个金源水质素，这个是唯一被官方认可的，就是真药用水质，然后抗凝血，酶含量也足。就是大工挣的钱吧，给爷爷奶奶买了半年的。
0: 那挺好，挺好的啊！买了半年的能用上的话，老人的效果肯定就显现出来了。
1: 嗯，是，说实话，我也没兴趣给老人用，但是想着孩子一片心意，钱都花了，也不能扔，就吃吧。哎，就这么吃上了。哎，吃完了给我吓一跳。
0: 吓一跳，这一下子见到效果了是吧？
1: 哎，用了三个月的时候吧，有一天我在厨房做饭，就是我妈还有喝水。吓得我把那个勺儿吧都扔了。
0: 嗯，这么大反应呢？
1: 啊，因为我妈挪工之后吧，就只能发声不能说话。但是得病之后吧，我第一次听她说话，她说的那么清楚，你说我能不激动吗？
0: 哦，好，我明白明白了啊。以前是只能发声啊啊叫，这回能直接说我要喝水了，这一下蹦出来四个字了。
1: 是
0: 啊哈，其实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说了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甄选推荐的这个金边水质素，那是江西樟树原产地的，它里边的抗凝血酶的含量超出国际标准30倍之高，溶栓的效果是我们常见那些临床药物的溶栓效果的60倍，所以说它不仅溶解血栓的速度快，而且你比如说新生成的血栓，包括旧血栓、大血栓、小血栓，它都能够同一时间的给你溶解掉。特别是对于那种脑中风的患者，大血管、小血管都有淤堵情况的，我告诉你，它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1: 对对对，都四个月的时候吧，我爸也不偏瘫了，隔边身子好使了。有一天他想上厕所叫我，我当时睡得死死的没听见。给他急得自己站起来了，扶着墙一步一步挪到厕所，等他回来我才醒。哎，我因为我做梦了，还掐了自己一把，才发现，哎，这是真的自己能上厕所了。
0: 所以说，很多人就讲啊，脑血栓这个后遗症难治，为啥？因为大家伙没有用对方法，你方法用对了，效果的就出来的就快。就像你们家这两位老人脑中风啊，那你用对了方法，用上纯正的金边水质素之后了，那它有效果了，它自然而然的，咱们就有信心了，而且它必须得有效果，它就专门干这个活的。所以说看到些许效果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继续用，它俩会更好。那现在好到什么程度了？
1: 现在两位老人吧，能走能动，能说能跳哼，咱们家四口人没事就打打麻将。我老两口精得很，还搞小动作，合起来赢我。给我姑娘的这个钱吧，你算起来，该给谁谁多谁少，那小账算得特别快。
0: 哦，你看这多好啊，这一家的其乐融融的。
1: 哎，
0: 啊，这我都替你们高兴。那你这次怎么说还要定两年的量呢？这两年呢是给谁用的呀？
1: 我这个听于老师一说，重重用一年，我就想我爸妈都补上一年的。然后我这个脑缺血三高啥的，我也想赶紧吃上，这都有家族的遗传史，太容易发病了，我可不想到那时候让我姑娘跟着我着急上火的。我现在就把自己身体给保护好，
0: 哇，就算是把这劫给渡过去了。
1: 嗯，
0: 然后呢，咱们照顾这父母的同时，也知道了这确实不能给自己儿女留罗了。那你这样吧，还是那句话，有什么不如有个好身体啊！报名一定要赶早不赶晚，你直接打这个场外的电话，那、啊、打场外的电话吧，好不好？
1: 啊，行，老师，那我先去预定，等我用上以后吧，效果再向您汇报。
0: 好的，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于老师啊，今天打电话啊，我是太激动了。你看啊，激动，你说三年前啊，金边水质素啊救一命，我老伴病了，咱们又开始发
0: 金边水质素，这机会难得了，是吧？
3: 对对对，
0: 你详细的跟我说说。
3: 我啊，有严重的冠心病，还发生过心梗，做球囊扩张。经常全身乏力， 你就别说干什么家务活了，这话说多都感觉气儿不够用的，闷得慌。
0: 洪亮，但是说话久了还是有点短儿。
3: 哎呀，这不因为吃一年的金边水蜜素吗？我这整个人啊，都跟汽车翻新的一样，又重新获新生了。
0: 哦，这不要是不这么说的话，没有金边水蜜素，那你之前你连话你都说不全呢，这属于啊。
3: 我现在晚上还能在夜市出地摊儿，哎，卖点东西，卖鸡蛋、煎饼什么的，挣个零花钱的。这要搁以前啊，你别说卖煎饼了，你白给我100万，我出去卖煎饼去，我干不了，身体不行，扛不住啊。
0: 对对对对啊，说话上不来气儿，那要是烟熏火燎这一呛的话，那就真容易出危险的。你之前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哎呦，之前就药罐子嘛，一到换季啊，就是肯定犯病，医院啊就跟我那家似的，没事啊咱就去医院住去，家里屋厨房客厅

0: 甚至包括厕所，所有这些我能去的地方吧，我家那儿子找不到药，随时随地的钥匙拿到手里，那就是这药都能吃，就这么防吧，也没防住突发心梗。
1: 你记住了啊，咱有一句老话说得非常好，只有千日做贼，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啊？
0: 对对对，是是是。
1: 你这病一旦坐下，你防不住的，你得治它，揉栓，把冠状动脉里边这个血栓斑块，你给它溶掉了，给它清除了，尤其是你这心脏周围这毛细血管里边的血栓，必须给它清理干净。你只有做到这一点，这隐患才能够彻底的解除。要不然的话呀，你不犯病才怪呢，对不对？
0: 哎呀，对呀，原来咱不懂啊，老百姓咱就老老实实，人家医院大夫开啥药，咱就吃啥药，不犯病就行了呗。你就说这阿司匹林，我一天都没断过，不过也没防着我这个心梗是犯，这不下支架了吗？
1: 最后还是下支架没挡住，是吧？
0: 对对对。
1: 抗血小板凝聚的这个药物，聚集的药物，什么意思？就是防止未来血栓斑块形成的。但是你已经有的这个血栓斑块，它根本没法溶解，它起不到这个作用。你要是有血栓形成了，它就没用了，啊，对它根本它就起不到作用，它是预防以后再形成的。啊，而它这个抗凝血、抗意外发生的概率，这个阿司匹林只有30%左右，啊，那你要是靠它完全防止咱心梗，我告诉你，70%的人是根本防不住的。所以说呢，这是中医圈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外行人用阿司匹林，内行人用水质素"。只有水质素才能够把我们已经形成的这个血栓和斑块啊，还有陈旧性的都给它溶解掉了。啊，而且临床发现，纯正的水质素你用满一年，相当于给我们身体做了一个全面的溶栓的手术，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明白吧？
0: 哎呀，老师啊，你说这个我是亲身体会到了。你看我吃了一年的水质素啊，冠状动脉狭窄，原来大夫说是到了65%了，到现在降到20%了。
1: 现在已经降到20%了，是吧？
0: 大夫说咱也不懂啊，最起码咱知道吧，我这冠心病就这儿吧，给我翻新了一下，重新获新生了。
1: 我跟你讲啊，就像你这样的，就在恢复的这么好的朋友啊，这不在少数，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江西樟树当地医院的一个特色疗法，就用这个金边水蛭啊，就是非牛制冻干粉，很多心脑血管疾病呢，人家不仅治好，后遗症没有了，而且就是不复发的，啊，你老伴儿什么情况？
0: 哎呀，在3月前吧，这不他查出来有这个室动脉硬化、脑血栓，我第一时间给咱们研究所打电话了，我就想，给他也用了这个金边水质素，但是结果人家工作人员说一直就没货。
1: 没有，当时确实没货啊，这个谁说了也没错。
0: 我这没事就打电话问问，没事就打电话问问，总在打，一直都没有。今天啊，可听到信儿了。说这个金边水质啊到货了，
1: 在路上了，已经发往全国各地了。我估计呢，明天大概率就能陆续到位。你这样啊，你可以提前把名报上，因为咱们全国总共加起来就2万盒，所以说呢，先报先得啊，省得最后你抢不着，明白吧？
0: 哎呀，明白了，老师，我这不还听您说这次金边水质素是3年一遇的高。
1: 这说明书上就标注了它的含量了啊，这是必须得有的，没有这个咱不能买啊。
0: 哎呦，我3年前吃的也都没那么高的含量，效果还这么好呢。你说这要吃现在这个高含量的，那不就是上天了吗？
1: 上天不至于，但是溶栓的效果肯定是加倍的，而且从临床上来看呢，是我们老百姓最应该要的啊。
0: 哎呦，老师啊，那你说句实话，效果我不担心，我现在就一个担心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这么好的宝贝，这个价格啊。这是个问题，我们老百姓能不能用得起？
1: 这一点你放心。果品优选健康膏的口号是什么？零距离，零差价，让咱们大家伙用全世界最前沿、最高端的健康产品。而且我告诉你，就放心，你对比一下大家伙市面上买那乱七八糟的水质素啊，没有检测报告的水质素，没有含量标准的水质素，它不但质量好，价格还便宜。我给大家推荐的，一定得让大家伙用得起、用得上，价格不是问题，您放心就行啊。
0: 哎呦，听这一说我就放心了。那老师啊，我赶紧联系跟咱这工作人员，先递上一年的，别错过这好机会。
1: 抓紧时间打电话，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

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的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去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呢想跟您聊聊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问题啊。
3: 嗯嗯。
2: 我昨天我是看了一个说关于中国阿尔茨海默病的报告啊，是在2025年官方的数据。
3: 嗯嗯。
2: 说患病的总人数1699万，那逼近了1700万大关呢。
3: 嗯，是啊。
2: 那么我们国家患病总人数占到全球的啊脑痴呆患者将近30%的比例啊。
3: 嗯，对呀。
2: 那这个数据真是非常大呀。那别的不用说哈、就这些一直跟随我的这些家人们当中，就患有这类疾病的患者非常多。
3: 是吧？
2: 嗯，也经常能够看到或者听到，就很多老人无故的就走失了，走丢了。
3: 嗯。
2: 啊，家人焦急的四处的寻找。患者自己甚至啊不知道自己这个年龄啊，自己叫什么名啊，
3: 嗯，
2: 出门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3: 对。
2: 自己的亲人甚至说自己的孩子子女叫不出名啊，不认识了。
3: 嗯嗯。
2: 每当我看到这样的这个场景真是很难受，很心疼。

0: 你说这个人到老了，他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1: 的确是啊，这类病实际上呢，你看这个患者他自己，他实际上并感受不到什么痛苦，
0: 因为他已经这个，我觉得大
1: 就
0: 脑
1: 痴
0: 出
1: 呆
0: 现
1: 了
0: 问
1: 嘛。
0: 题了。对，他感受不到这些事情，他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了。
1: 哎，对，他主要就是什么呢？他家人就身边人是很痛苦、很难过的一个事情。
0: 对。
1: 阿尔兹海默症啊，这个老百姓习惯叫啥？就叫脑痴呆，是吧？或者叫老年痴呆，糊涂了，不认人了，也不记事了。就像你刚才讲，这个患者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那如果从中医这个角度啊，他认为这病啊，第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根本亏虚。什么是我们的根本呢？啊，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也是一直强调过的。
0: 您就是一直让大家学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嘛，最终实现的就是稳固身体的元阳之气的充盈。
1: 哎，对喽，就这意思，也就是我们的根本是什么？就是元阳之气。啊，说元阳不足啊，脑髓就空虚。脑为髓海呀，元阳之气是化生精髓的源头啊。那年纪增长了，肾阳衰减了，髓海得不到气血的温养充盈，则神明无以，记性涣散，识人不清。所以这中医讲什么呢？这是这种老年性，由于衰老，最终发生脑痴呆这种最主要的一个体质根基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其次还有什么呢？比方说堵塞的一些诱因的，体内的一些痰湿浊毒啊，血脉的一些瘀滞阻络呀，啊，经常吃的一些高粱厚味儿啊，包括一些三高啊，这些人群代谢异常啊。体内痰湿浊饮多，淤血上行，阻滞头部的经络，脑部气血无法上容，就如同啥呢？就如同这河道发生淤堵了，大脑长期缺少滋养，脑组织开始老化退化。中医讲呢，还有什么原因呢？情志内伤，就精神情志不好，长期的肝郁耗神，长期的像孤独啊，思虑呀、压抑呀、啊，是吧？心情不畅啊，长期肝气郁结耗伤心神，啊，心神耗伤元神，日渐昏蒙，蒙蔽清窍，堵塞脑络，最后呢发生这种意识思维的障碍，怎么讲叫亲人都成陌路了，人事都全非了。你看中医方面无非也就是从这几个方面啊，认为这类病的一个诱因成因。因此，你看中医呢，对于这类病的治疗和干预呢，都是从什么手段？从这个温通元阳啊、滋补髓海方面入手。如果说对于一些相对轻症的患者呢，一般中医啊都采取这个食疗，通过内调的方式，啊，比较温和的。你比如说，让患者多吃一些核桃啊、枸杞呀、山药啊，或者是这个芡实啊。可以单独吃，可以放到一块煮粥都行。干啥呢？是补益肾精，充盈髓海。如果有的人呢，伴有痰湿血瘀的问题呢，让患者格外再多吃点像山楂或者是这个茯苓，放到一起泡点水喝，化解这个痰湿血瘀，也为了很好的畅通头部这个气血循环。在饮食上呢，也要求了像这种高粱厚味、肥油肥肉、甜腻的啊，宵夜。这尽量就别吃了，因为容易滋生痰湿啊，进一步淤堵脑络呀。至于这些轻度的啊，就于这个饮食调理以外呢，还有一些简易的导引的一些功法，啊，目的是啥呢？来疏通它的督脉，生它的阳气。比方说肝疏头，这很简单是吧？双手食指从前额发际线开始，一直肝疏，疏到后脑勺后颈部颈根儿的位置。这个有时间要求，说是这个每分钟做30次左右肝疏头的动作。什么时候做？是每天早晨晨起的时候，哎，做是最好的，疏通头部的经络，醒脑开窍。中医还有方法什么呢？经常的搓耳提肾的方法，这也简单，就双手揉搓哪儿？搓咱们两侧的耳朵， 啊，一直给耳

0: 然后给它搓到发热。肾主脑髓，补肾元阳啊，稳固记忆力。包括这个中医还有这个后仰肾经的方法，脖子往后仰，慢慢抬起头，哎，然后再低头，在过程当中左右的去转头。感觉不好，精神情绪不好呢，那就需要多陪伴，多跟他谈话，多陪他到外面呢散步、遛弯、散心，啊，要避免老人独居，给他这个沉闷的环境，尽量让他心情舒展，保持气机通畅、元阳充盈。那么这些方法实际上都是很常用的方法，那有没有作用好处呢？我可以这么讲，肯定是有的。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就轻度的啊，这些患者你肯定是有的，就做一定就比你不做要强。同时呢，包括我之前给大家讲的这个呼吸吐纳36式当中，啊，有一套方法叫养元提神的吐纳方法，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教过大家，大家伙不会的呢可以学一学啊，多学习多练习，干啥？还是帮助我们调养元气。养护精气神儿，这是很有益处的方法啊！做这套吐纳，给病症相对比较严重的患者啊，完全失去记忆的，甚至都无法自主吃饭的，无法入厕的，无法翻身活动的，啊，甚至都丧失语言表达能力的，肌肉都发生萎缩了。那这种在中医当中呢，就得进行辨证施治了。光用这些方法。啊，七副饮这汤方加减来服用，干啥呢？滋阴补肾健脑，或者是止迷汤的这个汤方的加减，化瘀宣窍的作用，包括还有这个中药像环芍丹呐，啊，或者洗心汤啊等等这些方药，啊，来调节脏腑气血，改这百会、四神冲、神庭这些穴位针灸啊，来刺激神经传导啊，帮助提升记忆力和反应的速度。这些它肯定都是针对啊，就我刚才讲到的这些重度的这些脑痴呆的患者所采取的这些治疗的方式。
1: 那这些方式方法，包括您刚才讲的什么食疗调理哈，还有什么叫导引的功法，也包括呼吸吐纳在内，就是所有的这些方法，到底能不能把这个病给解决掉，给恢复好呢？
0: 饮食调理啊，加功法导引呢，我刚才说了，对于轻度啊，乃至于甚至一些完全逆转和恢复的，是可以实现的。那么对于重度这些患者啊，你饮食调理呀，还是说配合导引的功法呀，包括呼吸吐纳在内，啊，还是说结合这些具体的方药啊、针灸的进行治疗啊，但即使就这样，对于重度的这类患者，也只能发挥一定的缓解和改善的作用，还是没办法实现完全性的恢复。但是啊，这个改善的帮助肯定还是有的。
1: 那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它怎么区分说是轻度还是重度呢？
0: 刚刚说的话，可能很快就忘了啊，或者放在某个地方的物品刚放到那儿，马上就忘了，反复去找这东西。记不清啊，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这几十年前的这些旧事儿，他还是记得的。这是记忆力啊。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在这个识人社交方面啊，还是认得老伴儿啊、子女啊，就身边人都是认识的，他不会认错人儿。但是偶尔呢，可能会忘记一些比较熟悉的一些亲戚的名字，可能会忘。这是在识人方面，第三点就是这个在思维行动方面，然后懒得思考，不愿意说，比方说做一些下棋、打牌啊，这些动脑的事不愿意去做了。另外在性格方面呢，发现呢有点轻微的内向，哎，不爱与人闲谈了。但是他没有那种暴躁多疑的情况，就这些啊，他实际上都属于叫轻度的，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实际上也是最容易逆转和恢复的。那如果说发展到中度以后呢，你比方说在这个记忆力的方面，变化就大了，就短时间内这个记忆力是大面积丢失的。怎么理解这事儿呢？一方面，在识人方面啊，比方说跟他一起在一起朝夕相处、朝夕相伴的老伴儿，虽然他不会认错，但是有的时候会发现，在辨认的时候有这种迟疑的情况。啊，清楚自己儿女的身份， 但是

0: 一般他想不起来孩子最近的近况。哎，你问孩子最近都干什么了，咋回事啊？他想起来就很费劲。而且在生活方面呢，简单的家务啊是勉强能做的，但是要独自走远了就会迷路了，而且看不懂手机和日历、钟表，这都看不懂。再就是在情绪方面呢，会发现情绪偏向于低落，有的时候不耐烦，甚至有的时候经常怀疑有人啊，很多东西放到那儿了，他总说被别人去挪动了，总怀疑东西被挪动了。一条配合着呼吸吐纳一些导引的这些功法，坚持加强做，也会及时阻断呢向重度发展的趋势，这个是有好处的。而且也能逐渐的好转，有一些个例，坚持加强做，也逐渐能恢复起来。但是他肯定就近期的记忆能力是完全消失的，
1: 记不住了。
0: 哎，他只剩下零碎的一些年少年轻的时候一丁点回忆了。而且在识人方面呢，你看朝夕相处的夫妻老伴儿，会发生什么情况？不认识了。就坐着看看，但是得想起是谁了，叫不出名字了。甚至有的人是什么呢？说，但是他能记着他俩是在一起生活，但是他就分不清眼前这个人到底是自己的老伴儿呢，还是到底是自己的孩子，他就分不清了。看着从小拉扯大的孩子，他觉得很眼熟，但是他就是想不起这人到底是谁，他到底是什么身份，甚至都把他当成来访的客人了。在行为方式方面呢，严重的重度患者呢，白天黑夜不知道，咱叫昼夜颠倒了。白天昏睡，有的时候夜里他精神了，他非要出去散步遛弯去。有时候夜里为啥说家里人都睡着，他自己偷偷就出门了。啊，有的时候都忘记穿衣服了，洗漱的顺序也都颠倒了，而且就是反复总重复话，甚至就一句话，这一天能反复重复 N 多遍，经常在说。性格方面呢，也是多疑，还猜忌，喜欢自己偷摸藏东西，然后还总觉得有人呢偷他的东西，尤其是财务方面，他总觉得有人偷他东西，啊，容易易怒、暴躁，还容易哭闹，就不稳定。甚至一直到后期再严重的患者，你看都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没有办法自主的去吃饭了，吞咽能力不行了，自主行动也不行了，肌肉都萎缩了，大小便基本功能都丧失了。语言表达能力也丧失了，这都是属于重度情况。啊，你这样的患者，他肯定不是说单单的你通过这个饮食调理呀，是吧？这个实现不了，他只能起到一定的改善和缓解啊。有的个别严重的一些患者，甚至连改善都不明显呢。
1: 那这个中医解决不了哈，这种重度的，那西医呢？我们说这个现代医学有什么呀？
0: 精神的躁动，包括维持一定的自理能力，尽量的放慢病情恶化的速度，这是西医啊，现在主要的思路治疗思路了。啊，你比方说在这个，药物使用方面啊，对于一些轻中度的患者，啊，你看比较广泛用的像这个单碘酯酶抑制剂，这干啥呢？是提升大脑的乙酰胆碱。那这一类的抑制剂当中啊，有一种药叫什么？比方说叫多奈派奇的药，这个药呢是针对于轻中度患者呢，它可以一定程度改善健忘啊、思维迟缓呐、定向力变差呀，包括平稳情绪啊，副作用相对来说还比较小，啊，是适合长期服用的。还有什么呢？像这个卡巴拉丁，这药有贴片的和胶囊两种剂型。如果说这个肠胃敏感、容易恶心呕吐的老人呢，可以优先选择这个常用的，像美金刚。这药干啥？是阻断谷氨酸过度的亢奋引起这种脑细胞的损伤的，啊，缓解像幻觉呀、妄想啊、暴躁打人呐、夜间吵闹啊、多疑呀、藏东西啊等等这些症状。那针对于严重的这种失眠的、昼夜颠倒的，可能还得配合使用像安眠药啊、注射，营养神经类的药物。你像丁苯酞呀、前列地尔啊，干啥缓解脑供血不足、缺氧的问题，包括嘌呤、胆碱钠、奥莱西泰啊，这些营养神经活化脑细胞，也是缓解这个头昏呐、思维呆滞的情况。每天呢，叫患者啊来。

0: 认读钟表和日历，包括家里门的方位呀、家里人的姓名和自己的关系呀，帮助回忆这三餐饭都吃了什么呀，帮助回忆昨天的事情啊，看着老照片帮他回忆往事啊，包括简单的一些算术，对于一些重度患者还是发挥不了太大的优势，啊，这是事实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啊，这种积极的治疗干预，它肯定还是会起到帮助作用的，对吧？你要不控制、不干预，那很快就会发展到完全的这种瘫痪，丧失一切的能力，导致完全性脑死亡啊，那甚至危及生命的。
1: 可能是因为这个病很难恢复哈，中西医都是完全没有办法让患者完全恢复，所以说
0: 对，
1: 现在这个患病人群很大也很多，患者家人也都非常无助哈。
0: 对，
1: 那楚老师，您毕竟是生物医学专家哈，这两天你也一直讲说未来呢，生物医学它会成为主导。那么，对于现在很多的一些疑难病啊、慢性病啊、难以治疗治愈的病，那么生物医学它会逐渐的早。
0: 哎，要是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啊，实事求是讲。对于这类病，肯定还是有很大优势的，这一点是必须承认的。因为到现在，我也可以跟大家讲是有重大突破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病这个名儿啊，就把这个病起叫什么名儿呢？它的全名叫阿洛伊斯·阿尔兹海默。他在法兰克福的精神病院，当时接诊了一名51岁的女性患者，叫奥古斯特·迪特。这也是全球首例患者最早的一个发现，就这类病，分不清方位，言语是混乱的，多疑还幻觉，情绪暴躁还惶恐。就短短几年的功夫，整个神志是持续性崩坏的，完全丧失认知和自理能力的。但是那时候啊，对于这种问题呢，还是没有准确的定义的，只是单纯的认为什么呢？就是说的病逝了。阿尔兹海默呀，这个生物医学家呀。他遵照当时患者生前的约定，他要研究这个病啊，他就为他进行大脑的解剖了。解剖之后，他肉眼就看见了大脑的皮层啊是严重萎缩了，而且借助特殊这种染色技术，他找到了这个病独有的两大脑部病变的成因，啊，这就是最早对这个病的认识啊。当时他发现第一个就是这个脑细胞的外部出现什么呢？叫贝塔淀粉样的。蛋白堆积形成的老年斑块，这是他发现的。第二个就是脑细胞的内部叫 TAU 蛋白，我们叫什么叫桃蛋白？这桃蛋白扭曲缠绕，已经形成这种神经纤维的缠绕结，打结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这是人类第一次精准的定位了这种叫失忆、痴呆这种器质性脑损伤，发现最基本的一个病因存在了。有准确定位了，所以说1906年的11月，他在这个医学会议上就公开了这份病例的报告，所以当时是引起这个医学界是广泛关注的，并以此开始进行大量的研究了，一直到了多少？到了这个1910年的时候啊，这个阿尔兹海默啊，就这个医生，实际上呢，他自己并没有给这个疾病起名。而是他的导师，这个导师很出名，是在欧洲当时属于顶尖的生物医学家，叫克雷佩林。他在这个权威这个生物医学的教科书第八版当中啊，为了纪念这份病症的开创性的发现，正式把这个病命名为叫阿尔兹海默，就是拿他的学生来命名的，因为他学生最先发现的啊，哎，阿尔兹海默病就这么命名的。包括到现在，你看这个名儿一直在全球沿用到今天嘛。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0: 哎，
1: 哈。
0: 对，
1: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生医学很早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对这个病开始展开研究了？因为发现这个病给命名的，他都是生物医学家呀。
0: 哎，对，没错儿。啊，因为这个早年那生物医学呢，啊，是把它称作为什么呢？把这类病啊定性为叫属于叫早年性的。痴呆，
1: 痴呆，
0: 啊，当时是以为啥呢？只有中年人会得，但后来新的类型， 就在这个年龄段，65岁往上高发的，它这是在所有脑痴呆当中的比例能达到60%到70%，而且女性的患病率是男性的1.8倍。女性患病率更高。那生物医学研究疾病啊，对吧？我专研究的。那随着对这个脑细胞的研究深入的发现呢，整个这个病的发生形成呢，是与大脑脑细胞日常的代谢过程当中又有新发现了，会产生叫陪它淀粉样蛋白的物质。也什么意思呢？就健康人这脑细胞是可以正常代谢并且能清除掉这类物质的。但是呢，有的人有

0: 由于脑细胞发生异常了，代谢失衡以后，哎，这类物质它就代谢排不出去，就会在哪儿呢？在咱们这个记忆的中枢，就大脑记忆中枢在哪儿？叫海马体嘛。在海马体当中，它不断的堆积结块，就像污垢一样，它慢慢就堵死这个脑神经通路了，然后就会堵死这些神经元细胞了。那最终呢，就会毁掉咱们整个大脑的短期记忆力。而桃蛋白原本是啥呢？是这些神经细胞，相当于是它的骨架和钢筋呐，是负责营养瓦解崩溃了。所以当时呢，根据这样的结论啊，也研究出了相应的这个治疗和干预的手段，就是针对这个白的淀粉样的蛋白，哎，对它的代谢来进行干预。但结果啊，还是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那怎么办？那就需要生物医学还要继续的深入啊。为啥我说这医学是在不断的发展呢？不断的发现呢？继续深入研究，研究到什么程度？研究到这个脑细胞的基因层面了。从细胞最构成最基本的单位，就细胞的基因物质，研究基因的测序，在诸多的这种基因物质当中去找规律。那有没有发现呢？最终又有重大发现了。在大脑的某些脑细胞当中存在的一种编码为什么呢？叫 APOE4 的物质。这不我说过，这个基因不都有代码吗？每一个基因代码都不一样。但这种物质是发现什么呢？是属于最强的风险基因。它携带着单份基因物质的话，那就能让患病的风险能提高3倍。如果携带要是双份基因，那风险就会暴涨到8到12倍。
1: 哇！
0: 而且呢，也发现了这种家族长辈患病以后，后代遗传概率显著增大，或者是什么心脑血管一些疾病的高发损伤诱因，很多作用嘛。相互作用之下呢，这脑神经元细胞膜上这种淀粉样的这种前体蛋白就容易发生异常的酶切效应，它就会产生具有强毒性的 A 贝塔四二，出现这种物质了，这是强毒性的。那 A 贝塔单体的聚集形成。叫形成的叫什么？生物学叫寡聚体。这种寡聚体逐步沉积于神经元细胞的间隙，形成老年斑块。A 贝塔这种寡聚体呢，它首先攻击的就是神经元的一个突触结构，破坏神经信号的传递，造成短期的记忆力受损，同时还损伤细胞的线粒体，诱发氧化的应激反应，并且能持续的激活呢脑内的这些小胶质的细胞，释放大量的炎症因子，形成这种慢性的神经炎症的环境。持续的毒性刺激进一步会促使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内部的这个桃蛋白过度的磷酸化的发生。这桃蛋白呢，脱离了这种微管骨架，并且呢已经形成相互缠绕了，形成这种神经纤维性的缠绕的结了，已经打结了啊，就造成神经元细胞内部的营养运输通道就完全崩塌了，轴突开始逐步退化了。由此就形成一个什么呢？就恶性的循环。怎么恶性循环呢？比方说 A 贝塔，这种淀粉样物质开始沉积，开始这是第一步，然后到突发开始逐渐破坏，然后再到严重爆发，然后再到桃蛋白的缠结，再到神经元细胞的萎缩凋亡，然后随着这个海马体大脑皮层包括面孔识别的相关这些脑区的这些神经元持续大量的丢失以后，整个人的记忆环路啊、认知啊、识别功能啊就会逐步的崩溃瓦解掉了。那轻症可能表现就是健忘，到重症的时候，到中重度的时候呢，患者就没办法。刚才讲到了识别自己身边朝夕相伴的伴侣、子女，完全丧失认知能力、思维能力，包括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所以，这是到目前为止啊，这个生物医学从细胞基因更深层的角度，对于这个病的所有发现的成因。现在发现的这些重大发现和结果，那西医包括我们现在西医，对于这个病的认知和理解，都是建立在生物医学研究发现基础上而得来的。
1: 哎呀，这个太深奥了，我完全听不懂啊。
0: 对，不接触生物医学，肯定这方面是不懂的。
1: 那我最着急的是，就是说这个生物医学既然对这个病都已经就研究到这个程度了。那么在现如今哈，生物医学对这类病，它有没有更好的一个干预手段呢？这一点是我现在最着急的。
0: 我猜应该也是吧？对，因为这个生物医学的确现在把这病已经研究到更深层次、更清晰化了。啊， 那既然已经有重大的发现了，那你想，生物医学发现所有的病都包括在内，只要他发现了解真正的疾病的成因以后，那从治疗干预方面，他一定也是从生物医学理论开始。生物医学理论是什么？就是从细胞这是最基本的单位嘛，从细胞的基因物质去干预嘛。那怎么干预？那肯定还要结合什么高科技的一些生物的技术啊，没有技术的加持是不行的。那衍生出的是什么？我也跟大家讲了，衍生出的它一定是生物制剂呀，它并非是传统的这些西药合成类的药物。什么叫生物制剂呀？也都和大家聊，应该不陌生了，就是从自然界、外界某些活体的这种生物物种，就有生命的活着的这些活体的物种当中，能够什么提纯提取出某些特殊重要的这些物质成分。

0: 通过技术的干预，让它一直保持在极强这种高活性的状态，并且能成功的引入移植到咱们人体的某些细胞的基因当中，根植在细胞当中，也相当于把我们人体细胞基因当中哪些脆弱的，或者发生病变的、发生死亡的，或者是某些外界的生物种体内某些高活性的，或者有极强特异功能的、极强抗体的这些特殊的物质基因，能被咱们人类所应用，把它移植到咱们人体的基因当中，而且通过技术干预呢，能实现什么？与人类细胞基因能高度的融合匹配，被咱们人类的细胞怎么样？能完全持久的有效利用？哎，你这才能发挥巨大长久的作用啊！这是生物制剂的为啥说巨大的优势呢？比方说，就针对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生物医学呢现在研究的是什么呢？就是抑制淘蛋白的磷酸化，实现对细胞线粒体的永久保护，这是重点的方向。有没有成果啊？有成果，比如说现在有一款注射类的生物制剂啊，它是皮下注射的，叫什么叫乐易宝。在实际上，在什么时候，在这个24年呢，就咱们国家呢已经获批上市了。它是属于什么叫全人源化抗 A 贝塔原纤维单克隆的这种抗体，它是静脉注射，注射多少是按照每个人的体重的标准，相当于就每公斤体重注射10毫克的剂量，每2周注射一次就行。这个生物制剂它可以干啥？它可以激活这种小胶质细胞，清除这种细胞间隙淀粉样的斑块，哎，阻断这种斑块持续性的破坏突触，包括神经元细胞。而且这个生物制剂经过了48个月呀，长期的临床数据证实，就这款生物制剂可以有效的延缓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就是认知、思维认知方面衰退的进度，可以起到很大的延缓它的进度。就相比其他的传统的这些治疗方式，优势已经明显凸显出来了，比他们更有效果、更持久，而且更安全、更有效。虽然说呢，它达不到说让重度这些患者完全就恢复正常，但是我们要知道啊，有了这个生物制剂的诞生，是不是很大程度上就减缓、减轻了很多患者这个病程、病症的快速进展呢？
1: 对呀，
0: 是不是同时还能发挥巨大的改善呢？这是不是就相当于比其他任何方法对比来说，是不是都实现不了的呀？
1: 对，
0: 对吧？与此同时呢，我还可以透露大家一个好消息，就针对于阿尔兹海默症，生物医学因为它研究的探索，它一直是没有停止的。生物医学是啥？是世界的前沿医学，它不单单是咱们国内的这些专家一直在努力，全世界这方面领域的专家都在不断的进行努力和探索，都在希望争取更大的成果。就比方说啊，有一款叫什么呢？叫多钠单抗的这个生物制剂，这款生物制剂在国外啊就已经完全的成功完成临床了。效果要比我刚才讲的乐易宝还要更好啊！它是专门针对脑细胞这种沉积成熟的这种 A 贝塔斑块，能直接精准靶向的快速把它清除了，对患者这种思维反应、意识状态的恢复发挥会更稳定、更大的作用。这不相当于是不是又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啊？
1: 对呀。
0: 而且这款生物制剂在美国已经获得 FDA 批准上市了。好消息是什么呢？咱们国内现在也正在申报的过程当中。
1: 真是太好了啊。真像您说的，生物医学呀，它未来一定会给我们人类带来更多的、更大的贡献
0: 对。
1: 哈。很多难以治疗的病，通过生物医学、生物制剂，它有了新的方向和希望。
0: 那当然了。
1: 啊，就像您说的那个叫什么，乐易宝是吧？
0: 对。
1: 这个生物制剂是不是咱们国内现在也能够应用了呢？
0: 可以啊，24年获批上市了。但是啊，肯定要去一点大一些的医疗机构，去打听、去问、去找，啊，因为这类还是应用的，现在还没达到完全普及，因为上市时间还不是很长。啊，所以必须得到一种专业大的医疗机构啊去询问。另外一个呢，就包括这个。咱们国内啊，就是今年，也是刚刚获批了一款叫什么呢？叫桃蛋白的疫苗。
1: 啊，有疫苗了。
0: 哎，你看看，也获得成功了。啊，这疫苗成功了，也是皮下注射的。 它的作用啥？就是诱导咱们人类自身产生一种特殊的抗体，能够清除这种异常的磷酸化桃蛋白。
1: 哎呀，真厉害了！
0: 哎，它发挥积极的预防作用，你看看。
1: 嗯，
0: 为啥我之前不讲过？我说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啊。
1: 对呀、
0: 啊，对不对？
1: 嗯，
0: 啊，你别让他得这个病，你后面就没这些烦恼了。
1: 嗯，
0: 所以说在发挥预防作用，这疫苗很好，就防止你发生形成阿尔兹海默。那你说我们这一切的背后，你看看是不是都是生物医学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结果呀？因为所有这些疫苗的成功，它都是要依托于生物医学，所以这个我们是不能忽视的。但是还是这句话，我们还要是给医学给科学一点时间。医学科学它不是说停滞不前，为啥我讲反而现在是在大踏步的前进，未来会有很多难以解决的病通过生物医学都是能够找到答案的。为什么？因为

0: 生物医学研究的是生物物体本身的细胞，是从最基本基因的单位，从基因的角度去研究去探索。什么叫根儿？我告诉你，这才叫真正到根儿上了。从构成每一个细胞最基本的单位，从基因物质去研究，然后发现了这些疾病的真正成因以后了，运用生物技术提纯生物活性物质，然后被人体直接利用，那你说是不是了不得的呀？我也跟大家讲，我说这个生物技术最终研发出的这种生物制剂，这就是最有力对抗疾病的武器。什么优势啊？我说安全性。这是最高的，任何方式比拟不了的，因为它是从所有的这啥有生命的这种生物物种体内，通过特殊的技术把某些物质进行完全性活体提纯和提取，它不是任何化学分子式和任何化学的这些物质合成，它没有，相当于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伤害，这一点是最了不得的。另外一个什么，就是效果好，为什么好？它是高活性的。因为是从有生命的这种物种当中，能够提纯出某些物质，通过技术的干预，能一直保持高活性状态。从基因的角度实现什么？基因高度融合和基因高度匹配，就相当于什么呢？把某些生物物种当中体内很多重要的物质，人类不具备的某些物质，啊，从基因角度，它能够移植培植到咱们人体细胞的基因当中，与咱们人体细胞和谐共生啊。就相当于扎到根儿上了，从根儿上开始，就慢慢让他俩完全融合、和谐共生，这才能什么被人体细胞真正的利用，而且长期长久的利用啊。所以说呢，它给带来的这种效果和作用，它肯定是无比巨大的。就包括我刚才讲到的，就大家记着，所有的生物制剂都是一样的，包括我刚才讲到的，针对于咱们阿尔兹海默。不管是现在已经获批上市的，还是疫苗，还是说呢，现在国家正在申报的啊，更先进的，都是属于生物制剂的类型。那它最终呢，它的核心的成分物质是什么？它都是从某种特殊的这种生物体当中，通过特有技术，把某些特殊的珍贵物质，把它剥离，把它抽取了出来。而且经过干预以后，与人体的脑细胞某些基因已经实现高度融合和高度匹配了，可以被应用了。所以说呢，一没有损伤，另外一个就是什么高活性带来的什么这种高价值、持久长久的这种作用带来的这种愈后改善都是无比巨大的。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也在一直讲，任何一个东西好、先进，它同样这是。有利的方面，但是相对于来说呢，也有弊端。弊端一个是什么呢？就像咱说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针对阿尔兹海默的生物制剂，啊，包括疫苗，这都是刚刚获批的，肯定还得需要一个时间，还没有办法达到广泛性应用。这是一个，对吧？另外一个价格高昂，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对于我们有的一些患者来说，在治疗上，可能是。并没有说想象的时候那么简单，为什么呢？就是高花费、高花销。这个，因为据我了解呢，就这类的生物制剂的价格，可比我们传统用的一些西药啊，或者用的一些这个中药啊，价格呢都是要高出很多很多的。实际上，这也是存在的弊端。但是随着往后慢慢的这个逐渐的发展，为啥我说未来生物医学已经完全成为主导的时候？那我相信是真正完全能造福全人类的时候，是吧？你所有的百姓大众、普通人都能够广泛应用、轻松无负担的、没有高花销的去用，这才是真正的能够造福到所有大众了。
1: 真是太让人激动高兴了哈！感谢医学的伟大啊，生物医学更是了不起的英雄。
0: 对，
1: 我们把楚老师啊请到这里来，这回大家是不是感觉我请对人了？
0: 哎呦，
1: 给大家在疾病方面啊，能带来最新的、最前沿的技术方法，这对于我们患病的人群来说帮助巨大呀。那这样哈，楚老师，咱们先就聊到这儿吧。
0: 可
1: 剩下
0: 以。
1: 这点时间呢，咱们来接听接听大家的电话吧。你看，大家都着急和您通话，请求您的帮助呢。
0: 哦，可以，可以，没问题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喜儿。
1: 你好。
3: 哎，你好啊，楚老师。
0: 嗯，你好。
3: 楚老师啊，你现在是我最敬佩的人了。
0: 哎呀，
3: 之前你讲那个呼吸吐纳36式，
0: 嗯，
3: 还有很多中医的知识啊，我就觉得你特别了不起，因为知识太渊博了，能够把中医研究明白就很了不起了。
0: 嗯，
3: 没想到你对那个生物医学还如此的精通和专业，真不知道这背后啊要付出多少的精力和心血呀、啊！
0: 哎呦，您夸奖了，因为我最开始接触医学的时候啊，实际上我是从生物医学

0: 开始学医的，因为我早些年这个我是很早一批，相当于是出国的留学生，而且在国外呢最早接触的还是生物医学，所以说生物医学相对来说吧，底子能打得稳一点，啊，毕竟学习的时间比较长，7年多嘛。那后期回国以后呢，又从事中医方面的系统性的一些研究和学习。但是咱实就是讲呢，不管是中医也好，生物医学也好，还是小学生啊，我必须要承认的，因为医学是没有尽头的，所以说这个可不能说是像你说的什么有专业呀，有多高的程度啊，这个不敢这么去讲。
1: 说实在，你太谦虚了，楚老师啊，楚老师啊，我现在跟你汇报一下我练习呼吸吐纳的效果吧。
0: 哦，可以吗？嗯。
1: 你看我有糖尿病8年多了，3年前诊断出了有下肢动脉硬化，
0: 嗯，
1: 过去我这两条腿呀，两只脚特别凉，
0: 哦，
1: 夏天摸的都像冰块一样啊，从膝盖往下都是木的，走路的时候觉得这腿特别发沉。
0: 嗯，
1: 走个几百米呀，这距离就觉得这脚底下、脚后跟疼啊。还有站时间长了也不行，感觉小腿肚子麻酥酥的，
0: 嗯嗯，嗯。
1: 还像有那个针扎一样啊。后来跟你学习呼吸吐纳，
0: 嗯，
1: 你教的呼吸吐纳方法很多啊，
0: 对，
1: 我觉得对我最有帮助的我都练习，
0: 嗯嗯，
1: 握拳呢，搓腰呼吸法，逆腹式呼吸法，这个。河车运转吐纳法，
0: 嗯，
1: 还有六字诀啊，管肾脏的那个锤
0: 锤
1: 子
0: 子
1: 音
0: 诀
1: 我都练习
0: 啊，
1: 了，
0: 好吧，好
1: 对，
0: 吧，嗯嗯嗯，因为握拳搓腰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呢。它很好，可以帮助我们来改善，我们比方说肾气不足，哎，造成这种腰膝酸软呐，胃寒肢冷啊，手脚冰凉啊，逆腹式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呢，可以帮我们，比方说，哎，行气养血，增强气血的运行，改善气
1: 是。
0: 血不足的情况，还能很好缓解下肢冰凉、冰冷、麻木的问题，那你做河车运转吐纳的方法呢？能帮我们改善腰膝酸疼、关节炎症疼痛、行走无力，包括腿脚的僵硬麻木，以及关节陈旧性损伤带来的这种疼痛，在症状方面，这都能有一个改善和缓解。
1: 是。
0: 啊，还有六字诀的吹字诀，专门对应肾脏，充盈肾精，补益肾气，强筋壮骨，壮腰膝。而且呢，这个肾主骨生髓呀。糖尿病病变之根就在于肾呐，中医把这个糖尿病不叫消渴吗？是吧？消渴主要就是肾、肺、胃这三个问题，这三个脏器出主要问题啊。这个肾脏
1: 是。
0: 主水，负责固摄津液，肾阴亏虚会产生虚火，不能固摄水液，导致喝进的水快速的从小便就排出去了，出现尿频多尿的情况。肺呢为水之上源。受燥热所伤，不能将水分输布至全身，水分都随小便流失掉了，就会经常的这种极度口干口渴，总想喝水。
1: 是。
0: 那胃是水谷之海，胃火旺盛，食物消化极快，这人就容易有饥饿感，吃多少也不见长肉，哎，总想吃东西，这就是什么糖尿病人三多一少的一些症状啊。所以说，六字诀，四字音对应肺脏，六字诀的呼字音对应脾胃，再加上这几种呼吸吐纳方式，可以一块去练一练，对你整体这个病情的控制、症状的改善，这个效果都是非常好
1: 好的，是楚老师啊，我从那今天开始啊，就加练这两种呼吸吐纳方法。我现在已经练了2个多月了，现在我的腿呀和这个脚已经热乎了，而且我现在这两条腿呀轻松多了，感觉走路比以前呢走得远了，站的时间也长了，
0: 挺好。
1: 腿沉腿麻的情况也减轻了很多。如果再加上你说这个呼字音哈。四
0: 四
1: 字
0: 字
1: 音一
0: 音，
1: 起练那
0: 对
1: 些，
0: 对，
1: 肯定还能更好。非常感谢你啊，楚老师。
0: 哎，你就好好坚持练。
1: 另外呀，姐儿啊，我还想感谢你。我跟老伴儿啊，很早就加入了乐龄芳华了。
2: 是吧？
1: 而且去年你给我们争取那个虫草养颜液，我争取到了。当时你还掏钱帮助我们，给我们价格上巨大的优惠补贴呀，自己也没花多少钱，要是没有你的帮助啊，我们都用不起呀。说实在，你真是大好人呐。
2: 您太客气了啊！我当初成立乐龄芳华的初心，那就是为了帮助老年人，啊，让老年人呢，都能过上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啊。所以说，无论是物力方面啊，财力方面，只要是喜儿我能做到的，那我肯定是不遗余力的会帮助大家啊。您能争取到这个虫草养颜液，确实是非常幸运啊。虫草养颜液的数量，因为一直很少，有很多的家人朋友等了很久也都没有用上，这也是我心里一块心病哈、啊。就是希望有一天呢，这个虫草养颜液它能够突破技术的瓶颈，让更多的百姓们啊都。

0: 能用得起，用得上。
1: 是啊，喜儿，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愿望啊！虫草养颜液太好了，就是那个用野生那个虫草提取的，听说也是那个生物制剂，是吧？
0: 嗯，没错儿，虫草养颜液呀，它是伟宁团队啊，经过多年潜心研究，成功的从冬虫夏草当中啊，提取出了大量的有益成分，活性高，纯度高啊，它也是一款非常好的生物制剂哈。那您争取这个虫草养颜液是自己用吗？
1: 当初数量很少，我只得到一份儿啊，
0: 嗯，
1: 我没舍得用，我给老伴儿用的。
0: 啊，给老伴儿了。
1: 哎，我老伴儿6年前呢，检查出老年痴呆，
0: 哦，
1: 那时候就发现他呢记性特别差，
0: 嗯，
1: 一天到晚呢总在找东西，很多经常用的东西啊，他都放到哪儿都记不住了。
0: 嗯，
1: 出门买菜呀，总给错钱呐。有一回啊，就新开个超市，离家也不算远，可是老伴儿竟找不到家了。
0: 哎呦。
1: 哎呀，我和孩子觉得不对劲儿，领他去医院检查，才知道老伴儿得了老年痴呆。这几年一直在吃药，但这情况还是越来越糟。最严重的时候，老伴儿已经不认人了。哎，家里的三姑呢，老伴儿都分不清楚谁是谁，你说？哎，吃饭给多少吃多少，不给他也不吃，哎，说话也说不清楚了，白天睡觉没完没了，但是晚上特别精神呐。走来走去的，还偷偷摸摸的，好像要藏什么东西。哎呀，根本离不开人儿，天天呐看着他呀，我家的门啊，都是从里头用锁锁上啊，就怕他偷偷跑出去走丢了啊。
0: 哎呀，您这个老伴儿情况真是太严重了啊！今天呢，楚老师讲的阿尔茨海默症啊，分为轻度、中度、重度。我一听您老伴儿这情况，应该是已经到重度了呀。
1: 是啊，反正是很严重，
0: 嗯，
1: 但是去年用上这个虫草养颜液以后，老伴儿有好转了。
0: 有好转哈。
1: 哎，开始给他一天喝2只，慢慢症状有了好转，就给他加量喝了，现在每天喝6只。哎，现在老伴儿啊已经能认人了。
0: 嗯
1: 哎，这回三个姑娘要来的话能分清了。
0: 嗯
1: 哎，现在白天也能睡觉，但是下午睡一小会儿，晚上也能正常睡觉。哎，不会是黑白颠倒了，
0: 嗯嗯。
1: 说话呀，觉得比以前清楚一些呀。但是照正常人呢，还是不行。不过现在老伴儿的头脑清醒的时间多了，他清醒的时候，我也领他练习那个呼吸吐纳。有时候简单的步骤能记住一些，忘了我就提醒他。反正老伴儿用着这个虫草养颜液，再加上练习这呼吸吐纳，我有信心呐，老伴儿会越来越好啊。
0: 嗯，真是非常替您高兴哈。那原来那么严重的问题，现在能慢慢好转，啊，还能练习呼吸吐纳了，那真是很不容易啊。啊，咱们继续坚持服用虫草养颜液，咱们也坚持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啊，相信老伴儿啊，肯定是会有恢复好的那一天的。
1: 是啊，喜儿，我孩子们都有信心。
0: 嗯。
1: 这两天听楚老师，讲这个生物是医学知识哈，哎，我现在觉得一个生物制剂太了不起了。这不，我今天听节目，好像针对那个脑痴呆，还有一个新的生物制剂上市了，是不是啊？
2: 对，24年啊，咱们国内已获批上市的针对阿尔兹海默，也就所谓叫脑痴呆啊，叫什么叫乐易宝啊，这是商品名叫乐易宝，它是全人原化抗阿尔法贝塔原纤维单克隆的一种抗体，是针剂的，是静脉注射的，而且得按照体重标准，每公斤体重10毫克的剂量需要注射，而且每2周是注射一次。这个生物制剂好处是什么呢？它这款生物制剂可以激活这种小胶质细胞，清除细胞间隙淀粉样的斑块，能阻断这种斑块持续性的这种破坏突触和神经元的细胞。而且这款生物制剂呢，能有效的延缓这个患者认知衰退的进度，也相比其他的这个传统的治疗方式来说，肯定是更安全、更有效，而且是更持久的。这也是任何其他方式的方法也实现不了的。但价格相对来说啊，这个不是很便宜，注射一次应该是在7000多块钱左右。
1: 贵点也没关系啊，现在呀还不敢让老伴出门，也不敢离开人。哎呀，我希望老伴快点好，只要能用上，肯定也得让老伴用啊。楚老师，我就问一下，如果老伴用上这个， 乐医宝的话，跟现在用的这个虫草养颜液有冲突吗？能不能一起用啊？
2: 虫草养颜液这个在几年前呢、啊，这个是这个工程师曹伟宁啊，他们一个团队这个搞出来的，这个我是清楚的。如果按照你刚才这个说法啊，因为我一直在听，就是你老伴儿现在通过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呢，现在已经感觉到有变化，有好转。这个呢，我的建议什么呢？你可以再继续用一用，看一看，因为在结合呼吸吐纳以后啊，你看他这个问题是不是会越来越好？如果持续性的向好的方向去发展呢，我还是主张什么呢？就是我们不管用任何一种方式，在安全有。

0: 从头养养院，那不就更好了吗？是不是？
1: 嗯，对，那你要希望能更快一点儿，是吧？你还不在乎
0: 嗯，
1: 多花这点钱，那你就配合用一用，看你自己啊。嗯，
0: 好，
1: 好，
0: 那
1: 嗯，
0: 也谢谢楚老师了，也
1: 哎，
0: 谢谢喜儿啊，
1: 好好，
0: 哎，
1: 再见，嗯。
0: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块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6: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8: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6: 909文旅报道。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近日不少来锦游客特意把控出行节奏，形成白天观景点，串联起完整文旅链条，让游客的锦州之旅体验更加多元充实。连日来，锦州笔架山景区游人络绎不绝，蔚蓝海岸边不少游客结伴踏浪戏水，漫步沙滩，家长带着孩子蹲在滩涂赶海拾贝，挖掘小海鲜，沉浸式体验赶海乐趣。游玩之余，新鲜地道的本地海鲜也成为游客必尝的特色美食，山海相融，玩法多样的独特体验，让笔架山解锁夏日游玩新体验，持续激活锦州暑期文旅消费新活力。近日，始建于1938年的东北电影院正式启动保护性修缮工程。这座坐落于吉林市船营区河南街西端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历经近90年风雨，迎来系统性修缮。最近的河南洛阳时常飘起丝丝细雨，不大的雨水为古城增添了浓浓的诗意。雨后的龙门石窟崖壁微微湿润，空气中满是草木清香，石窟造像更显沧桑厚重。行走在伊河河畔，对岸的香山寺掩映在绿树之间，若隐若现。雨天到访龙门，游客相对较少，更适合静下心来细细观赏石刻瑰宝。近期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热映，一个隐藏彩蛋被观众发现，片中一些异国风情场景竟是在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取景拍摄的。大家不妨趁着这波电影热，到宁夏石炭井实地打卡，看看真实的龙餐馆，逛逛充

0: 满年代感的老街，感受一把工业遗址和戈壁风光碰撞出的奇妙火花。在贵州，清凉经济持续为避暑游热门目的地，景区创新推出洞穴桨板等亲水项目，让游客在一年钟乳时间划水探秘。今年以来，累计接待游客约52万人次，同比增长11%。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
1: 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2: 不管您是西洋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1: 老爸老妈大舞台，
2: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3: 锦州的傍晚是晚风，是烟火，还有耳边的好歌声。
4: 这里是老爸老妈大舞台傍晚点歌档，我是唐韵。
3: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今天呢是8月20号星期四了啊，这一周呢过去大半了。哎呀，
4: 马上到周五了，开心呐、
3: 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啊，
4: 可不是吗？
3: 不由得我必须要赶了，是吧？
4: 对，溜走了。
3: 但是你看，我们随着这个每天的报日子啊，这个天气的温度逐渐下降啊，我们就知道这个日子啊，就随着我们这样的生活而不断的流逝。
4: 哎，就是，你看，
3: 珍惜一下吧。
4: 今天晚8点到明天早8点呢，南风3到4级，海绵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24度，市区24度，黑山、北镇、临海23度，易县21度。
3: 嗓子还哑了，
4: 是呢，
3: 气温低了是吧？
4: 哎，是真感觉到一下子气温就低下来了。
3: 哎，忽冷忽热易感冒，同时呢，它对这个嗓子和咽喉啊刺激非常非常大。那明天的早八点到晚八点呢，全是晴天，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是31度，北镇30度啊，这个最高气温呢依然还是在30度以上，
4: 中午还是
3: 比较，但是比较晒呀。
4: 就是晒。
3: 哎，我们走阴凉地儿啊。
4: 对，千万别紫外线，
3: 对对对，
4: 晒伤了。
3: 对对对，
4: 好的。
3: 还有呢，大家也可以用手机啊下载一下手机平台，叫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可以听可以看。
4: 哎呀，多好啊，特别的方便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走进今天的
3: 点歌档。
4: 电波不停，
0: 歌声不断，
4: 想让你的祝福上。
5: 我说

0: 今天呢是敦敦啊自己来报道了、说哥哥姐姐下午好，
1: 你好，
0: 今天呢又忙又累，好不容易忙完了 准备呢坐下来学习。
1: 哎，行啊，
0: 一看时间咱们节目开始了，
1: 那你就赶紧来。
0: 所以说点首歌，想听成响的叫做等你归来。
1: 哦，
0: 他说等我
1: 啊，
0: 熬过这几个月的过渡阶段呢，再以全新的身份归来吧。
1: 那等待你啊，也等待你的好消息。
0: 是啊，希望你的选择正确，越过越好。咱们来听歌吧，成响的等你归来。

0: 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1: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0: 你的故事我来播。
1: 17:14啊、又到了听我的这个环节。
0: 哎，
1: 每次到这儿呢，我都特别期盼，期盼今天和大家聊点啥，啥主题
0: 呀？今天聊的主题比较轻松。
1: 啊，我看到你的稿件了，我特别喜欢。
0: 就是动画电影。
1: 哎，
0: 因为前一段时间呢，《龙餐馆》
1: 哦，
0: 这我也推荐给大家，值得自己去看，值得带孩子去看，值得二刷三刷。
1: 哎呀，
0: 因为每一次看呢，它都有不同的体会。
1: 确实啊，你和我说完了之后。我在家里边的某一个 APP 上已经预约它了。
0: 哦，
1: 如果说上架，我第一时间我就可以看得见。
0: 回来之后呢，我又看到了，我会看完电影之后去看影评
1: 啊，
0: 有这样的习惯。在看影评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一部动画电影也是新上架的，叫《八仙》。感叹号，它不叫八仙，它叫八仙感叹号，这个一定要分清楚。
1: 哦，
0: 当时就有的朋友就说，一定要先看八仙，然后再去看欢迎来到龙餐馆。
1: 这有什么说法吗？
0: 因为看完了欢迎来到龙餐馆，你再看八仙就不惊艳了。八仙这部电影呢也是非常惊艳的，它反转的人物设定和我们以前传统观念的那个八仙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是为了一个目的聚在了一起，这个目的呢不是特别的
1: 纯粹
0: 干净，
1: 对吧？
0: 对
1: 啊，不纯粹。
0: 对，在一些经历了一些风雨之后呢，就变得团结起来了。尤其意想不到的就是反转，反转再反转，不能再多说了，因为如果要是再多说的话，大家就有我就有点剧透，大家看就没有意思了。
1: 是啊，
0: 推荐大家带着自己的小孩去看一看，然后这个呢也值得一刷和二刷。
1: 确实
0: 你看它这里面有两首歌看起来了
1: 啊，就要回家了。
0: 对，就准备把
1: 电影结束了，那我就走呗。
0: 对啊，把自己的就爆米花可乐瓶都收拾收拾，是吧？
1: 生活还挺不错的。
0: 这个看电影嘛，必备嘛。这个时候周深的声音就出现了。他的声音一出现，那你知道我非常喜欢他的歌
1: 啊，
0: 对吧？我就意象，你就是看这个雨，从开始的雨到后面的雨，它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呢，就让这个电影又有了一个升华。
1: 是，你说好的片尾曲啊，真的是直击观众的心理。
0: 对，
1: 同时呢，也会让电影有一个深化，这个深刻的升华。
0: 对呀，所以说我很喜欢在电影院
1: 来听听吧，我都着急了。
0: 好，
1: 是周深的，还有陈嘉桦啊，两人合唱的，叫《全世界的雨》。

0: 真的是太好听了，
1: 好听吧、
0: 啊、哎，我感觉啊，就是一个好的歌手可以带红一部作品、
1: 嗯嗯、
0: 而这部作品呢，首先大家都很喜欢，
1: 对，
0: 其次选择演唱的歌手也是新生代当中
1: 哈、啊嗯、我们从小呢就听过这个八仙过海的故事，
0: 对、啊、
1: 歌曲神通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啊、有小孩、
0: 啊、
1: 有老人，
0: 对
1: 是吧，还有女士、
0: 嗯、对对、
1: 啊、而且呢在这个八仙惊叹号动画电影当中、
0: 嗯、
1: 他们不是武力爆表的神仙、
0: 啊、
1: 而是八个来自江湖底层、性格毛病都很突出电影院看，不是为了票房、
0: 啊、
1: 是为了这个眼福、
0: 啊、
1: 一饱眼福，
0: 明白你的意思。
1: 哎，然后呢、啊、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神仙
0: 啊，
1: 啊，这个神仙呢去满足大家的愿望，这八个人就自己整了个小庙
0: 啊，
1: 他们要满足大家的愿望，只能讲到这儿了
0: 啊，
1: 啊，不能再往下讲了，
0: 对对对，不能剧透了、啊
1: 哎、他只是以传统八仙故事作为一个灵感，用青山绿水打造了一个蓬莱仙境，
0: 嗯，
1: 哎，但是里面呈现的东西并不是我们曾经看到的那一些曾经传说中的故事，
0: 就是导演他找到了一个新，
1: 而且呢是以年轻化、趣味感、接地气，这几点作为表达形式，
0: 确实啊，
1: 啊，就是和以前的那种表达形式不一样了，
0: 有点老故事新讲法，
1: 没错
0: 啊，
1: 里面还有一首歌
0: 啊。
1: 叫过海
0: 啊，
1: 八
0: 仙
1: 得过海嘛，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
0: 啊、
1: 是不能说是从头笑到尾、
0: 嗯、
1: 但是也特别的可爱，
0: 看到这个过海演唱者、
1: 嗯、
0: 我又眼前一亮，
1: 谁？
0: 黄龄和王鹤野。
1: 对，
0: 黄龄呢就是被叫做转音歌手嘛，
1: 嗯嗯，
0: 那个我学都学不会真的，
1: 嗯，
0: 还有王鹤野唱大风吹的那个东北

0: 啊，特别年轻化啊，王鹤野和张这个谁啊，黄龄，对，这两位歌
1: 既根植于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
0: 嗯，
1: 同时呢也兼顾时代的情绪和大众的审美，
0: 对，
1: 就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八仙
0: 啊，
1: 惊叹号也是一样的，你看里面有很多现代的元素，
0: 确实
1: 排行榜
0: 啊，
1: 有这个。咱们实时的排行榜神仙、
0: 高了，
1: 而且小朋友接受度也高啊，
0: 是
1: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儿，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新的场景而已。
0: 对啊、如果是我也参与，
1: 是吧、
0: 啊？今天这个排行榜当中谁排第一？
1: 谁排第一？
0: 今年的正高都有谁？那我也去参与，是不是？
1: 副高也都有谁？先定下来吧。
0: 是，就说正高、副高，大家都。
1: 电影啊，也要脚踏实地。
0: 对，
1: 你比如说有一部电影，它可以算是国漫复兴的起点。
0: 哪一部？
1: 我看了
0: 啊，
1: 《大圣归来》。
0: 我没看，因为我对动画片儿说实在的兴趣寥寥。
1: 我特别喜欢
0: 啊，因为你带孩子。
1: 漫的复兴的起点哈，为什么说是《大圣归来》呢？
0: 啊，
1: 它这部影片就取材于四大名著当中的《西游记》。
0: 哦，
1: 嗯，但是
0: 啊。
1: 这个故事是不是发生在这个西天取经的过程当中呢？也不是、
0: 哦、
1: 是不是发生在这个取经之前呢？哎，是
0: 啊，你给我绕懵了。
1: 故事发生在他大闹天宫结束之后
0: 啊，
1: 然后西游记取经开始之前，
0: 嗯，
1: 是不是属于这个原著当中一张夹缝当中衍生的剧情？
0: 哦
1: 啊，而且我觉得他也挺颠覆的，他就撕开了墙，就撕掉了齐天大圣强者的标签。
0: 哦、
1: 你看他叫什么？齐天大圣。
0: 嗯
1: 啊、但是他变得软弱了
0: 啊，不齐天了。
1: 对、呈现出了一种从失败中求生，并且重回巅峰的成长的轨迹。
0: 其实我感觉人也是这样的。
1: 其实就是精准地表达了当前牛马、
0: 啊、
1: 迷失自我之后
0: 啊
1: 被唤醒初心的一个心路历程、
0: 又回到了从前的那个很能很厉害的自己，是吧？
1: 从前的
0: 啊
1: 精神振奋，对，精神小姑娘，精神振奋、充满理想的自己。

0: 啊。
1: 对，
0: 这首歌也精准表达了孙悟空迷失了自我之后啊，
1: 嗯、
0: 被江流儿唤醒初心的心路历程。
1: 哎，
0: 但是我听起来确实挺伤感的，
1: 是很伤感啊。
0: 嗯，
1: 哎呀，接下来。
0: 又是和《西游记》有关的，
1: 对，为什么呢？就是有好多的都是《西游记》
0: 八仙是《西游记》当中有八仙这个桥段
1: 啊，八仙惊叹号电影当中有孙悟空
0: 啊，也有他呀，
1: 也有孙悟空，孙悟空还说我又来了，
0: 就是、还真是哪有说他哪儿到哈、啊，
1: 嗯，对，因为他是咱们。中国当中传统的一个动画形象，真是，真是像你说的，一个电影我都刷了2到3遍。
0: 是啊，这部电影我终于和你能搭上话了，因为这2部我都看了。
1: 看了 啊
0: 是。
1: 第1部呢叫《魔童降世》。
0: 对对对。
1: 有很多的人就说，这不是一。

0: 用魔丸嘛？
1: 啊
0: 啊，是吧？
1: 对，
0: 哪吒是魔丸，
1: 嗯，
0: 敖丙是
1: 灵珠，
0: 灵珠，
1: 对
0: 啊，就说八有一点个性的，
1: 嗯、对呀、
0: 啊，对吧？一个劝的，一个、嗯、
1: 对呀、啊，这个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0: 对呀、
1: 啊，
0: 就是这样的、
1: 啊，必须得有冲突啊！你不冲突，我怎么能够挑起你的
0: 兴
1: 趣？兴
0: 趣啊，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吧、
1: 哎？
0: 你看，哪吒这个系列电影呢，原型它是、
1: 啊、
0: 其实是《封神演义》，
1: 嗯，对，
0: 但是呢，
1: 嗯、
0: 在孙悟空当中它也有出现，
1: 当然了，
0: 现在推出了。两部，一个是魔童降世，一个是魔童闹海。
1: 对，是一个是第一部，一个是第二部。第一部是2019年上的、啊
0: 嗯、
1: 第二部是隔了6年，2025年上的。
0: 对
1: 啊，
0: 讲述的就是哪吒如何在偏见和困难中逆天改命。
1: 对 对, 对，
0: 我印象特别深刻。魔童闹海有一句话，
1: 啊、
0: 就是说、
1: 天雷滚滚
0: 我
1: 好
0: 怕
1: 怕，逼得我浑身掉渣渣。
0: 对 对, 对, 对，
1: 这个桥段不是被很多配音的演员呢、啊，或者是自己啊去模仿那段儿，
0: 没错
1: 啊，一下子火爆全网了、哎。
0: 这里面最有名的角色呢，就是哪吒。
1: 嗯
0: 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每一个角色需要就是哪吒。
1: 哎、对
0: 啊，他这个乐器选的特别逗
1: 啊。
0: 选的是唢呐，
1: 哎呀，唢呐一出无语争锋啊
0: 就是因为你这个唢呐呢一声音一出来、
1: 啊、
0: 就把那个哪吒叛逆坚定的形象
1: 对
0: 哎体现出来了，
1: 哎，
0: 就是唱出了

0: 然吧，
1: 特别燃、啊、
0: 是吧？
1: 哎，你说这首歌哈、啊
0: 嗯，
1: 就是一出你就能够想象到啊，那个双手插兜谁也不爱，小黑眼圈的哪吒是不是？
0: 就那种魂不吝的感觉、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其实还有一首歌，就是它的主题曲也叫哪吒、啊，但是这个不是它的角色曲啊。
1: 哦。
0: 这个更能体现出他那种桀骜不驯的感觉，
1: 嗯，
0: 而且呢，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英雄气概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1: 嗯、是，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啊，叫做
0: 就
1: 是
0: 哪吒，
1: 就是、哪吒是角色曲，
0: 对，
1: 现在耳边听到的哪吒是主题歌，
0: 哎。

转，赤心背脊朝天，轰天遁地动小世间百态，脚踩星

0: 怎么样？
1: 好听啊，
0: 是吧？
1: 这首歌啊，我听出来了啊，乐器上有大鼓，
0: 对
1: 啊，嘣嘣嘣，特别燃。
0: 嗯，
1: 后半段的曲风呢更加轻快了啊，有一种随心所欲的感觉。
0: 可不是嘛，就是体现了那种无拘无束的小神仙的感觉。
1: 哎，那说过了哪
0: 天而行的一个奇幻的故事。
1: 嗯嗯，
0: 但是，
1: 嗯，
0: 可但是
1: 咋地了？
0: 2025年的春节，《哪吒二》魔童闹海登上了神坛，
1: 哦，
0: 取得了亚洲首部票房破100亿人民币的电影。
1: 确实啊，是里程碑的意义。
0: 可不是嘛，
1: 嗯，
0: 这里面有一首歌叫《行》的，
1: 哦，
0: 为什么呢？
1: 为啥？
0: 就是将那一份沉重的母爱融入旋律当中了。
1: 啊，嗯，
0: 你还记得那一幕吗？他消失的那一幕，
1: 啊，
0: 他母亲消失的那一幕。嗯，
1: 对，
0: 歌词当中呢有对过去的反思，也有对未来的期许啊。
1: 嗯，
0: 就让我们听了之后呢，久久的沉浸在这个哪吒成长的过程当中。
1: 嗯嗯嗯，
0: 就好像和他一起并肩共同经历的那些苦难和孤独最后化茧成蝶了。
1: 是啊，嗯，那这首歌呢在耳边响起了，也意味着今天咱们的这个主题呢暂时告一段落。

0: 啊，伴随这首歌呢，和大家分享好物、啊，看完电影之后呢，喝点小酒吧，
1: 喝点小酒哈、哎，咱这个酒可真好，
0: 是啊，人参酒，对，
1: 可不是嘛，你看天凉了之后，咱们就得喝点小酒，
0: 是、
1: 是吧？整两口，
0: 对。
1: 活活血，
0: 哎，
1: 暖暖胃，
0: 舒舒筋，多好啊，是吧？
1: 可不是吗？
0: 那咱们这款酒呢，是用长白山的人参泡的纯粮食酒啊、
1: 嗯，
0: 口感好，喝着顺，关键的是喝完不上头，还能边喝边养生，这性价比就直接拉满了。
1: 可不是
0: 啊，先说说这人参吧。
1: 行，
0: 用的是长白山的4到5年的鲜
1: 人参酱，
0: 哎，
1: 人参就在一冷一热之间呢，使劲的长，
0: 对，就蹭蹭的长、啊，
1: 哎，吸饱了日月精华，
0: 对，
1: 而且呢，这个参都是鲜参，
0: 嗯，
1: 一根手指头粗细，每瓶。足足放三整根儿啊、
0: 哎、
1: 不是须子、
0: 哎、对，
1: 不像有些酒啊就那几片小人参片、
0: 嗯、
1: 或者干脆拿这个参须子泡酒就叫人参酒了、
0: 嗯、
1: 那能有啥营养。
0: 哎，那咱们除了有人参啊、
1: 嗯、
0: 里边还添加了枸杞和大枣。
1: 对，
0: 大家都知道这枸杞呢是养生宝、
1: 嗯、
0: 啊，富含多种维生素和枸杞多糖，
1: 没错，
0: 平时泡水呢都能够补肝补肾还有明眼睛。
1: 嗯，
0: 大枣呢大家也知道啊、
1: 嗯、
0: 是满满的铁，
1: 哎，连干几杯呢都不烧嗓子啊、
0: 哎、
1: 但是咱还是量力而行，少喝点啊。
0: 对对对
1: 啊，平时呢叔叔阿姨呢拿这个酒当药酒喝、
0: 嗯、
1: 人参补气还可以补脾、
0: 嗯、
1: 益肺安神健脑，今儿你就不用自己买散酒泡酒了。
0: 对，那这个酒啊咱们是有讲究的、
1: 嗯、怎么讲，小蒸馏在地缸里足足养2年才拿出来泡酒的。
0: 哎，那为啥要放2年呢？
1: 时间久了这个酒的杂味

0: 不干净啊、
1: 哦、
0: 口感也不够醇厚啊。
1: 这个我想到一个词儿，
0: 叫什么？
1: 叫挥发，让这些醇类都挥发掉。
0: 哎啊，平常呢、啊、你看我们买这款人参酒、
1: 嗯、
0: 一箱六瓶得花118、
1: 嗯、对，
0: 两箱是不是236？
1: 没错。
0: 但今天这波福利错过了真是拍大腿呀、
1: 啊、
0: 而且是两口子一起拍
1: 啊，
0: 啊，单买一箱呢咱们就需要88元、
1: 哦、
0: 只有88哟、
1: 哦、
0: 还送你一对精致的小酒杯、
1: 哦、
0: 是不合适？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吧、
1: 啊、
0: 要是一口气咱囤两箱更划算了、
1: 嗯、
0: 因为第二箱半价呀、
1: 哦、
0: 一共是132元两箱，你算下来12瓶132，每瓶才11块钱。
1: 嗯，那比那个街边的散装白酒便宜多了。
0: 对呀，
1: 而且呢、
0: 嗯、
1: 实打实的好的人参酒，对不对？
0: 就是每瓶子盖子上还有防伪码、
1: 啊、
0: 咱拿手机一扫哈、
1: 嗯、
0: 真假立现。
1: 对，
0: 走亲访友咱拎两箱、
1: 嗯嗯、
0: 也有面啊，而且啊库存就100组，抢完咱们立马恢复原价。
1: 大家呢、
0: 嗯、
1: 对，抓紧打电话，
0: 对，
1: 别听我们说了啊，400-999-0139，400-999-0139，你联系小管家、
0: 哎、
1: 说我是锦州经济广播听友、
0: 嗯、
1: 我想买这个一箱是六瓶，每一瓶是半斤、
0: 嗯、
1: 就是250毫升嘛，
0: 没错，
1: 酒精度数是42度的啊，价格呢是一箱88，送您一对小酒杯、
0: 嗯、
1: 你买第二箱就是两箱啊，第二箱半价，一共是132，算下来之后呢每瓶才11块钱，非常非常划算。
0: 赶紧打电话吧。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1: 最后一首歌，花童演唱的《关山酒》。

0: 受益。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块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6: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7: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6: 909文旅报道。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近日，不少来锦游客特意把控出行节奏，形成白天观景点、清晨逛早市、夜间游夜式的游玩模式。滨海风光、红色景区与市井市集相互衔接，景点加市集组合串联起完整文旅链条，让游客的锦州之旅体验更加多元充实。连日来，锦州笔架山景区游人络绎不绝，蔚蓝海岸边不少游客结伴踏浪戏水、漫步沙滩，家长带着孩子蹲在滩涂赶海拾贝、挖掘小海鲜，沉浸式体验赶海乐趣。游玩之余，新鲜地道的本地海鲜也成为游客必尝的特色美食。山海相融、玩法多样的独特体验，让笔架山解锁夏日游玩新体验，持续激活锦州暑期文旅消费新活力。近日，始建于1938年的东北电影院正式启动保护性修缮工程。这座坐落于吉林市船营区河南街西端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历经近90年风雨，迎来系统性修缮。最近的河南洛阳时常飘起丝丝细雨，不大的雨水为古城增添了浓浓的诗意。雨后的龙门石窟崖壁微微湿润，空气中满是草木清香，石窟造像更显沧桑厚重。行走在伊河河畔，对岸的香山寺掩映在绿树之间，若隐若现。雨天到访龙门，游客相对较少，更适合静下心来细细观赏石刻瑰宝。近期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热映，一个隐藏彩蛋被观众发现，片中一些异国风情场景竟是在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取景拍摄的。大家不妨趁着这波电影热，到宁夏石炭井实地打卡，看看真实的龙餐馆，逛逛充满年代感的老街，感受一把工业遗址和戈壁风光碰撞出的奇妙火花。在贵州，清凉经济持续激发暑期文旅消费新活力。进入暑期以来，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凭借洞内常年15摄氏度的恒温环境，成为避暑游热门目的地。景区创新推出洞穴桨板等亲水项目，让游客在一年钟乳时间划水探秘。今年以来，累计接待游客约52万人才揭幕。
9: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10: 啊，
9: 路上遇
0: 见了人咬狗，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9: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10: 醒神破闷。

0: 全都有，
1: 逗你玩。
2: 说说笑笑，
0: 好的，问候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锦州经济广播的说说笑笑节目，我是逸飞。到明天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4度，黑山北镇临海23度，易县21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31度，北镇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全是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后天到大后天全是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带大家认识楚楚姑娘。楚楚是谁？很多的电视剧里面都有一个楚楚，尤其是古装剧啊，比如说电视剧《大人物》当中刘涛饰演的那个人物是楚楚，《少年包青天》里面那个女主角就李冰冰饰演的那个人物是林楚楚等等吧。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小说和影视作品里面的人物都喜欢取名楚楚，所以这个楚楚究竟是谁家姑娘呢？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每次听到楚楚楚楚动人或者是楚楚可怜，你就会很好奇这个楚楚的原型到底是谁。这真的是一个今天呢我们就一起一探究竟啊！我们先从楚到楚楚再到楚楚可怜楚楚动人，共同了解一下。想要读懂楚楚，我们先要读懂单个的楚字。说文解字当中记载说，楚从木也，一名鲸也。哎，简单来说呢，楚的本意就是从浮游，浮游之语衣长楚楚，翻译过来的大概意思呢，就是浮游这种小虫的翅膀啊，虽然薄，但是它身上的衣服啊，当然比喻的就是它的外壳了，却是鲜明整洁的。由此可见呢，楚楚最初的意思就是社联，那出自南朝宋刘庆的这个《世说新语·言语》，它里面怎么说的呢？说松树子非不楚楚可怜，但永无栋梁用耳。翻译过来的大概意思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可怜，是吧？可怜，楚楚可怜。可怜呢，在古汉语当中其实是可爱的意思，而不是我们现在啊我们理解的值得怜悯的意思。比如白居易《暮江吟》当中的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这里的可怜就是可爱的意思。所以最初的楚楚可怜呢，是形容事物清秀灵动，惹人喜爱。后来呢，这个词义慢慢的演变了，才多了一层柔弱惹人怜惜的含义，专门用来形容女子身姿娇弱，温婉温柔，让人心生呵护之情。最后我们来说说楚楚动人。楚楚动人是在楚楚可怜的基础上延伸而来，它保留了清秀。楚楚可怜楚楚动人里面没有名叫楚楚的美人，楚楚呢它就是草木新生的清秀的样子，是身姿灵动的温婉，是秀美多姿的风度。

0: 听一段小品《女神和女汉子》。
1: 高高兴兴的回家，打开电视，沙溢李菁上。

0: 玲
1: 儿，哥，
2: 干啥呢？
1: 看电视呢。
0: 什么节目啊？
1: 喜乐街，你看里边贾玲多美呀、啊！哎呦，
0: 咱不亏心呐。
1: 还行吧。
3: 贾玲说十遍开心。
1: 我太开心了，哥。你说人呢，要是开心起来，你想不开心都不行。你说你开心也是一天，你不开心也是一天，你为什么不开心的过着不开心的一天？你非要不开心的过着开心的一天，你多不开心呢？哎，
0: 什么事儿这么开心，一连说了十好几遍呢？哎呀，
1: 开心还需要理由吗？
3: 需要理由。知道钱不放钱包里，钱放哪了？
1: 哪儿没放啊？就没钱。
0: 说点那真正开心的事儿。
1: 那个，我前段时间不是去参加选秀吗？选一回淘汰一回，选一回淘汰一回，连海选我都没进去过。这回不一样了，我包装了一下自己，改变了一下方向。这样
3: 胡说八道吧你啊！天天参加选秀，都跟吃有关，什么奔跑吧吃货，
0: 爸爸去哪儿吃，
3: 今日吃法，
0: 过年七天吃，
3: 还有一个名特别长的，那叫什么吃？
1: 谢天谢地饭来了。你们俩
3: 暂停，
1: 那么讨厌呢？哥，我今年快三十了，没工作，也没对象，有时候想想觉得特别的失落。
3: 你们俩别安慰他，
0: 玲儿啊，这人生啊不能这么悲。
3: 第一，你没有男朋友，
1: 咋解决？
3: 第二，你没有工作，
1: 咋解决？
3: 第三，你老想这些没有用的干什么？虽然你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有家人，有朋友，有远房的表哥，还有农村的三姨。
4: 反转，他们都等着你养活呢。
1: 为什么要我养活呀？
0: 这当然得你养活了，你都多大了，你现在是上有老上有老上有老的。
1: 我就不能下有小啊。
0: 你这情况你怎么下有小啊？
3: 知不知道为什么选秀总选不上？总结一下自己的问题。
1: 我有什么问题？
0: 气质问题，没气质。
1: 谁说我没气质？
3: 这是气质吗？这不是气囊吗？
1: 谁是气囊？
3: 你看这一说还弹出来了。
1: 那你说啥叫气质？
0: 看见了吧，这才叫气质。气质就讲究由内而外，不同

0: 从来没输过。
1: 你是

0: 吃得了吗？
1: 女神和女汉子，女，我是女神，
2: 我是女汉子，
0: 我是女神，能有什么理由吗？
3: 好不容易赢的，要啥理由？
4: 有理由，
3: 有理由。看看刚才那几步路走的，走出了对传统观念的束缚。别人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爬起来。你是
0: 大呀，
3: 哥，你能不能替我说两句？
5: 有什么区别啊？你穿多大码衣服？
1: 175。
5: 你呢？
0: 175。
5: 一样啊。哎，你再说这腿吧，虽然他在长度上战胜了你，但是你在宽度上超越了他。
0: 韩队，来帮我！
6: 我帮你。
0: 好。
5: 你缺什么？
0: 我缺一个经纪人。
5: 这经纪人不太好找。
3: 你来，
5: 我来呀、啊。我就是学会计的，正好当经纪人。
0: 可是你还有自己的工作呢。
5: 等一会儿，
0: 尽心累了。
5: 好，还缺什么？
0: 还缺一个造型师。
7: 哎呀，玲儿，你这个型太难造了。
3: 你来。
7: 可是我能造，我是时尚杂志编辑，你的型我给你打造。
0: 姐，你还得挪出时间来谈恋爱呢。
7: 等着，过年的，我们分个手吧。分完了，
0: 姐，不要给我呀！败家呀你！行，记心里了，记心里了。
5: 你还缺什么？
0: 缺钱。
8: 胡可啊。

0: 大过年的咱卖个房吧。
1: 这怎么一到我音乐也不悲伤了呢？
2: 卖房是好事，太好了，我红了，我有团队了，我是女神了。
3: 木马，木马，很多人会想到游乐园里的旋转木马，但是要是放在互联网上流行于计算机之间的病毒叫什么呢？也叫木马是吧？比如20年前左右吧，这个传播比较广的还有什么呢？灰鸽子啊，熊猫烧香等等。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为什么人们把计算机病毒叫木马呢？为什么取这样一个名字呢？这个木马看似人畜无害呀。说到木马这个词儿呢，实际上它是翻译自外语特洛伊木马，它跟古希腊盲人诗人荷马所著的那个史诗《阿利亚特》当中的木马屠城事件是有关系的。可能有些朋友知道啊，比较了解。据说呢，在公元前13世纪左右，古希腊斯巴达王国年轻的王后海伦和远道而来的客人小亚细亚半岛特希腊众多的小国家，组成了一支10万人的军队，浩浩荡荡地开赴特洛伊城。可是没有想到，特洛伊城啊，固若金汤。那这场旷日持久的大战呢，持续了9年的时间，双方可以说是死伤惨重。奥德修斯的将领，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就是造一个巨大的木马。这个木马有多大呢？有23米高。使用冷杉木作为材料，而在木马的肚子里面悄悄藏满了希腊最精锐的战士。所以呢，突然有一天早上，这事儿就发生了。特洛伊人发现啊，哎，这希腊联军全部撤退了，特洛伊城外的沙滩上留下了这只巨大的木马。此外呢，特洛伊人还抓到了一个没有来得及撤退的希腊士兵。这个士兵说如果呀，特洛伊人把木马带回城里，就会得到神的福赐，反而就会把这个木马毁灭啊，毁灭了你想就会遭到上天的惩罚。所以希腊人相信了，他们就把这木马啊，但是因为太大了，特洛伊人难以搬回城池，所以特洛伊国王知道之后啊，马上下令说拆掉半面城墙，把这个巨大的战利品拖进城里。到了晚上，等特洛伊人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喝得迷，他们打开城门，放进了城外潜伏的希腊大军。就这样，特洛伊城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攻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就是著名的特洛伊木马的故事。那这和计算机病毒又有什么关系呢？光明正大地出现在你的电脑里，然后悄悄释放它隐藏的攻击性，所以一旦木马病毒进入电脑，它们就会肆意破坏，或者是长期潜伏在你的电脑里，默默地收集各种信息，包括你的账号、密码、个人隐私、数据等等。那人们就开始用特洛伊木马来称呼计算机病毒。所以咱们平时在使用电脑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啊，千万别轻易地点击那些极具诱惑力的链接，下载不明来源的软件，不然要是让木马这个狡猾的家伙溜进来，就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听段小品吧，《借电脑》，李琦、赵亮、张海燕。
4: 你还往这摆是吧？
5: 咋了？
4: 一会儿来人把这也拿走了。
5: 嘿，这不摆到我跟前，我能像一个专业的 IT 人士吗？
4: 啊？我看你哈，
5: 咋了？
4: 你就是个 IT 的。
5: 我
4: 咋没把你踢死呢啊？你说你哈，拉一屁股饥荒。
5: 问问
4: 谁呀？
6: 我呀。
4: 好，文化人，我开门去。
5: 别别别。文化局的来过了，
4: 谁呀？
6: 我呀。
4: 工商的。
5: 不对，罚过款也来过了。
4: 谁呀？
5: 我呀。
4: 完，公安局的。
5: 对，咱没办那么大事儿
4: 啊。
5: 好好问问。
4: 你到底谁呀？
6: 我呀。
4: 谁？
5: 老舅。你
4: 看见没？啊，你跟老舅借这么多钱啊，这是逼债的。黄世仁，美呢你还？
5: 我咋我
6: 你？椅子呢？
5: 哎，那个喝水，老舅。
6: 水啊？水呢？
5: 水在媳妇儿。
6: 媳妇儿呢？
5: 媳妇儿屋里呢。媳妇儿，快来，老舅来了。
4: 来了。哎呀，那啥，老舅来了。
6: 呀，你看这怀上了。
4: 嗯呐。
5: 啥时候？
4: 刚才呗。
5: 刚才。
6: 你这是怀了个啥呀？还方块的？
4: 没整好，你看。
5: 行，拿出来，你给我拿出来吧，你。老舅，就这玩意
6: 儿。哎，我说
4: 啊，
6: 你们门口的把门收钱那个呢？
4: 完了，这冲钱来的这是。
6: 哦，好。

0: 哎呀，这家伙太厉害了啊！你看这家伙，我外甥混的啊，连文化局的同志都管你借文化用品了。
1: 你是借呀？啊，
2: 你不行行，换了，老舅，你看给换这个了，
3: 真问问
1: 你，你有啥真问的你呀？
3: 咋了？
1: 跟老舅啊，你看咱这日子吧，哈，都过不上六了。你看这家穷的叮啷啷响的，所以才用这笔记本的。我跟你说啊，这耗子上咱家转三圈啊，都含着眼泪跑的。
0: 耗子上你家转三圈，含着眼泪走的，
1: 可不是吗？
0: 那耗子太笨了。你看我上你家一圈没转，让我发现了啊，这玩意儿。这玩意儿管钱花吧？
3: 不
1: 当钱花，
3: 不管钱花。
1: 对，
3: 他省钱，他那个无线上网，网上购物，这个买东西便宜。你我这皮夹克网上买的，
0: 这皮夹克，哎，我穿这玩意儿能穿着就太酷了，这玩意儿。
1: 哎呀，我的天哪，老舅，好啊！
0: 好啊！
1: 啊，好，
0: 真好啊！嗯，好，缺帽子。
1: 帽子，哎，有帽子，老舅，等着啊，我拿帽子。
3: 还有帽子？
1: 有啊，这不是。我给你留了这帽子，老舅，你瞅这帽子没？看见没有？这挡风可好了，老舅，来你试呗，老舅。
0: 我，啊，我试试。
1: 哎呀，这帅呀！你看，
0: 帅，
1: 整个一个宇航员。
0: 宇航员？
1: 嗯。
0: 天哪，我的妈呀！你看我能飞神级啊？
1: 神七呗。
3: 这
0: 啥玩意儿？那是，我跟你说啊，我可是二十多年没老伴了。你也二十多年没舅妈了，我最近正学么呢，给你整个舅妈呢，我整上这一身那就彻底没希望了。
3: 没关系，
0: 嗯，
3: 老舅找舅妈方便，咱上网上，嗯，多得很，
0: 是吧？
1: 找啥网上？哎，老舅，别听他的，净蒙你。我给你，
0: 寄存了。
3: 是，
0: 来吧，咱还是上网是吧？
3: 哎，
0: 网上的信息它新鲜。
1: 完了，彻底相中这笔记本了。
0: 我去，
3: 咋？
0: 这黑了。
3: 黑了，
1: 完了，中毒了，
3: 中玩意儿，
1: 中毒了，
0: 中毒了，中毒，不可能，
3: 爸，你看，
1: 哎，这不是
3: 好了，
0: 行，亮了，
3: 哎，
0: 哎，这玩意儿好，嘿，又亮了，
3: 哎，
0: 哎，我听说这玩意儿还能下载呢，
3: 它不叫下载，
2: 这叫啥呀？
3: 下载，
1: 对，
3: 无线上网，
0: 嗯，
3: 然后信息高速路，
0: 嗯，
3: 它就借助它的资源，明白不？资源
0: 啊，钱得还呐，
3: 哎，别介。老舅，别提钱行不？
0: 怎么的？
3: 提钱他犯迷糊，
0: 嗯，瞎说，
3: 哎，
0: 不可能，他一提钱犯迷糊，原先那一提钱，俩眼冒绿光，浑身的肉直嘚瑟，今天咋的了这是？行了，行行吧，不跟你俩嘚瑟了，我把这电脑拿回去了啊。
1: 哎，那个，哎，老舅，
0: 哎，媳妇，
1: 你先坐会儿
0: 啊。
1: 哎呀，老舅，你看我给你整啥了啊？老舅，你看啊，我给你攒了一个。塑料瓶子，
0: 我要他干啥呀？真是的，我跟你说，钱。
1: 哎呀，他老舅啊，你看着，我还给你攒好东西了。老舅，你看，你瞧这俩暖瓶咋样？你拿走呗。
0: 哎呀，我要他干啥呀？啥呀？
1: 我舒服了，
3: 行了。老舅，说实话吧，这两天我出事儿，借人家钱我一时还不上。你要相中这笔记本，您拿走吧。
1: 干啥呀你？你不过了你啊？
3: 咋了？
1: 你欠踢吧你呀、
3: 啊！我说话不好使了，
1: 你怎么说话就是不好使？
3: 你咋样？
1: 你试试。
0: 行了行了，别咧咧了，别咧咧了。
3: 不是我
1: 说，
0: 让人家给查封了吧？
1: 哎，老舅，你咋知道的呢？
0: 我咋知道？现在啥时代了？信息时代，好事坏事传的都快。我是知道你们出事了，我跟你说，我在新闻上看见了，我这来个帮你们来了。哎呀，你看你俩真是的，省的是啥事儿的，那各家各户。养鸡的，养鸭的，养猫的，养兔的，你知道老舅养的啥？
1: 啥？
0: 狗。
1: 狗。
0: 宠物狗。
3: 嗯嗯。
0: 这家伙非常厉害，我这是来请你来了，来给你帮帮忙，我来请你去给我搞搞技术，我借借你的脑子。你看这家伙，我一敲，奔三吧，叉P系统吧，对不对？DVD 光驱吧。带刻录的，对不？
3: 哎，老舅，你把我砸懵了。
0: 那砸就把你砸懵了。
3: 你来帮我，你咋不早说呢？
0: 我早说，我就想说，我前天看新闻了，前天看新闻了，我前次刚出口，还就不让我说这个天了，晕了，迷糊了。
1: 哎，老舅，你只要不提以前那个钱，以后再提啥钱，我都不迷糊。
0: 你们呐，就是把这个钱字看得太重了。钱是啥呀？ 钱是个
3: 行行没
0: 知道不？容留人家孩子在你这打这个这叫啥玩意儿啊？一宿一宿的玩，人家把你给执法了，把你俩正法了都不多，我跟你说
2: 是
0: 什么玩意儿。行了，不跟你俩咧了，赶紧喝一喝一给我走。
3: 那老舅，我啥时候上岗啊？我
1: 啊，对，哎，老舅，我给你家那。

一块含汞的废电池可污染600吨的水，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每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留住7棵树、100立方米的水。每回收一吨厨余垃圾，可生产120立方米以上的沼气，1到1.2吨的有机肥。所以看清楚，随手分一分，环境每10分。菜根、菜叶、剩菜剩饭、果皮等都属于厨余垃圾。过期药品、温度计、电池、灯泡都属于有害垃圾。废纸、金属、玻璃、塑料，这些属于可回收垃圾。而砖头、渣土。

18:42，接下来的时间好物推荐。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两个好产品。第一个产品呢，是我们这一段时间一直在给大家推荐的辅酶 Q10。想养护心脑血管健康的朋友，建议多囤一些啊。康度牌百合康辅酶 Q10，养心护心，辅酶 Q10少不了。我们给您介绍的康度牌辅酶 Q10 呢，它采用的是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超好吸收，不加重肠胃负担，脾胃虚弱的叔叔阿姨们啊都是能够放心吃的。里面还添加了优质抗氧化成分，长期吃不仅护心养血管，还能够改善。价是79.9元，那福利价格28.8元一瓶，一瓶就是一个月的量。一个月的辅酶 Q10 28.8元就到家了。当然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按周期购买啊，轻轻松松的养护心脑血管，养护晚年健康。福利名额有限，先拍先得，抢完就恢复原价了。4009990139，4009990139，购买辅酶 Q10 只能拨打这个400的电话啊。辅酶 Q10 之后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产品是深小弟的42度人参酒。如果这个产品大家想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入酒。选择的都是真材实料的人参，长白山4到5年的鲜人参，每瓶3根整身入酒，搭配优质的枸杞、大枣、东北糯高粱固态发酵大曲酒，地缸陈放2年态法发酵，然后经过恒温恒湿大坛窖藏，它的酒液呢是金黄通透的，喝进去的口感呢是柔和细腻的，不辣喉，而且醒酒快不上头。人参和酒共酿，自然它的营养成分就会互相补充啊，互融。天然无污染的长白山人参充分吸收天地精华，适量饮用滋补强身。在瓶盖上设置专属防伪码，手机扫码呢就能够一键验真伪，正品保障，没有后顾之忧，让您喝得安心。高性价比的超值之选，每瓶250毫升，给您6瓶，一共是3斤啊，一箱是6瓶，然后一共这就是3斤，需要88元，两箱只要132元。这原价呢，一箱是118元，啊，那在这里购买呢是一箱88元。再强调一下，每瓶是半斤装，您呢下单之后一箱啊是6瓶，每瓶250毫升，这一箱就是3斤，88元，两箱132元。4009990139，4009990139。

或者是用手机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酒就能够直接下单了。好的，好物推荐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说说笑笑。

0: 说说笑笑节目继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我们在路上走着，要是身后突然有人叫我们的名字念出来，你有没有感觉挺别扭的，就挺陌生，有些可能还会觉得有点难听。为什么同样的名字从别人的嘴里喊出来没什么，自己说出来就浑身不自在呢？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首先我们从日常生活上来看啊，平时我们大多数时候称呼自奇怪，恍惚间呢不知道指的是自己。再有呢就是声音，我们平时听到自己说话的声音其实和别人听到的版本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我也是很多人给我反馈的信息啊，听我平时的说话和我自己听到的可能不太一样。所以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呢，声音会通过骨传导。现在市面上的骨传导耳机就是这个原理。骨传导呢会让我们的声音听起来更低沉更厚实，这也是平时录音之后听自己声音会觉得陌生的原因。而我们的名字呢，平时大多都是从别人口中听到的，也就是这个声音和自己的认知是格格不入的，然后这种别扭感就会油然而生。其次呢，在心理学上还有一个效应叫曝光效应，也叫多看效应。这个现象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会偏好自己熟悉的事物，可是少得可怜。所以在这种反差之下，当我们念出自己名字的瞬间，这个大脑呢就会认为这个声音并不是平时听到的那样，这种陌生感和别扭感自然就跑出来了。身上，所以心理学里面这叫聚光灯效应。这种效应告诉我们，人总是会高估自己的言行在他人眼中的关注度。于是呢，念名字的时候，我们会下意识地想，我念的对不对，好不好听，别人会不会觉得奇怪。那这种过度关注呢，就会把一点点别扭的感觉无限放大。念别人名字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念别人名字的时候，注意力是在对方身上，自然呢就不会有自己念自己名字的那种纠结感。反正是别人的名字嘛，是吧？当然我们的名字呢也不仅仅是一个称谓，它还承载着他人的评价，甚至是从小到大的各种回忆场合，是吧？像小学上课的时候，上学上课的时候点名这个场景都是念全名，是吧？没有人直接就是，是吧？刘小乐不能直接就小乐，对吧？都是全名。所以这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微妙的紧张感，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念自己的名字觉得别扭啊，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小事儿。就是它不是因为我们的名字不好听，也不是我们太敏感。如果对自己的名字仍然有顾虑的话，平时没事的时候可以多念几次，这是很正常的情况。桂田王佩元带来的改名。
1: 相声很不错
2: 啊啊！
1: 不过这个相声的名字呀，很不前卫，一点现代意识都没有。
2: 哦，您说我们过去那相声的名字落后？
1: 过去现在都是这样，
2: 是吗？
1: 说句不客气的话啊，
2: 啊，
1: 你们还不如人家饭馆呢。
2: 这个我们怎么不如饭馆呢？
1: 你看人家饭馆多有现代意识啊！
2: 啊，
1: 俩松花
2: 啊，
1: 连切都不切，往这一摆，起个好名字，卖大价钱。
2: 不是，这俩松花端上来，这叫什么菜呢？
1: 哎，好听极了
2: 啊！它叫
1: 小二黑结婚。
2: 这啊，
1: 这多好，这
2: 哦，这叫现代。
1: 哎，
2: 还有现代的吗？
1: 一片猪耳朵，
2: 嗯，
1: 一块猪口条。搁一块儿
2: 啊，我们的传统相声已经改了，
1: 是吧？
2: 啊，你比如说有一段大家熟悉的
1: 啊，
2: 叫猜谜语，
1: 啊，我看过，看过
2: 打灯谜，
1: 看过看过。
2: 现在我们有的同志把它改了，这名字
1: 啊，
2: 叫节日游戏，
1: 这
2: 名字就很贴切，
1: 不行不行，
2: 很新的，
1: 不行不行
2: 啊，
1: 一点没有爆炸力，
2: 这还不行？
1: 这个名字起出来
2: 啊，
1: 要有吸引力，要有现代感，最好能够有一点那个。诱惑的意思，你让人一听，这个耳朵就立起来了。
2: 哦，我明白。
1: 效果哎，
2: 比如说这箱子名字改完以后，
1: 啊啊，
2: 包面一说是什么什么名字，
1: 对对好啊。
2: 啊
1: 打灯谜，你我猜
2: 啊，就是智力测验
1: 啊，有了，
2: 改成什么
1: 啊？雌雄大比拼，
2: 这
1: 你这个雌雄打
2: 不不不不不，
1: 俩人拼来拼去，
2: 不行，这不行，您这里出了什么雌雄的？哦，我们说完这段先。

0: 相声连性别上都变了，
1: 这人分这
0: 我说没，
1: 不是这个意思。
0: 什么
1: ？X Y Z 大猜想，朋友们怎么样？好不好？你看，鼓掌了，还是鼓掌，都跟我有一致的意见。
0: 这是未知数。
1: 对。
0: 好，明白。还得跟您探讨一个，
1: 你问吧。
0: 还有一个精品，叫《关公战秦琼》，
1: 好节目。
0: 侯宝林大师演的最好，
1: 听过啊。好，
0: 这个节目从小我也学了啊，可是一直没演过。您知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到哪儿我说我演《关公战秦琼》，人说不，我们听侯老的。你看我就演不成。
1: 你瞧，就是为这原因呢。
0: 就这个问题，
1: 我给你改个名，你就能演了。
0: 这一改就能演了吗？
1: 哎，
0: 好，您说这《关公战秦琼》改成什么名字呢？
1: 叫002大战002。这好名字，太好。
0: 002大战002，
1: 对，
0: 这怎么讲呢？
1: 很有含金量。
0: 您说说，
1: 这得有文化内涵的人才知道
0: 啊。
1: 这个我问你啊，
0: 您这么一说呀，我把007都想起来了。
1: 对了，就要这个效果
0: 啊，就这效果。
1: 哎，
0: 明白这位的意思了。
1: 对，
0: 好，
1: 改了就有现代时刻。
0: 各位朋友，看来我自己的水平啊，搬不躺下的。我得求援一下啊，在座的朋友，哪位观众，热心观众，您给说一个传统相声名字，
1: 对不对呀？
0: 广告词儿有，
1: 对不对？
0: 等会儿还有哪位？哪位？再来一个。
2: 对春联。
1: 对春联，很熟悉。好，
0: 这位小伙子说。
1: 对春联。
0: 对春联，
1: 当时就说出来。
0: 哪个？
1: 新春对对碰。
0: 等会儿还有，还有哪位？说一个难一点的，叫他改。哪位？哪位？哦，好，这位女士说的。绕口令
1: 更好改了，
0: 这怎么改？
1: 超级快嘴秀嘛，这
0: 他是够快嘴的啊，
1: 好改，
0: 拿过来就说。
1: 你说，
0: 你呀，再给我改这段。有一段三人相声
1: 啊，
0: 叫八马褂，精品，改。
1: 马褂是什么东西？
0: 这都不知道。
1: 马
0: 褂就是衣服，改。
1: 扒衣服
0: 啊。
1: 你们相声还有扒衣服的
0: 啊？我们就这内容啊，
1: 这更好改了。
0: 一共扒，
1: 这太好了，这个、
0: 哎呦，
1: 这个名字太好了。
0: 再问你
1: 啊，
0: 那梦中婚怎么改呢？
1: 梦中婚
0: 啊，
1: 做梦娶媳妇儿
0: 是
1: 床上唱响起。
0: 好，要照他这么改啊，我们的相声也该扫黄了啊。

0: 变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灵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的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呢想跟您聊聊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问题啊。
3: 嗯嗯。
2: 我昨天我是看了一个说关于中国阿尔茨海默病的报告啊，是在2025年官方的数据。
3: 嗯嗯。
2: 说患病的总人数1699万，那逼近了1700万大关呢。
3: 嗯，是啊。
2: 那么我们国家患病总人数占到全球的啊脑痴呆患者将近30%的比例啊。
3: 嗯，对呀。
2: 那这个数据真是非常大呀。那别的不用说哈、就这些一直跟随我的这些家人们当中，就患有这类疾病的患者非常多。
3: 是吧？
2: 嗯，也经常能够看到或者听到，就很多老人无故的就走失了，走丢了。
3: 嗯。
2: 啊，家人焦急的四处的寻找。患者自己甚至啊不知道自己这个年龄啊，自己叫什么名啊，
3: 嗯，
2: 出门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3: 对。
2: 自己的亲人甚至说自己的孩子子女叫不出名啊，不认识了。
3: 嗯嗯。
2: 每当我看到这样的这个场景，真是很难受，很心疼。嗯。你说这个人到老了他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3: 的确是啊，这类病实际上呢，你看这个患者他自己他实际上并感受不到什么痛苦。
2: 因为他已经这个我觉得大脑出现问题
3: 了
2: 对、
3: 嗯、
2: 他感受不到这些事情，他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了、
3: 哎、对、嗯、他主要就是什么呢，他家人就身边的是很痛苦很难过的一个事情。
2: 对。
3: 二讲这个患者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那如果从中医这个角度啊，他认为这病啊，第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根本亏虚。什么是我们的根本呢？啊，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也是一直强调过的。
2: 您就是一直让大家
3: 那根本是什么？就是元阳之气。啊，是元阳不足啊，脑髓就空虚。脑为髓海呀、啊。元阳之气是化生精髓的源头啊，那年纪增长了，肾阳衰减了，髓海得不到气血的温养充盈，则神明无益，记性涣散，识人不清。所以这中医讲什么呢？这是这种老年性由于衰老最终发生脑痴呆这种最主要的一个体质根基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2: 嗯。
3: 其次还有什么呢？比方说堵塞的一些诱因的，体内的一些痰湿浊毒啊，血脉的一些瘀滞阻络呀，啊，经常吃的一些高粱厚味啊，包括一些三高啊，这些人群代谢异常啊，体内痰湿浊饮多，淤血上行阻滞头部的经络， 脑部气血无法上

0: 就如同啥呢？就如同这河道发生淤堵了，大脑长期缺少滋养，脑组织开始老化退化。中医讲呢，还有什么原因呢？情志内伤，就精神情志不好，长期的肝郁耗神，长期的像孤独上元神日渐昏蒙，蒙蔽清窍，堵塞脑络，最后呢发生这种意识思维的障碍，怎么讲叫亲人都成陌路了，人事都全非了。你看中医方面无非也就是从这几个方面啊，认为这里阳啊滋补髓海方面入手。如果说对于一些相对轻症的患者呢，一般中医啊都采取这个食疗，通过内调的方式，比较温和的。你比如说，让患者多吃一些核桃啊、枸杞呀、山药啊，或者是这个芡实啊，可以单独吃，可以放到一块煮粥都行。干啥呢？是补益肾精，充盈髓海。如果有的人呢，伴有痰湿血瘀的问题呢，让患者格外再多吃点像山楂或者是这个茯苓，放到一起泡点水喝。肉甜腻的，宵夜，这尽量就别吃了，因为容易滋生痰湿啊，进一步淤堵脑络呀。至于这些轻度的啊，对于这个饮食调理以外呢，还有一些简易的导引的一些功法，目的是啥呢？来疏到后脑勺、后颈部、颈根儿这位置。这个有时间要求，说是这个每分钟做30次左右干梳头的动作。什么时候做？是每天早晨晨起的时候，做是最好的，疏通头部的经络，醒脑开窍。中医还有后仰伸颈的方法，脖子往后仰，慢慢抬起头，然后再低头，在过程当中左右的去转头，干啥？放松这颈动脉，目的也是保障脑部的供血，让它充血好一些。你看，这都是比较常用的方法。如果说有的人情志还不好，精神情志不好呢，那就需要多陪伴，多跟他谈话，多陪他到外面呢散步、遛弯、散心，要避免老人独居，给他这个沉闷的环境，尽量让他心情舒展，保持气机通畅、元阳充盈。那么这些方法一定是有的，就做一定就比你不做要强。同时呢，包括我之前给大家讲的这个呼吸吐纳36式当中，有一套方法叫养元提神的吐纳方法，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教过大家，大家伙不会的呢可以学一学啊。病症相对比较严重的患者啊，完全失去记忆的，甚至都无法自主吃饭的，无法入厕的，无法翻身活动的，甚至都丧失语言表达能力的，肌肉都发生萎缩了。这种在中医当中呢，就得进行辨证施治了，光用这些是不行。七福饮这汤方加减来服用，干啥呢？滋阴补肾健脑，或者是止迷汤的这个汤方的加减，化瘀宣窍的作用。包括还有这个中药像还少丹呐，或者洗心汤啊等等这些方药，来调节脏腑气血，改善脑部供血与代谢。除了方药以外，你看中毒的患者呢，可能还要配合一些，比方说针灸疗法、大针灸，头顶的百会、四神冲、神庭这些穴位针灸啊，来刺激神经传导啊，帮助提升记忆力和反应的速度。这些它肯定都是
1: 什么食疗调理哈，还有什么叫导引的功法，也包括呼吸吐纳在内，就是所有的这些方法，到底能不能把这个病给解决掉，给恢复好呢？
0: 饮食调理啊，加功法导引呢，我刚才说了，对于轻度啊，乃至于甚至一些中度的一些患者啊，这个是完全有作用的，是可以缓解这个病情进展的，甚至啊，对于一些轻度的，是可以完全逆转和恢复的，是可以实现的。那么对于重度这些患者啊，你饮食调理呀，还是说配合导引的功法呀，包括呼吸吐纳，肯定还是有的。
1: 那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它怎么区分说是轻度还是重度呢？
0: 轻度患者啊，有几个方面啊，比方说这个从记忆力方面，就记忆力下降。怎么理解记忆力下降？比方说这个，频繁的忘记就刚说的话，刚刚说的话可能很快就忘了， 啊，或者放在某个地方的物品刚放到那儿，马上就忘了，反复去找这东西，记不清啊，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这几十年前的这些旧事儿，他还是记得的。
1: 嗯。
0: 这是记忆力啊。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在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忘记一些比较熟悉的一些亲戚的名字，可能会忘。
1: 嗯，
0: 这是在识人方面。第三点就是这个在思维行动方面，比方说这个算账，哎，他总是算错了。出门的时候偶尔啊有一种轻微迷路的感觉。他说在这个记忆力的方面，

0: 变化就大了，就短时间内这个记忆力是大面积丢失的。怎么理解这事儿呢？比方说你早饭吃了什么，他转头他就忘了。陈年旧事儿呢，也是断断续续的，很模糊。这是记忆力方面，在识人方面啊，比方说跟他一起在一起朝夕相处、朝夕相伴的老伴儿，虽然他不会认错，但是有的时候会发现，在辨认的时候有这种迟疑的情况。啊，清楚自己儿女的身份，但是他一般他想不起来孩子最近的近况。哎，你问孩子最近都干什么了？咋回事啊？他想起来就很费劲，而且在生活方面呢，简单的家务啊是勉强能做的，但是要独自走远了就会迷路了，而且看不懂还烦，甚至有的时候经常怀疑有人啊，很多东西放到那儿了，他总说被别人去挪动了，总怀疑东西被挪动了，这些情况属于啥？就中度发展期了。那这个时候呢，通过我刚才讲的啊。就中医所讲的这个饮食内调是有好处的，而且也能逐渐的好转。有一些个例坚持加强做，也逐渐能恢复起来，但是它肯定得需要一个时间过程。那如果说发展到重度的话，那就严重了啊。你比方说，有的患者呢，在记忆力方面呢，就近期的记忆能力是完全消失的。
1: 记不住了。
0: 哎，他只剩下零碎的一些年少年轻的时候一丁点回忆了，而且在识人方面呢，你看朝夕相处的夫妻老伴儿，会发生什么情况？不认识了，就坐着看看，但是得想不起是谁了，叫不出名字了。甚至有的人是什么呢？说，但是他能记着他俩是在一起生活。但是他就分不清眼前这个人到底是自己的老伴儿呢，还是到底是自己的孩子，他就分不清了。看着从小拉扯大的方面呢，严重的重度患者呢，白天黑夜不知道，咱叫昼夜颠倒了。白天昏睡，有的时候夜里他精神了，他非要出去散步遛弯去。有时候夜里为啥说家里人都睡着，他自己偷偷就出门了。啊，有的时候都忘记穿衣服了，洗漱的顺序、办法、自主的就是吃饭了，吞咽能力不行了，自主行动也不行了，肌肉都萎缩了，大小便基本功能都丧失了，语言表达能力也丧失了，这都是属于重度情况。啊，你这样的患者，他肯定不是说单单的你通过这个饮食调理呀，是吧，还是实现不了，他只能起到一定的改善和缓解啊。有的个别严重的一些患者，甚至连改善都不明显呢。
1: 那这个中医解决不了哈，这种重度的，那西医呢？我们说这个现代医学有什么样的办法？
0: 精神的躁动，包括维持一定的自理能力，尽量的放慢病情恶化的速度，这是西医啊，现在主要的思路，治疗思路了。啊，你比方说在这个。药物使用方面啊，对于一些轻中度的患者，啊，你看比较广泛用的，像这个说叫多奈派奇的药，这个药呢是针对于轻中度患者呢，它可以一定程度改善健忘啊、思维迟缓呐、定向力变差呀，包括平稳情绪啊，副作用相对来说还比较小，啊，是适合长期服用的。还有什么呢？像这个卡巴拉丁。这药有贴片的和胶囊两种剂型。如果说这个肠胃敏感、容易恶心、呕吐的老人呢，可以优先选择这个贴片进行皮肤贴敷，同时呢，也能改善这个嗜睡和行动力这种懒散的情况。那对于重度的患者呢，比较常用夜间吵闹啊、多疑啊、藏东西啊等等这些症状。那针对于严重的这种失眠的、昼夜颠倒的，可能还得配合使用一下安眠药啊。对于情绪这种低落、沉默不说话，甚至都拒食的、不吃东西的，还得结合抗抑郁的药物。再就是西医比较应用多的就是什么，简钠、奥莱西坦啊，这些营养神经活化脑细胞，也是缓解这个头昏呐、思维呆滞的情况。除了这些呢，西医呢，也积极的提出要配合做一些什么定向的训练，比方说记忆方面的训练。 每天帮助回忆这三餐饭都吃了什么呀？帮助回忆昨天的事情啊，看着老照片帮他回忆往事啊，包括简单的一些算术等等，这都是什么？这些训练的这些手段方法。但是呢，也是只是起到一定的控制和维持缓解，对，它肯定还是会起到帮助作用的，对吧？你要不控制不干预，那很快就会发展到完全的这种瘫痪，丧失一切的能力，导致完全性脑死亡啊，那甚至危及生命的。
1: 可能是因为这个病很难恢复哈、啊，医学它会成为主导。那么，对于现在很多的一些疑难病啊、慢性病啊、难以治疗治愈的病，那么生物医学它会逐渐的找到破译的密码，会有解决的办法。对于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哈、啊，生物医学到今天有没有重大的突破和成果呢？
0: 1岁的女性患者叫

0: 奥古斯特·迪特，这也是全球首例患者最早的一个发现，就这类病，在1901年的时候。
1: 啊，这是以这个医生的名字命名的。
0: 啊，你听我说呀，啊，就这个患者呢，你看啊，他51岁，当时他不属于高龄老人，但是呢，他却出现这种反常的这种症状表现，就记忆力是断崖式的衰退，都认不出自己的丈夫了，分不清方位，言语是混乱的，多疑还幻觉，情绪暴躁还惶恐，就短短几年的功夫，整个神志是持续性崩坏的。完全丧失认知和自理能力的，但是那时候啊，对于这种问题呢，还是没有准确的定义的，只是单纯的认为什么呢？就是神经系统的问题。结果经过多种的方式治疗，也始终不见成效，一直到了1906年呢，就这个女性患者叫迪特的病逝了。阿尔兹海默呀，就这个生物医学家呀，他遵照当时患者生前的约定，他要研究这个病啊。他就为他进行大脑的解剖了，解剖之后，他肉眼就看见了大脑的皮层啊是严重萎缩了，而且借助特殊这种脑细胞的外部出现什么呢？叫贝塔淀粉样的蛋白堆积形成的老年斑块，这是他发现的。第二个就是脑细胞的内部叫 TAU 蛋白，我们叫什么叫桃蛋白。这桃蛋白扭曲缠绕，已经形成这种神经纤维的缠绕结。他在这个医学会议上就公开了这份病例的报告，所以当时是引起这个医学界是广泛关注的，并以此开始进行大量的研究了，一直到了多少？到了这个1910年的时候啊，这个阿尔兹海默啊，就这个医生，实际上呢，他自己并没有给这个疾病起名，而是他的导师，这个导师很出名，是在欧洲当时属于顶尖的生物医学家，叫克雷佩林，他在这个权威这个生物医学的教科书第8版当中啊，为了纪念这份病症的开创性的发现，正式把这个病命名为叫阿尔兹海默，就是拿他的学生来命名的，因为他学生最先发现的啊，哎，阿尔兹海默病就这么命名的，包括到现在，你看这个名一直在全球沿用到今天嘛。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0: 哎，
1: 哈，
0: 对，
1: 那是，
0: 研究的深入发现什么呢？65岁以上的老年人才是最高的发病群体，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什么，就老年痴呆最核心的类型，就在这个年龄段，65岁往上高发的，它这是在所有脑痴呆当中的比例能达到60%到70%，而且女性的患病率是男性的1.8倍，啊，女性患病率更高。那生物医学研究疾病啊，对吧？我之前节目当中也讲了，它是从哪儿？从细胞的角度去入手，因为生物学最早发现细胞概念的，所以说它对疾病的研究探索呢，它是从细胞入手去展开研究。代谢排不出去，就会在哪儿呢？在咱们这个记忆的中枢，就大脑记忆中枢在哪儿？叫海马体嘛。在海马体当中，它不断的堆积结块，就像污垢一样，它慢慢就堵死这个脑神经通路了。然后就会堵死这些神经元细胞了，那最终呢就会毁崩溃了。所以当时呢，根据这样的结论啊，也研究出了相应的这个治疗和干预的手段，就是针对这个贝塔淀粉样的蛋白，哎，对它的代谢来进行干预。但结果啊，还是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那怎么办？那就需要生物医学还有双份基因，那风险就会暴涨到8到12倍。
1: 哇！
0: 而且呢，也发现了这种家族长辈患病以后，后代遗传概率显著增大。你看，这都通过细胞的基因学，最终发现这种高风险的物质。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脑细胞自然的衰老，老年斑块，A 贝塔这种寡聚体呢，它首先攻击的就是神经元的一个突触结构，破坏神经信号的传递，造成短期的记忆力受损，同时还损伤细胞的线粒体，诱发氧化的应激反应。并且能持续的激活呢脑内的这些小胶质的细胞，释放大量的炎症因子，恶性循环。怎么恶性循环呢？比方说 A 贝塔啊这种淀粉样物质开始沉积开始，这是第一步，然后到突发开始逐渐破坏，然后再到严重爆发，然后再到桃蛋白的缠结，再到神经元细胞的萎缩凋亡，啊，然后随着这个海马体啊、大脑皮层 包括面孔识别的相关这些脑区的这些神经元持续大量的丢失以后，整个人的记忆环路啊、认知啊、识别功能啊就会逐步的崩溃瓦解掉了。轻症可能表现就是健忘，到重症的时候，到中重度的时候呢，患者就没办法，刚才讲到了识别自己身边朝夕相伴的伴侣、子女，完全丧失认知能力、思维能力，包括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所以这是到目前为止啊，这个生物医学从细胞基因更深层的角度对于这个病的所有发现的成因，现在发现的这些重大发现和结果。那西医包括我们现在西医对于这个病的认知和理解都是建立在生物医学研究发现基础上而得来的。
1: 嗯，哎呀，这个太深奥了，我完全听不懂啊。
0: 对，不接触生物医学肯定这方面是不懂的。
1: 嗯，它有没有更好的一个干预

0: 手段呢？这一点是我现在最着急的。
1: 哎，我猜应该也是，是吧？对，因为这个生物医学的确现在把这病已经研究到更深层次、更清晰化了。
0: 嗯。
1: 啊，那既然已经有重大的发现了，那你想，生物医学发现才是，生物医学理论是什么？就是从细胞这是最基本的单位嘛，
0: 嗯，
1: 从细胞的基因物质去干预嘛，那怎么干预？那肯定还要结合什么高科技的一些生物的技术啊，还没有技术的加持是不行的。那衍生出的是什么？我也跟大家讲了，衍生出的它一定是生物制剂，从自然界、外界某些活体的这种生物物种，就有生命的活着的这些活体的物种当中，能够什么？提纯提取出某些特殊重要的这些物质成分，然后通过技术的干预，让它一直保持在极强这种把我们人体细胞基因当中某些脆弱的或者发生病变的发生死亡的或者是某些外界的生物物种体内某些高活性的或者有极强特异功能的极强抗体的这些特殊的物质基因能被咱们人类所应用，把它移植。比方说就针对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生物医学呢现在研究的是什么呢？就是抑制陶蛋白的磷酸化，实现对细胞线粒体的永久保护，这是重点的方向。有没有成果啊？有成果。比如说现在有一款注射类的生物制剂啊，它是皮下注射的，什么叫全人源化抗 Aβ 原纤维单克隆的这种抗体，它是静脉注射，注射多少是按照每个人的体重的标准，相当于就每公斤体重注射10毫克的剂量，每2周注射一次就行。这个生物制剂它可以干啥？它可以激活这种优势已经明显凸显出来了，
0: 嗯，
1: 比他们更有效果、更持久，而且更安全、更有效。虽然说呢，它达不到说让重度这些患者完全就恢复正常，但是我们要知道啊，有了这个生物制剂的诞生，是不是很大程度上就减缓减轻了很多是不是都实现不了的呀？
0: 嗯，对，
1: 对吧？与此同时呢，我还可以透露大家一个好消息，就针对于阿尔兹海默症，生物医学因为它研究的探索它一直是没有停止的。生物医学是啥？是世界的前沿医学，它不单单是咱们国内的这些专家一直在努力，效果要比我刚才讲的乐易宝还要更好啊。
0: 嗯，
1: 它是专门针对脑细胞这种沉积成熟的这种 Aβ 的斑块，能直接精准靶向的快速把它清除了，对患者这种思维反应意识状态的恢复发挥会更稳定更大的作用，那不相当于是不是又现在也正在申报的过程当中。
0: 嗯，真是太好了啊。这像您说的生物医学呀、啊、它未来一定会给我们人类带来更多的更大的贡献啊。很多难以治疗的病通过生物医学生物制剂它有了新的方向和希望。
1: 那当然
0: 了。啊，就像您说的那个叫什么
1: 大一些的医疗机构去打听去问去找。
0: 啊，
1: 因为这类还是应用的现在还没达到完全普及，因为上市时间还不是很长。
0: 嗯，
1: 啊，所以必须得到一种专业大的医疗机构啊去询问。另外一个呢，就包括这个咱们国内啊，就是今年也是刚刚获批了一款叫什么呢，叫陶蛋白的疫苗
0: 啊。有疫苗
1: 了。哎，你看看也获得成功了。
0: 嗯，
1: 啊，这疫苗成功了，也是皮下注射的，它的作用啥？就是诱导咱们人类自身产生一种特殊的抗体，能够清除这种异常的，你别让他得这个病，你后面就没这些烦恼了。
0: 嗯，
1: 所以说在发挥预防作用，这疫苗很好，就防止你发生形成阿尔兹海默。那你说我们这一切的背后，你看看是不是都是生物医学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结果呀？因为所有这些疫苗的成功，它都是要依托于生物医学，所以这个我们是不能忽视的。但是还是这句话，我们还要是给医学给科学一点时间，医学科学它不是说停滞不前，为啥我讲反而现在是在大踏步的前进，未来会有很多难以解决的病通过生物医学都是能够找到答案的。为什么？因为生物医学研究的是生物物体本身的细胞，是从最基本基因的单位，从基因的角度去研究去探索。什么叫根儿？我告诉你，这才叫真正到根儿上了。从构成生物活性物质， 然后被人体直接利用，那你说是不是了不得的呀？我也跟大家讲，我说这个生物技术最终研发出的这种生物制剂，这就是最有力对抗疾病的武器。什么优势啊？我说安全性，这是最高的，任何方式比拟不了的。因为它是从所有的这啥有生命的这种生物物种体内，通过特殊的技术把某些物质进行完全性活体提纯和提取，它不是任何化学分子式和任何化学的这些物质合成，它没有，相当于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伤害，这一点是最了不得的。另外一个什么，就是效果好。为什么好？它是高活性的，因为是从有生命的这种物种当中能够提纯出某些物质，通过技术的干预能一直保持高活性状态，从基因的角度实现什么基因高度融合和基因高度匹配。

0: 就相当于什么呢？把某些生物物种当中体内很多重要的物质，人类不具备的某些物质，啊，从基因角度，它能够移植培植到咱们人体细胞的基因当中，与咱们人体细胞和谐共生啊，就相当于扎到根儿上了。从根儿生物至基，都是一样的。包括我刚才讲到的，针对于咱们阿尔兹海默，不管是现在已经获批上市的，还是疫苗，还是说呢，现在国家正在申报的。啊，更先进的，都是属于生物制剂的类型。那它最终呢，它的核心的成分物质是什么？它都是从某种特殊的这种生物体当中，通过特有技术，把某些特殊的珍贵物质，把它剥离，把它抽取了出来，而且经过干预以后，与人体的脑细胞某些基因已经实现高度融合和高度匹配了，可以被应用了。所以说呢。一没有损伤，另外一个就是什么高活性带来的什么这种高价值，持久长久的这种作用带来的这种愈后改善都是无比巨大的。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也在一直讲，任何一个东西好先进，它同样这是有利的方面，但是相对于来说呢，也有弊端。弊端一个是什么呢？就像咱说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针对阿尔兹海默的生物制剂。啊，包括疫苗，这都是刚刚获批的，肯定还得需要一个时间，还没有办法达到广泛性应用，这是一个，对吧？另外一个价格高昂，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对于我们有的一些患者来说，在治疗上，可能是并没有说想象的说那么简单。为什么呢？就是高花费、高花销。这个，因为据我了解呢，就这类的生物制剂的价格。可比我们传统用的一些西药啊，或者用的一些这个中药啊，价格呢都是要高出很多很多的。实际上这也是存在的弊端。但是随着往后慢慢的这个逐渐的发展，为啥我说未来生物医学已经完全成为主导的时候，那我相信是真正完全能造福全人类的时候，是吧？你所有的百姓大众普通人都能够广泛应用。轻松无负担的，没有高花销的去用，这才是真正的能够造福到所有大众了。
1: 真是太让人激动，你看大家都着急和您通话，请求您的帮助呢。
0: 哦，可以可以，没问题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
3: 中医的知识啊，我就觉得你特别了不起，因为知识太渊博了，能够把中医研究明白就很了不起了。没想到你对那个生物医学还如此的精通和专业，真不知道这背后啊要付出多少的精力和心血呀。
0: 哎呦，您夸奖了，因为我最开始接触医学的时候啊，实际上我是从生物医学开始学医的。因为我早些年这个我是很早一批，相当于是出国的留学生，而且在国外呢最早接触的还是生物医学，所以说生物医学相对来说吧，底子呢医学是没有尽头的，所以说这个可不能说是像你说的什么有专业呀、有多高的程度啊，这个不敢这么去讲。
3: 说实在，你太谦虚了，朱老师啊。楚老师啊，我现在跟你汇报一下我练习呼吸吐纳的效果吧。对，我这两条腿呀、两只脚特别凉。
0: 哦。
3: 夏天摸的都像冰块一样啊。哎，从膝盖往下都是木的。走路的时候觉得这腿特别发沉。走个几百米啊的距离就觉得这脚底下脚后跟疼啊。还有站时间长了也不行。感觉小腿肚子麻酥酥的。还像有那个针扎一样啊。后来跟你学习呼吸吐纳，你教的呼吸吐纳方法很多。
0: 对，
3: 我觉得对我最有帮助的我都练习。握拳呢，搓腰呼吸法，逆俯式呼吸法，这个合车运转吐纳法，还有六字诀，管肾脏的那个锤子音我都练习了。
0: 好吧好吧。因为握拳搓腰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呢，它很好，可以帮助我们来改善，我们比方说 行气养血，增强气血的运行，改善气血不足的情况，还能很好缓解下肢冰凉、冰冷、麻木的问题。
3: 嗯
0: 啊，那你做合车运转吐纳的方法呢？能帮我们改善腰膝酸疼、关节炎症疼痛，膝。而且呢，这个肾主骨生髓呀，糖尿病病变之根就在于肾呢。真一把这个糖尿病不叫消渴吗？
3: 嗯，
0: 是吧？消渴主要就是肾、肺、胃这三个问题，这三个脏器出主要问题啊。这个肾脏主水，负责固摄津液。肾阴亏虚会产生虚火，不能固摄水液，导致喝进的水快速的从小便就排出去了，出现尿频多尿的情况。肺呢为水之上源，受燥热所伤，不能将水分输布至全身，水分都随小便流。

0: 失掉了，就会经常的这种极度口干口渴，总想喝水。那胃是水谷之海，胃火旺盛，食物消化极快，这人就容易有饥饿感，吃多少也不见长肉，哎，总想吃东西，这就是什么？糖尿病当时可以一块去练一练，对你整体这个病情的控制、症状的改善，这个效果都是非常好
1: 好的，好的，是楚老师啊，我从那今天开始啊，就加练这两种呼吸吐纳方法。我现在已经练了2个多月了，站的时间也长了，
0: 挺好。
1: 腿沉腿麻的情况也减轻了很多。如果再加上你说这个，呼字音哈，四
0: 四
1: 字
0: 字
1: 音一
0: 音，
1: 起练那
0: 对
1: 些，
0: 对，
1: 肯定还能更好。非常感谢你啊，楚老师。
0: 哎，你就好好坚持练。
1: 另外呀，姐儿啊，我还想感谢你。哎，我跟老伴儿啊，很早就加入了乐龄芳华了，
2: 是吧？
1: 而且去年你给我们争取那个丛藤养颜液，我争取到了。当时你还掏钱帮助我们，给我们价格上巨大的优惠补贴呀，自己没花多少钱，要是没有你的帮助啊，我们都用不起呀。说实在，
2: 一定是不遗余力的会帮助大家啊！您
1: 是，
2: 能争取到这个虫草养颜液，确实是非常幸运啊。虫草养颜液的数量，因为一直很少，有很多的家人朋友等了很久也都没有用上，这也是我心里一块心病哈。就是希望有一天呢，
1: 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愿望啊，丛草养颜液太好了，就是那个用野生那个丛草提取的，听说也是那个生物制剂，是吧？
2: 没错儿，虫草养颜液呀，它是伟宁团队啊，经过多年潜心研究，成功的从冬虫夏草当中啊，提取出了大量的有益成分，活性高，纯度高啊，它也是一款非常好的生物制剂哈。那您争取这个虫草养颜液是自己用吗？
1: 当初数量很少，我只得到一份儿啊，我没舍得用，我给老伴儿用的。
2: 给老伴儿了。
1: 哎，我老伴儿6年前呢，检查出老年痴呆，情况还是越来越糟。最严重的时候，老伴儿已经不认人了。哎，家里的3姑呢，老伴儿都分不清楚谁是谁，你说？哎，吃饭给多少吃多少，不给他也不吃，哎，说话也说不清楚了，白天睡觉没完没了，但是晚上特别精神呐。走来走去的，还偷偷摸摸的，好像要藏什么东西。哎呀，根本离不开人儿，天天呐看着他呀，我家的门啊，都得从里头用锁锁上啊，就怕他偷偷跑出去走丢了啊。
2: 哎呀，您这个老伴儿情况真是太严重了啊！今天呢，楚老师讲的阿尔茨海默症啊，分为轻度、中度、重度。我一听您老伴儿这情况，应该是已经到重度了呀。
1: 是啊，反正是很严重，但是去年用上这个丛草养颜液以后，老伴有好转了。
2: 有好转哈。
1: 哎，开始给他1天喝2支，慢慢症状，再加上练习这呼吸吐纳，我有信心呐，老伴会越来越好啊。
2: 真是非常替您高兴哈！那原来那么严重的问题，现在能慢慢好转，啊，还能练习呼吸吐纳了，那真是很不容易啊！
1: 是。
2: 咱们继续坚持服用虫草养颜液，咱们也坚持。
0: 海默，哎，也所谓叫脑痴呆啊，叫什么叫乐易宝啊？这是商品名叫乐易宝，它是全人原化抗阿尔法、贝塔原纤维单克隆的一种抗体。是针剂的，是静脉注射的，而且得按照体重标准，每公斤体重10毫克的剂量去需要注射，除细胞间隙淀粉样的斑块，能阻断这种斑块持续性的这种破坏突触和神经元的细胞，而且这款生物制剂呢，能有效的延缓这个患者认知衰退的进度，也相比其他的这个传统的治疗方式来说，肯定是更安全、更有效，而且是更持久的。虫草养颜液这个在几年前呐、这个是这个工程师曹伟宁啊，他们一个团队这个搞出来的，这个我是清楚的。如果按照你刚才这个说法啊，因为我一直在听，就是你老伴儿现在通过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呢，现在已经感觉到有变化、有好转啊。这个呢，我的建议什么呢？你可以再继续用一用看一看，因为在结合呼吸吐纳以后啊。你看他这个问题是不是会越来越好？如果持续性的向好的方向去发展呢，我还是主张什么呢？就是我们不管用任何一种方式， 在安全有效的，所以你要非要想给老伴儿也想用一用呢，那你就到你当地这个大的医疗机构，尤其是三甲级医院，你就问一问有没有啊，这个是你自己选择啊。
1: 哎，那个太好了，那我就让孩子打听打听我们当地这个能不能用上这个新的生物制剂哈。
0: 对，那
1: 你用上再配合这个，谢谢楚老师了，也谢谢喜儿啊。

0: 0001-798-0002， 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3: 星光夜话，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 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 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有我们的老听众，也有我们很多的新的听众，就来到了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有的呢是通过直播间，但绝大多数的听众呢都是在电波的另一端在收听着我们的这个节目。 那么星光夜话这个栏目呢，可以说我们每一天大家都在一起，我们互相聊，我们互相讨论，讨论着生活中我们有的时候被戳中的那个点，这个点呢，它有的时候可能是某一个人，也有可能是某一个事儿，但也有可能就是一种感觉，甚至你找不出原因来。 你真的就是找不出原因来。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呢，可能我们都聊到了这个挫折，聊到了内耗，聊到了我们的，实际上就在这个里面配得感的问题，配得感的话题。那么在这个里呢，我们有配得感呢，我们就是有些人呢，就是开始聊到了 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婚姻。那么在这里呢，聊到这个部分的时候，还有人在聊什么？聊他自己某一些感觉，就说我有时候做事儿就像有神助一样。其实我前两天就想给大家讲，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听众呢，后台这个打字啊，有的就是都在说，老师先跟我这个聊。我说好，那就先跟你这个聊啊。 因为我之所以先和他这个聊，因为我感觉他是挺着急，特别希望呢，就是和他一起呢，就我们一起来探讨这样的话题。因为一说到就是如有神助呢，这是一个社会的心理现象。那么这个现象呢，我们每个人都有啊，这个呢我一定要跟和大家聊的，一定和大家聊的。而且如有神助这个社会的心理现象， 它一定是个我们所说的叫心流，或者我们有人说，哎，我运气好。那么其实运气好，可能我们大家不懂什么叫心流的时候，老百姓说，哎，我运气很好，做啥啥顺，跟开了挂似的。

这就叫如有神助。其实今天呢，我是挺想和大家聊一聊的，但是在因为我这个可能提前几分钟就开播了哈，8点钟嘛，但是我提前几分钟就打开了。现在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然后在这里面就是给我留言说，老师能不能先聊聊我这个话题，然后再聊你那个主题。我说好，那这样啊，我现在聊聊我们分享一下这位听众朋友呢，他的名字呢，他是应该是一个网名，因为他这个网名呢就是三个问号，我说我不太清楚，我不知道怎么去称呼他哈，我不太知道怎么去称呼他，就三个问号。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他是这留言是这么说的，说燕秋老师您好，这一定也是我们的老听众，燕秋老师您好，那一定是我们的老听众。他说燕秋老师您好，我的丈夫发现我和别人的暧昧聊天之后呢，我已经主动断联了，可我心里一直放不下，时常会回想那段相处的感受，甚至会怨恨丈夫，觉得是他长期冷漠才逼得我向外寻求慰藉。老师，明明是我踩了边界，为什么我反而会对丈夫心生怨气？哎呀，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我感觉他的网名和他提的问题是一样的，他心里有很多的问号，他知道是自己的问题，但他也知道呢，明明是自己的问题，但是他就是怨恨他的丈夫，他怨恨他的丈夫。在这里面我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在平台中，在后台也好哈，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事儿哈。实际上你说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所说的这个事儿哈，其实是很多，我感觉因为他后面把他年龄都写了，他写的49岁哈。那么在这里面呢，实际上在这里面就是应该说49嘛，也就是中年女性对吧，其实很多中年女性出现这种状态，有的时候明明是自己的错，然后自己的问题，然后就觉得是因为你丈夫你冷漠在先，所以我才去在外面去寻找慰藉的。然后其实这我感觉这是特别典型的老百姓讲话，你太刁了，你太要尖了，对不对？太要尖了，你啥都以你为至尊了，是不是？其实这就是典型的心理学的自我归因的偏差，就说你把这问题呢归因归到谁身上了，你归到外界，那不就是个偏差吗？这问题是你的事儿，你能哪能怪丈夫呢，对不？然后另外他的情感是自我中心，以自我为中心，就是其实对他和对他丈夫他是双标的，他是双标的。然后你看吧，他就是出现这种状态，我感觉这是这种典型的心理内耗，真是典型的心理内耗。但他自己也知道，就是说的明明知道自己是这样，但为啥还特别怨恨丈夫呢？其实可能他想找一个答案。和我们，我想他把这话题能就是抛出来哈，就是想找一个答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今天真的想从心理学的角度，这个专业的角度，我想我尽量不说太过的话啊，但是我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呢撕开你内心的，其实我跟你说这位听众朋友，你内心是挺偏执的，真的是挺偏执的。然后呢，你更多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用老百姓的话就是你太自私了，心理学说你自我为中心，什么事都可自己来，都可自己来。其实你要从心理学角呢讲呢，我感觉你现在心态叫啥呢，就是这个事儿丈夫知道了，然后你把自己呢聚焦到我是个受害者，我受害者，为啥我受害呢？是你丈夫的责任，因为是你冷漠，他把自己你，我感觉你是把自己呢就是打造成了一个就是一个受害者的角色，
就是一个受害者的角色。然后呢，你是属于啥呢？无限放大了自己的委屈啊，自己的孤独啊，你然后觉得自己不被理解，好像自己是婚姻的那个受害者。实际上然后他就认为都是丈夫你不搭理我，你冷漠，所以我才去外找慰藉的。所以他就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自我的一个受害者。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感觉这位听众朋友，其实在婚姻里面两个人都是双向奔赴的，都是双向奔赴的。当你说丈夫冷漠的时候，你想过你给你丈夫，你是不是你回的也是冷漠呀？因为两个人彼此，你冷漠我也冷漠，然后最后把你带你的，我带我的，对不对？所以吧，在这里你是不是你也没有忽略到，你是不是也忽略到你丈夫的那个感受和他的处境啊？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就是想到了自己。我感觉这可能人性中也是本能的自私啊，本能的自私。当然了，这也是中年人最致命的一个情感误区，作为中年人来讲是一个致命的情感误区。因为今天呢，我想说一点，就是那个你可能不太想承认的一个真相吧，就是我就是看到你这个事儿的。因为这个事儿吧，我们平时做心理工作的时候是经常遇到的。其实你今天这种自我呀，那种任性啊，然后就是其实你是在索取，你是在真的是在索取，你没有体谅到丈夫，你心里只有你自己，肆无忌惮的在外面那种暧昧呀，犯错了还满心的怨气呀。我感觉这个我不太清楚你们夫妻关系到的什么样，但是从经验来看，我感觉可能就是你丈夫用老百姓的话就给你惯的，就是老百姓的话就是给你惯的，可能你丈夫就是一开始的就是特别的过度的迁就你了，所以你对你丈夫没有敬畏。其实夫妻两个人还有敬畏的，有那种亲情还得有敬畏的。所以吧，你丈夫，我想你丈夫可能是过度的宠溺你，包容你，所以吧就给你惯出来的这样一个脾气，一个小公主的脾气。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可能你自己想一想，是不是这么多年你丈夫事事迁就你，事事让着你，对不对呀？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了，是的，是的，因为你丈夫，你要想想，你丈夫为啥迁就你呀？为啥让着你？你丈夫是舍不得，就是一个舍不得，就是这个，可以说就是不舍得让你委屈，不舍得让你，就是说在这个里面不舍得让你有一点点的，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不舒服，所以吧，你丈夫就习惯性包容你那个各种各样的小脾气呀，一点点小脾气，默许你的任性。你丈夫，你想想你丈夫是不是这样，默许你的任性。但是就是这样吧，作为丈夫来讲，常年你要是夫妻两个要常年无底线的，就是这种包容啊、退让啊、宠溺啊，看着是宠溺，你就记住，孩子宠溺能宠溺出这一个很糟糕的孩子。你说夫妻两个年的宠溺，你也会宠溺出一个很糟糕的关系来，很糟糕的关系来。因为可能你丈夫把你护得太好了，你的丈夫把你护得太好了，所以吧，让你一辈子吧，可能都活的就是自我的感觉里，自我的感受里。所以吧，你可能就学会了呢，也不能够去换位思考，你就不能够学会换位思考，也不会去体谅丈夫，不会体谅，也不用承担婚姻的苦，你啥也不用承担，你丈夫都为你承担了。其实你丈夫惯的，宠溺的，包容的，其实夫妻是可以宠溺的，但是宠溺一定有底线的。另外宠溺的时候，就是丈夫怎么宠溺你，你对丈夫，其实丈夫做自己本身来讲，两个人还有一种敬畏，还要有一种敬畏的。你看可能有的吧，就是温柔啊、宠溺啊、迁就啊，那可能换来的是一种感恩，可能更加对丈夫特别的好了，对不？但是你呢，可能给你养出了极端的那种自我的毛病，那个词什么是坏毛病，这个真是一个坏毛病啊。然后
你就习惯了，事事都是一。

自己为中心，然后稍微他可能有一点的冷淡了，没有及时共情到你呀，没有哄到你，达不到你的情绪的期待值啊，立马心里就有落差了，立马就有落差了，满心的怨气，认为他亏待了你，认为他亏待你，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认为是他冷漠逼着你向外去找慰藉，你就是冷漠了，你就一定去找慰藉吗？向外去找吗？所以吧，在这里面，这位听众朋友啊，你可能口口声声就在说，说丈夫呢长期的冷漠，不懂你，亏欠你，你呢就是以此来弥补自己的一些情绪或情感的一个缺口吧。其实，但是在这个里面，我也在想哈，我也是这样想，就是真的想，我们就当然大家我们一起来聊哈。你呢就是全程都在关注着你自己的感受，满足着自己的情绪，但是你就想过度的宠溺你了。其实如果要丈夫呢在宠你的同时呢又给了你一定的威压，给你一定的威压，那么你可能这种宠溺可能恰到好处，还宠你还要威压，可能这就恰到好处。其实作为一个男人呢，小的生活的重担呢，世俗的责任可能都在他的身上，这是男人的。其实作为男人来讲，他们也会疲惫的，所以有的时候就不一定他想，就反正你想给你的你都给你了，那么他有的时候可能就你就捉去吧。但是呢在这个里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他可能就是另外每一个人呢个性不同，他表达情绪情感那个方式也会不同。所以吧，他在这个里面呢，他可能在其他方面满足了你，他可能在其他方面他满足了，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作为你来讲，你可能你只盯着自己没有得到的那个部分，没有得到的那个部分，但是你看不到他对你的迁就啊，对你的那种理解呀，那种呵护呢，所以你就纠结自己，哎，我中年孤独，但没有体会到你丈夫的无助。中年男人他的疲惫，他有的时候你看他风风光光，他的背后有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对自己他还是有很多的危机感的，有很多的危机感的，而那危机感一出来的时候，他内心是非常无助的。他，但是你想想啊，男人其实他也需要你来主动的去温柔的体贴他呀，然后关怀他呀。其实男人，其实有的时候男人吧，人到中年的时候，你看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一个男人汉，但他内心有的时候也是又感觉特别的扎心。其实扎心，特别扎心的心理学真相啊，那是啥呢？就是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就是你在可能在婚姻里，你可能有一段时间就是情感缺位了，你感觉你委屈了，你有一些不甘，然后呢你可能离也都有孤独，其实你们俩是都面对的，但是呢你就是你的默认，你心里默认啥呢？你的丈夫就得隐忍，你的丈夫就得隐忍，你必须承受这个部分，你得忠诚。然后你的干啥呢？你丈夫的好好的问问自己，就是假如你和你的丈夫你们俩角色互换的话，就是你的丈夫因为生活的平淡呢，那种委屈压抑呀，因为你不懂他，常年在网上和其他的女人在聊天啊，或者是倾诉心事啊，或者是寄托各种情绪情感什么的，反正找了什么这自己那自己的了。假如你发现了，你就想一想啊，假如你发现了，他还理直气壮的怨你。说是因为你的冷漠，是因为你逼着他犯错了。假如你丈夫，你能包容他吗？其实有的时候啊，哎呀，其实有的时候人，我感觉就需要啥的，换位思考，琢磨一下，换位思考。说的，我想，我们这位听众朋友那个互动挺快呀，老师，我绝接受任何辩解。我觉得你49啊。
嗯，对于我来讲，你也是年龄比较小，我感觉你这标准的双标啊，你对自己啊是一个标准，你对你的丈夫是另一个标准，太标准的双标了，太标准的。

理所应当的为自己的精神越界 找借口，你自己这是理所应当的。那么你认为自己你孤独，你是有苦衷，你那个什么都有理由，对不对？那都是丈夫冷漠的罪过。那你丈夫在外面是不是也是和你有关，也是你的罪过呀？你仔细想想，就是换位思考，琢磨琢磨，你就记住这个，可能你心里的感受哎呀就会不一样。琢磨琢磨，其实心理学呢还有一个核心的关于你这个事儿，就这个类似这样的事儿哈，其实它有一个核心的一个知识点，没有很好的做好自我的克制，自我欲望的纵容，你在纵容你自己。你像有人说啊，我在寻找我的自由。啥叫自由啊？自由不是为所欲为，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不叫自由，那不叫。而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有边界的自由，就是我想做但是我不去做，这叫真正的自由。那那是叫内心的，就是可以说达到了人们说的财富自由了，或者是心理自由啊，精神自由，这叫自由。有的时候啊真是那样，就是婚姻有问题，其实中年以后呢归于平静了以后，有的时候婚姻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也是常态，相处有的是有一些隔阂，情感有缺口呢，但这你就记住在婚内解决，一定都在婚内解决。你如果要在这个里面，你说我怨丈夫，你就在找理由，找理由你就不想解决问题。如果你要真正想解决问题，你就要找方法，找理由。所有找理由的人都不是想解决问题，都是想把责任向外推。而你一个人真正出现问题以后，你要想找这个就是想把这事处理好，你就记住不找理由，就找方法。咋做啊？就是找方法。其实婚姻就是一个双向的奔赴，彼此的包容，彼此的索取，另一方面他有足够的付出，而且呢他甘愿付出，他甘愿索取，而且彼此又只懂得感恩，这个没有问题，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如果你在付出的过程中，你喂养了，你用你的情感，一方喂用你的情感喂养了另一方，但另一方呢，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吧，你看吧，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你看吧，就是可能你以前就认为啊，你不能满足我就出去找别人满足，我觉得这是一种交易。你自己琢磨一下啊，你自己琢磨一下。其实作为这位听众朋友，可以那讲，就你现在的怨气呀，我感觉不是你丈夫真的亏了你多少，因为你丈夫能亏你啥呀，对不对呀？我感觉应该和你呀过度的就是自我为中心，过度的共情自我过中真是有点过度了，而且过度的纵容自己的情绪，就是说在自己这块呢就是有点太放大了，放大自我了，太放大了，也是他常年的。当然了，我觉得你这样和你丈夫有一定跟你丈夫或者你丈夫啊有点没你那么强，可能也跟这也有关，没你那么强，或者你丈夫自己本身强，但是在你的身上，在你的面前他就不强。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哈，就贪得无厌。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所以你吧就是放大了潜意识了，同时还美化了自己的委屈。你之所以你怨你丈夫，是你美化了自己的委屈，把自己放，对不对？像你当你说就说是丈夫逼你的出轨了，你是丈夫呢就是对你冷漠完逼你出轨，我感觉你在缓解自己的负罪感，就在缓解自己的负罪感，稀释一下，然后逃避自己犯错了这个一个事实。确实你犯错了，在婚姻中你确确实实犯错了。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呢，这位听众朋友哈，我真的就是特别想跟你说哈，就是
就是假如婚姻呢，人到中年时候，婚姻的冷淡是两个人的相处，比如说相处的不太和谐，那可以磨合呀，对不对呀？慢慢磨合呗。如果这种方式磨合不好，换一种方式呗，慢慢磨合，对不对？情感假如哪块有缺失，慢慢修补呗。你就记住，修补一定在婚内去修补，一定婚内修补。但如这个分寸呢，我感觉有问题，我感觉真的是有问题。就是然后你用对方的不完美啊，是因为你那个冷漠淡我了，所以呢我才怎么怎么样，我去找了在外面找了其他的人。你这不就是美化自己，合理化自己的错误认知吗？错误行为吗？对不对？就合理化自己的错误吗？然后其实在这里我真的不想你就用自我感动啊，就这种东西来掩盖你。我感觉你这种想法真的有点知识。

还有点贪心，还有点贪心。其实在这里面，你丈夫的对你那种骄纵啊、包容啊，我感觉不是你越界的资本。其实你应该去感恩他，不是你越界的资本，而且你丈夫对你的宠溺也不是你背叛的勇气、背叛的底气。我感觉太感谢燕秋老师了，一下子点醒了我，心里敞亮多了，麻烦您了。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哈，今天呢就是简单的和你聊了一下，就是你所面对的这个事儿重了的，也特别希望你能够就是能够包含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我在这里面呢今天就是看到这个案例的时候哈，就是后面一来的时候，我一看这又是一个中年的话题，中年女性话题，其实和昨天前几天的话题是雷同的。这表示感谢的话哈，我感觉他可能真的听进去了，因为现在他可能始终都在直播间里，真的听进去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这个呢，但在这里我也特别感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你把你这个事儿呢在直播间里呢，就是我们共同受益，大家共同受益，所以在这里还是要特别感谢你。当然也特别感谢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呢，有更多的留言，然后每次留言呢，我们都会认真的和大家一起交流，一起来讨论。那么现在还有呢，就是听众呢在讲呢，因为前几段呢我就给大家讲如有神助。啥叫如有神助呢？也就是说，因为在这里面我们有挺多的听众都留言，就说的我的人生不同的阶段呢，那可能就出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状态。啥状态呢？做事不费力，哎，做事一点也不费力，思路自动打开了，思路自动打开，然后阻力特别小，就是结果是出奇的好，结果出奇的好，整个人就像啥呢？拖住了一样。像拖住了一样，做事呢开了挂似的，如有神助。其实我们很多人在生活中都有这种状态。我想就是因为前几天呢，就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就在这里就留言了，但是始终也没谈上，始终也没谈上。我之所以没谈上呢，我想呢，因为大家聊这个话题呢不是那么特别着急，不是成年人呢，你是在单位工作也好啊，或者是在这个机关事业呀，或者是你做个体，反正你无论做任何事儿，你就记住，包括我们小孩聘个积木，你要进入一个心流的状态的时候，你就记住，本来这个积木聘如有神助，其实如有神助这个感觉就是心流的状态，就是心流的状态。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有神助呢，可能看着哎呀，我运气特别好，看着好像是我运气特别好，但是底层从心理学底，我把这两天就是咱们听众呢他的提问，因为这都压了挺长时间了都，我估计这学生可能有的可能都不在这个直播间了哈，但我今天把这个翻出来哈，他是这么说的，你这个，但我当时。我就把这个我想这个也不是特别着急，也就没着急回答他。那么今天咱一起来回答就他这个话题。其实关于这位同学，就是他所体验那种超常发挥，或者我们有的是说考试的时候有黑马的出现。我跟和大家讲啊，他最典型也最纯粹的心流状态。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啥叫心流状态啊？你比如说我们学生考试的时候，考到最后的时候，考试到最后我们拼的是什么？剩大家每一天都在那学习。有人说那学习好的和学习差的掌握的是不是不一样？我跟你说基本差不多。可能大家说老师那最后成绩怎么不一样？不一样差在哪儿？你就记住，考试考的是心态，而这个心态是什么？就是心流。考试考的就是心流。平时一起学习呀，背书啥都一起背，为啥有的考试一考就崩盘？有的人总能就是超常发挥，有些人他就是能够超常发挥，就是其实这个差距啊，不是在你说有多少实力，
有多少实力，就是而是在瞬间能不能激学生的心流指的是什么。就是你比如说他考试的时候，我们还拿考试讲，在考试那个当下那个状态的时候，你就记住他的杂念是归零的，他的杂念是归零的，他是注意力是高度的纯净。你再有杂念出现了，想哎呀我能考多少分啊，我考的成绩啥样呢，我这题会不会，你就记住，那么这个时候你的成绩一定打折，那都不用想，都不用去想。因为学生见阶段嘛，这个心流的处罚特别简单，这然后考试做累了歇一会儿，然后不断的积累，不就这点事儿嘛，对不对？所以吧，很多的学生嘛，考试比如说没考好，考试失利了，往往他不是不会做，

过后拿这题琢磨琢磨，不管快和慢他都会做，甚至老师一讲啊，原来就是这样，或者跟同学一对题，或者一出考场一拍脑瓜门，哎呀我想起来了。但考试的时候，他在考场的时候他就是想不起来，他就是想不起来。其实在这里就属于大脑被多余的杂念占据，大脑被多余的杂念拖累，惦记我考不好怎么办呢，对不起爸爸妈妈呀，然后同学怎么看我呀，就是然后就是在这个里面，我假如这题要不会，同学是不是很丢脸呢，哎呀就各种面子问题。你想想，你就这些东西你就记住，在脑子里面你稍微有一点点的这样的痕迹划过的时候，就已经这个杂念就已经进入你的大脑里，就已经进入大脑里。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往往这些就焦虑啊，然后那些纠结患得患失啊，就这些东西都属于杂念，都属于杂念。这个里面呢，就是原本会的题咔呀卡顿了，想不起来了，就是记忆的提取提不出来了，记忆的提取他提不出来了。但那些超常发挥的同学那他就不一样了，超常发挥的同学是无意中他触发了心流，就是啥叫无意中的时候，把那些杂念已经就滤掉一些的时候，只专注眼题的眼前这些试卷啊，然后这些题目，那你就记住他一下心流就疏通了，一下就疏通了。所以吧，就是因为大脑你就记住啥呢，一关闭你的消耗内耗的时候，自然就浮现出来。其实在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关键的心理学的有一个效应，叫啥呢，酝酿效应，叫酝酿效应。这也是学生考试的时候如有神助的核心秘密，这一个他的一个核心秘密。啥叫酝酿效应啊，酝酿不就是准备，大白话讲一下咋讲呢，就是人大脑天生有两套大脑，酝酿效应就是人天生有两套大脑，一套呢大脑呢就是他，也就是说有两套思考系统，一套叫显性的思考，一个套呢叫隐性的，去做个事儿啊，思考东西呀、啊、想问题呀、啊、死记硬背一些东西呀、啊、反复硬抠一些东西呀、啊、想知识点拼命的回忆呀、啊、你就记住，这都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这叫显性思考，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这你就想不起来，你就想不起来，这个显性思考的它的卡点。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思路就越乱，它特别容易卡住，这就是属于啥呢，显性思考就过载，太多了太多了，就是显性思考过载。情绪思考就啥的，隐性的后台的思考。啥叫隐性的后台思考呢，就是我们感觉好像我们也没这么想去想这个事儿，没去琢磨这个事儿，但是大脑呢一直在悄悄的做着后台的模式，一直在悄悄的工作。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潜意识，这就是我们的潜意识。以后有机会给大家讲啥叫潜意识，人的潜意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心流就来自于潜意识，我们的心流就来自于潜意识。就是你比如说哈，你平时咱们孩子们就学什么哈，日积月累刷的题呀、啊、背的公式啊，那些呢帮你进行整理呀、归纳呀，然后串联呢，然后进行一些梳理什么的，大脑会就是它后台会自动做这些工作的。就像我们手机的后台，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没看到它运行，但它在自动运行，就我们手机的运行程序一样，它就现在始终在加载，始终在加载。为啥我们的手机有的时候好像我们也没怎么用，然后就开始卡顿了呢？也是这个，它不断的自动的加载一些数据，自动的加载。其实大脑和这个手机的后台它是一样的，它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那么你做任何事儿，就比如考试的时候，那你就记住你看啥都会，就老百姓讲话说的，蒙啥都对，考啥都会，会的都考了，蒙的都对了。实际上是蒙的吗？有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的后台呀，
就是如果你这个心流和你这个和你这个就是酝酿效应结合起来以后，那么这个时候，那么你松绑啊，给你大脑进行解锁呀，哎，他会做这样一些事儿，他会做这样一些事儿。然后哎呀，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老派潮男，这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哈，平常心，哎呀，特别感谢。感谢春之和呀，大拿，特别感谢宋家哈，就是每一天宋家都要送出爱心的，特别特别感谢哈，真是就是我们星光夜话的栏目，其实也得到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的关注与支持，然后就是在这里呢，就是现。

在星光夜话平台这个听众的群体呢，不仅仅都是在我们锦州市，包括省里辽宁省，包括我们可以说现在来自全国各地的都有，来自全国的各地都有，甚至现在还有来自外地的特意到锦州来拜访的呢。我特别感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就是我真的在想我是何德何能让大家得到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认可。但在这里呢，可以说我们要特别感谢就是可以说各级领导的信任，也感谢我们电台呢有了这样一档栏目，其实让我们大家呢能够共同的在一起去分享。然后在这里呢，我们来看啊，就是如果你真的要是有你心流激活以后，你就记住，当你走进考场的什么焦虑呀、什么紧张啊，然后就是你不去刻意回想各种各样的东西，你不会想了，你心流只要激活，你也没有那种哎呀会不会失误啊，你恐惧你都没有，你都是没有的。大流随意的流淌叫心流，不是，是在这个松弛还要专注，这叫心流，这叫心流。然后你的显性的意识，然后你那个内隐的意识都不内耗了，都不内耗了。而且吧，显性的意识和潜意识就是灵光一闪，哎呀这题我会了，就有些东西自动跳出来了。可能平时你做这题还不知道怎么做，但是考场上的时候你做这题，这个答题的思路刷下出来，刷下出来，难题也瞬间 通透了，马上就会了，做题跟那行云流水似的。我们这个后台平常心说，老师，弗洛伊德潜意识中的本能观还是达尔文用进退费脑子用还是达尔文的用进退用啊流程似的，你越用的时候它磨得越光，越光的时候它的走的就是这个可以说它这个转速就是越快。但你如果要是总也不用的时候，那么它自然的就滞扭，用老百姓讲话滞扭，然后如果要是再有一房子10年20年百八十年，你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土坯房，百八十年它都没事。但你这个房子要不用了，没有就是那个烟火气了，那这房子你就记住几年又塌了，几年又就废了。它这个吧就是啊，我们大脑的这个规律，我们人的这个规律和自然界的很多规律，它们实际上是一致的，实际上是一致。因为也就是说我们人是自然界中的一个因素，所以吧它们规律大致道理都是差不多的。所以吧就是用就是进，就是一种进步。你就是你不用你废掉了，那它就是退步，它就是一个就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你看吧，有的时候学生在考场那种超常发挥，你就记住是运气吗？真的不完全是运气。我们跑步，可能有人说我跑步跑不动，跑不动你没有问题，你怎么激发你心流？我给大家到点一个小的，你比如说你会不会深呼吸？会吧，你用深呼吸，你跑的过程中随着呼吸的节奏走，你就记住你半马你整个一个马拉松你都能坚持下来。你就记住千万别咋呢，跑的时候呢就是用胸式呼吸，用什么？用深呼吸的形式，用深呼吸的速度，然后伴随着呢跑步，就是这个节奏，那你就记住你心流就能起来，就能激发你的心流。你看吧，就是我们看比赛的时候，运动员的时候，他们跑步的动作是不是特别流畅啊？那个流畅的就叫知行合一的状态，那就是一个心流的状态。他为啥能出成绩？就是因为他瞬间激发了他的心流状态。哎呀，进入到了。

0: 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反映啊，说李老师啊，我们这节目呢受到了极大的关注，还有高度的评价，说大家呢都非常喜欢您，也信任您。然后我就跟他们讲啊，我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作为一名医者，你对患者尽心了，那么患者自然呢就会对你放心，人心换人心嘛。其实这就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李老师行医呢将近30年啊，每天呢都跟患者打交道，我深深的理解每一位患者的不易和心酸。有的呢是被那一身的病啊折磨得要死要活的，有的不但是一身的病，家里都还没有钱，还有的是常年患病啊，就连这亲人都不愿意管了，觉得这没完没了的。就这一切呢都在深深的触动着李老师的心呢。我就想着呀，我怎么能够帮一帮他们。所以说呢，当我跻身于发酵中药研发过程当中的时候，我经常是在实验室里边一待就是好几天啊，一搞起研究我经常不知道饿也不知道困，很多的同事啊叫我拼命三郎。其实那个时候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啊，就是因为一名医者心中的信仰在支撑着我。好在上天呢似乎听到了我的声音，与其说是眷顾我，不如说是悲悯我们这些患者。总之无论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最后的结局是好的。那么发酵中药方呢，咱们应用的药材那都是选自道地的啊，现采的鲜活的草药。那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转化技术，我们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这个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的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的服药来感受和尝试草药的这个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我们再把各种新鲜的这些中药啊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呢，我们进行共生发酵，也就是把这个药材和疾病放到一起了，是一个病一个病的对照。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排错取证、实验验证，哎，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那老朋友知道发酵中药它提纯出来的物质有多少？863种啊！你这些活性的物质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 啊，最关键的是中药的成分经过这个

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流失了。所以我们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生存之道啊！你人活着你就得吃就得喝，你靠什么？靠的就是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包括老师讲过，气血运输好，这个血脉呢，它是营养通道，必须得通。因为你这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哪怕说你说句话，你排个气，你吃个饭，你干什么，你都得有这个气血的正常运行。那你要是血脉淤堵的情况下，我们这个气血运行不畅了，你各个脏腑器官时间之处理中心，它可以把身体里的所有垃圾废物啊搜集了清理归拢之后排出体外，避免我们因为体内垃圾毒素过多而出现各种结节、息肉、囊肿、肌瘤、瘤体等等，就这些不该长的东西。所以说呢，这三通疗法能够从根本上去治疗各种。所以呢，咱们发酵中药方上市以来，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呢都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但这并不是我最骄傲的。我之前我跟大伙讲过，我最最骄傲自豪的是李老师把本应该天价的药品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好不好？好，一针多少钱？120万。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能用得起吗？有没有治疗癌症的药啊？有啊，非常好啊。多少钱一针？120万，当不出来呀，对吧？哎，所以说有的时候讲啊，救了病人的一条命，那需要整个家庭成员备了福利，我得让他造福众生。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好药哪有便宜的。我们刚才提到了方的药材呢，它是要求的必须是道地的鲜活的啊，因为药房里那些干瘪陈旧的它没有活性了，它能有多大作用，是吧？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成分包括要求什么，你药劲儿得大，就是你每一片的方来讲的话，它得用多少药材才能够提炼出来呢？有一些药材不能直接入药，你得筛啊，它有的达不到入药的要求。所以说这么一算下来的话，就这一片往往所需的鲜活药材甚至一小麻袋，再加上我们这个发酵工艺，它整个这一条流水线呢，我之前提到过啊，三代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价值是 5.3 个亿啊，整个的炮制工艺是非常的繁琐的。那你说这些钱从哪儿出啊？羊毛得出在羊身上吧。正常来讲的话，这些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成功研制出青蒿素以后，中国医药学者李婷利用孙思邈的三通方研发出了发酵中药方，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啊。这个内容占据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啊，这老外做的好事。哎，这一下子咱们这方出名了，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有资格啊去找靠谱的厂家谈条件了。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国内你卖给咱中国人的话，一片你只能卖1块钱。说实话，一片1块钱连制药成本就不算这个什么流水线什么的，就光这个成本它都不够。但是厂家同意了。啊，很多老百姓会说了啊，我这赔本赚吆喝呢，没那个事儿，人家比咱精。为什么同意了？因为但凡是掌握了发酵新中药方的药厂，它就涨，价格还得上调。你这样一来，咱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的是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谁都能用得起啊！咱们再也不用担心说我治不起了啊，再也不用活遭罪了，对吧？但有些话老师必须得跟大伙讲，你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连年上涨，就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一片1块钱咱都买不上了，对吧？再加上咱们方知名度越来越高，老百姓的口碑相传的快，国内的销量越来越大，厂家贴的钱也就越多。所以说厂家那边呢也多次提出了销售价格想上调这个问题，但李老师呢也是想尽各种办法，说你用上方，咱们都是花小钱治大病，你用上了你就知道咱占了多大便宜了。所以说呢，我相信这些种种原因之后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也没有不喜欢李老师的了，对吧？人心都是肉长的。当然了，李老师跟大伙说这些不是说希望大家活，因为意外去世的就剩下老两口相依为命。当时老伴孙大哥呢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着说着就哽咽了。他跟我讲说，李老师啊，医院都说了，我老伴啊
这个尿毒症，现在呢没有办法了，就只能定期的到医院去透析维持生命啊，一个礼拜呢得透两次，本都搭上了。现在老伴儿又是这种情况了，你说你让我们以后怎么活？就一个劲儿的求我救救他老伴儿。真的听着老人的声音，真的让人是心酸不已。我就跟他说呀，我说李老师会尽力的，但是你得先让我了解你老伴儿现在到底到什么程度了。然后让他稳定了一下情绪，让他给我滤过率每分钟12毫升，右肾的肾小球滤过率每分钟才6毫升，正常。

0: 应该多少呢？8到120。很明显，这个老大姐的肾功能已经严重的受损了。临床当中，血肌酐要超过了707，尿素氮要超过了21.4，那么就可以诊断为是尿毒症了。而老姐姐这个指标可以说距离尿毒症只差一步之遥。真到了这一步的话，那就等同于判了死刑了，我治不了的。而西医对于这类的患者的治疗呢，除了透析呢，就是换肾，他们家根本承担不起。而且这种方法是一直要维持到死，这个人活着你就得拿钱给自己续命。老姐姐我当时打听了60多岁，她怎么得这个病这么如此严重呢？仔细追问下知道了，高血压最开始的时候没重视的结果，家里困难呢，苦日子过来的，老姐姐就连这个降压药的钱都算计，总是以自己的感觉为准，发生心脑意外，那真的算是上天保佑了。但是最终还是把她的肾脏给拖累了啊，因为之前我在节目当中就反复的跟大家伙强调过，高血压它本身就是血液不干净了。正因为血液不干净，血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才会加啊，这就跟什么有关了？跟脾胃有关了。脾胃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要么就是肝肾不足，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血液当中的垃圾。也许老姐姐本身呢，它就存在了肝肾不足的问题啊，尤其就是肾脏。它给我们干什么呢？过滤血液的啊。那你几十月是低下，血压也会居高不下，血压越高，血液垃圾越多，肾功能损伤就越重，恶性循环。同时血液垃圾一多，血脉就会淤堵，肾小球细胞它得不到养料，它能不萎缩吗？不然的话，老姐姐这个肾脏它怎么可能到这种程度？但是大家发现没有，无论我们的病灶在哪儿，无论我们的症状表现怎么样的话，你看他的病根始终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所导致的。啊，第一个生存之道脾胃。啊，再一个营养通道血脉。还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我们的肝肾。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真的就只有咱们发酵中药方一方三通的药品才能够挽救老姐姐的性命了。咱每一片方里面富含863种活性多肽，而且只有有这样的药力才能够及时的挽救患者的肾小球细胞，恢复他肾脏的动力和活力。但是他们家那老大哥呀，颤颤巍巍的就问我，李老师啊，这方真的是1块钱一片吗？我说当然了，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啊。你要是听说哪块卖的贵了，你给老师打电话，咱们追究他的责任。同时我要保护我们患者的利益不受损害。啊，这个时候呢，老孙大哥如释重负地说，好好，那太好了，那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听到钱之后才敢问。工作人员一查询呢，他们当地没有药。然后我呢现打电话呢，从就近的地区啊给他调拨了一副药，先让他用上，咱不能拖了。又嘱咐呢我们这个指导老师，我说要密切的关注啊这老人的这个服药情况。由于这个老姐姐的情况特别严重啊，所以说你必须得勤跟着点，随时给我报告他这个进展。这不昨天呢，老孙大哥又来电话了，哎呦，说他家这原来的茶色变成了正常的明黄色啊，说脸色也好多了，一次透析都没做，老姐的命呢捡回来了。啊，我又给他们开了两副药，我说问问当地啊，这回有没有药啊？咱慢慢恢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老两口对李老师也是感激不得了，我也是特根本上给他进行治疗，啊，不然的话早晚那都是大的祸患。那现在你看咱们这通过节目的了解，发酵中药方一片只卖1块钱，没什么经济压力是吧？咱们就赶紧的把自个儿的身体好好的修理修理。过几天幸福的晚年生活比什么都强，吃吃不下，睡睡不着，走走不动，浑身哪儿都不舒服，哪儿都疼，这日子怎么过？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切断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1，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 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

0: 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是，你好啊。
2: 哎，你好，
1: 李老师，我是河北张家口的。
2: 嗯，
1: 我也是咱们这个华夏中药厂的受益者。
2: 老朋友了。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1: 我用了不到一副药，但是我跟你说，这个效果我是相当满意。
2: 那哈，
1: 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吧，
2: 我听得出来啊，咱们现在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
1: 有、
2: 发酵中药方呢，它治疗各种的慢性病啊。老师说过啊，不怕你病情复杂，也不怕你带病时间长，啊，那我看病看什么呢？看的是咱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你说咱岁数大了，治不好了，不可能。只要是说李老师能治你这个病，只要我让大家用，那必保是药到病除啊。所以说呢，所有的老朋友啊，就是用完了咱们方之后啊，都感觉说，哎呀，以前多少年没治好的病现在好了，看到希望了。你没治到根儿上，自然好不了。先说一下您这个具体什么情况，咱们慢慢分析。
1: 我主要就是血压高，有12-13年了
2: 啊。
1: 平时就吃这个加压零号、血本地平、贝塔乐克些。你说我吃了好几种药吧，这个血压它还是控制的不好，一直呀降不下来。高压就没低，是我这个颈动脉有斑块，让我小心怕中风啥的。平时的时候吧，我这脖子也疼，而且一动就嘎嘎的响，我都不敢转头。要是别人跟我说话吧，我得扭过身子去跟人说话。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万一真要是中了风，那吃喝拉撒不都得好日子？那时候
2: 好啊，这个颈椎啊，它上连大脑，下通四肢，所以呢，有很多的颈椎病的患者呢，手脚都发麻，严重了大小便失禁，控制不住。再就是呢，一旦咱这个斑块脱落了，随着血液循环呢，它堵到了你这个脑血管，咱就中风了，咱就梗塞了。所以你现在呢还是比较危险的。
1: 是啊，也不说这真让人害怕的，而且我的心脏也挺吓人的。就有时候跳跳了吧，就偷停一下，我就担心不知道哪一天真的停止跳动了，那我就玩完了。我就感觉我这身上整天好像背这个定时炸弹似的，有几十天没命去，就是为了这个病啊。这些年我真是没少吃药，可不但没有控制住我的病，我这连带着胃都给吃坏了。吃这东西啊，这胃就胀得慌。
2: 要不说大家都说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你不管哪儿有病，你都不舒服啊！你别说这些病了，你就是感冒几天，他也难受啊，是不是？
1: 是啊，要不我说怎么提前预防？咱们这个发射中药，只要价格良心，见效还快。
2: 没错，啊，它的特点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而且呢，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啊，咱们一服用上呢，你能够感受
1: 舒服了不少。
2: 嗯，
1: 而且我发现这个脖子没原来那么僵了，从那以后一天比一天强。你看我现在一个服药还没服用完，高压是135，低压是稳定在90了。
2: 嗯，
1: 我现在可算找了好药了，我的病也不像吃以前那些一堆的药。感觉到心情
2: 都是哪种类型的，什么贝塔受体啊、钙离子啊，包括扩张血管的，终究是治标不治本，都是给咱们强制的降压，它没有抓住这个血压高的根源啊。你早晚呢它这个都是事儿，就压不住，明白吧？
1: 是是是，怪不得之前吃那么多药，像过去那种整天迷迷糊涂的，尤其是我的心跳，我感觉有规律了，最近也没有感觉到有偷听的这个现象。
2: 这是恢复窦性心率了，心率正常了。
1: 是啊，我的身上感觉有劲儿，我现在感觉自己真是要好了。我都想好了，我还得好好活着，只活几天国家。
2: 觉得自己只要身体健康，没病没灾的，哎，在每个月呀、领上几千块钱的退休金，啊，你现在这几千块钱退休金的话就足够花了，只要不得病，养老没问题的，对吧？而我们这方就是帮助咱们老年人实现健康长寿的最有效的武器，也最硬核的武器，能比咱们十几年的这个治疗显现出来的效果都强，对吧？
1: 对，
2: 原因在哪儿？一来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咱们给病治到根上了。我说了，任何疾病啊，它都是由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咱们先分析一下你的高血压啊，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还说这个事儿呢。之所以有高血压啊，那就是血液不干净。 那为啥血液不干净了？首先脾胃消化吸收，哎，我们摄入到身体内里的食物，就脾胃消化吸收的能力下降了。一旦这些肥脂油肝啊，它变成了油脂，变成了血脂了，啊，变成了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了，它就会扩散到你的血液当中。而再一方面呢，咱们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血里边的脏东西它没有及时的排出去，那这时候就引发了血液不干净啊，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加大这个压力。而这病它叫颈椎退行性骨病，其实也跟我们长期的坐姿不良啊，或者说你年龄增长啊，颈部受凉啊，导致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有关。说白了还是血脉淤堵了，引发这个肌肉关节韧带的损伤。你看看不管是啥病，咱们只要是追根溯源，它跑不了这几样。而咱们方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

0: 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再加上由于现代发酵工艺提纯打造的这个药劲儿大，所以说你一副药你看看吧，咱们就感觉到什么呀，恢复的差不多的。但是老师把话说回来，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李老师啊，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咱一共啊得两副，两副药治下来你就治的差不多了啊，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啊，那行，那我赶紧再订上一副。
0: 嗯，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终于和您通上话了。
0: 嗯。
3: 哎呀，通上话我可激动了。
0: 我刚才听到笑声了。
3: 我老伴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0: 嗯嗯。
3: 我们全家都打心眼里感谢您。
0: 又别客气啊，你们能把这个康复的好消息带给老师啊，老师就很欣慰了，这是对老师最大的鼓励。啊，
3: 李老师，我跟您这么说吧，我当初就是买了两副，现在吧手里的药也不多。哦，您看他之前控制的还行吧，餐前是8点多，餐后是10个多点左右吧。
0: 嗯嗯，
3: 但是最后还是脑血栓了。
0: 脑血栓几年了？
3: 嗯，都有3-4年了。
0: 嗯，现在什么程度？
3: 他就是半个身子不太好使。
0: 嗯。
3: 虽然没有偏瘫，但是他走一步差不多得1分钟多那样。
0: 嗯嗯嗯，
3: 就一点点的挪，身子啊是歪歪的，而且吧，说话也不利索。
0: 哦，
3: 哎呀，真的，李老师那个时候吧，给我愁坏了。您看他那样吧，怎么说呢，挺心疼的吧。
0: 嗯。
3: 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一把把的吃药都得记得。
0: 啊，
3: 您说。一会儿都吃降糖药，一会儿又吃降压药，哎呀，完了，一会儿又得吃那些营养的神经的。
0: 嗯。
3: 再一个，他的是手脚麻木，一会儿又得吃那个鱼油。
0: 嗯。
3: 一会儿又得吃那个银杏叶。
0: 啊哈。
3: 哎，完了还得吃管胃的。
0: 啊。
3: 还有抗凝的。
0: 哎呀。
3: 那个还叫什么？阿司匹林。
0: 我知道我知道，你这么一捣鼓下来的话，没有个好脑子真记不住。
3: 是啊，
0: 这一天就这么吃药的话连上溜了。
3: 哎，就是。
0: 嗯，
3: 这不我跟您说李老师。
0: 嗯，
3: 我都拿着本子盯记的。
0: 嗯，
3: 毕竟我也可以这么说年纪大了。
0: 嗯，
3: 这一天吧也是稀里糊涂的，哎，真是怕记错了。
0: 其实在咱们，哎呦，可以说老年病慢性病，医生给咱们开的这些药，你别看说一把一把一堆一堆的就这么多，你哪样你还不敢丢，为啥？因为他哪样他都是治标不治本的，都是给我们控制症状的，你不凿到病根上，你这些药你永远脱离不开。然后我们在想，这么多药你要吃到身体里边，你那肝你那肾你那胃你还要不要？他堵的他伤害的恰恰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啊。
3: 是。
0: 嗯，
3: 这不是当时我就听您讲这个人体三通，特别的觉得有道理。
0: 嗯，
3: 再加上您说国家都批准的延寿这两个字。
0: 对，
3: 我琢磨
0: 着，这个延寿的字样啊，一看拿过来啊，带有延寿字样，延寿首当其冲的它得是延长寿命，它得有这个能力。第二，没一个说这个得病的人能长寿的。
3: 嗯，
0: 哎，所以说你还得健康，那就必须得保障这一点，不然的话国家相关部门的话它不可能批，而且咱们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就带有延寿字样的药品。
3: 对，最主要是一片才卖1块钱。
0: 对，
3: 说实话什么样家庭他也能用得起。
0: 嗯，
3: 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就买了2副，但是没想到是真见好了，没几天的时间这个血糖吧它就下来了。
0: 嗯嗯，
3: 而且吧就是这个冰凉的手脚开始也热乎了，等用的半个月的时候这手就能使上劲儿了吧。
0: 嗯嗯，
3: 抓我的手，也有感觉了，能感受到他在使劲儿。
0: 好，啊，和家属一旦了解到了咱们发酵中药之后，都会对他赞不绝口啊。 就是因为它效果来得快啊，它不像普通的中药，老师说了，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更大啊，你没有这个药片的这个药量的药劲儿，这种出现它要人命的时候呢，搞得很多医务人员他们都是懵的，为啥？因为这些人都是西医啊，
3: 对对对，
0: 他们就知道血压高了降血压，他们就知道炎症来了消炎，但是他们用什么消炎？他不是用嘴，他不是用手，他是用消炎药。消炎药一代一代的更新，他能跟得上炎症发展的速度。如果这消炎药不更新了，他就是主任级别的大夫，他也治不好你的病。他不会。但是中医什么？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我们就找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说话。所以说你新生的病种多了，我提升我的发酵工艺，我把发酵工艺提升了之后，我让药效药力更强大。
3: 嗯，
0: 哎，这样的话把我们的病给我们
3: 来点了。那到现在用了快两副药了吧？
0: 啊，
3: 您看现在走路。

0: 干啥都挺利索了，还总张罗着要出去。您看前天我还带着他去超市了，反正吧，怎么说呢，人也挺多的，
1: 嗯，
0: 但是吧还是走的有点慢，还不乐意呢，
1: 嗯嗯，
0: 就说在家里憋的就跟蹲监狱一样。
1: 这么多年得病这么长时间了，也确实是憋不住了。
0: 对
1: 啊，对吧？哎，所以说我们现在两副药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啊，跟你上超市，别管走得快慢，能走起来，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了。
0: 他就不胀了。
1: 嗯，
0: 原来吧，他那个浮肿啊也消了。
1: 嗯嗯，
0: 您看最近吃饭吧也挺香的，睡觉都不错。
1: 你看看，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对，
1: 啊、你看你在你老伴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了。
0: 是，我就寻思问问李老师，
1: 嗯，
0: 您看我家老头这个情况，这还需要多少？
1: 他现在吸收呢还是非常好的啊，整体治疗也不错。那么老师告诉大家伙说，这个糖尿病它实际上来讲，从中医的角度它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呢，他就是对这个糖分的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而脾就是负责干这个活的啊。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同时你看我们为啥得脑血栓呢？哎，血脉淤堵了，那它长期的血糖持续升高，血粘稠，它能不堵吗？所以说呢，糖尿病要是归了包的说，一是脾胃消化吸收，二是肝肾代谢毒素，三是血脉。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要想治好，就一定是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
0: 啊，
1: 气血一旦能够正常运行，到那个时候脏腑的协调啊，包括肢体啊、语言的，慢慢的都能够听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哎，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那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看现在用咱们方，所有的患者都觉得什么，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吃喝拉撒睡都有很大的改变。
0: 李老师，我再问一句，
1: 嗯，
0: 您说他这个治好了以后，就是不能再犯了吧？
1: 好了，还犯什么呀？而且我跟大伙讲的，脾胃消化吸收好，肝肾我们身体毒素代谢好，一个吃进来的营养能吸收，吃进来的不营养的东西啊，超标的什么农药残留这些东西，我们肝肾把它排出去了呀。所以说你要保持住自己身体的这种状态的话，我们就什么病都不得了。要不怎么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所以说你放心就行了啊。
0: 啊，那太好了，李老师。
1: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老伴儿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3: 今天必须得给我接进去啊，哪怕我和李老师说上一句感谢的话也行啊。
1: 也是啊，咱们接的都是全国各地的患者啊，就是所以人很多，和李老师通话呢就是提前的预约。你说搞得好像我是明星大腕似的，实际上真不是啊，但是只不过人多了吧。
3: 对。
1: 哦，三副药快用完，那现在肯定是判若两人，今非昔比了，是吧？
3: 您说对了，李老师，我现在完全好了，再也不用受罪了。真的没想到，李老师，你说这一片一块钱的这发酵中药效果能这么好？
1: 这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呢，你们要是用咱们方式一块钱一片，但是咱们要打听打听国外多少钱呢？一片$8，啊，合人民币是50多块钱。所以老师经常的跟咱们大家伙说，我说我们花的是最少的钱，但是咱们用的是最好的药。
3: 是啊，是啊，所以说呀，我是说还能延年益寿吗？
1: 对，延寿，延寿，它肯定啊具备了延年益寿的这个作用，不然的话国家也不可能批准咱们叫这个名字。那你看看现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产品，第二个药品上面写着延寿字样的。啊，但是我问问您啊，您身体现在是什么情况？就用上咱们这个方之后，啊，
3: 是这样的，李老师，哎呀，你看我今年68岁，主要就是有类风湿，差不多有10多年了。
1: 嗯，
3: 我特别感谢您，如果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用这之前，我那会儿疼的呀，那遭那罪呀，就不会别提了。哎呀，就光早上起床没有半个多小时，根本就起不来呀。 穿个衣服也穿不上，干着急。
1: 嗯，
3: 就说那简单吃饭，自己那碗都拿不住，筷子也拿不稳，更夹不住菜，就用那个小勺子颤颤巍巍的一点一点吃。而且吧，你看我这儿媳妇要生二胎，叶子呀，这手也不敢着凉。
1: 这主要是这个病啊给耽误了啊，怪不得你刚刚说自己像废人一样呢。
3: 嗯、
1: 这老婆婆呀帮不了儿媳妇，就总觉得自己是废人，这好像是中国的传统一样。嗯，
3: 真是呗。
1: 嗯，
3: 哎呀，那时候特别痛苦，特别无奈，而且这么些年呢，长期吃那个激素药，吃的我这肠胃也都不好了，这肠胃老是腹泻，而且动不动就胃疼。这不是前年的时候我这骨折了一次，还人家都说呀伤筋动骨100天，但是我一直也不见好。
1: 嗯，
3: 直到用上咱那个方以后，真的感觉这手啊没那么僵了，原来灵活了，好像那个手脚就比原来

0: 有热乎气儿了似的。
1: 嗯嗯。
0: 而且吃东西感觉这胃口也比原来好多了，不那么顶的难受。十来天的时候睡觉就能睡个好觉了，就不那么疼了。以前就好像拿刀子刮那个骨头一样，疼得厉害。
1: 嗯嗯。
0: 你看我用了一副药的时候，不仅不疼了吧，而且我早上起来我的手也不用搓也不用揉了，也没有沉僵了。虽然说关节还有点硬吧，但是我自己可以穿衣服了，可以洗个脸梳个头了。
1: 嗯嗯。
0: 而且吃饭呢，以前骨折的那个骨头应该是也长好了。
1: 那肯定长好了。你用了咱们房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说这一个药啊，从头给咱通到脚啊，从里给咱治到外，所以说咱不怕说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老师说了，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你尽管
0: 行不行？
1: 从理论上讲，咱们往老百姓说了，我就是长时间去用它也没有问题。为啥？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的一个特点就是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再加上呢，它本身就是具有延年益寿的作用，不建议你们去用呢。因为咱们方它这个药源一直非常紧张，很多患者买药的时候吧，常常都是一药难求，而且还有很多的患者就跟你之前一样，正在饱受着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却买不上药，等着药救命呢。你说咱这都已经好了，健康了，咱就自己保持住，然后获得长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啥呢？就是咱们手里边的药用完了，直接就停药了，就没有必要说非得用药品来延年益寿，明白我这意思吧？
0: 嗯
1: 嗯，
0: 明白。那好的，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
1: 好，好，感谢您的配合。有好多的患者呀，都是这种想法啊，但是呢，也都听了李老师的意见了。在这儿我也是谢谢大家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
3: 哪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
2: 这位朋友你好。
4: 喂，是李老师吗？
1: 你好，是我。嗯，
4: 李老师你好。你好，我也是那个啥别人介绍过来的。
1: 哎，
4: 这我的一个老战友，他前两天吧，刚好来我家里看我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状态不错，因为他原来吧就有糖尿病，当时那个脚都破了，破了以后啊还老是不结痂嘛，好长时间都没有好。然后那个医生那个说，再发展下去的话，最终啊可能要被截肢的。
1: 坏疽了就必然要截肢的。啊，所以说我们治病是要在前，不要在后啊。
4: 哎，对，但是他就是、啊、那个用了你们这个啥发酵中药，哎，但这次我见他人家治的好好的啊，现在人家那个说治好以后那个啥药也不用吃了，这个脚也保住了，哎，而且跟我那个说咱们这个发酵药
1: 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咱们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只要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打开了，那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都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4: 哎，是不是？
1: 嗯。
4: 但是那个他说那、这个药有时候还不好买，因为我是山西太原的嘛，我们这儿那个有没有我还不知道嘞。
1: 是这样的，老先生啊，最近呢咱们厂家刚刚给各个地区呢配送了200到500件的货啊，虽然说不多，但是最近这几天呢是应该有药，我只能说应该啊。你一会儿稍后呢打电话去问一问啊。既然电话打进直播间了，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具体的病情好不好？
4: 谢谢。我昨天晚上有这个冠心病好多年了。
1: 嗯，
4: 在2018年还做了一个支架。
1: 啊，做过支架。嗯，
4: 打算这个手术也做了吧，结果还是不行啊。
1: 嗯，
4: 现在那个胸口啊，老是啊有憋闷的那个啥感觉，
1: 嗯嗯，
4: 心慌得很，而且那个心绞痛啊，也还是经常犯。
1: 其实支架是什么呢？支架呢，就是说血管这堵了，堵了之后啊，我把这个窄的地方给它撑开了，给它扩大一点，让它过去。它有点像我们这个公路加宽一样，啊，但是你看啊，但凡加宽的这个路段，就公路，但凡加宽的路段，它到坐窄的地方，它100%堵车，啊，
4: 哦，
1: 所以说呢，我们心脏里边有支架的，咱就别说支架关闭了后期的事儿了，咱就说你支架的话，你不解决血液里边的问题，你不通血管的话，不通血脉的话，你支多少个架都没有用，治标不治本的东西。啊，原因是血管堵是在于血液不干净，这是第一层。血液不干净是在于我们身体里的毒素不能够代谢掉，这是第二层。所以说

0: 们做支架只是在皮，它根本都没治到根儿，治到里，别说根儿了，明白了吧？
1: 哦，对对对对对，哎，你说，哎，我这个治疗心绞痛啊，这个药啊，
0: 嗯，
1: 像现在嘛，我很害怕也担心，卧室里头、口袋里，还有厕所里面都那个找这个专门那个地方放着那个啥救心丸，
0: 嗯。
1: 就怕这个啥时候发病，说来不及吃药找不到。另外我还有脂肪肝啊、现在你看那个肉啊也不敢吃，酒也不敢喝啊。
0: 嗯嗯。
1: 而且我这个右脚还长了一个骨刺，嗯，走起路来吧，这个脚还不敢着地。哎，你说想出去溜达一下吧，也不行。
0: 嗯嗯。
1: 啊，不敢走。另外嘛，最闹心的是啊，就是我这个前列腺增生。一天那个尿这个次数多，但是你去厕所吧尿的量又不多。
0: 嗯嗯嗯。
1: 尤其这个晚上，你这一晚上来回折腾四五趟，谁受得了？起夜的时候还特别的小心。那天刚好不是我看到一个新闻嘛，说、啊、也有一个老头啊，这个晚上起夜跑厕所的功夫啊，结果心脏病犯了，当时啊就。人啊命啊就那个就死到这个卫生间了吧。
0: 其实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前两天也给大家伙讲过，甚至现在呢你每天都在上演这种突然之间在卫生间里边过世的啊，而导致悲剧发生的原因就是我们这心脏病来得太快了。你哗啷一声，你不管你愿不愿意起，你也不要等那个人起来，你马上要走到卫生间或者到哪儿去打开灯去看一下，因为心脏骤停就是四到六分钟的事儿。没听见讲不了了，稍微懒一点听到了没起来，那个人真因为这事儿过去了，那一辈子的这个阴影抹不过去，一辈子的内疚。当然了，这是针对于有心脑血管病的人啊，有心脑血管病还不是很严重，还能自己自行自理的人啊。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疾病趁轻治，你别等大发了啊。
1: 是啊，反正这个药吧，我一天都不敢落下。
0: 嗯，
1: 关键是你吃药不治病啊。
0: 对。
1: 就是那个啥，一个顶药顶那么一阵子，对吧？而且我觉得这个药这个病啊是越发严重了嘛，我也害怕。
0: 嗯嗯。
1: 但是这不我看这个老脸恢复的那么好，所以我就说特意啊打个电话问一下老师我自个这个情况，看能不能用咱们这个药。行，好
0: 好的，利利索索的，好了以后不犯，就得用咱们方。我跟你讲，血管里边脏，第一我们脾胃消化吸收不好，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营养物质我们消化吸收不了，留了一部分怎么样啊，在血液里边沉积呢啊。所以说呢一定要医通我们的脾胃，这也是治疗任何疾病的根儿基础、
1: 哦、
0: 第二我们要通血脉，血管堵了肯定要通，这不用考虑了，你只有血脉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你才不需要去支架，才不需要去搭桥，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之后我们血脉才能畅通，心脑供血才能充足，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之后血压才不会高也不会低，所以说这叫二通血脉。而第三就是我们要做到一劳永逸，病好了以后再也不犯，那怎么办呢？三通肝肾，肝脏和肾脏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同样他们俩结合到一起的话，那又是我们人体的垃圾处理中心。所以说我们吃的这些五谷杂粮蔬菜果肉，你甭管说什么农药化肥残留，指标异常它检验不出来，等它检验出来的时候了，那就已经是大病了。第三一定要把我们的肝肾这个问题也解决，只有肝肾解毒能力强，我们的血脉才能够一劳永逸的畅通，以后才不会犯病。这就是我们三大的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只有咱们的发酵中药方，因为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它里边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给我们通我们这个三大生命通道的，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那你吃的好了，能消化吸收了，能利用了，哎，气血的储备强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气血的储备强了之后了，运行好了，上级于脑，上级于心，哎，我们这心脏啊收缩舒张，得到营养了，跳得好了。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把不应该要的不应该有的多余的这些脏东西给它排出体外，保持身体的内环境，咱们疾病康复以后一劳永逸。你这种情况三服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啊。
1: 哎呀，那就太好了，行，那我就听您的， 给我订三副药吧。
0: 行，你直接拨打场外的电话，还是那句话，你问问咱们指导老师，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有的话抓紧用，一片只需1块钱啊，三副药把你这病给你治的妥妥的。那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车推荐，
5: 全面的车型 PK，
4: 贴心的汽车导购，
5: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4: 发动爱车引擎，
5: 打开有声电脑，
4: 爱车听听看，
5: 爱车听听看。
6: 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

0: 家有福利可以领啦，好多朋友一直蹲在群里边就等着我们这个福利呢。
1: 嗯，是啊。
0: 嗯，
1: 我们也会每一周可能群里的一些福利产品都不一样啊。
0: 对，
1: 您有需要您就自己下单啊，没有需要就无所谓啊。
0: 嗯，那这个时间呢，10:03了，我们的吉时又到了啊，所以呢，收音机旁的各位爱车听听看福利群的朋友们，哎，福利又来了。还没有进我们这个群的朋友，您现在需要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今天我们要换福利了，
1: 嗯，
0: 啊，今天我们的进群的福利是一款咱们在夏天特别需要的家家户户必备的一种东西
1: 啊，
0: 这个东西叫做防蚊液
1: 哦，
0: 也叫驱蚊液。
1: 嗯，
0: 因为啊，我听说好像今年夏天这蚊子又会挺凶的。然后呢，咱们到哪儿去玩啊？尤其夏天出去散散步啊、溜溜弯什么的，你不得喷点那个防蚊液嘛，对吧？
1: 嗯、
0: 但有的防蚊液可能对于身体会不是特别好，有些副作用或者宝宝什么不敢用什么的。咱们这一款叫做植物萃取的叮叮防。丁水儿，
1: 嗯，
0: 防丁水，
1: 进口的啊，
0: 哎，对，进口的植物防丁水啊，
1: 对啊，然后呢，11.9元一瓶，
0: 嗯，
1: 啊，这个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您现在呢在微信平台当中啊，输入"铁粉"两个字就可以弹出来我们小助理的二维码，
0: 对，
1: 然后添加它，它给你拉入到我们的福利群当中啊，
0: 嗯，这个价格非常便宜啊，11.9元这一大瓶，70毫升啊，
1: 嗯，
0: 70毫升能用很久呢，而且这个时候这个夏天要是出去的时候，我们身上啊、腿上哪儿哪儿都喷上防止蚊子的叮咬。啊，防止蚊虫的叮咬，
1: 嗯，
0: 11.9元一瓶，70毫升，这是我们进群的福利，叮叮的驱蚊液，
1: 你知道最近这个、谁开演唱会呢吗？
0: 我知道最近啊，前几天好像
1: 老火了，
0: 嗯，我知道，
1: 嗯，
0: 前几天你还提他来着，
1: 是
0: 吧？
1: 哎，
0: 就是这个人呢，就特别现在就好多年轻人不知道他干什么的，以为他是个厨子。
1: 哎
0: 年轻人他认识他就从他做厨子开始的吗？
1: 对对对啊，
0: 嗯，
1: 我们了解他呢，是因为他是一个歌手，
0: 对呀，
1: 啊，动不动脾气这个不好，
0: 嗯、
1: 然后就在演唱会当中呢，他就砸吉他，
0: 就砸吉他哈，
1: 嗯，
0: 对，他是这样。然后现在我发现他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帅了，
1: 嗯、
0: 是吧？
1: 他不变，
0: 有味道，
1: 很有味道，
0: 嗯。
1: 然后现在00后呢，觉得就是他是个厨子，
0: 对，知道他做饭好吃。

0: 哎呀，这副歌太经典了，
1: 知道谁了吧？
0: 嗯，
1: 哎，谢霆锋，
0: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在群里啊，您还能蹲到一个重磅的福利，就来自谢霆锋。
1: 哎，这是厉不厉害？
0: 太厉害了！
1: 快夸我，快夸我！
0: 太厉害了你！
1: 哎，
0: 这你都能弄来？
1: 你好朋友，
0: 你是不是给小谢打了个电话？小谢呀、啊，我
1: 等会儿啊，
0: 不是，
1: 他比我大，我叫小谢合适吗？
0: 是小谢，你爱称吗？
1: 这个峰哥，
0: 啊，峰哥呀，最近我们群里需要福利啊。
1: 对，
0: 那个你支持支持我们。
1: 你这个演唱会门票呢，你送两张。啊，这我送不了。
0: 对，这个送不了了。
1: 哎，但这个峰哥最近挺忙啊。
0: 嗯。
1: 哎，没有啥嘉宾，没有啥这个孵化道啥，就自己一把吉他叭叭。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六面台。
0: 嗯。
1: 厉害。
0: 好厉害哈。
1: 哎，反正据说要在沈阳开演唱会，但是我们的福利不是演唱会门票啊。别
0: 那是吉他还是啥呀？也不是。
1: 你说吉他咱送给谁？
0: 对哈、啊，你没法弄了。
1: 哎，但是这个东西，
0: 嗯，
1: 您平时能用得上？
0: 那必须能用，能用得上哈、啊
1: 嗯。
0: 早中晚啥时候想用啥时候用。
1: 哎，对，这可是咱谢霆锋啊，
0: 嗯，
1: 他有一个品牌，
0: 嗯，
1: 叫风味，
0: 嗯，风味对。
1: 哎，谢霆锋亲研的。爆汁黑猪肉烤肠，
0: 哎，这个，我跟大家讲啊，这简直太吸引人了。
1: 哎，
0: 谢霆锋对吃特别的讲究，
1: 是，啊、
0: 而且他这口挺刁的，你知道吗、
1: 嗯？
0: 所以他研究的东西错不了。
1: 对，
0: 嗯，
1: 谢霆锋啊，谢霆锋粉冲一波啊，80%的这个黑猪肉，
0: 嗯
1: 啊，然后呢，纯肉无淀粉，真材实料，一口爆汁，三种口味，原味黑胡椒。芝士玉米，这个我是买过，
0: 嗯，
1: 啊、
0: 特别好吃，
1: 很好吃啊、
0: 嗯。
1: 然后呢，空气炸锅，家里有空气炸锅，10分钟就行了、
0: 嗯，
1: 不需要解冻啊，很简单啊，零失败啊。然后呢，这个这是我们节目福利群里的东西，
0: 就只是我们爱车听听看福利群啊。
1: 哎，你想买，您只能是加入我们的福利群，
0: 对，
1: 咋加？您需要这个打铁粉，
0: 嗯，
1: 然后呢。会蹦出来我们小助理的二维码，
0: 对，
1: 您拉入进群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啊。然后呢，今天我

0: 们群里的产品，就是谢霆锋亲研的爆汁黑猪肉烤肠。
1: 嗯，老好吃了啊。
0: 但是它不单纯是有烤肠，
1: 还有啥呀？
0: 六合烤肠。
1: 六合烤肠
0: 加鸡小排
1: 啊，
0: 超划算的
1: 啊。还有据说还有那个小料什么，那小料也是灵魂哈，灵魂蘸料。六合烤肠咱做到多少钱吧？
0: 多少钱？
1: 你
0: 一百不要？
1: 一百都不要啊？你想想，这个基本上纯肉的烤肠一盒怎么得20多块钱吧？
0: 谢霆锋啊，
1: 嗯，
0: 就谢霆锋这玩意儿，他就咋的不值？
1: 就这品牌太值了，一百都不要，
0: 94.9，六盒烤肠
1: 不到95块钱，
0: 对，加鸡小排。
1: 哎呀，这个确实，坤总你力度挺大呀，你给峰哥。
0: 我给打电话，
1: 打了电话，峰哥真给面子啊！
0: 峰哥啊，对我们锦州支持一波，
1: 谢谢啊！
0: 峰哥说没问题的啦，
1: 有需要再给我发个微信啊，价格都好说。
0: 哎，是啊，这我们去今天我们爱车听看专属福利群里边的产品啊。
1: 这个是94.9，真的就是闭眼入，直接囤啊。10分钟就搞定了，包括吃货啊什么，这个比较懒的，这不愿意这怎么操作的，这个10分钟空气炸锅就可以吃到了哈。然后呢是94.9，六盒烤肠加上鸡脚排加上蘸料，超划算啊！
0: 是的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先进群。
1: 对，
0: 您只能进了群之后才能买谢霆锋同款的烤肠。
1: 对，你要是不进群的话，你在我们商城，咱商城肯定是没有啊，所以得到我们的这个爱车听听看福利群，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那拉进福利群就行了。

0: 你说这个峰哥真的服务太到位了，还给咱唱歌，
1: 你看看
0: 完了还给咱香肠哎呀还给咱唱歌哎呀真的是
1: 所以也有点道理啊，
0: 太有道理了听着谢霆锋的歌，吃着谢霆锋亲研的爆汁黑猪肉烤肠哈、
1: 而且最近呢我还在喝一款他的那个奶茶也不错、
0: 哦、是吗
1: 嗯，
0: 有机会能不能弄到我们群里啊
1: 啊大家呢这个想进群呢您就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输入铁粉两个字
0: 对、
1: 啊然后呢就会弹出小助理的二维码啊、给您拉入到我们的群里啊。
0: 这个价格是我们给大家争取的，可能您自己买有可能买不到，所以说得到我们的福利群去享受，这是一份福利、
1: 对您有需要啊就可以进群，然后呢自己选择去买就下单就可以了。
0: 是的，今天进群的这个福利大家会看到两条链接，一条呢就是我们的丁丁驱蚊液，11.9块一瓶，一瓶70毫升，这是一款进口的这个植物的防蚊虫的这个驱蚊液，然后呢还可以买到这个谢霆锋亲研的爆汁黑猪肉烤肠，这个是80%的山林黑猪肉，纯肉没有淀粉，是真材实料，而且一口爆汁啊，皮脆肉嫩，越嚼越香，有三种口味您可以选，像原味啊、黑胡椒啊、芝士玉米啊，这个94.9块的套餐呢是6盒烤肠加上鸡小排加上蘸料，非常划算，大家呢在群里面抓紧时间来抢一波，同时没有进群的朋友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这朋友说文艺猴说在群里呢没看到链接呀，可能小助理在忙呢，再稍等一等哈，小助理这个时候正在拉铁粉进群呢，所以说咱再多一会儿啊文艺猴，
1: 对
0: 啊、别着急
1: 是啊、我们电话呢也是为大家开通啊、
0: 对我们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随时拨打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爱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您随时随地的您可以把这个信息发过来也好，热线也好，我们先来接电话，尾号31来问候一下啊。你好，尾号31这位朋友你好。喂，
1: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请讲。
2: 好，
0: 嗯，
2: 啊，我有一个宝来23年的，
1: 嗯，
2: 然后是这个叫好像叫月行版吧，就没有那个座椅，没有那个电动座椅那款。
1: 您想买是吗？还是想卖？
2: 卖
1: 啊，卖。
2: 对，有后那个后杠有2回喷漆，
1: 嗯，后
2: 杠但是没换、
1: 嗯、
2: 啊，完了对。左后叶子板也有补漆，
1: 嗯，
2: 跑了12万公里，
1: 我的天哪，3年跑12万，1年4万公里，这没少跑、
2: 12万多呢还
1: 啊，没少跑、
2: 啊、
1: 只是喷漆是吧？
2: 看一下现在能值多少钱啊？对对对对，
1: 嗯，4万5、6万吧，
2: 4万5、6万卖价上，
1: 嗯，自己卖价啊。
2: 好嘞，谢谢老师、
1: 不客气，再见啊。
0: 好的，再见，大家呢抓紧时间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随时拨打。那想抢我们爱车听听看这个福利群的福利的朋友啊，要抓紧时间进群了，还没有进的发送铁粉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然后他把您拉进群。
3: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了，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尾号6399这位朋友你好。你好，
4: 哎，你好，老师，
0: 请讲。
4: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逍客是16年款，17年上牌，
1: 嗯，
4: 然后是跑了74000公里，没有喷漆补漆，就是有小事故，但是就是没有大事故，嗯，
1: 只是有小刮擦，但是没补漆是吧？
4: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是、
4: 啊、然后不是白色的，是那种就是那种像咖色的，
1: 灰色的。
4: 嗯，对对对，
1: 16款17年上牌，啥排量啥配置知道吗？
4: 豪华款2.0，
1: 嗯，跑了多少公里？
4: 7万4000公里，
1: 要是目前卖的话，我觉得能给个4万5左右吧。
4: 不能到5万是吗？
1: 到不了，
4: 啊啊，那王，我再想问一下，因为我就是我还是想买油车，我想换一个，
1: 嗯，
4: 因为这马上到十年了嘛，
1: 嗯，
4: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就是20万以里的话，嗯，什么就是说牌子能好一点？
1: 看过什么？
4: 看了那个，但我看的是 CRV 和新款的 RV4。
1: 嗯，
4: 我觉得那个 RV4 不好看。
1: 那就不看。CRV 觉得怎么样？
4: CRV 我觉得就是开着还可以，
1: 嗯，
4: 但是我就
1: 担心，
4: 我就觉得日本车他们还说就说减配，然后那个探岳现在好吗？我不太懂，我还看了方程报，但我觉得我开那个电车我迷糊
1: 啊。那就咱
4: CRV 就是
1: 您的核心的要求是啥？希望这款车达到您哪方面的想法？是比如说是动力啊、空间啊、配置啊、省心省油啊。
4: 动力我不用，因为我年龄在这儿呢，我就觉得我不能开太快的。然后的话，
1: 我小姐姐，我听你年龄应该比我小。
4: 不是，然后的话就是因为就是也是，嗯，就寻思能开就是能开时间长一点，然后也没有别的要求。
1: 如果说想追求相对来说啊，这个省心程度的话 ，CRV 会比这个探岳稍好一点。
4: 啊，然后那您说我是油车好还是混动的好呢？
1: 你都开那个都迷糊了，就买油车呗。
4: 啊，那行，那我明白了。
1: 嗯，
4: 谢谢坤伟老师，
1: 哎，
4: 谢谢冬梅姐。
0: 好的，再见了，
4: 哎，
0: 啊，这位朋友，再见。
4: 哎，好，谢谢您，好，
1: 再见。
0: 好，继续来问候尾号299。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你好。
5: 嗯，我想问一下我的车，您给我评估一下价格。
1: 嗯，好，您说啊。
5: 我这个是2020年5月份买的奥迪 A4L，
1: 嗯，
5: 然后我再卖，嗯，大约能值到多少钱？
1: 二几年买的？
5: 好了，这我不太懂啊，什么高功率、低功率啊？
1: 您尾标是40还是45？
5: 40。45。
0: 确定一下。
1: 确定吗？
5: 我现在在车里开车，应该是45。
1: 您是四驱的吗？买的？
5: 后边不是四驱，40还是我看一眼啊，但是我车停一下啊。那你按40吗？
1: 你当时花多少钱买的？
5: 我花了全下来35吧。
1: 那不能是45的啊。
5: 40的。
1: 对，大部分都是40会多一点。45的也是四。
5: 它的配置有座椅加热。
1: 嗯。
5: 然后你所谓的
1: 不是大轮毂是吧？不是大轮毂，
5: 这我也不懂啊，啥叫大轮毂？

0: 就是尺寸大小啊，跑多少了吧？
1: 43,000。
0: 四万三，白色吗？
1: 啊，对对对，但是后边那个尾追过尾，但是全换的原厂的件儿。
0: 换的啥了？
1: 就是、
0: 换啥了？
1: 就是后边追尾了，被大巴车。
0: 是你换过什么？你换过什么？是换过保险杠啊，换过尾灯啊，换过尾箱盖啊，还换？
1: 保险杠没换过，大灯没换过，就后边那个掀盖换了。
0: 后备箱盖换过是吧？
1: 对对对，是原厂的，不是。
0: 那你换过就不行了，你换过件就不行了，那不叫原本原漆了啊，你换过件就不算了啊，跟那个原不原、
1: 啊、
0: 跟那4S店换不换原厂那没有关系，你动过来就不算原版了
1: 啊
0: 撞着这个后备箱的
1: 不是保险在里头，在里边他说没碰着保险。
2: 嗯，这样啊，您稍等一下，我们有一段广告再回来，别放下电话。好，再等一下。
3: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品质家轿领跑 B01 为年轻而来，创新科技，全域自研 AI 锁仓，激光雷达智驾，650公里续航，18分钟补能，线上直销89,800起，价格一步到位，年轻就要高配，只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2: 好，这位朋友，我们继续。
1: 你好，你好。
2: 嗯，
0: 还在线是吧？
1: 对对对，我帮学停这啊。
0: 嗯，就是因为你要是说被追尾的话，你的保险杠是要先接触到这个，先接触，然后才是你尾箱盖。
1: 没有，因为他这个车，他当时换的时候，
0: 那个位置那个盖换了是吧？
1: 对对对，那个盖整个换了
0: 啊，
1: 然后后边底下那个护板那个换了。
0: 哪个护板？
1: 也没有，就上面就是那个掀起来那个后备箱那盖换了。
0: 嗯，不就换了，单独换了盖。
1: 然后上面那个标，对，那些标都换了，就是他当时把那个奥迪那个标，还有那底下贴那些小东西都换了。
0: 嗯，俩灯没事是吧？
1: 啊，灯没坏。
0: 啊，这装的也挺厉害，你也挺厉害。
1: 就是
0: 后备箱
1: 被大巴车追尾的。
0: 卖的话，您这种情况啊，大概卖不过11啊。
1: 嗯。哦。
0: 嗯。
1: 对。完，我现在想买一个，30万的那个纯电的，你有什么推荐吗？
0: 看过什么车？
1: 我前两天看了一下理想的那个 i6，是女士的。
0: 嗯。
1: 那个，配置我不知道。他说他是宁德的电池。
0: 嗯，是啊，他也没有自己电池。
1: 对呀、啊，他说他是宁德的。然后我还想看小米，但是小米那个 U7 好像还在发布，
0: 预期
1: 咱们锦州还没有
0: 预期。小米预期是吗？
1: 啊，对。
0: 啊，他已不是他有啊。
1: 那个，
0: 你从网上下单。
1: 咱们锦州
0: 从网上下单就可以。
1: 网上看了。
0: 对呀、
1: 啊，
0: 他就是从 APP。你要喜欢的话，喜欢尝试，那你就买呗，喜欢那样，好看。
1: 他那个完，然后我还看了一款那个就是，哦，那个比亚迪的那个叫叫什么腾势？
0: 嗯，
1: 那个。
0: 他还有 N7，、
1: 哦、
0: N7 是23万多起。
1: 但是我还不想。开那么大，因为我就是在咱们城市代步，然后偶尔的去露营啊，也不怎么跑长途。
0: 嗯，
1: 是这样想法，就是30万左右的预算。
0: 行，你要是
1: 快点也成。
0: 你也不这个车，它就是在室内晃悠就行啊。你要您看吧，这个是小米U7更招您喜欢待见的，还是理想 i6 更招您喜欢啊？然后呢，你就看它外形。
1: 我觉得小米的小米。
0: 那就买小米呗。
1: 现在很
0: 行，喜欢它就买呗。买一个四驱的 Pro 版就行，279,900那款。
1: 啊、
2: 哦，对我们说，如果你喜欢尝试的话，
0: 对，
1: 嗯。谢谢。
0: 嗯，好，再见。
2: 好，再见啊。那后面这位朋友，
1: 谢谢老师。
0: 不客气了、
2: 好，再见。好，下面这位朋友尾号1988，这位朋友您久等了。喂，
4: 没事，
2: 久等了
0: 啊。
2: 有什么问题您讲？
4: 你好，你好。
2: 嗯，
4: 两位主持人好。
2: 你好。
4: 想咨询一下车的价格。
0: 好，您说。
4: 那个，普通探险者

0: 2.3T 的，
1: 嗯，
0: 2017年末买的，
1: 嗯，
0: 现在行驶了18万公里。
1: 您当时买的进口的？
0: 现在大概是多少？
1: 是吧？买的进口的？
0: 对对，进口。
1: 嗯，
0: 对对对。
1: 2017年的哪个配置呢？风尚啊，还是精英啊？
0: 精英，精英，
1: 嗯，跑了多少公里？跑了多少公里了？
0: 现在跑了18万公里。
1: 车况怎么样？
0: 行，好的，谢谢。
1: 哎，好，不客气，再见啊。
2: 嗯，好，再见啊。刚才这热线还比较多，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抓紧时间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
3: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刚才那位女士我们聊了不少啊，有的朋友就说了，哎，以往有些人想买一些新的东西，新势力的或者一些我们不太了解的品牌，为什么你们都拦着点？这个女士你怎么没拦着？
1: 我拦她干啥？
0: 人典型吧，也是开过了传统的，像开的是奥迪哈，人就是想尝试嘛，
1: 对，
0: 想换一换。
1: 嗯，
0: 这个所以说，我们也前提条件就是，如果您想尝试的话，那是可以去选择的。
1: 对，
0: 就是尝试新东西嘛。
1: 哎，是这个，一看这个、条件允许。
0: 对呀、
1: 啊。30万也不愁，
0: 就是、
1: 啊、也不费劲啊。但反正我在想，能不能我也这个造我车去？
0: 嗯，就是
1: 你看我这个干宣传的，
0: 嗯，
1: 我估计营销，营销应该不会差。
0: 嗯，
1: 多少呢？咱还懂点这个机械原理。
0: 对呀。
1: 啊，我现在就差融资了。然后呢，招兵买马，
0: 嗯，
1: 我就挖这个，
0: 嗯嗯。
1: 所以有的时候吧，你看，真的就是设计很关键。
0: 关键是这个外表，尤其车呀，你这第一眼特别重要。
1: 哎，你说有的车卖得不好，
0: 嗯，
1: 我觉得自己找原因。
0: 是啊，
1: 啊，是不是你这设计它就不行？
0: 嗯、
1: 你看，你小米就两台车，
0: 对，
1: 而办大事的心理，
0: 嗯，
1: 啊，我这么说呢，大家应该懂。你看，多还好看，啊，还纯电，啊，然后呢，这个花小钱，动力还好，还帅，你这多好，都满足了，
0: 真的是
1: 啊。然后这个小军儿再往那一站，嘎嘎一顿说，
0: 开始营销。
1: 哎，你刚才我还看他直播，从那叭叭的，
0: 嗯，
1: 哎，
0: 他好像挺能说的。
1: 他卖不好，谁卖得好？
0: 对
1: 啊，你是哎呀，干那个这种什么类似互联网的，哪个不能说不得推销吗？
0: 嗯
1: 啊，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呢就不擅长这个啊。那就是前提是喜欢就好，想尝试的这种新势力品牌的，您尝试啊、
0: 嗯、
1: 啊！但是你问这车啊，具体什么情况啊？有的时候呢，说太多也不好。
0: 对
1: 啊，
0: 另外您可能也关注的不在这儿。
1: 对，说太多呢，我怕这个人家给我来一个律师函。
0: 咱还是别说了。
1: 那都好几千人的律师团队，谁受得了？
0: 专门就是做这个的哈。
1: 所以呢啊，都是这个，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说辞啊，尝试去尝试可以啊、
0: 嗯、
1: 然后前提你这个这个预算是充裕的，
0: 对
1: 啊，就是玩，哎，给我就玩具30万玩似的，无所谓啊。
0: 嗯
1: 嗯，
0: 文一猴说，坤总有车呀，多少年前就有了，不坤车吗？
1: 啊，
0: 坤车我理解为就是女士骑的。嗯，
1: 你是要亲签的，估计够呛。
0: 是哈、嗯、
1: 你说你明前东西，你明前你不买，你明
0: 后
1: 买。
0: 明后买。
1: 我们先进一段路况啊。
0: 哎，好。
2: 晋州鸿蒙智行智界用户中心提醒您，现在是11:30，用智能与贴心守护每一刻美好。智界 S7、智界 R7 信义到店，欢迎莅临品鉴。松山新区南广路65号。
3: 51逛车展，快乐不打烊。4月29号到5月2号，锦州盛世汽车交易市场2000台好车齐亮相，专属购车补贴超给力，网红玩偶去打卡，看车玩乐。
2: 路况播报。
0: 好，关注一下路况，有几个点。附属港南北双向还挺好走的，附属院南门东向西呢，目前车多，西向东没什么问题。重庆路小商品批发市场的东西双向，因为这个古玩文化节，所以呢人车混行的情况。大家也关注我们的车展啊，春风送暖购车佳期，第19届辽西国际汽车交易博览会暨人保购车节锦州站，4月29号到5月2号，在咱们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

0: 交易市场将重磅启幕，会有7万平米超大的展区，将近2000台精品展车齐聚，豪华的合资有后生1974世袭精彩演绎，团扇首座，网红打卡，可以说是赏车、购车、吃喝玩乐一站搞定。在这个五一黄金周，就来锦州盛世二手车市场尽享汽车狂欢盛宴，我们不见不散。
1: 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领跑的 D19，
0: 昨天
1: 晚上是上市公布价格，
0: 嗯，
1: 然后我们都在猜，因为领跑它就是一个主打性价比的品牌，
0: 嗯，
1: 然后呢，再一个就是俗称卷王
0: 啊，很卷哈，
1: 5.2米车长的那么大的一个旗舰级豪华的 SUV 啊，
0: 嗯嗯，
1: 啊，30%，这是我们当时猜的价格啊，然后呢，真真正正当公布的时候，
0: 嗯，
1: 给我们真是吓了一大蹦啊，
0: 惊呆了。
1: 那么大的车，大家可以去看看、啊。
0: 它不是全尺寸哈，
1: 21.98万起
0: 哦。
1: 推出7款车型，有这个增程的，有纯电的，
0: 嗯，
1: 最高配才26.98万，是3电机的性能版啊，而且是它那个是4.0技术架构的首款车型，
0: 嗯，
1: 太吓人，而且还提供6座和7座的，啊，高通的8797的芯片，1280TOPS 的算力。1000伏的高压平台啊，而且双枪这种这个空悬，
0: 嗯
1: 啊，还有这车规级的仰仓，我跟你说，那的配置直接低配就是高配的感觉，
0: 这也太顶了，这个
1: 21万多
0: 啊，
1: 21.98万到26.98万，而且它主卖车应该是23.98万那款，
0: 嗯嗯，
1: 或还有一个24.98万，但是价格之后，因为它也5.2米车身长度，该有啥都有，价格是某享 L9的1/2，
0: 嗯，
1: 而且。增程的纯电续航里程能达到500公里，我就在想，那现在谁还在买某享 L9的？是不是脑瓜嗡嗡的？
0: 就是啊，你这价格太香了，简直。
1: 40万啊，不，这二龙
0: 啊、哦，
1: 还有天鹅绒的顶棚，
0: 哇，
1: 头层的小牛皮包裹，
0: 哎呀，
1: 还拥有3种香氛系统，
0: 嗯，自带香氛，
1: 对啊。然后呢，这个反正就是冰箱、彩电、大沙发，这就不用说了，没啥可说的，
0: 啥都有。
1: 对，啥都有，小桌板啥的，
0: 真的是够卷呢。
1: 啊，主要是动力啊，就增程和这个纯电版嘛。增程啊是搭载的是这个 1.5T 的发动机作为增程器啊，是这个极光湾科技所生产的这个啊。然后呢，80度的电池，纯电续航可达500公里。基本上就是油车，
0: 嗯
1: 啊，这个是，而且油箱是40升的油箱，
0: 40升的，
1: 对，所以说就大电池小油箱是对的，
0: 嗯
1: 啊，纯电的呢，它就是这个搭载的是这个金华的这个生产的一个驱动电机啊，2个型号啊，那另外纯电车型是1000伏的电压平台，电池使用的是宁德时代最新的混合电芯。容量能达到115度电池啊！
0: 嗯嗯，这个真是够大。
1: 纯电续航有720，啊，所以这个我今年，而且跟大家讲，今年是领跑的产品大年。
0: 嗯、哦、
1: 啊，你看前面刚上了一个 A10，这 D19又上了，然后
0: 嗯，
1: 因为它的代言人，
0: 代言人是谁呀？
1: 代言人是谁啊？
0: 啊、
1: 哦，我给你找，
0: 你再让他给咱唱首歌呗，是那意思吧？
1: 哎，你说他不火？他能行吗？
0: 那都不能同意，是不是、
1: 对，你说就这歌，
0: 赶紧给我们放首歌。哎呀，那必须得火呀！
1: 火不火？
0: 太火了，这个。
1: 多么熟悉的旋律！
0: 太熟悉了，知道是谁不？太经典了，
1: 费翔是他的代言人、
0: 嗯、代言人，想不火都不行。
1: 我在想是不是可能他们老板喜欢他，
0: 嗯，男神。
1: 因为我在想你怎么也得请一个目前的什么小鲜肉啊，
0: 人家不是，人家要一些这种底蕴的那种感觉、
1: 可能是
0: 那种气质，这说你真的是，而且你看他无论从价格包括产品力方面啊，真的是要火呀。
1: 嗯
0: 嗯，
1: 这个来看看袁老五又来了，
0: 是不是把你排除那个？
1: 你看他说行驶1周多，感觉揽胜一点都不行。这是正常开完，
0: 嗯，
1: 这个新势力品牌也好啊，
0: 嗯，
1: 或者一些这个新能源品牌，路虎啊啥的都不香了，还比揽胜舒服，比它智能，比它提速快、
0: 嗯，
1: 比它省钱，
0: 嗯，
1: 充电一次，
0: 能开好几天，
1: 太开心了，
0: 可开心了，
1: 嗯。
0: 哎呀，这
1: 使用过程中有没有啥注意的？
0: 嗯，
1: 注意的就是啥呢？
0: 嗯，
1: 它虽然智能，但是啊，我建议你呢，用支架的时候啊，
0: 嗯，
1: 别溜号
0: 啊
1: 啊，为自己安全着想，
0: 看着点。
1: 对，然后呢，另外呢，也为身边的这个朋友着想啊，比如充电、保养、维护，你就开吧，那玩意儿有啥维护？现在我刚介绍完这个，这叫啥来着？
0: 嗯。
1: 我这蒙住了，领跑 D 幺九比你买理想二九便宜一半，
0: 就是这个价格更香，
1: 比你这车还大，
0: 嗯
1: 啊，比你便宜一半，就最高配才26.98万，
0: 是
1: 啊，你理想二九该有的它
0: 都有，
1: 哎，而且它也纯电平台，而且人家是这个叫啥来着？
0: 嗯，
1: 纯增程的，人家80度电池纯电。

0: 续航里程这个能达到500公里，比你还香，价钱比你啊便宜一半，纯电续航里程比你高啊，然后呢这个配置你有的人都有。
1: 哎呀，你这气人呢，在这你在这气人呢。
0: 所以这电车这东西就是它永远你赶不上，
1: 越来越好，
0: 它肯定会比你之前出的啊，所以说你说拦不住，真
1: 拦不住，那
0: 没办法，你告诉你买这个极客9X你不买啊，你觉得你需要啥维护你就自己开吧，最重要的就安全啊，
1: 对对，
0: 安全，然后呢上什么环氧地平啥的呢，那个稳稳当当开啊，我多说了也不行，我也怕他找给我发律师函啥的。
1: 行，别说了，买完就好啊，
0: 啊喜欢就行啊。
1: 行，
2: 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诚信再升级，盛世严选车城重磅开业，全场车辆均经第三方检测认证，购车还送3年6万公里超长质保，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 6。
1: 又到忙的时候了。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周五准时跟大家见面了。最近这个1到2周可能会忙一点，因为这个春季的车展就要来了，
0: 是，
3: 可能我们会有一些搭建的和现场协调的工作要做。可能是下一周或下大下一周吧，可能我能可能不能参加节目了。
1: 理解理解。
3: 对对，今天呢跟大家还是聊一个什么话题呢，还是关于二手车的这个交易过程中可能会存在的一些坑和陷阱，
1: 就是告诉大家怎么避坑哈。
3: 但是到我们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去，今天给大家这个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干货啊。首先第一点肯定是这个隐瞒车辆的历史啊，一些卖家可能会这个隐瞒车辆的这个事故历史啊，这个泡水历史啊，还有这个重大维修的记录啊，这些信息呢，对于这个车辆这个评估实际状况和价格都是至关重要的。
1: 有很多故事他就不告诉你。
3: 是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比较深恶痛绝的啊，就是这一个虚假的这个里程表
1: 调表，
3: 对，调表车，咱那个行里说调表车啊，他们通过这个非法的手段调整这个里程表，使这个车寿命的一个判断。那第三点就是车辆状况不佳，一些车辆呢可能存在这个严重的这个机械问题和这个结构性的损伤，但是卖家可能会通过表面的清洁和装饰啊和掩饰这些问题。那第四点就是什么，就是虚假的认证，一些卖家可能会提供这个虚假的这个车辆认证和质保保证，承诺车辆状况是良好的，但实际并没有给到相应的这个服务和保障。第五点是这个价格陷阱，卖家可能会这个支付高于市场价的这个价格。
1: 哎，这情况比较多，好多朋友在网上看那种超低价格的，就特别的心动，
3: 对，
1: 然后就联系了，
3: 对，
1: 到那一看不是这回事，
3: 实际上是不是一回事儿的，
1: 对呀，
3: 好多附加项他都没有说出来
1: 啊。你看，
3: 对，第六点就是合同的陷阱，在这个签订合同时，一些卖家可能会，第七点是交易方式的一个陷阱，一些这个不法分子吧，可能会通过虚假的交易方式或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来进行交易，最终呢导致我们买家这个前车两空，这样一个例子。
1: 这陷阱还真
3: 车辆检查，在购买车前呢，最好请这个专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于车辆进行全面的检查，还有就是核实车辆的历史，通过这个车辆的识别码查询车辆详细的历史记录，包括事故记录、维修记录、保险记录等。里程表一定要确保里程表的这个真实性，可以通过这个检查车辆的这个保养记录啊和这个内饰的磨损程度来辅助判断这里程表是否真实。还有就是以仔细的阅读合同，在签订任何合同之前必须仔细阅读所有的条款，确保这个能够理解并接受所有的条件。最重要的是呢，选择正规的这个渠道，尽量通过正规的二手车交易市场或经销商来进行这个交易。这些机构通常会提供一定的这个保障和服务。对于这个价格低廉的车辆，要保持时刻的警惕，不要轻易的相信口头承诺，一定要进行书面的保证。通过这些措施吧，我们就可以大大降低在二手车交易过程中遇到陷阱的风险。
1: 就是咱锦州的朋友，包括咱辽西各地的朋友，现在都知道这个买二手车，咱就到盛世来，因为盛世会给咱非常权威的保障，
3: 对，
1: 就能放心省心，你不用操太多心了。
3: 对，我们包括这个车辆的检测呀，还有这个售后的质保啊，我们这个全这个服务链条都是非常全面的。
1: 对，
3: 可以到我们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来，可以体验一下什么线上购、线上看车、线下购车，包括检测、认证，还有质保，包括我们的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交易的过程，都是非常方便
1: 的。是的，赵亮又带来10台车源，大家了解一下，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8054-8，来咨询哈。第一台车呢是领跑 B10 85500，传祺的 GS8 领航版是2023年的 2.0T， 跑了58000公里，黑色的，右前门、右后门有补漆，锦州一手，售价12500。哈弗神兽至尊版，这是2022年的 1.5T， 跑了40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

0: 一手代销售，售价71800。领克零三2020年的车，1.5T 跑了65000公里，黑色的，右前面有补漆，一手代销售，售价58800。哈弗大狗2025年的这个车是1.5T 跑了29000公里，黑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售价91800。领跑 T 零2020年的1.5T 跑了37000公里，灰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售价61800。吉利远景 X3 尊贵型，这是21年的车，跑这是排量是1.5的，跑了48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售价36600。最后一台呢是长安的 CS75 豪华型，正是二手车交易市场啊，联系电话是8054-8。非常感谢赵亮，咱们下期可能你又在忙了吧？
1: 咱们五一见吧。
0: 我们就期待车展哈。
1: 好的，再见啦。
0: 好了，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2: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0: 好，
3: 我看到这个原是老五啊，我看到他的信息
0: 啊，
3: 我就特别的闹心。他在4月1号的时候，你看他选择那天来问我，
0: 4月1号，
3: 我忽然发现我是不是被他玩的，我真是被他玩的。你看我推荐1613道，然后呢，你看他说幸坤威的锦州有限车，我肯定那天我一点都没推荐某险 L9，
0: 那肯定的。
3: 然后在4月2号的时候也就定了，我越来越想他肯定在4月1号。在玩我，
0: 故意的。
3: 然后今天
0: 啊，
3: 还问我保养维护充电，
0: 是，
3: 哎呀，
0: 气你的哈。
3: 反正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明白我之前给你解答的那些东西。你能明白就行啊。有多少人不懂车？所以像我这样，像我们一些传统媒体
0: 实实在在的、
3: 传统媒体的这说车的没啥流量，这就是一个逻辑。你猜在网上呢，都是。不是专门说车的，那家流量真多呀。
0: 3分发的信息，这过有一阵儿了。顺才啊，你还在吗？你要是在的话，
3: 不是你在听不？
0: 啊，对，你在。你没说，我还没反应过来。对，你在不在听节目呢？
3: 在听节目。他的问题是啥？就是他看了两台车，一台是21年的埃尔法，另一台是23年的
0: 雷尔法，
3: 对，就雷克萨斯那个 MPV 啊，都是二手的，有个问题。
0: 他
3: 俩发动机都是一样的3.5V6，总价差了12万。想问一下，就是后期保值哪一个会好一些？买这车谁看保值？
0: 就是
3: 啊，那都是小200万的东西啊，那雷尔法那都得200左右啊。
0: 咱别看保值了，他说再听呢。
3: 那现在买二手肯定合适啊，就是首先为啥它差在哪儿？新车它是差价钱，新车它当时都是那相当差了一台阿尔法了，
0: 一台车，
3: 那可不，那23年那时候雷尔法都很贵的啊，然后另外一个，虽然说他俩这个发动机啊、底盘、动力总成都一样，你包括那个外形都差不多，但是就像我说的，雷尔法刚上的时候啊，那就会掀起一波骚动。
0: 对，
3: 当时最狠的是加80万，
0: 好多有钱人就开始，我就必须得加钱买它。
3: 他说我加，哎呀，大哥来了啊，哎吧，是小样，我加个你。
0: 对。所以顺才，你要是想撑面子的话，我觉得这雷尔法
3: 出去，人家一看啊，雷克萨斯和丰田的这种豪华感呢、质感呢、底盘的调教还是有细微的差距的啊。但是阿尔法也完全够用，也完全够用。你就看你自己是更想要点排面呢，那肯定雷尔法更好，肯定更有排面啊。但阿尔法也不差，但我觉得省了这个
0: 12万。
3: 对呀、省钱不更好吗？
0: 反正不知道顺才，因为他是做商贸的，对吧？您是想目的是什么？
3: 商贸阿尔法就够用了，阿尔法就够用了啊，完全够用。但是可能21年的阿尔法的前脸多少不像现在，因为毕竟新款出了嘛，因为大家你买的肯定就是一看就是老款，啊，就是老款新款，大家一看，哎，是不是多少没点面子，啊，就在这儿。但你开个23年的雷尔法，那你出去，大佬，
0: 那肯定是啊，那这个牌面就不一样。 看您怎么去想。
3: 哎，反正以我这种务实的一个角度来
0: 说，要省这12万，
3: 我肯定省12万。
0: 哎，
3: 对，
0: 太严重
3: 了。对，就是雷尔法呢，就是外乎确实，看起来啊，牌面什么的更确实更好啊。但是就看你自己所需，后期保值这东西，首先他俩是差了啊，差了这个东西，看它的总价啊，我说跟他造价。那你说就要是说真是谁会后期更好一，就是保值相对来更稳定一点，那多多少少，阿尔法会更加的稳定，因为首先它新车就会比雷尔法要便宜了很多，
0: 嗯，
3: 然后你看，便宜了很多，但是呢，等到开这个二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一下子就你看就差了10多万，但它新车可不是差12万呢，
0: 啊。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看。
0: 气温市区易县33度，黑山北镇31度，临海32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其他地区22度。那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同时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3800380，按3号键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
3: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如果您此时此刻通过视频号来关注节目的话，已经看到了坐在我身边的韩明老师。那他曾经呢是三尺讲台上传道授业的高级教师，用语言播种知识。那如今呢，他是朗诵舞台上用声音力量传递美好的朗诵艺术家。那带着老了一匹绝处逢生的马等作品屡获殊荣。那作为辽宁省朗诵艺术家协会会员、锦州市语言艺术学会副会长，

0: 社区，我有几个房间，有的房间我还做副事主，就是从早上7点到晚上22:40，这段时间呢，就是我有时间就拍卖，然后朗读文章，配音，有故事情节的那些个人物，也有的时候有好多朋友认识我，我那个微微视频社区的名字叫青衣，就是京剧里边那个青衣，所以大家认识我，就是有好多事先约我，青衣老师，我们合读一篇呗，我们配音一段吧，我说可以的呀，然后就是这个朗诵配音，从他实际退休之前，我91年就上网了，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所以玩了十多
1: 年，比很多年轻人接触的还要早，而且已经形成了，不会觉得这个韩明老师这个实际的年龄已经是70岁了啊，会觉得和我一样，感觉好像刚刚退休，实际上已经退休15年了，非常厉害啊！无论是从表达还是从声音。啊，也包括呢，大家如果看到韩明老师，会觉得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都和年龄啊不是很，不太敢相信的啊这样一个状态。我个人也觉得这个状态非常好，兴趣的还是之前就已经很喜欢了。
0: 之前退休的前三年吧，因为我有一次脚骨折了，因为走铁道。然后就是暂时不能上班，暂时不能上班，但是我有一个朋友有一次给我一张票，他说韩老师明天就是文化宫那个大剧场锦州老干部大学15周年的庆典，那里有节目，哎呦，我说那我到锦州我第一次看节目，那我去吧，哎呦，就那场节目我特别受感动，哎呀，他们那个老干部大学几十个学习班，有声乐，有唱歌，那个下一年的招生广告，然后我一看，哎呀，有朗诵表演班，哎呀，我说我教语文呢，再学学朗诵也可以，结果我赶紧呢，就那一年我就报名了。那年报名的同时，我又发现有一场戏，然后还到锦州这个大舞台上来展演来了。哎呀，我那京剧班我也报了，所以那年就是退休的前3年，我就报了2个锦州老干部大学的。
1: 其实呢，我觉得韩老师在朗诵方面取得的这个成果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1994年您就考了这个普通话艺，
0: 应该是我觉得应该对我个人来说应该要求再严格一些，所以在考级的时候我就主动的报名了。主动报名，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懂得很多，又是什么调职啊，又是停连呐、那个时候都没有这个概念。就是抽签儿，你抽到这个签儿了，这上有单音节的、双音节的、三音节的、四音节的，有绕口令，然后是一段话，就是不给你准备的时间，你抽签，然后你坐到那儿就考试。然后我抽的那个读那文章是朱自清写的《匆匆》。我就至今我还记得哈，然后那个我都读完一遍，那个考级辽宁，哎呀，到那时候也不知道。然后他说，你如果那个词的调值读得准确的话，你就是1级的甲等。他说这你就给我就给你降一等了，你就是1级的乙等。
1: 哎。给大家呢稍稍科普一下，这个一般来讲呢大概现在是3%左右啊，但是如果是拿到一乙，就已经可以在这个地级市及以上的这个新闻媒体啊进行这个相关的工作了。所以这段呢是1994年啊，那时候考的 人啊，可能没有现在多，但提升普通话更好的去

0: 教学生去授课，
1: 嗯
0: 啊，但是呢，无形当中就给后来呢能够很好的驾驭朗诵这条路啊铺垫了一个良好的基础。那现在呢，韩老师已经是兼具全国青少播音主持等级考试的测评师的资质。
1: 个人呢，我也不收费。
0: 嗯
1: 嗯，我主要是帮助某某去提高自己的读文的水平。
0: 嗯，
1: 这都是个别的。
0: 嗯，
1: 但是我经常的，就是因为我有这两个证书，点评师和测评师是全国发的。我可以就是假如某个地区有考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啊、大人呢、幼儿园的孩子啊，我可以去做点评。这些年我也出去很多次，疫情之前出去好多地方，你像河北的廊坊，还有就是北京新开发那个地方，还有秦皇岛，附近的呢，像盘锦呐、黑山呐、易县、临海，我都在锦州市内，做过无数次的点评师，就是给孩子们打分，让他们晋级。
0: 那韩老师，您觉得就是青少年，
1: 有的时候就是我教给个人的时候，我也提示他们，做一些规律性的记忆。你比如那个，汉字当中有几个做，你像做工的做、作文的做，都是平舌音。就是任意一个，就这几个做，都不要读翘舌。再有一个就是，也有一个规律的记忆，就是，你像那个，当老头讲那个叟，那个叟是平舌，然后和他组成的字，除了肥瘦的瘦是翘舌音之外，其余的字像这样的、就是、对，就是这样的都是平舌的，唯独记住肥瘦的瘦那个是翘舌。
0: 哎，我看这个韩老师啊，在做这个关于青少年的这种考试测评师的时候，也依然保持着自己这个老教师的本色啊，能够通过自己多年朗诵自己也有很多演出，这个对您来讲这是挑战吗？
1: 哎呀，实际也是挑战呢。首先说，看到的作品不是说，就是或者是某某老师安排我，某某那个组织安排我说你朗诵这篇文章，哪天哪天到那什么什么剧场去表演。哎呀，实际就是刚接触作品的时候无意的，尤其是我从50多岁开始就是做这个表演，就是感觉特别是现在我觉得记忆力好像越来越不如从前。
0: 您70岁的时候才开始说自己记忆力，我现在就觉得背点什么东西是很吃力了。短时候你手里拿一个文件夹，你看着读和你真正朗诵，好像这一字一句是从你内心流淌出来的，给大家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对，融入到这篇文章当中，这个是很难的事情。
0: 因为并不是每一次拿到的这个表演的稿件说的内容啊，
1: 就是真的要上一次舞台要下很大的功夫。
0: 对，不仅仅是说我口齿清晰，我情绪饱满，真正打动人的朗诵，你发现其实技巧不重要。是情感的交流啊。
1: 对。
0: 韩老师呢有一个作品叫《老了》，是2019年在辽宁省第二届语言艺术节获得最具感染力奖。2021年呢又在生动九州获得一个金奖。那您的这个作品为什么多次得到认可呢？
1: 这个作品呢，一个是我喜欢，因为这篇文章，所写的内容就是江一郎老师写的这个文章，就是他就像写给我个人的那个

0: 经历一样，所以我就能够全身心的把自己的情感濡养过。那是我个人感觉，就是在锦州，就是现在看，因为去年我又表演一次，所以现在看就那个时候那个表演就是太一般般了。就是整个没有完全融入到文章
1: 啊，它不是说完全的一个重复，每一次都融入了新的一些体会和感受啊。我觉得韩老师表述的非常的真挚啊，就是这些东西，首先是他感动了我，所以我表演的时候才能去感动别人。那么2023年的时候，您又有一个奖品，有一个作品啊，是获得了生动九州的金奖和北京巅峰大赛的银奖。这个作品叫《一匹绝处逢生的马》，那当时为什么会选这个作品呢？
0: 哎呀，这个作品吧，特别感动人。就是他开始吧，那个文章就写出了画面，是吧？那个开头是这样说的。
1: 好，韩老师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0: 主人走了，留下深陷我的泥潭，就是那匹马掉到那个泥潭里边了。就是我看到这个文字，我也去想救他，所以就是前面这个开头就特别的吸引人，所以我也就喜欢这个作品。等到忙，蓝天白云和我亲爱的牛羊，我那朝夕相处的岁月，我在风霜雨雪中互相依偎照看，就是。朗诵到这儿的时候，我那个情感上眼泪就是在转在眼圈里边，就是能深入到文章当中。
1: 大家会发现啊，我们俩聊天的时候啊，这种慢慢的缓缓的节奏截然不同，
0: 不一样的。
1: 真的啊，真好啊。这个韩老师，韩老师稍稍休息片刻，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沉默说，哎呀，这个朗诵起来一下就起范了，是吧？我也是同样的感觉，就是真正的朗诵者是短时间之内迅速把你带进到他的那个声音世界当中。那他说，我其实特别喜欢朗诵，我的语文老师也是一个声音好听，绘声绘色的人。有时候听他读课文，感觉一个葫芦半片说呢，他说过去没觉得朗诵，什么感觉？他说有一次听了郭达演绎的《将进酒》，他说一下把我给镇住了。哎呀，《将进酒》那个作品也是一个难度非常大的，郭达那个我也看了。他的确是把这个方言融入啊，这种表达呢是很独特的。还有这个90后宝妈说呀，她说我不会朗诵，也不喜欢，但是我爱听，啊，好的朗诵的确像好的歌曲一样引人入胜。君子兰说呢，我喜欢画画，虽然画得不好，但是画完之后，我会在旁边写上相应的一些诗句，是我自娱自乐的方式。雨欣说呀，韩老师真的是不敢相信您是这个年纪了，感觉还是像一个大姐姐的感觉，而且一旦朗诵起来啊，就骤然让人惊艳了。红雨说呢，我最喜欢乔真老师的声音啊。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
0: 报名的时候，我也没想，就是想象我能获得什么奖项，就是把我喜欢的《老了》这个作品，第二次在辽宁省那个大剧院，就是想再展示一下。
1: 在辽宁大剧院啊？
0: 对，辽宁大剧院，
1: 这个规格不低了。
0: 然后那次呢，我是邀请了辽宁电视台新闻主播文涛老师，带着我朗诵的这篇文章。那就是我们是，所以我觉得我

0: 当时发挥的也可以的。
1: 嗯，应该说这次最难忘的就是有了和
0: 大师一起登台。
1: 对，我觉得在他的心目当中你也是这个级别的啊，就是有了一个交流的，而这种交流有时候不是说一定要
0: 发挥了一段，结果那个文涛老师也就是配合的特别好。哎，那我们就一起走吧。
1: 这个接的特别恰当哈、这种感觉是很难形容的啊，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那种美妙感哈、那我就想问问，在您这么多次的演出当中啊，或者这个比赛当中，最难忘的是哪次？
0: 最难忘的就是北京，到北京参加巅峰大赛。巅峰大赛那场，实际我是上场前我认为我准备得很好，结果一上场我就紧张了，一紧张我就没发挥好，所以最后是得了个银奖。就是我一上台紧张到啥程度呢，这个是闲裤，我站在那儿我觉得裤子下身在抖。我当时
1: 就是无法控制，因为是生理性紧张。
0: 对呀，所以当时我就紧张的不得了了，我当时我就没有信心了。
1: 所以有时候这个朗诵虽然都是一个人去完成的，就每次可能是同一个人同一个段子，每次的感觉都不一样。甚至最好的那一次本人也觉得哎，这次好像是暂时无法超越的。
0: 所以但是吧，我自己也挺欣慰。毕竟在我人生的道路上，我登到北京最大的舞台，而且是巅峰大赛，就是不是就是虽然没到70岁，但也接近了嘛。所以就是哎呀，我也挺欣慰的。我通过学习，通过努力，我能敢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我值了。
1: 真的很厉害啊，这是一个
0: 所有的大舞台我都上过了。有的是朗诵，有的是京剧的表演。
1: 只会参与哪些活动？
0: 就是辽宁省朗诵艺术家协会，每天周一到周五，有会长，发一篇文章。他们是找朗诵比较好的做现成的，深入人心。他们每天早上8点左右就发出来，一年当中都坚持多少年了，我都争取第一个读出来。我实际吧，因为不管咋说，教这些年语文也有点文字的语音的基础，所以就是我每天那个深入人心点开我就念，我微信群里边我是比较早的，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如果是第二的话，是我手头有工作没忙完，就是录的晚一分钟，我是后发出去。
1: 其实就这是一个示范性的朗读。
0: 对
1: 啊，
0: 对，
1: 那坚持这么多年真的是挺累，这个事情能坚持下来都很不容易。
0: 像今天早上我都是录完到这儿来的。就是那个老师他发完了文章，我一看是敦煌。我说这是比较大气的文章。然后我一看这他发错了，哎呀我还着急录，然后我还想上这儿来，我想录完我发出去再出来。然后结果我一看，哎呀我马上就点他，我说凌云老师您发错了，您应该发敦煌，你现在发的是昨天朗诵的。然后呢他开始没看，哎呀这我这着急呀、然后待会儿我一看发出来了敦煌，马上点开就锦州这些个微信群，我的朋友圈也都发了。
1: 还像这个说话，哎，这个朗诵和 主持之间的这个壁垒不比小品和相声之间大啊，这个还要小啊。就你会做主持工作，但不一定能够很好的去朗诵。用艺术协会的会员啊，要有这样的一个担当。那同时呢，你也是做锦州市语言艺术协会的副会长。那这个部分就针对咱们本土，您要做哪些活动啊？就是参与过哪些活动呢？
0: 啊，咱们锦州语言艺术协会嘛，就是微信群，包括教师朗诵群呢，应该是十几

0: 个，好几千人的群，总部、线下活动部、监察部、宣传部、秘书处，还有教学部，我们一共是六个部门，每个部门
1: 非常的正式啊，
0: 对，特别正规。我们每一个部门都有一个部长，然后有两至三个副部长。是我们这微信群都是纯读书的，你发别的不行。刚才六号群我就聊一个，就是我在外边等你的时候，六号群我看有一个发了，带了手机号，带了 DNA， 然后是邀请进他的群。我再提一看，我说您好，然后他那个备注还是锦州阅读会呢，我们就变成锦州语言艺术协会，就变成语艺会，已经变成多少年了，就是我们进一步了，将阅读会改成语艺会。然后他就跟我聊啊，我没有手机，我这不是宣传什么的。我说你有 DNA，我就明白你是做什么的了。我说请你回复我，然后我进来我就没那啥。
1: 所以这是韩明老师平时呢在咱们本地的这个语言艺术协会当中主抓的一个工作，是不是觉得还挺有反差感的？那咱们做一些大型的赛事的时候，现在面临哪些问题啊或者挑战呢？就是有没有困难呢？
0: 要集中在哪儿？这样就是线下活动部的部长要带着他的部员、副部长，要去采集地方，就到哪儿去活动啊？一般我们活动都有百十来人的参加，读一篇文章，还要找这篇文章适合大家，耳熟能详的，然后呢，就是活动的过程当中，这里边我们还要找专业的做点评师，就是分成几组，朗诵结束之后，就是每一组这个点评师要给指出来哪些地方值得发扬的，哪个地方读得好的，哪些
1: 考虑天气情况啊，考虑观众情况啊，和内部一些咱们细微的调整。对，多一个字少一个字，所以这是真的很操心的一个活儿。韩老师近期有没有推出过结合咱们锦州本地历史或者民俗的一些朗诵？
0: 经常读这些人的写的作品。你比如那个
1: 刚才提到那个白雪生老师的作品，
0: 对，白雪生，李宝新、蔡宝新，张翠、梅园听雪，还有李飞，就是我们这些年就是这个朗诵会的规模都是不小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借用图书馆能够容纳300人的那个剧场，有的像在线下呀，像选地方呢，就有个二楼是我们的活动的基地，我们活动基地有很多，建了十几个活动基地。最近就是在陶瓷社区那个会场做的活动比较多，因为比如今天周三，前天那个周一，我们就优秀作业的展示是白雪生老师100年的人文历史、人文景观，用文言写的，
1: 我觉得这是
0: 好读的。
1: 对，我马上就要说的这个问题。
0: 但是也有几十人交作业，我们评出了几十个优秀作业。所以前天就有三组周，然后第三周就是优秀作业展示，下一周就是把这个优秀作业当中选择一些优大家都能背下来，就很不容易的，特别下功夫。所以现在看就是喜欢读书的也非常多，所以我一直都没放弃。
1: 其实现在也是特别的希望啊，咱们文艺创作者，无论是歌曲创作呀，还是这个诗词歌赋的这些创作，能够有更多表达咱们家乡美好愿景的，或者是美好场景的，做的这些努力。好，接下来呢，要和韩老师呢，从朗诵跳到您另外的一个爱好当中，
0: 天天唱啊，天天读那个毛主席的语录，然后我听的那个唱，我就是特别有灵感，
1: 嗯，
0: 就是凡是京剧那个声音出来，我因为他天天放，天天听，所以就是那些个样板戏呀、啊，无论是老太太唱的、老爷子唱的、小伙唱的，我都会哼哼。
1: 嗯，那我觉得这个是天赋啊。
0: 威虎山第三场，深山问苦。

0: 嗯，就是前些年我还找到了演长猎户那个孙玉玺，还演那个那个谁那程长琪，
1: 就当年和您合作的，
0: 对，当年跟我合作
1: 在一起合作，
0: 对对，我们一个文艺队儿的，
1: 老友相见啊，还能共同想起这段回忆，
0: 是
1: 这人生的一个幸事啊。
0: 写那个京剧表演班，我第一堂课我一听，哎呀，这老师不唱老旦呢，唱青衣。我那小子上里边那个张大娘，还有传统戏里边的李逵探母有两段，还有巡营那个老旦唱的，我都喜欢唱，因为我嗓子挺宽挺厚的，然后在那个京剧班长又升到老高大学京剧班和京剧和朗诵表演班的班主任，又做了几年，
1: 就已经从学开始变成教了，是吧？
0: 但是班主任也是就是配合教课老师的工作，管理学生什么的，所以就是后来就是老师教一段那个程派的流水，哎呀，我挺演一段京剧连唱。京剧连唱呢就有就是青衣里边有那个花旦呐，有彩旦呐，有那个张派呀，有程派呀，那个就是各个派别的，然后老师当时就点你那个张派，你梅派，然后点到我这儿了，他先点一个唱程派的，你唱程派，程派流水啊，然后到我这儿了，我觉得还是老师认为，哎呀，这班长得给安排一段，让他唱啥呢，你程派流水，你俩唱流水。哎呀，那年票友都认识我呀，他说，哎呀，那韩明吗，他唱程派了，那跟那谁声音一样啊。然后我从上边我一边唱，我一看下边的人指我说话呢，然后课后我就跟老师说，就真的我就跟老师学的程派，就是有老唱老旦改成唱程派了，就是喜欢张火丁那个声音
1: 啊，
0: 他那个韵味，他那个表演特别美。
1: 韩老师方便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哼哼一小段吗？因为我们也没有伴奏，这个也不是专业的那种剧院用的麦克风。
0: 哎呀，那我都没准备。
1: 对，我们事先也没有沟通啊。
0: 那个要不就是我手机里边我有，我放一分钟。
1: 好啊好啊好啊啊，好，这个韩老师呢在做这个准备啊，因为我觉得说了半天大家可能更希望能够直观的去感受。其实我在想啊，我们一生当中应该多给自己留下一些热爱的时间。你就像陈默尔刚才说了自己的爱好，孟静说了，他说我没有什么高雅的爱好，就平时喜欢养多肉，那这怎么不高雅，怎么不快乐呢？还有这个是陆曼曼说呢，我想一想啊，小时候的一个兴趣爱好是唱摇滚，那也是以他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如果你心怀热爱，什么时候开始都是不晚的。闹闹说呢，我最喜欢钓鱼啊，等鱼上钩的过程中我脑子可以放空啊，这个我也很喜欢。好，我们来听一小段。可以离麦克风再近一点，可能收音会更好。

0: 这个声音就是我唱
1: 的播放啊，所以可能大家听的时候这个效果是差一点，但是让大家更直观的感受到了韩老师在京剧上也是有模有样，是能够登台表演的程度了啊。那么看一看时间呢，咱们接近尾声了，其实还有好多事儿呢想和大家唠，没来得及。比如说韩明老师还获得过锦州市的三八红旗手，那么同时他也有很多丰富的人生经验。
2: 学朗诵其实很健身的。其实我归结出
1: 几个好处。
2: 朗诵能够自带三样
3: 保
2: 康的身体，但第四最主要的要有文化底蕴。我觉得高中以上识字量应该在3000到400左右。像我觉得5000-6000应该没啥问题。因为就是拿出来一篇新的文章，就是即使他

0: 他有多音字，我也能基本上，叫的比较准一些。朗诵家之一房明镇老师来锦州讲学了，然后哎呀，房老来了。我就坐在比较前面的位置，应该是第三排，因为我坐那位置我选择他有一个桌子，我觉得他在那想要起的文章就是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然后他在那一张嘴我就跟着张嘴，他一看我张嘴了就点我，你接着背。哎呀，我实际这个《岳阳楼记》应该是在15年前在初三语文的时候我教过，但是呢当时就是所有的文言文因为中考都考背诵默写，所以我也都严格要求所有的学生都背，所以上课提问的时候我让学生背的时候我也基本上背的差不多了，所以房老就让我念让我背，哎呀，当时我就从头背到好像都要到第三自然段了，然后停下来，就是他和沈阳一个范伟老师和锦，
1: 也能够强身健体，能够提高人生的情趣，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对语文的学习真的是特别有好处，我觉得这一点是送给所有的青少年朋友。好了，感谢韩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都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那希望有机会韩老师再来啊，下次咱们主要谈谈
0: 谢谢，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沈清访谈。好，今天就到这里。

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现在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那么我们很多的听众呢，那么多的老听众，还有很多的新听众呢，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大家在一起呢，共同的畅想着，讨论着，我们大家共同聊着，聊着你的故事，他的故事，也分享着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在这里呢，就像有的时候生活真的就是我们总是有意无意的被生活所戳中，那么被生活戳中了以后呢，那么我相信呢，我们可以说绝大多数的我们听众，应该说我们听众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我们都能够去化解。但也有的时候呢，有些问题

聊了一些情感的话题。那么今天呢，虽然我想给大家聊一聊右手衔接呀，还有如来神助啊，就这种心流的感觉。但是我因为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在就是咱这个就是后台呢，就有的听众在这里面就说，老师，我还是想让你就是聊一聊他不甘心的话题。那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就聊一聊我们这位听众，他的应该是一个网名哈，他不是真名。真名大家，我一再和大家说，如果你要是真名在这个里面，我就是识别，我认为他那是真名，我就不会读了。因为他的叫配分，这个配这个分呢，都是很特别不好写的那个啊。这个一定都是我们的，一说燕秋老师啊，应该都是我们的老听众，都是我们的老听众。他说，燕秋老师你好，您讲的情感的话题我始终在听，我和这个异性只是朋友，家庭聚会呀，朋友聚会呀，大家都在场，公开相处，但是呢，私下呢，我们会送一些互送小礼品，偶尔呢会单独吐槽婚姻里的那个委屈，我没有别的想法，就是多一个懂我的朋友，又是一个懂我呀。我们到底能不能有很好的异性知己？听了您的这个直播，老师，我还是不甘心，这边界到底划在哪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我们前几期讲了一些擦边球啊，情感的擦边球啊，在这个里面，可能大家都以为，那我也没有越界呀，那怎么？另外，包括甚至都不见面，在网络上啊。我们和大家已经聊了一部分这个，然后我们今天我这位听众，这位佩芬，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我还是不甘心，他还是不甘心。那么今天呢，我们大家一起聊聊，其实他不甘心，不甘心在哪儿？那么今天呢，我想说一点，假如我今天说话说重了，那么这位佩芬，这位听众朋友，我希望你能谅解。同时呢，假如我今天说话再重一点，因为前几天我们都在讲这个话题，那么我可能假如我说话再重一点，那么我也希望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能够很好的识别，这里我没有带情绪啊，也不是说这个，我只是就事论事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这位佩芬这位听众朋友说，那么已婚之后到底就是能不能有很好的异性，那种灵魂知己绝对不能相处这样的。有了这种擦边球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都能感觉得到的，就是我们一定要给自己很好的树立一种边界感。因为普通的异性朋友呢，话题一般情况下也都是围绕着生活呀、工作呀、公共的一些事件呐，然后就是他不会深度倾诉的，他不会深度倾诉的。有的时候想深度倾诉婚姻里那种伤痛啊，内心的孤独啊，也不会单独的相互赠送一点什么，到了什么生日了，什么各种节日了，什么互送一些有特殊意义的礼物，不会的。大家要知道呢，互送一些特殊的礼物，在这个里面呢，如果要通过家庭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如果你们单独变了，另外一个在这个里面，其实真正的啥叫边界呀？啥叫边界呀？边界其实尺度挺简单的，边界的尺度真的挺简单的。我喝口水啊。

因为今天呢，就是我们不断聊这个话题的时候，真的我就想，今天我可能还要说一些稍微重一点的话，稍微重一点。这位听众朋友，我们

佩芬这位佩芬这位听众朋友说的，老师你就大胆的说，你说啥我都能接受，特别感谢啊，特别感谢对我的信任，特别特别感谢啊。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佩芬也挺感谢你的哈，因为你说还是不甘心，其实在这里你说是不甘心的，在这里面就是可能我感觉这是好多人的那种心理的状态，都是在不甘心，真的都是在不甘心。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说这个边界呀，不是说你不可以一定有异性朋友，但这个边界太重要了。但这个边界的界限是啥呀？这个边界的界限其实特别的简单，真的特别简单。第一个，所有的来往可以光明正大，你就记住可以光明正大，不刻意隐瞒你，就是婚姻中的另一方，你不刻意隐瞒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不太合适。就不太合适。另外呢，尽量不制造两个人单独相处的那个私密的场景，尽量不制造这样的场景。因为在这个里面，因为谁，你说你这是一个人性的问题。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保持一个边界，但人的理性啊，有的时候在感性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为啥有些就犯了那种简单的错误，就是因为人的理性有时在感情面前是无能为力，那你就犯错了，然后你过后你多，那你后悔就晚了，对不对呀？你别太过度的就相信自己的理性，别太过度相信，因为在这个里面，甚至有的时候呢，因为我讲心理的哈，我们就从人性，从心理的本身的角度讲。我们就是先抛开道德伦理法律，先抛开这个部分哈、啊。其实有的时候真的犯错误，这些人你说的道德人品好不好呢，其实也挺好的，但是就是那一刻他的理性没有战胜他的感性，因为人就是这样呢。你要就是你一定记住今天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人的感性，你就记住人的理性在感性面前有的时候就是无能为力，所以一定记住我这一句话。当你记住这句话的时候，你就能一想想，哎呀，燕秋老师说过这话，所以你到关键时候，想想，算了，那你就算了呗，对不对呀？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会共享一些彼此婚姻里的彼此吐个槽什么的哈。那么这份关系很容易滑向暧昧呀，太容易了。不是说啥的，我人品呢？你人品，先别提人品的事儿，就从人性本身角度讲，就是感性和理性这个部分，你的理性有哪，就说人像什么，就是坐怀不乱。那不是说坐怀乱与不乱的事儿，而是说呢，你在这个感性有的时候，它是一种本能，本能的东西往往是特别强大的。为啥你说我们有的时候就是犯懒呢？犯懒不就是一种本能，就有一种惰性，对不对？所以吧，其实他这个事儿吧，就是感性和理性其实挺简单的一个道理，但是放到了就是异性关系里面，你就记住，有的时候这个你的理性真的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会反正你是内驱力，你就记住，他要一起来了，势不可挡，势不可挡。所以我们学习要调动内驱力。等以后我给大家就讲，就是孩子的内驱力，我包括我们工作的内驱力的时候，我们就是怎么调动他，怎么调动他。有的时候呢，我们做有些事呢，我们是自动的就调动了，自动的就调动了，但是内驱力很重要。所以我们就要你要记住，感性和理性别太过度的相信自己的理性，别太过度相信，觉得啊，我们谁也不也不就是彼此影响家庭，也不越轨，哎呀，太理想化了，太理想化了。其实我们这位听众佩芬，这位听众朋友，他说你还是不甘心。其实在这里，老师真的想告诉你，你不是甘心，也不是不甘心，在这里面好好听听今天咱们的交流。记住一个，从理性上来讲，从感性上来讲，你就记住我的一句话：理性有的时候在感性面前无能为力。你就记住这一点，别太过度相信自己。所以吧。你要不相信的时候，你就记住啥呢？别往跟前凑合，别往跟前凑合。你凑合完了以后，你受不了。

还咋办呢？对不对呀？顺势啪就往下去了，那就晚了，对不对呀？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人他嘴上说：“哎呀，这是我的知己，什么蓝颜知己，什么红颜知己的。”实际上啊，在婚姻之外，你就去寻找情绪的那个，那不就是情绪伴侣吗？跟你一起陪伴，那不就是情绪伴侣吗？对不对呀？时间久了，日久生情啊！中国的老话一定有道理的，一定有道理的。就像我们前几天谈的办公室恋情，那不就在一个办公室没啥事儿，总去聊一些各种各样的事儿，那么特别容易失手，真的是特别容易失手。其实在这里面，我真的也想所以稍微重一点的话吧，其实你在这里你的不甘心，实际上在这里面，这位听众朋友，你我感觉就是一种执念，其实这里面就是一种执念，这种执念的其实可能不是你的有爱人，有没有闺蜜呢？有的有，有的没有。然后呢，有的呢有就是同性的挚友，也有的没有。那为什么就是心里的有些？因为人的苦恼是正常的，对不？那么心里的苦恼啊，去倾诉，不愿和自己的枕边人去倾诉，也不愿跟朝夕相处的姐妹们去倾诉，唯一的一定要找一个异性的朋友来倾诉，要找一个异性朋友倾诉。那么在这个里面哈，就是问问自己的本心，问问自己的本心哈，你执着于拥有那个专属的那个异性的知己，你像是一个执念，就是一个执念。有人啊，我终于找到知己，终于找到懂我的，终于找到深深真爱。接下来你听我跟咱，你跟很多人说没有问题，对不？你就跟一个人说，总跟他说，你就记住，执着于跟这个专属的这个异性朋友掏心掏肺的吐槽你的婚姻呐，吐槽你各种烦恼啊，生活中各种那是一地鸡毛啊，各种不容易呀、啊，你就吐槽这个，那么你就只要想想，你到底想得到什么？到底你想得到的是什么？就是满足你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的期待，满足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的期待？因为我研究心理的，我只讲心理，我不讲生理，我不讲生理，我只讲心理。那么，你满足你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的期待，或者填补你什么样的隐秘的一个需求？你自己琢磨一下，你自己琢磨，为什么要执着于、执念于一个专属的一个意向？他在这个里面，你想从他这儿满足你什么？你想得到什么？咱就说，我什么都，什么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的想法。我不能说你是骗人，但你在这个里面，你自己问问自己，你到底你想从这个异性的身上得到什么？想满足什么？你自己想一想，满足一个你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的需求，或者是填补你什么样的，或者是一个隐秘的需求。因为我讲心理的，我只说心理的需求，因为在人和人交往的过程中，生理的、心理的是都有的。那么我只讲心理，其他东西大家自己琢磨去。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你想想哈，你在这个当你有一些烦恼的时候啊，你不用跟老公说，大概率就怕争吵，大概率怕他不爱听，对不对呀？怕不被理解，怕被嫌弃，怕说你那么矫情呢，哎呀，就生活就那样吧。因为男人有的都是那，哎，就那样，这么说啥，这么叨啥都，他不爱听。他不爱听，因为男人的思维的线条和女人的思维线条它是不一样的，它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在这个里面，你可能比如说跟那个好姐妹说啥，你感觉哎呀，她那共情可能还不到位，因为她到你的难处，但你偏偏选择了一个外人，你就选择了一个外人，一个异性倾诉。其实在本质上呢，你想要的根本不是那个单纯的有人倾听。根本就不是想单纯的有人倾听，你想想是不是这样？特殊的一种情感的优越感。

定在异性身上得到啥？被崇拜，被温柔以待，被崇拜，被温柔以待，然后被无限包容，被无限包容的那种虚荣，虚荣感。他那天得到是这个，你想得到可能在婚内，因为婚姻归于平静以后，你可能得就是暂时还不能得到你想要的，那么想去那儿寻求一个新的东西。其实你贪恋的是什么？你一定有贪恋，不想负责，对不对？因为这段感情不用谁负责，对不对？也不用柴米油盐，也不用家庭那种家长里短，对不对？而且在这个里面，就是不是媒人诉说，我说的可能有点绝对啊，你不是媒人诉说，你只是想被异性温柔共情，被异性温柔共情，被异性特殊对待。其实你是在悄悄地满足那种心理的缺口，悄悄地满足那种心理的缺口，或者是一种隐秘的一种情感的虚荣，情感的虚荣。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人的就是同伴的至尊，然后呢异性的至尊都特别的重要，特别的重要，这是一个心理的需求。所以吧，在这里我真的想说，你所有打着那种纯朋友纯知己这种旗号的哈，可以那种频繁的和异性的深度的进行深夜的那种，或者是平时的那种隐秘状态的那种婚姻的隐私啊、倾诉啊、宣泄各种情绪情感的那种关系，从根源上就已经越界了，已经越界了。其实成年人的婚姻越界呀，最清醒的就是认知，就是解决，别走到了民政局，到民政局又查都晚了，到民政局又都晚了，就婚内解决。就是这婚姻的苦你就记住，或者婚姻遇到一些矛盾也好，冲突也好，就是婚内解决。因为解决了以后，哎，过去就过去了。另外沙龙中可以进行倾诉，在这个里面就是成年人的中年人的成熟啊，就最好主动的避开一个什么东西啊，避开那种私密的情景，尽量避开这个，尽量避开，你这样就能守住你的分寸和你的底线，守住这种分寸和底线，你才能守护住婚姻。其实这就是中年女性的最高的情感智慧，最高的情感智慧。哎呀，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感谢你耐心的解读。在这里面是这样哈，这位听众朋友，今天呢我可能有些地方呢有一点野蛮解读的成分啊，也请你包涵啊。但在这里面我真的就是想从心理学的角度，然后从人性的角度，我们一起来讨论，我们一起来讨论。其实在婚姻中啊，在婚姻中谁都会有一些烦恼，因为我们来婚姻，其实它和那个人生吧，婚姻和人生是一样的，它和心电图都是一样的。心电图你看我们看的时候是不是都是波浪起伏的，都是波浪，一沉直了那就该圆满了，对不对？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其实有一点矛盾，有一点冲突，其实这都是，甚至有的时候生活中的小的矛盾和冲突就是生活中的小情趣。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你就记住哈，以责任为边界，一定以责任为边界。然后呢你就想啊，就是有一些问题尽量能在婚姻内解决都在婚姻内解决，然后不去寻找外面人。为啥要但是啊？因为你已经走进婚姻了，人走进婚姻的时候，那么你就要知道呢，就有取舍了，就有取舍，你就要舍到很多东西，但同时你要拥有很多东西啊，因为你拥有婚内的那些彼此的包容啊。你想你在你爱人的面前的时候，你可以那讲你是毫无保留的，你在任何外人面前，你是不是都有所包装啊，都有所，就是你不会把你自己的全部敞开给对方的，对不对？因为你在外面的心
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我真想跟你说，你所谓的不甘心，其实你心里心智上面情感这个部分，你一定有个退行，像小孩，像那青春期一样，不能说完全像小孩啊，像青春期一样，你还想享受那些东西。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当你走进婚姻以后，你实际上就是放弃了再次选择的这样一个权利。你走进婚姻就放弃了，那么你就要，但是你舍了那个，你得到了如何更好的经营你这样一份就是毫无保留的这样一个婚姻状态。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

是，然后佩芬这位听众朋友这么讲讲，你想想你还甘心吗？你说像今天刚来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老师我还是不甘心，你还甘心吗？我希望你现在是不是还在直播间？我们这个佩芬说了，老师我有点甘心了，有点甘心了。好，你有点甘心，甘心了，那么就在这里面，就是我们今天呢聊，应该说你可能真的听进去一点点，慢慢来，别着急。有好多的东西呢，不是说我们好像一下子就把这事儿就完全解决了，不一定，不一定。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就说的，戒断了婚外的暧昧，回归家庭得需要多长时间？哎呦，我这个需要多长时间呢？那么我们各位听众朋友，那么大家告诉我一下子，那么如果真的就是你外面有暧昧了，然后想回归家庭，你需要多长时间呢？每个人可能是不一样的。你说你有暧昧，然后现在回来了，现在他想问我，哎呀，你需要多久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他解答一下，他想回归了得多久呢？其实我真的就是想跟这位听众朋友说，你能主动停下来跑偏的脚步啊，斩断。其实暧昧有的是让人上瘾的，他在这个里面就是让人上瘾的暧昧。现在你义无反顾的回归家庭，我觉得这是值得祝贺的一个事儿。其实在这里面就说的，你的理性战胜了你的感性，你是很厉害的，很不容易的了。你战胜了你内心的贪念，内心的贪念和你的惰性，那个惰性，因为人顺着感性走特别容易，特别容易呀。其实在这个里面你清醒，你也挺勇敢的，在这里不容易啊，真的是不容易。哎呀，但是这话说回来啊，你就说的多长时间能断，多长时间能断，这个时间可真不是那么好说的。那有些人和人的个性有关，有的人说断了可能今天完事了，隔个三天两天的人就真就彻底断了，有的个性就是这样。每一个人的个性不同，他处理问题的方式他就是不同。但有些人就会藕断丝连，他是渐行渐远，他每个人他都真的是不一样。有的时候这种他就像他这种戒断吧，就像戒毒一样，像戒毒一样，他不是说瞬间你说一个开关说咔呀你过来，不是这样的，渐进把这个执念如何给他断掉，如何给他断掉。你就说有些人说我头一天完事，第二天我就清空记忆了，哎呦我的娘，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还真的没遇到过这样的人，我没遇到过，但不能说没有，不能说没有，但目前来讲我是没遇到过。我不知道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你遇到过没有，我是没遇到过呀。你就是实际上往往吧，就是这种反反复复，反反复复，这是个常态。但是反反复复的过程就是渐行渐远，渐行渐远，渐行渐远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是这种阶段呢是长，就是我就跟你讲啊，这就是一个因为它就跟那戒毒似的，生理心理的一个正常反应，一个正常的反应，正常的一个过程。要说然后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老师你就告诉我吧，得用多长时间，这我怎么告诉你呀？老师你就告诉我能用多长时间。你就是在这里面，假如我就给你个时间的话，就是因为个性不一样哈，有的人我还跟你说，就有的人你可能三天两天，就是一周左右彻底断了拉倒了，完事儿了，转身就完事儿了，这是个性的问题。但有些人就渐行渐远的过程。那么就假如按照常态来看呢，就是我们按照就比如说一般戒断嘛，我用戒断的反应吧，戒断反应它有一个这个时间段吧。你比如说头三个月是最煎熬的，最容易反复的阶段，最煎熬最反复的阶段。你比如说像有一些，我想说太多不说了，因为说多了吧我就怕到时候，哎呀不说了啊。但我就说哈，首先第一个我就说的阶段吧，按照阶段说吧。
你就记住，头三个月很难，不太容易，但如果在头三个月内要有强烈反复的时候，我们一定提起注意，头三个月强烈反复以后很容易粘，就是粘脸，很容易粘脸，必须专业的干预，专业的干预还得需要一定过程，看你粘脸到啥程度啊。就在这个里面头三个月，一般正常的啊，就正常从阶段反应来看啊，因为这个时候是最内耗，响亮，就你的响亮就念想最汹涌的时期，最汹涌的时期，你习惯翻开对方那些动态呀，回想哎呀那些聊天的细节啊，然后怀念所谓的被懂得的那个感觉呀，那种感受啊，然后甚至你还会莫名的委屈，莫名的委屈，甚至还有后悔。

还有一些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情绪，情绪是很多的，就是反正就是你大脑呢，有的时候头三个月的时候会反复回放，回放那啥，你那个最温柔那个瞬间，最美好那个瞬间，你总是在回放这个东西，你不去想它给你带来的那种伤害，你不会想这个，这是人，就是这是一个规律，这是一个人性的规律。其实你要戒掉一个人或者是戒掉一段关系呀、就习惯性的被偏爱，习惯性的对方那种就是认真倾听那种惯性，有的时候就是一种，实际上吧，不是说这个人怎么样，就是一种习惯，其实就是一种习惯，然后你形成这个念想，就是习惯形成了一个念想，然后从戒断反应啊，甚至头痛啊，反正啥都有，什么都有，就是这种，就是但你要知道呢，就所有这种反应都是常态，你要一定记住它就是一个常态。然后还有呢，就是因为头三个月是容易心理崩盘的，容易心理崩盘的隔离性人格的，就这样的，如果要是反复的时候，往往是很重的，往往会很重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就是一定要用自己的内驱力，一定顶住，一定顶住。你顶不住的时候，你就记住一定要找专业的干预，别等顶不住垮了再找干预的时候，就是那调整起来能不能调整，能，但是那是你付出的努力和就是咨询师付出的努力，那是特别的艰苦，特别的艰苦，特别的艰苦。这是头三个月，如果到了半年左右，三个月到半年左右，这是慢慢哎呀平淡了，慢慢就平淡了，因为你慢慢就习惯了，习惯了不和他联系，习惯了不和他有各种各样的交集，你就习惯了。其实一个新的习惯就代替了另一个习惯，就原来那个习惯，当带着这种习惯以后，就是各种哎呀就慢慢就降温了，你的执念就开始，就是执念就松动了，你的执念就松动了。头三个月拉扯是比较强烈的，头一拉扯比较，然后呢就是你可能偶尔还会想一想，但是呢不会陷入长时期的内耗了，不会了。然后你也就慢慢的回头呢，再回头想那一段呢，哎，不过就像想一段故事，甚至像想别人的事一样，你只是想一想而已，只是想一想而已了。就是，然后呢，你也会不带滤镜了，慢慢就不带滤镜了，因为你那个时候三个月之内还带着滤镜呢，看着对方都是特别美好的东西，你到了三到六个月这个段的时候就不怎么带滤镜了，然后这一段时间呢就是到家庭里了，慢慢就放回来了，然后一般彻底阶段小一年吧，小一年吧，小一年以后一般情况下真的就放下了。在这里男人放下的快，女人放下的慢，因为男人在这个段关系里他所追求的和女人在这段关系里他所想自己满足的他不同，女人更多想满足一些心理的需求，情感的需求，而男人在这里更多的是通过甜言蜜语满足他的是生理的需求，他俩是不一样的。当然我这个不绝对啊，我只能说我不绝对啊，但就是啊，这男人和女人他满足的需求不同，满足的需求不同。说一个中年女性哈，当你知道了这样一个底层逻辑的时候，你就知道呢怎么去选择了，怎么去选择了。然后他这个名字呢写个点点点，省略号，他没写什么什么，就是点点点。其实我真的想告诉大家一个，为啥你反反复复走不出来。其实在这里我真的想说，你就走不出来，你就反反复复走不出来，没有补上，就是没有补上。你其实你可能就认为我孤独了，我就得要有陪伴，我孤独了，就是我就得要有一个这个陪伴呢，才能疗愈我自己。实际上啊，孤独是人性啊，谁不孤独啊？但
但是人要能够走过孤独，能够面对孤独，你才成熟起来。因为人生，人性本孤独，人性本孤独，你一定记住这一点。不是说你孤独了就一定有人陪伴，因为在这个里你要知道呢，你要慢慢学会和你要知道呢啥叫孤独。你要知道呢，就是作为一个人来讲哈，就是你所谓的那个孤独哈，在这个里面不是说所有的孤独一定有了陪伴然后你就一定好，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你要懂，以后给大家议题它都和哲学相关。所以吧，你看哲学都说你是谁，我们研究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那么心理学研究的也是你的需要是什么，他一定要问自己我的需求是什么。他不就是说我的需求是什么，我们其实变相

那不就是从心理的角度在探讨我到底是谁呢？不是变相探讨这个话题吗？它是个哲学话题。但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这位听众说的，我反反复复，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你知道呢你的孤独不是一定要有人陪伴的时候，那么你就能知道了，你就是一个执念，你就是有多爱对方的。啥叫爱呀？看得见摸得着啊。你既然看不见也摸不着，那么爱是啥呀？你就记住，真正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填补，你就记住一个什么，生活中永远在社会生活永远都有空缺的，而是在这个里面呢，这个暧昧就精准地填补了你婚姻所缺失的那一部分，那个温柔啊，被倾听啊，那种偏爱呀、啊、那等结婚那长时间了，谁他妈特别宠着她丈夫的，也有很多很多的啊，但也有的那个生活就是哎呀归于平淡了，说了就这样，生活不就这如此吗？别人咋过咱咋过呗，对不对？这不就老百姓的生活吗？但是在这个里面有些人嘛，他就一定要去找这个东西，一定要去找这个东西。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这缺口啊，在这个就是这个你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让人上瘾，就是总是贪恋呐、留恋呐、那个慰藉。实际上你就记住，你就得到那个缺口，好像是得到了，但你在婚姻中丢失的东西更多。你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就是一个道理。你就记住，如果你要那样，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所以吧，我们生活那，对不对呀？你一定要看看这个。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样吧，还剩几分钟十分钟的时间哈，我给大家讲一讲哈。就是其实我今天话题就是今天就是后台出更多的话题哈，然后我在这里面呢，我就是有些话题留着明天来讲，因为我们每一天话题都很多。那么在这个里面，关于这位听众朋友，我想关于不仅是这位朋友，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其实也感谢你啊，但是我也想把就所有正在经历这种情感拉扯的这部分人，努力的自己回归家庭的这部分人啊，或者说认真改错的这边听众啊，或者这个姐妹们嘛哈、啊、可以说我就想给大家一些方法，给大家一套方法，也许这套方法呢能够帮助你走过这个戒断期，能够抽身出来，抽离出来，也许能帮助你。在这个里面呢是这样，首先第一个呢，你就记住，断就断干净了，断一会儿全都戒断，全都删掉，电话呀什么各种什么留言呢，所有的东西就记住全删掉，也就是说让它在你的生活空间里没有痕迹，一定断干净。这是我这么多年在做这个，我只是一个建议。其实你就记住人说的放下的前提是啥，不就是隔绝这种诱惑吗？隔绝这种诱惑，你也别偷看，你也别偷摸的，你一看你心里就想这个事儿，你就回忆各种各样的闪回呀，就该有了。你就记住不保留任何的什么聊天啊、照片呢、啊、就是你说或者哎呀我们做普通朋友，你就是那都骗人的，你就记住那都是骗人的，不要留任何的窗口，不要留任何的窗口，一定要断得干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一点，断得干净。你这样吧，你就可以那讲，就是那些你只要留有窗口，只要留有窗口，你就记住你就没有办法脱敏，你就没有办法彻底脱敏。你没有脱没你不能彻底脱敏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就抽离不出来，你一定要自己学会彻底的这种窗口啊，你留的窗口，你就记住你就多内耗一分，然后呢你就这个执念，你就多了一份执念，不要有任何的执念，你就记住彻底清空是治愈的第一步，
这是第一步，必须完全给他，一定不能自我攻击，要然后自己愧疚啊，然后说又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也不用那个，过去了就是过去了。我还是那说啊，就说你有心动那一刻，并不代表你不好，而是说明啥呢？你在那一刻里，你真的可能还是在追求心中的那份美好。你在追求心中的那份美好，只是呢，当你一个人走进婚姻以后，实际上呢，你就是在向外去追求的时候，只是你的方向错了，方向错了而已。所以吧，不要，也不要就是自我攻击或者特别愧疚，没必要，没必要，过去就要过去了。在这个里面，允许情绪反复，允许。然后在这个里面，就不要那对我自我强烈的自我否定。我就遇到过这样的啊，那自我否定，最后给自己陷入了另一个，就是那个内疚啊、抑郁的状态。不，我觉得没必要，过去就是过去了，因为。

人生过去的很多的时候，你就记住在这里面，你就把它作为一个人生的一个情境，人生的一个故事，你收藏起来就完事儿了。收藏起来，收藏起来呢，就像你的潜意识啊，你的记忆，它可能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容量库，你给它放到那个某一个角落，你可能以后呢不再看它，也有可能以后呢，假如看它，就像看着一个录像片一样，看着自己啊曾经有那种故事，但那个时候你已经不再有什么情绪的波动了，已经不再有一个情绪的波动了，一定做到这一点。因为我真的看过一些人是曾经在婚姻中有了一些问题，然后家里可能都不知道，但是他自己不能接受自己这个部分，然后不断的内耗自己，没必要，过去就过去了。人的一生可以走过来的时候，谁也不可能就说你一个错不能走，不那个没有。你比如说你走路的时候，你能保证你一个跟他不摔吗？对不对呀？他跟摔个跟头有啥区别呀？对不对？你摔着跟起来呗，就我们骑自行车似的，谁练自行车的时候，那个没那个骑自行车的时候没摔几个跟头啊？对不对呀？那鼻青脸肿的，割了瓣，我们东北人叫割了瓣哈，锦州人哈，膝盖就是膝盖，那谁不整个都是血葫芦似的？血葫芦可能又是我们东北话呢，对不？都就是磕破了呗。那么谁没有过呀？过去就过去吧，你就记住，过去了就是我们的一个经验，我们一个经验就完事儿了，对不？所以吧，另外一个呢，还有呢，就是，曾经过去那一段哈，不要过度的美化它，不要过度的美化它，你一定要在这个里面呢，看清这段关系的本质，他真的懂你吗？他真的心疼你吗？你一定反反复复的问自己。他真的懂你们，懂你什么？他心疼你们，从多个角度看一看。然后你要问他愿意为你承担柴米油盐吗？他愿意吗？其实每个人的身上都不是完美的，你身上那些缺点他能够包容吗？假如就你俩走到一起了以后，就是他也离婚你也离婚了，你俩就走到一起了，那么将来你在婚外，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里面你就想想哈，他能在婚姻中出轨你，你也能在婚姻中出轨他，你就记住，那么就你们俩走到一起，你俩能有正大光明正大那种安稳吗？能有吗？能有彼此那清清白白那种信任吗？我说的这个是一个真相啊。其实就是你们俩将来组成一个家庭，你就记住彼此设防的家庭，你想的，哎呀，能是个完整的家庭吗？能安稳吗？对不对呀？婚姻其实不就是一个稳定吗？对不对？婚姻它要求的，我们内心所我们所享受的就是一种稳定的这个后方，稳定的后方。其实在这里面你反复问问自己的时候，你反复问问自己的时候，你就能知道了这个答案是什么，你就知道这个答案是啥了。就是外人的婚姻外面的人，你就记住他的温柔其实都是不用负责任的，他不用负责任的，不用负责任的那种，好像挺慷慨，那他那慷慨的前提是不用负责任，对不对呀？你比如说伴侣好像生活很平淡，生活平淡，但都是默默的兜底，用经济实力兜底你。有的呢，他可能经济实力没那么强，但是呢，他用他的肩膀，真的是他的人格的魅力。其实人特别重要的是一种人格的东西，因为你在婚姻里，你可以肆意妄为，是因为你丈夫的对你的托举，对你的信任。所以吧，在这个里面，看到了这以后，你就记住主动回归家庭，然后呢重建家庭的温情，家庭的温情你就记住，家庭内部东西的家庭特别好解决，然后这个温情也特别容易重新建立，特别容易的。然后另外你把有一些所谓的孤独的东西，你就记住先放到自己身上。你要知道呢，其实孤独有的是可以自处的，是可以自处的，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另外呢，在这里面我想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个话，叫短暂的烟火可以说璀璨一时，但却荒芜一生。婚内的平淡那种安稳才是
才是长久的烟火，就是烟火生活嘛，对不对？朴实无华，送 护你的余生。那么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2: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岁岁七夕又逢佳期啊，今天呢又是七月初七了，这是咱们中国人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啊。有人说它是中能够拥有一双巧手啊纺织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当然它还有很多非常丰富的传统意义在里面。当然我们现在很多的咱们的年轻人也好啊，这个年纪稍长的朋友也好，现在都开始把七月初七呢作为中国的传统情人节来过，也不是不行，是吧？咱们中国人表达爱意呢，都是那种含蓄的、绵长的、藏于细节里的，然后岁岁不息的。那么古人呢也是啊，不说那种直白的告白。那既然今天是七夕啊，那咱们呢就跳出千篇一律的情话和祝福，今天咱们听一听这个一些经典的戏曲唱段，来邂逅一下古人最经典的爱情模样。

首先登场的呢是京剧历史上非常经典的一段啊，夫妻对手戏《四郎探母》里面有那么一段做工，那么也确实很

0: 好，刚刚呢咱们听到的是四郎探母当中的这一段啊，做工角色这个就是一对夫妻，那么本身演唱者啊也是一对夫妻。当然咱们说京剧里边这个探母戏啊挺多的啊，而且剧情相像的也很多。那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呢是雁门关，哎，也叫八郎探母，不是四郎探母啊，同样是探母。八郎探母啊，还有一个名字叫南北河。那么主角呢是杨八郎杨延顺啊，不是杨四郎，这是杨家将的另外一段探母相思的这个佳话啊。相较于这个四郎探母来说呢，可能雁门关的这一段呢没有四郎探母那么的出名啊。但是它的剧情呢相对来说更圆满一些啊。这个说的是金沙滩之战啊，杨八郎杨延顺战败，同样被俘，然后流落辽邦，隐姓埋名，化名王司徒，也是被萧太后招为驸马啊。你看老杨家人呢跟这个萧太后啊也是有一定缘分啊。他与谁成婚了呢？青莲公主。多年之后呢，宋辽两军再一次对峙雁门关，佘太君呢随军亲征驻守边关，八郎身困辽营无法相见，哎，思念母亲，同样也是类似的剧情。然后呢青莲公主也是察觉到丈夫啊不对劲儿啊，最近啊，两个人呢就从最初的误会争执到彼此坦诚互相体谅。那青莲公主也是就知道这个八郎思母心切啊，也是为八郎盗取令箭，助他出关探母，母子团圆。在八郎探母这里边呢也有一段做工，哎，你看就说他这个剧情整体很类似啊，然后演唱的模式也很类似，包括唱段的名字都很类似啊。这段唱呢主打的就是一个释然成全，相守团圆啊，更多的聚焦夫妻之间的理解与包容。那么这一段唱呢给大家选择的是现在不太好找到的一段啊，这个是严兴鹏老师和吴莹老师两位哎合唱的，稍微长一点啊，十多分钟，咱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版本。
1: 怎么着，说了半天你是想回营探母啊？
2: 是。
1: 那好办，只要你留下一件东西，我就放你出关。
3: 公子要我留下红武啊。

嫩不过。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是京剧《雁门关》当中的一个选段啊，也是做工。然后大伙儿呢也能够听到里面呢也有哎叫小番儿的部分啊，但只是它不是叫小番儿。听完乱世的相思离愁啊，咱们来换换啊，轻松甜蜜的啊，轻松甜蜜的。之前呢咱们听过一出戏叫《游龙戏凤》，讲的是正德皇帝与李凤姐儿的故事，其中有那么一段对唱啊，非常的经典，叫《月儿弯弯照天下》。那这个戏呢咱们就不跟大伙儿细说里面的故事讲的是什么了啊，反正这个是正德皇帝跟李凤姐儿相遇之后两个人呢暗生情愫的时候唱的那么一段啊，男士的温柔试探，女士的娇羞灵动，哎，一问一答，一来一往。今天给大伙儿准备的这一段呢是由林科老师和严红宇老师两位来完成的，又是一对夫妻啊。林科老师呢，他的老生唱腔啊是那种温润雅致干净通透的，一听就是书卷气特别足。那么严红宇老师他的这个花旦的唱腔啊，灵动清脆，娇俏甜美，特别活泼。这两个人的这种状态氛围感特别满，本身就是两口子，所以默契也特别足。哎，一个沉稳，一个灵动，就这一段一听呢，就感觉特别的治愈啊，咱们来感受一下。

0: 这个支持与旁人不同啊。
1: 怎么不同？
0: 我就只在紫禁城内有个大圈圈，大圈圈里面有个小圈圈，小圈圈里面有个黄圈圈，哦，我就只在这个黄圈圈的里面呢。
1: 这是谁？

0: 非常有意思的一段唱啊，这一段呢也是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的一段，因为这个本身游龙戏凤呢，它这出戏啊不是特别长啊，然后里面经典的唱段呢也挺多，但这一段确实是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的啊，它很有意思。两个人呢就是一个呢算是在调笑啊，另一个人呢是在娇羞啊，特别有趣儿。那同样刚才我们就能够听得出来，这个林科老师呢真是带着谦谦君子的那种温柔气场，唱腔呢非常的松弛自然。那闫红宇老师呢就是把那种少女的娇羞可爱单纯明媚演绎的特别到位。咱们听了三段哎，这个夫妻爱情戏了，是不是？接下来咱们听的这段不是爱情戏，但是呢，它确实是一对夫妻来演绎的。这对夫妻呢，也是青年的戏曲演员啊，很优秀的青年戏曲演员方旭和徐莹啊，也是现在很多的年轻朋友非常喜欢的两位。这对夫妻呢，唱的是什么呢？断蜜饯。
1: 一百岁养了心牵，
0: 也叫双头堂啊。这出戏呢，曾经啊跟大伙儿分享过当中的一两个唱段啊，这个讲的是君臣忠义大戏，它实际上跟爱情呢没有太多的关系啊。乱世之中最难得的是什么呢？知己啊。知己赤诚，生死忠义。今天咱们这段断蜜饯啊，它里边是哪一段呢？是李密和王不挡的唱段，一个大王，一个忠臣，哎，这两个人。但是呢，饰演大王的是谁呢？是方旭啊，饰演李密的。那饰演王不挡的呢是徐莹，徐莹呢是方旭的妻子啊，她本身是供这个武旦和娃娃生的，但是王不挡呢，他是老生。所以这里边呢，徐莹啊还跨了个行当，反串了一下啊，反串了一下老生，哎，唱的还真不错。那么《断蜜饯》呢，这个戏啊，其实之前也给大伙儿介绍过啊，隋末乱世，瓦岗寨失败。然后群雄离散，众人呢都是另投明主了，只有王不挡这一个人，哎，初心不改，誓死追随李密。李密呢后来兵败落魄，走投无路，也只有王不挡不离不弃，贴身守护。实际上你说这个李密投唐之后啊，如果他就这样安安分分的也挺好，对不对？还得了个驸马，但是后来不干，呵呵，还总想着反，总想自立为王啊。那王不挡呢就一直忠心的跟着他啊。在这之后呢就有那么一段两个人的对唱，咱们来听一听。

方旭呢，他唱的是花脸的本行啊，唱腔呢比较浑厚大气，然后气场十足。徐莹呢确实啊亮点，对吧？本身呢他是攻武旦，同时呢还唱娃娃声，所以呢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老生唱腔当中呢，他有一些娃娃声的那个声音状态在里面啊，但是确实唱得很稳啊，唱得很稳，很有力量，跟平时的娃娃声的演唱方式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啊。还有一点时间啊，还有一段给大伙准备了，但是咱们不听全吧，就听一部分啊，听一段特别开心的，是不是？黄梅戏呢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名段《夫妻关灯》，哎，我觉得也很适合今天这个节日啊。晚上呢肯定会有很多这个情侣朋友们啊出去逛一逛，哎，包括这个夜市啊，包括这个你看刚才咱们公屏上还提到了这个辽西郡呢，对吧？有各种各样的小节目，对，咱们锦州今天晚上应该好多地方都有小节目啊，大伙儿呢不妨出去溜达溜达看一看啊，感受感受。咱们来听到这段黄梅戏非常经典的唱段，马兰老师和黄新德老师的《夫妻关灯》。

0: 见个我孙李啥？
1: 母亲见过李，活气活气吗？
0: 当干娘，你到哪里来哟？
1: 我从街上来呀。
0: 哟，那街上有么好看的噻？
1: 这今年街上热闹哎，大放花灯呢。
0: 哇塞，有灯呐、啊！

今天呢，咱们通过各种唱腔啊，也读懂了咱们中国人独有的爱情观。爱情呢，有乱世相隔的这种相思牵挂，有初见邂逅的朦胧心动，也有风雨过后的释然相守，也有绝境余生的生死不复，更有烟火人间的岁岁朝朝。戏曲里的良缘呢，不只有轰轰烈烈的传奇，还有细水长流的珍惜与陪伴。所以呢，也借着今天这个节日，祝福天下有情人既能懂相思的深意，也能守朝夕的温柔，不负遇见，不负相守，岁岁平安，岁岁良缘。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0: 来，我看这个宴呐，还是叫湘君来捧你好啊。
1: 捧定的不是，依着我说呀，做事不如唱戏，唱戏不如划拳。来来来，划拳，咱们划拳的孩子，划拳。
0: 你等人家提完了事再划拳。
1: 捧定的不是。

0: 春满天。
1: 我也敬一杯。
0: 哎呀，我实实的要醉了啊。
1: 哎，人家的酒可都喝了，只不喝我的那可不行，我不来了。
0: 哎呀我实实的要醉了，我实实的要醉了啊。
2: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
1: 这里是辽西，
2: 我是锦州人呢，
3: 乌鲁岛人，
4: 木西人，
5: 蒙古人金明混，
6: 我是朝阳的，
7: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8: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8: 看辽西，
1: 看辽西。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豆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鹿。欢迎收看今天的《踏访聊心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聊心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 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和调频90.9兆赫北极海APP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芝麻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夏天怎么说呢，哎呀，在咱们锦州刚刚开始的时候是雨一场接一场的下，晴两天就来一场，再晴两天又来一场，晒在阳台上的衣服稍微凉快了一些，再看日历，这个夏天好像就要过去了。

在下面时间呢，我们分享的呀是朔行锦州这位朋友，他呢去南山顶吹吹风的感受。在一天下午啊，也是难得的晴天，当时呢朔行这位朋友决定呢出门去走一走。去哪儿呢？太远的地方好像来不及，太热闹的地方呢又不想去，想了想还是去南山公园吧。

锦州城铺在眼前，小林河弯弯曲曲地穿过市区，楼房密密麻麻地错落着，马路上的车就好像是甲壳虫一样慢慢挪动，远处的山一层一层淡下去，最后和天空融在一起。风很大，吹得衣服哗哗地响，看着脚下这座城，忽然想起那些生活在这座城里的人。那个正在为业绩发愁的业务员，此刻正坐在工位上对着电脑发呆。那个在意乱走廊里的母亲，手里攥着化验单，眼睛盯着诊室的门。那个正在为要不要放手一段关系而挣扎的姑娘，可能正一个人坐在车里流着泪。他们此刻都会觉得自己这些事情都是天大的事儿了。可当你从更高的地方看下去，有些事儿可能变得很小。我们再往远处想，100年后，有些人已经不在了，这座山可能还在。1000年后，这座城也变了样，但是这山的根基还在。很多时候我们想不通，可能就是把一些事情看得太大了。人这一生啊，除了生死，其他都是擦伤。有一首歌叫《南山南》，南山南，北海北，唱的是天涯隔阻，心事难平。可是当你站在这座城市的山顶上，风从耳边吹过，脚下的城廓铺展开来，世界仿佛是无尽头的，反倒觉得自己那些烦恼渺如浮尘。歌里的南山南写满了遗憾，而我眼前的南山却装得下所有的释然。就这样，在山顶待了20多分钟，开始往下走。下山走的是环山路，坡度缓，弯弯曲曲地绕过山腰。路边有人在跑步，有人牵着狗在慢慢地走，还有一对老夫妻坐在长椅上晒太阳。走到山脚的时候，太阳还挂在天边，余晖把远处的楼顶染成橘红色。公园门口的广场上，几个小孩在踢球，笑声传得很远。回家的路上，步子比上山轻快了许多，风还在吹，但是已经不是山顶那股烈风了，变成傍晚该有的温柔。慢慢走，慢慢想，其实山还是那座山，变的是我们。大概是那阵山风吧，把心里积攒的潮气都吹干了。把心放大，事儿就小了；把眼光放远，当下就没那么难了。下次如果说你也觉得心里闷，你可以去南山走一走。即便说不爬到山顶，哪怕只是站在山腰吹吹风，看看远处的锦州城，你也会发现那些堵在心口的东西，风一吹就散了。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金轮关东。
1: 好，看看啊，豆豆在抖音当中的个人的这个抖音账号啊，大龙叔留言了，说哎呀，语感很好哈，也感谢关注，并且呢，琪琪也关注了豆豆，谢谢大家。
0: 千年城府，李博海。
1: 还有呢，这个李福生老师啊。一直在点赞啊，现在呢已经是3000多赞了啊，也特别感谢您，也感谢更多的朋友呢来收听和关注豆豆为您带来的看辽西节目，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同时呢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收听收看，并且来实时互动。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欣赏歌曲啊，这个名字呢就叫做锦州赋。

纽带辽右，我袖锦州。百里走廊起东北之窗口，千年城府立渤海之潮头。

0: 商贸都会，开中原之所要，军事重镇，扼冀幽之要冲，古道重修，拓欧亚之通道，新港又扩，张雄鸡之咽喉。因锦而名，市委曰：“唯锦则贵，故称锦绣之州也。”
1: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2: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李富生老师在这个直播间里面一直在点赞哈，他说都已经点到头了，不让他点了。还有你瞪我干啥？这个朋友啊，晨光呢？晨光老师退休了呀，所以说呢，我们两个的这个节目呢，也就不再主持了，不过呢，他现在啊，这个人也是一直在录制一些评书什么的啊，现在在这个叫视频号当中也是非常火啊。是金的哪儿都能发光。勤恳打工人说，在山东想家了，能够听到家里的节目真的是太好了啊、哎呀，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还听这个收音机的话呢，属实是因为这个距离的关系听不到，但是呢这个抖音它就会给您这个不断的推送，也感谢啊您的点赞和您的关注。那这样呢，就是只要您在这个时间段来刷抖音的话呢，就会推送给您了。这种思乡之情啊，太理解了。山东呢，也曾经去过两三个地方吧，是个很好的地方。也欢迎有时间的时候呢，这个就可以回家乡啊，来看一看。在下面时间呢，想要跟大家来说一个微型博物馆，它有多微型呢？其实离我们也非常非常的近啊，那就是在沈阳。它有名字，有标志，有展厅，还是免费的。走过就不要错过呀。你当然了，如果说你不路过的话呢，你可能也不会特意去看它。这个博物馆呢叫什么？叫做沈阳机架博物馆。听没听过这个呢？哎呀，它是位于这个地铁铁西广场站 H 口通往万象汇的 H2 口楼梯缓步台，就在那儿啊。这个展厅呢是依墙而设，占地呢也就是几个平米吧。那么机架的主要的部分呢都是有模型展示的啊，所配的文案呢也是特别有意思，甚至还有中英文的对照。你看啊，都有什么部位的呢？有三叉骨的、脆骨呢，还有机架的整体上骨，还有脊臀尖儿。就这么几个展台啊，你就逛完了，就逛完了。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沈阳机架哈很好吃，而且做法也特别多，甚至说可以达到几十种，不管你是熏拌呢、焖煮啊、烧烤啊、辣炒啊、油炸、铁板，那么这些常规工艺基础上再细分，那比如说你。

你这个烧烤呢可以用醋喷，油炸呢可以 QQ 等等啊。这个 QQ 机架呢，重点就是在油炸之前，你得把它给味料来处理一下，用调料来码味儿啊。具体怎么腌的呢，咱就不知道了。这个各家呢都有各家的这个做法，甚至说是秘方啊，反正炸出来就是好吃啊。我觉得像咱们锦州人，很多人都知道这 QQ 机架到底是什么个滋味，是吧？反正我也是特别喜欢吃啊。机架博物馆呢，它虽然是在这个铁西广场站啊，但是要想吃鸡打卡的话呢，你还得上中街儿。坐这个一号线就可以到了啊。机架体验馆呢，确实是介绍的挺周到的啊。它呢打卡、拍照效果还是不错的。我们常听本地人说呢，你看这怎么机架还弄个博物馆啊，还成了美食代言呢？其实你说这世界哪有那么多重量级的美食是让人众星捧月的呢？人间的烟火呀，就在于细碎，在于日常，在于食材的随手可得，物美价廉，你说是不是？有人说没有一只鸡能端着架子走出沈阳，你说为什么这个沈阳鸡架它怎么就那么多呢？有一种说法呢，是因为这个抗美援朝的时候呢，沈阳是总后勤的补给地啊。另外一种说法呢，说这个上世纪80年代沈阳建立了第一个白切鸡生产基地。还有一种说法呢，也是因为90年代末期啊，那有一些下岗的职工啊，他们呢就以此为生了。其实呢，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啊，这个鸡架它火起来是在什么时候？在90年代的时候，沈阳大街小巷就已经到处都是鸡架了。你看，比如说，在1995年，鸡味儿抻面3块钱一碗，鸡架呢2块钱一个啊。那如果说呢，这两样加在一起呢，这一餐就好像是有点肉了，是吧？那个时候可能真的没人能够想得到啊，说这个30年之后呢，这沈阳的鸡架还成网红了，甚至于还有自己的博物馆了。有一句话叫做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话这听着呀，真是非常有道理啊。

0: 竹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它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夜间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带全。狗狗有时爱叫唤，尤其电梯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要是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铲牌证四个字，只要你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4: 我们的节目呢继续来直播，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豆豆为带来的看聊系节目。在这个豆豆个人直播间啊，来看一看啊，运波留言了，感谢您的关注。另外呢，碧玉思涛说我是您和晨光老师的老听众了啊，今天终于找到了现在人在外地啊，可以收听收看的渠道。说到说这个经济台的这个频段在外地收音机是收不到的，对的，是这样，它毕竟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地域性的嘛。当然了，就是如果说想要来收听收看豆豆节目的话呢，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啊，那我都会打开直播啊，都会打开直播，大家可以在线收听收看并且关注。也感谢碧玉思涛的点赞啊，刚才也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呢，就是哎呀，觉得就是一下子是在外地刷到了本地的直播，本身就是锦州人嘛，觉得特别的亲切。那么有呢也是人在外地，多年前呢曾经听过我跟豆豆，这个我跟豆豆跟晨光老师一起主持的小师傅大徒弟，那么现在呢再一次刷到的时候呢，又觉得说特别的亲切。嗯，就您这么说吧，其实我也觉得特别的开心啊，感谢您。在下面时间呢，想跟大家来说的呀是苏州最近非常火的一款夏日甜品，什么呢？荷花冰淇淋。你说这个冰淇淋做成荷花的形状不太容易吧，而且要做得很好看还好吃就更不容易了。我呢也是没吃过，但是呢我看到了这个视频，也看到了这个图像，我就觉得这冰激凌啊，我要是我拿在手里边，我可能我都舍不得吃。好的，感谢圣经夺冠啊，上来就送出了礼物，七夕快乐，谢谢谢谢啊，也送出了这个粉丝灯牌，感谢您啊。对，也同时祝您七夕快乐。好，那我们也共同祝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都快快乐乐的。下面的时间咱们继续来说这款甜品啊，那它到底是在哪里卖呢？你可以去苏州集市，然后呢穿过铺满荷花花苞的街边的市集，就在这个市集的边上啊，周边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各种颜色的盛放的荷花， 那么到这里来打卡觅食的游客也是特别的多啊，有很多都是专程来打卡。就刚才我说到的这一款夏日的特色的冰品，就是这一款冰品啊，你光是看着就觉得清爽又惬意。那么主推的招牌呢，就是苏荷莲蓬冰，外观呢就完全复刻了这种鲜活的荷花的模样，外层呢是粉嫩舒展的荷花瓣的造型，色泽柔和饱满，中间青绿色的莲蓬纹路清晰，一颗圆润奶白色的莲子就嵌在莲蓬的凹槽里，入口的花瓣冰质的感觉呢非常的绵密软糯，也不会过硬硌牙，莲蓬部分的口感是顺滑清甜的，带着淡淡的奶香，甜度呢也是恰到好处，一点都没有齁感啊。在店里面呢还有萌趣的猫狗的 3D 的冰激凌，不过呢那么在这里呢大家还都是更加偏爱这一款江南的荷花款。苏州呢自古夏日就有赏荷食莲的习俗，那古人呢更是采摘这个鲜莲来品尝清甜，那现在呢就直接把这个莲蓬荷花做成冰品了，也好像是把这个江南的荷塘风物融进了吃食当中，更有一份风雅。当你捧着这份冰糕漫步在荷塘边，眼前盛放的荷花和莲蓬冰，光是拿在手里边就觉得氛围感就十足，夏日江南的温柔呢就都藏在这一口清甜的莲蓬冰当中。那么有没有小伙伴啊来苏州试过这款限定的荷花甜品呢？那也可以啊在我们这个评论区来聊一聊您的品尝的感受是怎么样的。感谢卡了这位朋友上来给了这么多颗红心呢、啊、谢谢您啊并且关注了豆豆，谢谢谢谢。好的，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荷塘月色》。

0: 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感谢卡拉在直播间里啊，一直在互动。他说希望大家可以多点关注，多点小红心，谢谢。啊，同时祝主播长虹，谢谢。好，那在下面时间，咱们来说一说这个，有些人啊，为什么皮肤一晒就会黑，尤其是在夏天。在室外的时候呢，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即便我打伞了，甚至于说我都已经擦了这个防晒了，但我还是很容易晒黑，我就是属于这种人。所以后期呢，我就就基本上就这样吧，我也不管了。哎，但是你说很奇怪，在我们身边有的人他就晒不黑。你看我身边有长得非常白的同事啊，他晒了之后只是说皮肤发红，但很快就又恢复了白皙，真的是让人很羡慕。但是呢，就是像我一样，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只要一晒，然后就会觉得皮肤一下子就黑了好几个度。反应，有的人只要说一晒就立即变黑了，有的人呢就是悄悄地积累着光损伤。我们说呢，其实这个深肤色啊，可能更好一些啊，感觉说这个晒不黑挺占便宜的是吗？但是其实呢，还是色皮肤呢，虽然说它不容易晒伤，但是呢这个紫外线伤害存在，就会促使大量的黑色素生成，导致呢皮肤迅速的把这个肤色加深，甚至呢色斑也就都重了。那么这就好像是不同材质的衣服啊，那么浅色的 T 恤呢容易晒透，深色的外套呢就更加的防晒，但是都是需要定期保养的。皮肤越黑

说明它的这个自体的保护能力也就越强啊。首先说它更不容易被晒伤，另外呢也相首先呢物理防护是第一道防线。咱们常见的比如说什么防晒的口罩啊，防晒衣啊，宽檐帽啊等等，当然了都要有这种 UPF 的标志，这样才有效。另外呢我们就是要涂防晒了啊，您根据您暴露的区域，特别是容易被遗忘的耳后和颈背，然后呢就是要避免长时间的日晒了啊。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呢，尽量避免11点到下午3点的户外活动。那如果说呢这个皮肤出现了一些晒伤的警报怎么办呢？那我们就要赶紧的停止日晒，并且及时就医。记住啊，这个防晒可不是说夏天的专利啊，而是一年四季的护肤必修课。因为这个紫外线它啥时候都在，是吧？对，晚上没有，我指的是说这个日常哈。紫外线它是不会休假的，甚至有时说，你说看外面天阴呢，我今天不擦防晒了，行不行？不行啊，依旧我们还是需要去擦这个防晒的。好，那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歌曲，是由温岚演唱的《夏天的风》。

好，今天的看聊戏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一块钱。
0: 一块钱高血

0: 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晚上啊，临睡前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消息，就是广东深圳的一个姓汪的女，关于自己体检的相关情况，得知呢自己得了恶性病了，于是就开始心情抑郁，尤其是知道自己的这个病需要高昂的医药费的时候，就想到身边太多的人都是因为疾病拼命的挣扎，最后闹病痛的折磨，当然也解除了心里的煎熬，悲哀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这个事儿啊，可以说让我感慨万千。一来呢，就是在疾病面前，咱们听众朋友发现没有，我们太弱小了。若是没有治病的方法的话，你真的就是就像一只蚂蚁。

天性疾病，它有一些急症啊，李老师治不了，这没办法啊，咱们该去医院的还得去医院，但你该寻求什么方法咱就寻求什么方法。但是各种慢性病，你只要说没有发展到恶性病这个阶段，包括什么三高症啊、心脑血管病啊、风湿类风湿啊，这些骨关节疾病，还有像什么胃肠病啊、老年痴呆啊、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吧，我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啊，咱都不用怕，李老师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把握把你逆转病情，改写命运。因为李老师手里边拥有着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那就是发酵中药方。很多的一些新听众可能是不明白啊，说老师，我这病我都治了这些年了，我吃那么多药都不当事儿啊，都没解决了这个问题，用你们这发酵中药方啊，你真的就凭借这一种药就把我这一身的病给治了吗？大伙儿别着急，听李老师给你们分析，到底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我相信老患者老朋友的话呢，应该耳熟能详，张嘴就来了，对吧？决定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其实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么咱们先说说脾胃啊。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啊，咱们说句实在话啊，有几个脾胃好的。年轻人饥一顿饱一顿的啊，吃饭不规律，凉了硬了，哎，也不管不顾。老年人呢是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你说这个脾胃它能好得了吗？尤其是一些老慢病患者，常年吃西药的都知道啊，西药啊伤害脾胃。很多人觉得脾胃没那么重要，其实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一旦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都消化不了了，你都吸收不了了，你更利用不上了，你人不就完了吗？只要是你还活着，你就得靠我们脾胃这个后天之本去帮助我们摄取这些营养。而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不和了，尤其是让很多患者炎，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再加上什么，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它可以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来对抗疾病作用。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机体免疫力下降，能不遭受风寒湿邪包括细菌病毒的侵袭吗？你说咱能不得病吗？为什么中医说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所以脾胃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脾胃也是人后天活着的根本，我叫它生存之道。那咱们再来说一下血脉。黄帝内经当中是这样论述血脉的，夫十二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啊，就是说人为什么会得病，人之所以治，这啥意思，人身上的病为什么能够治好，全都是血脉是否畅通的问题。血之所始，攻之所止，啥意思，就是行医必须要学的知识，也是医者必须要掌握的技能。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都是由我们周身的血管和经脉联系在一起的。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这个通道运输到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才能够让你各大脏腑器官的协调好，你脑子里边想啥你就能做啥。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像我们身上要是感觉到不管是疼啊，或是麻、肿、僵、硬、胀，我跟你们讲啊，这全都说明了我们这个血脉不通了啊！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的，是不是就直接威胁我们的性命？所以说，你想要活着，这血脉就得通；你想要健康，这血脉也得通；你想要真正的把身上的疾病都治好了，你也得想方设法的把这个血脉给它畅通。不然的话，吃多少药也白搭，脾胃吸收不了，血脉不通又送不进去，那不就白费了吗？啊，再说这个肝肾，肝肾是什么呢？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我经常用什么打比方呢？我说就像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啊，一般人体呢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
啊，把我们每天摄入到体内的，还有呢体内残留的这些毒素垃圾的，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

能够保障人体的健康。所以说肝肾的功能也很重要啊，这三大生命通道必须得畅通无阻，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那么想要去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啊，咱就得这么治，绝对不能说你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我吃点降压药啊，降糖药啊，降脂药，消炎药，止疼药，我就能够解决的，那不可能。你越吃这些乱七八糟的西药，你会发现你的脾胃肝肾的功能就越下降，就越不好，你身体就越乱套，你身上的毛病就会越来越多，自己品一品是不是，甚至说寿命会越来越短呢。明明可以活到八九十岁百十来岁的，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就过早的离开人世了。不是说谁得了该死的病了没办法治了，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用对方法去进行治疗。你这样想一想亏不亏，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啊，错过了这是很冤屈的事儿。而发酵中药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也是国家相关部门明确批准这个药名为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用药。咱们怎么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就是因为一方三通，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了。药王孙思邈从35岁开始就疾病缠身，他就是通过这个方子最终活到了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证可查的。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野生的啊，并且我们运用的是发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对吧？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这个技术把它仿生打印出来，然后把我们选自的新鲜的中草药我们放置到这种仿生系统当中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啊，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炼出来。我们提炼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再给我们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就没有。李老师就这么告诉我们大家伙吧，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使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看我们康复以后的这个患者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啊。有很多受益的一些老患者来电话都说，李老师感谢您为我们放弃了自己的利益，您太伟大了。其实我从来不觉得自己伟大，我认为这都是我应该去做的也必须去做的事儿。是的，这种感性的性格见不得一些可怜人。我小的时候要是见到要饭的，尤其是什么小孩残疾人老年人呢，我看到他们没饭吃啊，就我宁可自己不吃我得分给他们点儿。啊，见到一些可怜的有病的人呢，我着急无奈束手无策，我心里边火烧中药大学。为什么？说白了还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我想要当医生，我想要治病救人。另外老患者可能听我讲过，说李老师出身寒门，就那个年代吧，你们老家很偏远的地区啊，出了这么一个大学生相当不容易的，况且还是考到了首都这个名牌大学了，更不得了。但是什么用，家里边没钱，那是真没钱。说我的学费呢是当地政府赞助的，路费啊是靠我们支书在大喇叭里边喊，老李家的孩子啊李婷为村里边争光了，现在要上北京上学去了，大伙凑凑钱给他凑个路费。哎，我现在说还鼻子有点酸哈。那个时候谁家日子都很难啊，但是乡亲们呢
2毛5毛1块的一个

0: 你捐；没有钱的呢，给你拿鸡蛋呐、馒头啊、咸菜呀、就甭管是钱是物啊，一份善良，一份温暖，一份恩情。所以离开家那天呢，村里人都出来送我，就夸我，哎呀，出息了，挺啊，眼里边全是泪水。就这样，我才到北京完成的学业，并且有了自己的今天。所以说，我一直感恩于国家的培养，感恩于百姓的帮助。当我研发成功发酵中药方的时候，有多少国外的医学机构啊，向我抛出橄榄枝啊，出巨资想要购买方的配方技术和生产许可，我断然拒绝了。因为我不能为了一己私利，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患者，对不起人民，那么做我还是人吗？我还有良心吗？但话说回来了啊，好药它哪有便宜的？为了让广大的患者朋友能够用得起，我在国内找靠谱的厂家，我捐献出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所以为啥老实讲，我说我保障我每一个患者花最少的钱，你们用的是最好的药物。你们知道国外出口价格一片多少钱吗？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但是从我这儿拿到的价格，你到国外还得加很多价。很多人说了，说怎么卖给国外那么贵呢？我告诉你，咱们这算仁义的。你知道咱们中国人从瑞士进口的格列卫，你知道多少钱吗？2万多。治疗类风湿的类客到咱们中国来了，打听打听多少钱一支？那得5、6千。用于溶栓的从德国进口的这个阿替普霉，很多人得了脑血栓之后了，得了心梗了，你一直得用这个药物。多少钱？好几千。所以说他们赚了中国人多少钱？而且我还告诉大家，这里边保不齐就有中国人的发明创造是他们买断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发酵中药方被他们买过去了，是不是还会以这种形式卖给我们中国人？咱们发酵中药方治疗一体多病的救命药长寿药，卖给他们老外一片才合到50多块钱人民币。所以说我要讲咱们今年不给他们涨价，明年呢肯定这价格还是要上调的。因为只有这样一来，咱们国内的患者才能够一片一块钱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的福气，这也是我的幸运，同时也是我骄傲的地方。因为咱们老百姓啊，治病没有门槛了。就算咱们经济条件比较差的，但是我们能够跟有钱人一样的治疗的待遇了。那有多少的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我家里边没有钱啊，要不是发酵中药放着一片一块钱的药价啊，我可能就错过了。说真的，每每听到这样的说法的时候，我心里边都觉得自己付出的一切都值得。唯独是什么呢？这改变不了。就是咱们发酵中药方，它这个成分要求是天然的、鲜活的，工艺又是极其的复杂，产量又十分的有限，同时患者需求量又比较大，还要承担着出口的重任。所以说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那么只要是咱们当地有药的，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患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就抓紧时间的用上。你踏踏实实的用，即便是一片一块钱，李老师都不会让你们凑合。如果说哪位患者说了，说老师啊，我这就是千分之一的我用着这个不大好你给我打电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不让你错花，而且我会让你感受到退药比买药容易得多。我们的售后那是最好的，老师掏心窝子的讲，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总之我希望你们的晚年都是平安的、健康的。好了，那今天就先说这么多，我们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 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吗？
0: 你好，我是李老师。
3: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哎，李老师啊，我呢听你这个节目呢也听了有好几天了，我呢对咱们这个就是发酵中药酸啊，非常感兴趣，感觉这个就是人体啊三通，这很有道理。
0: 嗯嗯
3: 啊，这个人呢活着其实呢，就靠那个脾胃肝肾，一个吃一个排，
0: 没错，
3: 治好了那个血脉通了，
0: 嗯，
3: 自然呢就不得病了。我觉得这话真的非常非常有道理。
0: 你听得清楚，理解的通透啊，所以说呢。你不健康谁健康，对吧？我一直跟大伙儿就讲这个事儿。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
3: 是这样的，我呢是糖尿病，我这个糖尿病呢有20多年时间。

0: 间了。
1: 嗯，
0: 后来呢又有了那个就是高血压，5年前呢还得了一次那个铅梗。
1: 哦，
0: 啊，不过呢这个铅梗呢倒是没有什么大的就是
1: 障碍
0: 后遗症。
1: 嗯嗯嗯。
0: 我呢现在呢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这个眼睛啊已经有那个青光眼了。这个眼睛啊整天啊就是又胀又疼，
1: 嗯，
0: 疼起来呀、啊、我跟你说，哎呀，那股劲儿上来我真的想赚钱。在一个眼前呢整天的就是雾蒙蒙的，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呢都快70岁的人了，死就死了呗，反正也逃不掉。
1: 哎，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啊、不能这么说自己的。
0: 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现在就是这个心里啊老是感觉憋屈，就是怕到时候别再瞎了。你说真的瞎的话，到时候肯定是两肋夹人啊。
1: 其实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呢咱也得好好活着，无非就是个糖尿病嘛，问题不大。在李老师这儿我可以告诉你啊，你放心，今儿你跟我同仁话了的话，我不仅我能治好你的病，我还让你长寿。
0: 嗯，
1: 只要你自己不放弃自己。有的时候讲哈，我说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动不动就哎呀我这不想活了，哎呀动不动就不想拖累家人，我知道你们的心情，不想拖累家人是因为你们有病。
0: 对对对对对，
1: 我把你的病要是给你拿掉了，咱是不是能够想活？
0: 那肯定的。
1: 有一句话叫做医生不治什么想死之人，没办法，我这边好不容易把你这病给你治好了，你活不乱跳了，然后你就不想活了，那没办法，谁也治不了，那心理问题了。
0: 对对对对，哎呀，
1: 哎，
0: 我们其实呢也是没有办法。
1: 嗯，
0: 哎，刘老师，我呢其实也想就是或者这样活着。
1: 嗯，
0: 但是吧，真的实在是太遭罪了，而且呢，我这个胃呢也不好。
1: 嗯，
0: 吃东西呢吃不下，还总是感觉呢这个胃啊就是发胀，身上呢就是一点力气呢也没有。
1: 嗯，
0: 哎，这个脸色呢就是看上去呢也就是那种发青的，这个心脏呢我也不好，有那个心绞痛。哎呀，我这个病呢真的就是太多了。李老师，你看我如果用的话行不行啊？
1: 我跟你讲啊，不光是你，所有糖尿病患者啊，你带病时间长的，身上并发症多的啊，问题就都重。但是呢老先生，你知道在咱们中国现在啊，10个人里边就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
0: 对对对对对。
1: 哎，那为什么说这个病啊它叫不死的癌症呢？原因就是我们过去的治疗方法啊，它只是控制。
0: 嗯嗯，
1: 糖尿病谁给起的名儿？西医给起的名儿。你看西医的起名字非常厉害啊，他起一些很嘎咕的名字，我跟你讲，他起的非常好。
0: 嗯嗯，
1: 哎，他起完名呢，这有啥用啊？他治不了病啊，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老师跟大家伙说哈，你要是急症，咱们去找西医，这个绝对是对的，因为西医存在着必要性。
0: 嗯嗯嗯。
1: 但是慢性病来讲的话，你别靠他们啊，慢性病咱还得靠咱们这个中医药。你像咱们方来讲的话，治疗糖尿病包括多种合并症的效果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它是有绝对的优势的。
0: 啊，
1: 为什么呢？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
0: 嗯嗯。
1: 中医认为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就是咱们这个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0: 有道理，嗯。
1: 哎，那什么在管我们的消化吸收能力？是脾呀。另外呢，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这就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啊，你看看这个，一个脾，一个肝，一个肾。啊，脾要是不好的话，你胃能好吗？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都存在着什么呢？胃清瘫。什么叫胃清瘫呢？吃点东西就胀，他不干活。
0: 对对对对，就是、啊
1: 哎。另外一个呢，你说你这脾胃又不好，你肝肾又不好，你说你血液能不粘稠吗？啊，你血糖能不升高吗？
0: 你说的对。
1: 你糖分利用不上了，又没代谢出去，你血液能不粘稠吗？血管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它就有问题。堵到心，心梗。堵到脑，脑梗；堵到眼睛，眼底微循环障碍了，眼病；堵到脚了，怎么样？糖尿病足坏疽，然后截肢，它就是这么来的。但你听老师节目这么长时间了，刚才也说了，其实脾胃、血脉、肝肾，这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每天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通，就是要通这三个生命通道，啊。而咱们的方，它运用的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运用的就是三通疗法。
0: 嗯嗯，
1: 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吧，糖分消化吸收利用了，血糖就稳定了。二通血脉，那我们这个心呢、脑啊、眼呢、啊，这个并发症就给你解决了。三通肝肾以后，咱们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病根就给你拔掉了。哎，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像你这样的患者呀，咱们治好太多了。啊，但咱们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老先生。一共你得用三副，啊，三副药我给你治好了，别着急，听明白没？
0: 哎呀，我听你这么一说，我这个也是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1: 哎，你看到希望不重要，你吃上3天之内，我让你感受到效果，我让你感受到希望了，这是最主要的。咱药劲儿大，要不怎么讲治了十几二十年的病没治好，到咱们这儿三副药治好了，原因就在这儿呢。
0: 好的，好的。哎，我问一下刘老师，我呢是江苏南京这边的。哎，我们这边也是，就是1块钱一片嘛。
1: 目前全国统一售价是1块钱一片。你要发现哪儿涨价了，不是老师说的，你要发现哪儿涨价的话呢，你告诉我，咱们追究他的责任，咱得保护咱们患者的利益啊。
0: 哎呀，这真的，你为我们想的太周到了。哎呀，真的，谢谢刘老师你，谢谢刘老师
1: 没事，你打这个场外电话，然后先把药给订上。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好好好好好，哎呀。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

0: 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心中用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
1: 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
0: 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晚上啊，临睡前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消息，就是广东深圳的一个姓汪的女士，她到宝安区永福人民医院检查病情，在这期间呢，她从医生那儿就打听到了一些关于自己体检的相关情况，得知呢自己得了恶性病了，于是就开始心情抑郁，尤其是知道自己的这个病需要高昂的医药费的时候，就想到身边太多的人都是因为疾病拼命的挣扎，最后闹得人财两空还拖累家人的时候啊，他选择了从高楼上一跃而下，用逃避的方式摆脱了病痛的折磨，当然也解除了心里的煎熬，悲哀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这个事儿啊，可以说让我感慨万千。一来呢，就是在疾病面前，咱们听众朋友发现没有，我们太弱小了，若是没有治病的方法的话，你真的就是就像一只蚂蚁踩死你没有感觉。另外也确实是，就是病倒一个人真的会拖垮一个家，要不是有这种压力的话，他不可能选择跳楼。还有就是什么呢，摧毁一个人内心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一张体检报告单。光说老百姓害怕得病，俗话讲小病输掉一头牛，大病卖掉一栋楼，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花光你所有钱，不亲身经历很难体会罹患各种慢性病的这种痛苦。一旦我们要得了这些难缠的慢性病了，用山穷水尽投医无门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所以李老师说，为什么我一直在讲啊？我说我真的特别的心疼这些患者，就是因为行医将近30年，我见到的悲剧太多了。所以说李老师呼吁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平时啊，咱们该体检就体检，该治疗就治疗，你千万不要拖着忍耐。另外一定要寻求更加稳妥更加科学的治疗方法。那么你像这个先天性疾病，它有一些急症啊，李老师治不了，这没办法啊，咱们该去医院的还得去医院，但你该寻求什么方法咱就寻求什么方法。但是各种慢性病，你只要说没有发展到恶性病这个阶段，包括什么三高症啊、心脑血管病啊、风湿类风湿啊，这些骨关节疾病，还有像什么胃肠病啊、老年痴呆啊、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吧，我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啊，咱都不用怕，李老师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把握把你逆转病情，改写命运。

贝里老师手里边拥有着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那就是发酵中药方。很多的一些新听众可能是不明白啊，说老师，我这病我都治了这些年了，我吃那么多药都不当事儿，啊，都没解决了这个问题。用你们这发酵中药方啊，你真的就凭借这一种药就把我这一身的病给治了吗？大伙儿别着急，听李老师给你们分析，到底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我相信老患者、老朋友的话呢，应该耳熟能详，张嘴就来了，对吧？决定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其实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么，咱们先说说脾胃啊。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啊，咱们说句实在话啊，有几个脾胃好的？年轻人饥一顿饱一顿的啊，吃饭不规律，凉了硬了，哎，也不管不顾。老年人呢是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哈，你说这个脾胃它能好得了吗？尤其是一些老慢病患者，常年吃西药的都知道啊，西药啊伤害脾胃。很多人觉得脾胃没那么重要，其实啊，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一旦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都消化不了了，你都吸收不了了，你更利用不上了，你这人不就完了吗？只要是你患者严重的脾胃经不通了，你这个气血就不足，你时间长了，各大脏腑器官都吃不饱了，它功能它就衰退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再加上什么？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可以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来对抗疾病作用。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机体免疫力下降，能不遭受风寒湿邪，包括细菌、病毒的侵袭吗？你说咱能不得病吗？为什么中医说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所以脾胃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脾胃也是人后天活着的根本，我叫它生存之道。那咱们再来说一下血脉，《黄帝内经》当中是这样论述血脉的：夫12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病，病之所以起，血之所始，功之所止也。什么意思？你看这个病之所以成啊，就是说人为什么会得病？人之所以治，这啥意思？人身上的病为什么能够治好？全都是血脉是否畅通的问题。血之所始，功之所止，啥意思？就是行医必须要学的知识，也是医者必须要掌握的技能。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说血脉是啥意思啊？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你这是不是就懂了？它是营养通道。你人体的五血的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这个通道运输到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才能够让你各大脏腑器官的协调好，你脑子里边想啥你就能做啥。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这我们这个血脉不通了啊。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的，是不是就直接威胁我们的性命？所以说，你想要活着，这血脉就得通；你想要健康，这血脉也得通；你想要真正的把身上的疾病都治好了，你也得想方设法的把这个血脉给它畅通，不然的话，吃多少药也白搭，脾胃吸收不了，血脉不通又送不进去，那不就白费了吗？啊，再说这个肝肾，肝肾是什么呢？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我经常用什么打比方呢？我说就像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保障人体的健康。所以说，肝肾的功能也很重要，啊，这三大生命通道必须得畅通无阻。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那么，想要去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啊，咱就得这么治。绝对不能说你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吃点降压药啊、降糖药啊、降脂药、消炎药、止疼药，我就能够解决的，那不可能。你越吃这些乱七八糟的西药，你会发现你的脾胃、肝肾的功能就越下降，就越不好，你身体就越乱套，你身上的毛病就会越来越多。自己品一品，是不是？甚至说寿命会越来越短呢？明明可以活到八九十岁、百十来岁的，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就过早的离开人世了。
不是说谁得了该死的病了，没办法治了，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用对方法去进行治疗。你这样想一想，亏不亏？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啊，错过了，这是很冤屈的事儿。而发酵中药房，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也是国家相关部门明确批准这个药名为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用药。咱们怎么去治疗各种慢性病呢？就是因为一方三通，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了。药王孙思邈从35岁开始就疾病缠身，他就是通过这个方子最终活到了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证可查的。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野生的啊，并且我们运用的是发酵提纯技术，也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百战百胜啊。国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对吧？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这个技术把它仿生打印出来，然后把我们选自的新鲜的中草药，我们放置到这种仿生系统当中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啊，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你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再给我们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你这劲儿可就大了。同时他更是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李老师就这么告诉我们大家伙吧，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使用上走了再也不担心反弹了，真正做到了健康长寿。而且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方的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啊。有很多受益的一些老患者来电话都说，李老师感谢您为我们放弃了自己的利益，您太伟大了。其实我从来不觉得自己伟大，我认为这都是我应该去做的也必须去做的事儿。为啥这么说呢？本身作为一个从穷山沟里边走出来的大学生，我是非常理解穷苦人民的生活困境的，这也造就了老师的这种感性的性格，见不得一些可怜人。我小的时候要是见到要饭的，尤其是什么小孩残疾人老年人呢，我看到他们没饭吃啊，就我宁可自己不吃我得分给他们点儿啊。见到一些可怜的有病的人呢，我着急无奈束手无策，我苦读考出了全县第一的成绩，国内诸多的知名大学当中我的分数实际上都够，但是我选择了就读第一志愿，就是北京中药大学。为什么？说白了还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我想要当医生，我想要治病，一个大学生相当不容易的，况且还是考到了首都这个名牌大学了，更不得了。但是什么用，家里边没钱，那是真没钱。说我的学费呢是当地政府赞助的，路费呢是靠我们支书在大喇叭里边喊，老李家的孩子啊，李婷为村里边争光了，现在要上北京上学去了，大伙凑凑钱给他凑个路费。哎，我现在说还鼻子有点酸哈。那个时候谁家日子都很难啊，但是乡亲们呢，2毛5毛1块的给你捐，没有钱的呢给你拿鸡蛋呐、馒头啊、咸菜呀、就甭管是钱是物啊，一份善良，一份温暖，一份恩情。所以离开家那天呢，村里人都出来送我，就夸我，哎呀出息了婷啊，眼里边全是泪水。就这样我才到北京完成的学业，并且有了自己的今天。所以说我一直感恩于国家的培养，感恩于百姓的帮助。当我研发成功发酵中药方的时候，有多少国外的医学机构啊向我抛出橄榄枝啊，出巨资想要购买方的配方技术和生产许可，我断然拒绝了。因为我不能为了一己私利，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患者，对不起人民，那么做我还是人吗？我还有良心吗？但话说回来了啊，好药它哪有便宜的？为了让广大的患者朋友能够用得起，我在国内找靠谱的厂家，我捐献出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为啥老实讲，我说我保障我每一个患者花最少的钱，你们用的是最好的药物。你们知道国外出口价格一片多少钱吗？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但是从我这儿拿到的价格，你到国外还得加很多价。很多人说了，说怎么卖给国外那么贵呢？我告诉你，咱们这算仁义的。你知道咱们中国人从瑞士进口的格列卫，你知道多少钱吗？2万多。
治疗类风湿的类客到咱们中国来了，打听打听多少钱一支，那得五六千啊。用于溶栓的从德国进的中国人多少钱，而且我还告诉大家，这里边保不齐就有中国人的发明创造是他们买断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发酵中药方被他们买过去了，是不是还会以这种形式卖给我们中国人。咱们发酵中药方治疗一体多病的救命药长寿药，卖给他们老外一片才合到50多块钱人民币。所以说我要讲哈，咱们今年不给他们涨价，明年呢肯定这价格还是要上调的。因为只有这样一来，咱们国内的患者才能够一片一块钱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的福气，这也是我的幸运，同时也是我骄傲的地方。因为咱们老百姓啊，治病没有门槛了，就算咱们经济条件比较差的，但是我们能够跟有钱人一样的治疗的待遇了。啊，那有多少的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我家里

0: 边没有钱啊，要不是仨叫中药方，这一片一块钱的药价啊，我可能就错过了。成分要求是天然的、鲜活的，工艺又是极其的复杂，产量又十分的有限，同时患者需求量又比较大，还要承担着出口的重任，所以说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啊，那么只要是咱们当地有药的，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患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就抓紧时间的用上，啊，你踏踏实实的用，即便是一片一块钱，李老师都不会让你们凑合。如果说哪位患者说了，说老师啊，我这就是千分之一的啊，我用着这个不大好啊，你给我打电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不让你错，年都是平安的、健康的。好了。那今天就先说这么多，我们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您是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就是可算跟您通上电话了，真的太开心了。
0: 嗯，
3: 我平时呢一直就在广播里呢听您的节目嘛，哦，哎呀，今天好了，总算跟您真人通上话了。
0: 这跟广播里的声音是不是差不多？
3: 一样的，
0: 一样的，
3: 还是感觉特别的亲切嘛啊！哎，李老师，我跟你说啊，
0: 嗯，
3: 因为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的一个老患者了嘛，
0: 嗯嗯，
3: 目前呢，我是3副药呢都差不多快用完了
0: 啊，
3: 现在呢都停药了嘛，我算一下8天了，
0: 8天了，多大年纪了？之前身体什么原因用上咱们的方？
3: 今年呢是59岁。我结婚的早嘛，22岁我就结婚了，24岁的时候我就生了一个双胞胎。
0: 嗯嗯
3: 嗯，那个时候坐月子吧，当时因为一面生了俩孩子，忙得我手忙脚乱的啊，因为孩子他爸呢工作也特别忙，就是生孩子那一天吧，当天就他休息了一天，基本上就没怎么耽误工作。
0: 嗯嗯，
3: 而且呢正好我生孩子的时候呢赶上了秋收嘛，哎呀你看啊，我们两口子这都是农村里出来的嘛，哦，哎，就那个时候就是一年最忙的时候了。
0: 嗯嗯，
3: 公婆呢还有我父母呢都忙着那地里头的一摊子事儿嘛，所以呢在家里头就我一个人嘛，那我啥都得干呐，啊，你得照顾自己还得照顾孩子嘛。
0: 那没错啊，说实话那个时候人生了孩子跟现在比不了。 坐月子也不能不干活，到忙的时候都得上。
3: 对对对，是的。
0: 嗯，
3: 当时呢，真的是我一个人照顾两娃，哎，我啥都不耽误，结果就这么，哎呀，天长地久的就闹下了这些病根了，然后就得了这个产后风湿。
0: 嗯嗯嗯。
3: 其实当时我出了月子之后呢，这好多年呢都是一见一点风啊，受点凉，肠溃疡。
0: 嗯。
3: 平时呢总感觉心巴拉的，总是想呕吐嘛。他不光这样，关键还疼。
0: 嗯。
3: 因为这个胃呀、啊、就是这样治来治去的，总也治不好。所以我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嘛，当时。哎，又做了那个12指肠的那个切除那个手术嘛。
0: 嗯嗯嗯。
3: 您说那个时候吧，我要是知道您这个第三代房，我就根本不用切除它了嘛。当时这一动完手术啊，我那身体虚的就不行，身上是一点力。

0: 气都使不出来了。
1: 那肯定的，咱们说开膛破腹大伤元气，这老祖宗的话。而且中医跟西医最本质的区别是啥呀？就是西医是看着你哪儿不好就给你摘了，而中医是看着你哪儿不好我给你修一修。
0: 嗯，
1: 哎，所以说你看中医治病治出来的都是完整的人，而西医治病治出来的全是残缺的人。
0: 嗯，
1: 哎，你要这么来比的话，我反正我觉得，像以前说的那句话的，我即便是死，我得死个糊弄的，啊。死的糊糊的，对，我不能说我缺胳膊少腿的，我丢个肾呐、啊，我丢个胃什么的，但没办法，毕竟就像你讲的，知道方的时候太晚了。就你脾胃这个事儿的话，咱都别说轻重的啊，就算重的，有两副药也给你纠正过来了啊。但是那是个过去式，咱不提了啊，咱就事论事啊。伤了元气了之后了，做完手术之后了，是不是人就很消瘦啊？
0: 哎呀，是啊是啊，那我就是那特别瘦嘛，
1: 嗯，
0: 就连着衣服啊，加着袜子啊，一起称啊，就是都不到90斤。
1: 嗯嗯，多高？
0: 你要知道啊，我是1米65的个子啊，这个体重啊，就那皮包骨一样的。
1: 那是，嗯。
0: 虽然说这不会影响这寿命嘛，但是我跟您说，我从那会儿开始啊，我就感觉啊，肯定不会有别人活的时间长。您说这瘦成这样。不过现在呢，我可算是没有这种想法了。
1: 嗯，
0: 哎，这还用了咱们这个第三代的房了吗？啊，
1: 嗯，
0: 我这个彻底啊改变了我现在以前的那些观念嘛。
1: 嗯嗯，
0: 哎呀，说起来也不愧是发酵中药，真的是就是说从头给我治到脚，哎呀，就感觉自个儿的除夕活了一回似的。
1: 嗯，
0: 就是这种感觉嘛。
1: 反正我听你说话，这个精神状态真特别饱满。啊，真的非常好
0: 啊！是，
1: 嗯，
0: 是是是，因为我现在我说话我嗓门大，
1: 嗯，
0: 声音还洪亮，
1: 嗯，
0: 而且呢，我这个风湿它也好了嘛，就感觉那个病根呢好像全部去了，
1: 嗯，
0: 哎呀，这种感觉真的挺好的，
1: 好就好嘛，啊，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刮个风、下个雨什么的，有没有明显的感觉了？现在
0: 没有，没有，没有，我这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而且不仅风湿好了，我的这个胃呢现在也舒服了。
1: 嗯，
0: 不管什么东西啊，现在我也都敢吃，而且现在啊，我这整个人的气色也可好，体重呢也增加了。
1: 嗯，
0: 这前几天我称了，我已经有96斤了。
1: 好，
0: 哎呀，你还别说，活动自己啊，我跟那些老太太，我跳个广场舞啥的，虽然说这个可多年就是不怎么活动了嘛啊。哎，有点跟不上那节奏，但是现在我感觉这个体力啊够了，精力够了，精神也好嘛。
1: 好，这就是李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人体三，要不咱们讲古人真的是非常智慧啊。你比如说这个女人生完孩子了要坐月子，啊，为什么呀？因为女人在分娩的时候啊，大伤元气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女人是最脆弱的，我们讲的骨缝都开了。
0: 对，
1: 要不说什么叫产后风啊，它容易得关节病。你骨缝开了，不就是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吗？说那个时候最虚弱的、免疫力最低下的时候。
0: 对，
1: 而且这个阴阳平衡是非常有意思的。你看啊，这个女人免疫力最低下的时候，那身上什么免疫力最高？乳汁免疫力最高。
0: 嗯，
1: 哎，把这乳汁给孩子怎么样喝了，孩子养的就肥胖肥胖的。哎，然后自己怎么样？自己就很虚弱。所以说母亲就伟大，
0: 嗯，
1: 为母则刚在这儿呢。
0: 啊，
1: 那咱们说了，你免疫力低下了，那免疫力从哪儿来？精气神从哪儿来？从脾胃。
0: 嗯，
1: 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这是元气平时储存在肾脏，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要靠脾胃去运化出来，然后运化出来多余的给肾脏，到肾脏那儿储存，而且肾脏还能干什么？藏精生髓。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这免疫一脾是主免疫的，二肾是主免疫的。
0: 嗯，
1: 免疫力下降跟脾胃还有肾脏有直接关系。你要肾精不足了，你生髓的能统称为叫痹症。说白了，为什么叫痹？血脉不通了，啊，痹阻的痹，啊，这个病血脉不通了，痹阻在关节了，痹阻在骨骼了。
0: 嗯嗯，
1: 哎，所以说我们实际上来讲的话，你看风湿，甭管你是哪种类型的风湿，归了根儿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用上咱们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啊，三通肝肾让我们的解毒代谢好，这就直接给咱们治到病根上了。所以说三副药用完，你现在几十年的老病根给你拔掉了，啊，咱们都停药了，状态还非常好，底气还这么足，对吧？你
0: 王大姐嘛，就是我们平时呢就是关系还好，她看我恢复的这么好，就想让我帮她问一问。
1: 嗯，
0: 因为她去年的时候嘛得了那个脑血栓
1: 啊，
0: 现在呢这个胳膊呢都不带，那就是不灵活了嘛，就是受限制啊。
1: 嗯，
0: 因为她用上咱们这个第三代方的话是不是也能恢复？
1: 你就现在马上叫她用上，记住了，李老师有三不治。哪三不治？咱们收音间听众朋友都听好了，以后这样的问题就别问我了。啊，第一，急症我不治。
0: 嗯。
1: 哎，你说头疼脑热感冒发烧，这比较着急啊，或者是突然之间心梗了，那你这时候呢，你马上上医院去，这急症着急的病我不治啊。
0: 嗯嗯。
1: 哎，这三种人群我是不治的，剩下的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啊，咱都不怕。发酵中药方已经帮助无数的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重新站起来了。啊，都帮助无数的脑中风患者恢复生活自理了，所以说你不用让他担心，你就叫他直接用上。另外老师说什么来着，一片只需一块钱，花不了多少钱。还有一句话大家伙放心，你要说你用上咱们方，你说老师啊，我这千分之一那人群，我用了之后我效果不好，你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
0: 好，
1: 所以说这一点我不会让老百姓错。

0: 多花一分钱，你就记住就行了。
1: 好好好，
0: 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3: 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这个快一副药了，现在。
0: 嗯嗯。
3: 真没想到，我当时我真是抱着试试，没有抱到这么大的希望。没想到这一瓶就1块钱的发酵中药，嘿嘿，就会把我这命给救了。要不然，我还觉得。
0: 你是怎么回事？您说一

0: 我姑娘啊，她在这美国洛杉矶，在那边买的不少的药，给我邮寄回来，都挺贵的呀，可贵了。反正全是都是英文，我也不认识。但是我吃了它之后，反正还就那回事吧。你说不管用也少，管那用也看不出来它明显的好的效果怎么样。
1: 那你想一想，这外国人研究的药，它能治得了咱中国人的病吗？
0: 也不是说，咱们这个老祖宗留下来这个中药还确实是好。这老外们啊，都怕咱们中国这个中药发展起来，他们都赚不着咱们中国人的钱了。
1: 哎呦，你看老先生虽然年龄大了啊，还得过一次脑梗，但是这个思维啊非常清晰，分析得很透彻。您说的对。所以说，李老师研发的成果呢，就是绝对不能卖给老外。外国人是什么？一直叫鸟，就资本，资本。什么叫资本呢？他就觉得他拿钱能办得了一切了，但是他忘记了中国人讲究的是情感。我们现在感觉好像是老外发明了这个，发明了那个，实际上他们都是靠钱把这个当时发明这个、发明那个的人的专利给买回去了，买到他们那儿去了，然后打造他们的名字。
0: 是。
1: 我当时如果说就爱钱，我几辈子花不了的钱，我把它卖给了咱们这个国外了，国外马上就把它变成洋中药了，
0: 对，
1: 然后它加翻几倍的价格再卖回来，再卖给咱中国人。所以说呢，我没那么做，才成就了咱们今天老百姓能用得上咱们的发酵中药方来治病。哎，您跟我说一下，您用上之后了发生哪些改变？
0: 我用上之后，记得用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去大便的时候，感觉比以前好多了，一天都好几天大便一次。就那天早上我排便的时候，感觉挺痛快的。排出来的都是又臭又特别臭又黑。又是，但是排完之后啊，我感觉身上，挺轻松的。肚子里不那么胀了。关键是那个保姆啊，给我按摩的时候，摸着我手，他说我的手摸着那个脚跟以前不一样，有热乎劲儿了，浑身都不那么凉了。后来我逐渐嘛，感觉身上，也能用上劲儿了，感觉就是不一样。后来用到有12-13天的时候，我量血压，我经常是害怕的血压，就量血压145。低压下到90了。一天不行啊，一天得吃的降压药还在这个160。在高药在100、101上。你看我现在这一副药这不还没有用完嘞，就这么好的效果，特别明显，说话比现在说的又快了，也清楚了。能跟别人交流了。现在这个晚上睡觉是心情好了，能睡好觉了，白天精神跟以前不一样。这保姆，我跟你说过，现在精神好多了，跟以前大不一样了。说话吃饭不流口水了，现在多好啊。就现在这不也能走道了，自己不用他缠着我，自己能走了。
1: 能走多远？
0: 能走上个厕所吧，不成问题。一天你上个厕所也不行啊。反正从客厅里到卫生间就几米远吧。走好几分钟远线。你看现在一两分钟吧，就两分钟是吧，就还差不多就自个能到卫生间了。关键是现在吃喝拉撒都就有好转了，不那么累人了。我也算是就要总算是看到希望了，李老师。
1: 是是是。
0: 我不差钱，你得给我多开点药。这回喝不住用这方法了，我不想再找别的办法了。
1: 不找别的办法，笑不更方，这是祖训。咱们中医老祖宗老说这句话。但是呢您也不能着急。咱们说熬出头，熬出头，快熬出头了，他得慢慢熬。咱们现在呢，那是正常人的生活，那是指日可待了。像您这样的患者呢，西医其实早就已经给咱判了无期徒刑了，为啥呢？他没法。他们呢

0: 是，有这个论调说，这个脑神经啊，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就他们研究出来的，说脑神经损伤了不可以修复，所以说呢，对于脑中风后遗症，他说好不了了。哎，因为什么？西医研究的是死人，这人死了之后的解剖，他擅长手术。那对于活人的这个什么血管啊、神经啊，像一张网似的密密麻麻的，给他通开了，他做不到。哎，你营养他给不进去，所以说呢，他治不好。但是呢，咱们中医呢就不一样了，中医毕竟是几千年的历史了，咱们中医研究的是活人，啊，中医看的是整体。你像我们这三代方，那本身呢就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们1000多年前就出了这么一个药王，你不得不佩服人家医术高超，都了不得的啊！我们这个方子的亮点呢叫一方三通，再加上它是发酵中药啊，它分子量小，好吸收，药劲儿大，药效猛。所以说，
1: 就是挺想打的，
0: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真正做到了叫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要消化吸收不好，你吃啥药都白瞎啊！而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又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脑细胞所需要的所有养料都得它给你生成了，啊！所以要一通脾胃，二通血脉，啊，让我们血管畅通，营养道你得打通了，对吧？要想复先修路，要想营养充足，必须血脉得畅通，对吧？哎，然后呢，三通肝肾，三通肝肾呢是什么呢？是要保持血液的干净，咱以后血压要稳定，血液要干净，咱不依赖降压药，咱不依赖降脂药，咱以后好了就不反弹，所以说这叫三通肝肾，啊，你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老师给你再开上两副药，两副药用完，保障你以后能吃能喝能走能撂，啥也不用想，明白了吧？
1: 有你这句话，那个太好了，更放心了。哎呀，谢谢啊，
0: 没事儿，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就是老朋友了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李老师吗？
0: 你好，我是李老师。
4: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哎，李老师啊，我呢听你这个节目呢也听了有好几天了。我呢对咱们这个就是发酵中药方啊，非常感兴趣。感觉这个就是人体啊，三通，这很有道理啊。这个人呢，活着其实呢，哎，就靠那个脾胃肝肾，一个吃一个排，
0: 没错。
4: 治好了，那个血脉通了，哎，自然呢就不得病了。我觉得这话真的非常非常有道理。
0: 你听得清楚，理解得通透啊，所以说呢，你不健康谁健康，对吧？我一直跟大伙儿就讲这个事儿。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啊？
4: 是这样的，我呢是糖尿病，我这个糖尿病呢有20多年时间了，后来呢又有了那个就是高血压，5年前呢还得了一次那个千梗，
0: 哦，
4: 不过呢这个千梗呢倒是没有什么大的就是
0: 障碍，
4: 后遗症，我呢现在呢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这个眼睛啊已经有那个青光眼了，这个眼睛啊整天啊就是又胀又疼，疼起来呀、啊、我跟你说，哎呀那股劲儿上来，我真的想赚钱。在一个眼前的整天的就是雾蒙蒙的，你看我现在呢都快70岁的人了，死就死了呗， 反正也逃不掉。
0: 哎，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不能这么说自己的。
4: 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现在就是这个心里啊，老是感觉憋屈，就是怕到时候别再瞎了。你说真的瞎的话，到时候肯定是两肋夹人啊。
0: 其实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呢，咱也得好好活着。无非就是个糖尿病嘛，问题不大。在李老师这儿，我可以告诉你啊，你放心，今儿你跟我通上话了的话，我不仅我能治好你的病，我还让你长寿。
4: 嗯，
0: 只要你自己不放弃自己，有的时候讲哈，我说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动不动就哎呀，我这不想活了，哎呀，动不动就不想拖累家人。我知道你们的心情，不想拖累家人，是因为你们有病。
4: 对对对对对。
0: 我把你的病要是给你拿掉了，咱是不是能够想活？
4: 那肯定的。
0: 有一句话叫做“医生不治什么”。想死之人，没办法，我这边好不容易把你这病给你治好了，你活不乱跳了，然后你就不想活了，那没办法，谁也治不了，那心理问题了。
4: 对对对对，哎呀，
0: 哎，
4: 我们其实呢也是没有办法。
0: 嗯，
4: 哎，李老师，我呢其实也想就是会这样活着。
0: 嗯，
4: 但是吧，真的实在是太遭罪了，而且呢，我这个胃呢也不好。
0: 嗯，
4: 吃东西呢吃不下，还总是感觉呢这个胃啊就是发胀。身上呢，就是一点力气呢也没有。
0: 嗯
4: 啊，这个脸色呢，就是看上去呢，也就是那种发青的。这个心脏呢，我也不好，有那个心绞痛。哎呀，我这个病呢，真的就是太多了。李老师，你看我如果用的话，行不行啊？
0: 我跟你讲啊，不光是你，所有糖尿病患者啊，你带病时间长的，身上并发症多的，啊，问题就都重。但是呢，老先生，你知道在咱们中国现在啊，十个人里边就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
4: 对对对对对。
0: 哎，那为什么说这个病啊，它叫不死的癌症呢？原因就是我们过去的治疗方法啊，它只是控制。
4: 嗯嗯。
0: 糖尿病谁给起的名？西医给起的名。你看西医的起名字非常厉害啊，他起一些很嘎咕的名字，我跟你讲，他起的非常好。
4: 嗯嗯。
0: 哎，他起完名呢，这有啥用啊？他治不了病啊，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老师跟大家伙说哈，你要是急症，咱们去找西医，这个绝对是对的，因为西医存在着必要性。
4: 嗯嗯嗯。
0: 但是慢性病来讲的话，你别靠他们啊，慢性病咱还得靠咱们这个中医药。你像咱们方来讲的话，治疗糖尿病包括多种合并症的效果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它是有绝对的优势的。啊，为什么呢？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
4: 嗯嗯。
0: 中医认为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就是咱们这个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4: 有道理。嗯，
0: 哎，那什么在管我们的消化吸收能力？是脾呀。另外呢，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这就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啊，你看看这个，一个脾，一个肝，一个肾。啊，脾要是不好的话，你胃能好吗？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都存在着什么呢？胃清瘫。什么叫胃清瘫呢？吃点东西就胀，他不干活。
4: 对对对对，就是啊。
0: 哎，另外一个呢，你说你这脾胃又不好，你肝肾又不好，你说你血液能不粘稠吗？啊，你血糖能不升高吗？
4: 你说的对，
0: 你糖分利用不上了，又没代谢出去，你血液能不粘稠吗？血管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它就有问题。堵到心，心梗；堵到脑，脑梗；堵到眼睛，眼底微循环障碍了，眼病；堵到脚了，怎么样？糖尿病足坏疽，然后截肢。它就是这么来的。但你听老师节目这么长时间了，刚才也说了，其实脾胃、血脉、肝肾，这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每天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通。就是要通这三个生命通道，啊，而咱们的方它运用的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运用的就是三通疗法。
4: 嗯嗯，
0: 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把糖分消化吸收利用了，血糖就稳定了。二通血脉，那我们这个心呢、脑啊、眼呢、这个并发症就给你解决了。三通肝肾以后，咱们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病根就给你拔掉了。哎，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像你这样的患者呀，咱们治好太多了啊，但咱们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老先生，一共你得用三副啊，三副药我给你治好了，别着急，听明白没？
4: 哎呀，我听你这么一说，我这个也是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0: 哎，你看到希望不重要，你吃上三天之内，我让你感受到效果，我让你感受到希望了，这是最主要的。咱药劲儿大，要不怎么讲治了十几二十年的病没治好，到咱们这儿三副药治好了，原因就在这儿呢。
4: 好的好的。哎，我问一下李老师，我呢是江苏南京这边的， 我们这边也是就是一块钱一片嘛。
0: 目前全国统一售价是一块钱一片，你要发现哪儿涨价了，不是老师说的，你要发现哪儿涨价的话呢，你告诉我，咱们追究他的责任，咱得保护咱们患者的利益啊。
4: 哎呀，这真的，你为我们显得太周到了。哎呀，真的，太谢谢刘老师，你谢谢刘老师。
0: 没事，你打这个场外电话，然后先把药给订上。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4: 好，哎呀，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5: 李老师。
0: 哎，
5: 能跟您通电话，我是特别的高兴。您说我们普通老百姓，这一块钱一片就能用上发酵中药这么好的药，真的多亏您了，李老师，您辛苦了。
0: 又别这么说啊，辛苦谈不上，这都是李老师应该做的。
5: 哎呀，李老师呀，您是有几个像刚才那位老头那么有钱的？您说姑娘在美国住院哇，人家都上那个私立医院。在我们家哇，之前哇倒也攒了点钱。你说我老婆婆哇，当年得了个肺癌，又手术又化疗的，把那钱哇都折腾完了，人也走了。
0: 嗯，
5: 这不刚缓一缓吧，结果又不行了。你说我儿子哇，开了个小饭店。也没个固定的收入，又得交房租，还得贷款供孩子上学，真的难呀。我和我老头子的退休金吧都得帮着他们，要不然就晚了。
0: 嗯嗯，
5: 哎呀，就是我们两个的退休金吧还能按时按点的开，要不然这一家三口啊您说咋活。哎呀，我呀感觉是人哇就不敢得病，这身体哇，但是他不争气。你说本来我就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脑供血还不足，关键我还得了个甲状腺结节。
0: 嗯，
5: 这脖子里哇就好像有鸡蛋大似的，你说照那个 B 超呀那个 CT 哇都有5厘米大了。
0: 嗯嗯，
5: 你说良性的恶性的咱也不敢说，人家大夫说了，良性的呀是恶性的呀最好得做手术，做了有手术以后啊，切出来的东西哇得化验才能知道是良性的或者恶性的。
0: 对，你不做手术的话呢，就是检查肯定是检查不准的啊，不精准，只能这么说，得做活检嘛。嗯，
5: 是啊，你说一方面哇，我认为做手术害怕，
0: 嗯，
5: 另一方面哇，还得花一大笔钱呢，我真的没钱了。我也想了，真的是恶性的哇，咱们就可不能像我婆婆那样，钱也花了，人也没了。把家给坑了。
0: 嗯嗯，
5: 你说自己手里头没钱我就不治了，你这年头你说做手术，你说公家就是给你报销了。
0: 嗯，
5: 现在你一开始你肯定得掏钱哇，你去哪拿那么多钱了，你找谁借呀，谁家有那么多钱呢。
0: 嗯
5: 我就想呀，缓一缓攒点钱再说吧。要不说李老师呀，我的命也好哎，在这个档口啊我就听到咱们的节目了，就国家承认这个药能延寿。
0: 嗯，
5: 关键是一片才一块钱，咱们都能用得起。这不我就买了一副药嘛。
0: 嗯，
5: 寻思呀试试看吧，结果一用啊真的还有效果了，
0: 见效挺快的是吧。
5: 哎呀挺快的。
0: 嗯，
5: 是吧，刚有2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这块啊没那么憋闷了，脑袋也清亮了，血压也下来了，而且吃咱们这个药啊是通了脾胃的事啊，可能是。
0: 嗯，
5: 你说吃饭也就能吃了。之前哇老孩子们哇上火，我就根本吃不下饭，吃点肚子就胀。自从用了咱们这个方以后吧，我感觉吃东西也香了，有胃口了，
0: 嗯，
5: 身上有劲儿了。最主要啥了，摸掉这个脖子上这个结节哇比原来变小了。哎呀，之前脖粗的好像那个大粗脖子似的那种。
0: 嗯嗯。
5: 我就知道我这个脖子啊肯定不是恶性的，肯定是良性的嘛，要不然长那么大它都没事嘛哈。
0: 嗯嗯嗯，
5: 李老师您看这个效果挺好的，后来我又改进又买了一副，现在我都用了快2副了。
0: 两副快用完效果会更好啊。你现在什么情况
5: 呀？现在的情况哇这恢复的可好了啊。
0: 嗯，
5: 是吧，最近我药都不吃了，我的血压啊前天早上测的高压130低压80， 而且心脏吧感觉特别舒服，这胸口啊好像原来压的个石头一样，好像也给卸去了，畅快了，呼吸也顺畅了，睡眠也好了，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最开心的是啥了？是脖子上那个结节哇，它居然也没有了，摸不到了。
0: 嗯，
5: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哇，一个是谢谢你，再一个就是想问问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0: 好好好，啊，老师给你好好的总结一下啊，
5: 谢谢。
0: 哎，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以后吧，你这个心呢放宽一点，你知道吗？你要是不跟着自己着急上火的话，你可能就不会得这个甲状腺结节了。
5: 对的，
0: 中医认为这个甲状腺结节主要就是因为心情的烦躁、抑郁、狂躁的压抑，就因为这些原因。包括有一些人，你看得恶性病的，都是压力太大了，容易得上这个病。
5: 哦，
0: 哎，再一个，心情一烦躁一抑郁，它会导致气机的瘀滞，气机瘀滞了，就影响到了正常的肝气的运转了。啊，那我们叫要肝郁气滞。再有呢，你肝气郁结之后，你脾胃就会亏虚。
5: 嗯，
0: 脾湿健运了，就引起了津液不能够正常的转化成痰，痰浊内生，痰气互结，循行而上至结，然后甲状腺就出现结节了。所以说呢，你看这个病啊，它其实跟我们这个肝，跟我们的脾有关。那高血压是咋回事呢？高血压跟这个脾胃和肝肾有关。因为当我们的脾胃的功能下降的时候，我们摄入进来的是肥脂油肝啊，哎，你没有办法把它消化吸收给它利用了，它就会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验血啊，血脂啊，胆固醇的都高了，低密度脂蛋白都高了，那你这个时候血液质量就变糟了。还有跟肝肾有关呢，肝肾不足了之后，我们血液垃圾代谢不掉，你血液它就脏了，你肝脏解毒肾脏排毒的吗？啊，而肾脏滤血呀，四五分钟把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他们俩功能一旦下降的话，滤血能力不就下降了？血液一脏了，血液流速就变慢了，流速变慢不能正常的供氧了，哎，那咱们的机体缺氧就会加大压力，血压就高了。所以你看你这个病，虽然说症状不一样，病灶的部位不同，但是根儿在一块呢，绑到一起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这就是中医的智慧啊。你多少病没有关系啊，不要紧，你多少年不要紧，你多少症状不要紧，只要把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打通了，你这一身的病都能给你调理好。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那你现在好了，没事了？
5: 没事了。
0: 嘿，从我这看呢，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你要不放心，到医院呢，咱们去拍个片子。
5: 行
0: 啊，这样就踏实一点嘛，对吧？
5: 对。
0: 哎，另外记住老师的忠告，不光你们一家难，家家都难，啊，那都这么想，大家伙就不活了，对不对？
5: 是的，是的，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5: 我记住您的话了。凡事想得开啊。
0: 对，凡事想开。
5: 乐乐呵呵过好每一天。
0: 哎，对，乐乐呵呵过好每一天，健康长寿就伴随您每一天。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5: 哎，谢谢李老师。
0: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定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站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 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

0: 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
0: 胜的节目。昨天晚上啊，临睡前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消息，就是广东深圳的一个姓汪的女士，她到宝安区永福人民医院检查病情。在这期间呢，他从医生那儿就打听到了一些关于自己的这个病需要高昂的医药费的时候，就想到身边太多的人都是因为疾病拼命的挣扎，最后闹得人财两空还拖累家人的时候啊，他选择了从高楼上一跃而下，用逃避的方式摆脱了病痛的折磨，当然也解除了心里的煎熬，悲哀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这个事儿啊，可以说让我感慨万千。一来呢，就是在疾病面前，咱们听众朋友发现没有，我们太弱小了。若是没有治病的方法的话，你真的就是就像一只蚂蚁，踩死你没有感觉。另外也确实是，就是病倒一个人真的会拖垮一个家，要不是有这种压力的话，他不可能选择跳楼。还有就是什么呢，摧毁一个人内心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一张体检报告单。光说老百姓害怕得病，俗话讲小病输掉一头牛，大病卖掉一栋楼，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花光你所有钱，不亲身经历很难体会罹患各种慢性病的这种痛苦。一旦我们要得了这些难缠的慢性病了，用山穷水尽投医无门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所以李老师说，为什么我一直在讲啊，我说我真的特别的心疼这些患者，就是因为行医将近30年，我见到的悲剧太多了。所以说李老师呼吁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平时啊，咱们该体检就体检，该治疗就治疗，你千万不要拖着忍耐。另外一定要寻求更加稳妥更加科学的治疗方法。那么你像这个先天性疾病，它有一些急症啊，李老师治不了，这没办法啊，咱们该去医院的还得去医院，但你该寻求什么方法咱就寻求什么方法。像还有像什么胃肠病啊、老年痴呆啊、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吧，我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啊，咱都不用怕，李老师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把握把你逆转病情改写命运。因为李老师手里边拥有着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那就是发酵中药方。很多的一些新听众可能是不明白啊，说老师我这病我都治了这些年了，我吃那么多药都不当事儿啊，都没解决了这个问题，用你们这发酵中药方啊，你真的就凭借这一种药就把我这一身的病给治了吗？大伙儿别着急，听李老师给你们分析到底是，对吧，决定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其实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么咱们先说说脾胃啊。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啊，咱们说句实在话啊，有几个脾胃好的？年轻人记忆得了吗？尤其是一些老慢病患者，常年吃西药的都知道啊，西药啊伤害脾胃。很多人觉得脾胃没那么重要，其实啊，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一旦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都消化不了了，你都吸收不了了，你更利用不上了，你这人不就完了吗？只要是你还活着，你就得靠我们脾胃这个后天之本去帮助我们摄取这些营养。而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不和了，尤其是让很多患者严重的脾胃经不通了，你这个气血就不足，你时间长了各大脏腑器官都吃不饱了，它功能它就衰退了。 以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

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来对抗疾病的作用。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机体免疫力下降，能不遭受风寒湿邪包括细菌病毒的侵袭吗？你说咱能不得病吗？为什么中医说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所以脾胃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脾胃也是人后天活着的根本，我叫它生存之道。那咱们再来说一下血脉。黄帝内经当中是这样论述血脉的，夫十二经脉者，人之所以，你看这个病之所以成啊，就是说人为什么会得病，人之所以治，这啥意思，人身上的病为什么能够治好，全都是血脉是否畅通的问题。学之所始，攻之所止，啥意思，就是行医必须要学的知识，也是医者必须要掌握的技能。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说血脉是啥意思啊？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你这是不是就懂了，它是营养通道。你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都是由我们周身的血管和经脉联系在一起的。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这个通道运输到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才能够让你各大脏腑器官的协调好，你脑子里边想啥你就能做啥。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像我们身上要是感觉到不管是疼啊，或是麻肿僵硬胀，我跟你们讲啊，这全都说明了我们这个血脉不通了啊！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的，是不是就直接威胁我们的性命？所以说你想要活着，这血脉就得通，你想要健康，这血脉也得通，你想要真正的把身上的疾病都治好了，你也得想方设法的把这个血脉给它畅通，不然的话吃多少药也白搭，脾胃吸收不了，血脉不通又送不进去，那不就白费了吗？啊，再说这个肝肾，肝肾是什么呢？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我经常用什么打比方呢？我说就像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啊，一般人体呢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把我们每天摄入到体内的，还有呢体内残留的这些毒素垃圾的，给它须得畅通无阻。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那么想要去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啊，咱就得这么治。绝对不能说你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我吃点降压药啊降糖药啊降的乱套，你身上的毛病就会越来越多，自己品一品是不是，甚至说寿命会越来越短呢。明明可以活到八九十岁百十来岁的，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就过早的离开人世了。不是说谁得了该死的病了没办法治了，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用对方法去进行治疗，你这样想一想亏不亏，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啊，错过了这是很冤屈的事儿。而发酵中药房，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也是国药三通，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了。药王孙思邈从35岁开始就疾病缠身，他就是通过这个方子最终活到了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证可查的。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野生的啊，并且我们运用的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对吧？而啊，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炼出来。我们提炼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再给我们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
你这劲儿可就大了。同时他更是做到了

0: 一要从头通到脚，一要从里治到外。李老师就这么告诉我们大家伙吧，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使用上咱们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啊。有很多受益的一些老患者来电话都说，李老师感谢您为我们放弃了自己的利益，您太伟大了。其实我从来不觉得自己伟大，我认为这都是我应该去做的，也必须去做的事儿。就了老师的这种感性的性格，见不得一些可怜人。我小的时候要是见到要饭的，尤其是什么小孩、残疾人、老年人呢，我看到他们没饭吃啊，就我宁可自己不吃，我得分给他们点儿。啊，见到一些可怜的有病的人呢，我着急无奈，束手无策。我复读考出了全县第一的成绩，国内诸多的知名大学当中，我的分数实际上都够，但是我选择了就读第一志愿，就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为什么？说白了还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我想要当医生，我想要治病。大学生相当不容易的，况且还是考到了首都这个名牌大学了，更不得了。但是什么用，家里边没钱，那是真没钱。说我的学费呢是当地政府赞助的，路费啊是靠我们支出，在大喇叭里边喊老李家的孩子啊，李婷为村里边争光了，现在要上北京上学去了，大伙凑凑钱给他凑个路费。哎，我现在说还鼻子有点酸哈。那个时候谁家日子都很难啊，但是乡亲们呢，2毛、5毛、1块的给你捐，没有钱的呢给你拿鸡蛋呐、馒头啊、咸菜呀、就甭管是钱是物啊，一份善良，一份温暖，一份恩情。所以离开家那天呢，村里人都出来送我，就夸我，哎呀出息了婷啊，眼里边全是泪水。就这样我才到北京完成的学业，并且有了自己的今天。所以说我一直感恩于国家啊，出巨资想要购买方的配方技术和生产许可，我断然拒绝了。因为我不能为了一己私利，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患者，对不起人民，那么做我还是人吗？我还有良心吗？但话说回来了啊，好药它哪有便宜的。为了让广大的患者朋友能够用得起，我在国内找靠谱的厂家，我捐献出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为啥老实讲，我说我保障我每一个患者花最少的钱，你们用的是最好的药物，加很多价。很多人说了，说怎么卖给国外那么贵呢？我告诉你，咱们这算仁义的。你知道咱们中国人从瑞士进口的格列卫你知道多少钱吗？2万多。治疗类风湿的类克到咱们中国来了，打听打听多少钱一支，那得5-6千。啊，用于溶栓的从德国进口，中国人多少钱？而且我还告诉大家，这里边保不齐就有中国人的发明创造是他们买断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发酵中药方被他们买过去了，是不是还会以这种形式卖给我们中国人？咱们发酵中药方治疗一体多病的救命药，长寿药，卖给他们老一来，咱们国内的患者才能够一片1块钱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的福气，这也是我的幸运，同时也是我骄傲的地方。因为咱们老百姓啊，治病没有门槛了，就算咱们经济条件比较差的，但是我们能够跟有钱人一样的治疗的待遇了。啊，那有多少的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我家里边没有钱啊，要不是发酵中药放着一片1块钱的药价啊，我可能就错过了。说真的，每每听到这样的说法的时候，我心里边都觉得自己付出的一切都值得。唯独是什么呢？这改变不了，就是咱们发酵中药方它这个成分要求是天然的鲜活的，工艺又是极其的复杂，产量又十分的有限，同时患者需求量又比较大，还要承担着出口的重任。所以说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啊。那么只要是咱们当地有药的，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患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就抓紧时间的用上啊，你踏踏实实的用，即便是一片1块钱，李老师都不会让你们凑合。如果说哪位患者说了，说老师啊，我这就是千分之一的啊，我用着这个不大好啊，你给我打电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不让你错花，都是平安的健康的。好了，那今天就先说这么多，我们接下来 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

0: 论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您是李老师吗？
3: 我是李老师，你好。
2: 哎，李老师啊，
3: 嗯，
2: 就是可算跟您通上电话了，真的太开心了。
3: 嗯，
2: 我平时呢一直就在广播里呢听您的节目嘛，哦，哎呀，今天好了，总算跟您真人通上话了。
3: 这跟广播里的声音是不是差不多？
2: 一样的，
3: 一样的，
2: 还是感觉特别的亲切嘛啊。哎，李老师，我跟您说啊，
3: 嗯。
2: 因为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的一个老患者了嘛，
3: 嗯嗯，
2: 目前呢我是三副药呢都差不多快用完了
3: 啊，
2: 现在呢都停药了嘛，我算一下8天了，
3: 8天了，多大年纪了？之前身体什么原因用上咱们的方？
2: 今年呢是59岁，我结婚的早嘛，22岁我就结婚了，24岁的时候我就生了一个双胞胎，
3: 嗯，
2: 那个时候坐月子吧，当时因为一年生了俩孩子，忙得我手忙脚乱的啊。因为孩子他爸呢工作也特别忙，就是生孩子那一天吧，当天就他休息了一天，基本上就没怎么耽误工作。
3: 嗯嗯。
2: 而且呢，正好我生孩子的时候呢，赶上了秋收嘛。哎呀，你看啊，我们两口子这都是农村里出来的嘛，啊、哦，哎，就那个时候，就是一年最忙的时候了。
3: 嗯嗯。
2: 公婆啦，还有我父母啦，都忙着那地里头的一摊子事儿嘛，所以呢，在家里头就我一个人嘛，那我啥都得干呐、啊，你得照顾自己，还得照顾孩子嘛。
3: 那没错啊，说实话，那个时候人生了孩子跟现在比不了，坐月子也不能不干活，到忙的时候都得上。
2: 对对对，是的呀。
3: 嗯，
2: 当时呢，真的是我一个人照顾2娃，哎，我啥都不耽误，结果就这么。哎呀，天长地久的呀，就落下了这些病根了，然后就得了这个产后风湿。
3: 嗯嗯嗯。
2: 其实当时我出了月子之后呢，这好多年呢都是一见一点风啊，受点凉啊，变个天呐、
3: 啊，
2: 人就会不舒服。
3: 嗯。
2: 但是呢，但是那会儿年轻呀、啊。
3: 对。
2: 哎，年轻的时候嘛，就没把它当回事儿嘛啊。
3: 嗯嗯。
2: 但是就说也能扛得住，不会阳。
3: 啊、
2: 嗯。平时呢，总感觉心巴拉的，总是想呕吐嘛。他不光这样，关键还疼。
3: 嗯，
2: 你说这个胃呀、啊，就是这样治来治去的，总也治不好。就我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嘛，当时哎又做了那个12指肠的那个，虚的就不行，身上是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了。
3: 嗯、那肯定的，咱们说开膛破腹，大伤元气，这老祖宗的话。而且中医跟西医最本质的区别是啥呀？
2: 嗯、
3: 就是西医是看着你哪儿不好就给你摘了。而中医是看着你哪儿不好，我给你修一修。
2: 嗯，
3: 哎，所以说你看，中医治病治出来的都是完整的人，而西医治病治出来的全是残缺的人。
2: 嗯，
3: 哎，你要这么来比的话，我反正我觉得，像以前说的那句话的，我即便是死，我得死个糊弄的，啊，死的糊糊的。对我，对我不能说我缺胳膊少腿的，我丢个肾呐、啊，我丢个补正过来了啊。但是那是个过去式，咱不提了啊，咱就事论事。
2: 嗯
3: 啊，伤了元气了之后了，做完手术之后了，是不是人就很消瘦啊？
2: 哎呀，是啊是啊，那我就是那特别瘦嘛，
3: 嗯，
2: 就连着衣服啊，加着袜子啊，一起称啊，就是都不到90斤。
3: 嗯嗯，多高？
2: 从那会儿开始啊，我就感觉肯定不会有别人活的时间长。你说这瘦成这样，不过现在呢，我可算是没有这种想法了。
3: 嗯。
2: 哎，这还用了咱们这个第三代的房了嘛？啊，
3: 嗯，
2: 我这个彻底啊改变了我现在以前的那些子观念嘛。
3: 嗯嗯。
2: 哎呀，说起来也不愧是发酵中药，真的是就是说从头给我治到脚， 哎呀，就感觉自个儿呢重新活了一回似的，
3: 嗯，
2: 就是这种感觉嘛。
3: 反正我听你说话，这个精神状态真特别饱满啊，真的非常好
2: 啊。是，
3: 嗯，
2: 是是是，因为我现在我说话我嗓门大，
3: 嗯，
2: 声音还洪亮，
3: 嗯，
2: 而且呢，我这个风湿它也好了嘛，就感觉那个病根呢好像全部去了，
3: 嗯，
2: 哎呀，这种感觉真的挺好的。
3: 好就好嘛，啊，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刮个风、下个雨什么的，有没有明显的感觉了？现在？
2: 没有没有没有，我这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而且不仅风湿好了，我的这个胃呢现在也舒服了。
3: 嗯，
2: 不管什么东西啊，现在长了这么几斤肉，对人家来说长得快，长得容易，对我来说简直是就是太难了。
3: 嗯嗯嗯。
2: 再一个呢，我有时候我出去转转，运动运动啊，活动活动自己啊，我跟那些老太太我跳个广场舞啥的，虽然说这个可多年就是不怎么活动了嘛啊。哎，有点跟不上那节奏，但是现在我感觉这个体力啊够了，精力够了，精神也好嘛。
3: 好，这就是李老师。

0: 讲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你看你这个精神状态啊，这精神头啊，从哪儿来的？说的简单点啊，从脾胃的功能强大这儿。
1: 对，
0: 哎，要大伤元气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女人是最脆弱的，我们讲这骨缝都开了。
1: 对，
0: 要不说什么叫产后风啊，她容易得关节病。你骨缝开了，不就是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吗？说那个时候最虚弱的，免疫力最低下的时候。
1: 对，
0: 而且这个阴阳平衡是非常有意思的。你看啊，这个女人免疫力最低下的时候，那身上什么免疫力最高？乳汁免疫力最高。
1: 嗯，
0: 哎，把这乳汁给孩子怎么样喝了，孩子养的就肥胖肥胖的。哎，然后自己怎么样？自己就很虚弱。所以说母亲就伟大，为母则刚在这儿呢。
1: 啊，
0: 那咱们说了，你免疫力低下了，那免疫力从哪儿来？精气神从哪儿来？从脾胃。
1: 嗯，
0: 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这是元气平时储存在肾脏。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要靠脾胃去运化出来，然后运化出来多余的给肾脏，到肾脏那儿储存。而且肾脏还能干什么？藏精生髓。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这免疫一脾是主免疫的，二肾是主免疫的。免疫力下降跟脾胃还有肾脏有直接关系。你要肾精不足了，你生髓的能力就会降低。骨髓和脾脏都是重要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他们俩有问题之后了，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的时候，你这产后风湿就这么来了。
1: 哦，那是那是。
0: 哎，同时呢，那风寒湿邪入侵之后，只要是得了这个风湿病，你到中医去看，风湿病统称为叫痹症。
1: 嗯，
0: 说白了，为什么叫痹？血脉不通了。啊，痹阻的痹，啊，这个病血脉不通了，痹阻在关节了，痹阻在骨骼了。
1: 嗯 嗯, 嗯，
0: 哎，所以说我们实际上来讲的话，你看风湿，甭管你是哪种类型的风湿，归了根儿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用上咱们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啊，三通肝肾，让我们的解毒代谢好，这就直接给咱们治到病根上了。所以说三副药用完，你现在几十年的老病根给你拔掉了，啊，咱们都停药了，状态还非常好，底气还这么足，对吧？
1: 对，
0: 你今天打电话除了跟老师分享之外还有什么事儿吗？
1: 对对对，我还有个事儿啊，一个大事儿，我差点都忘了啊。
0: 嗯，
1: 是这样子的，倪老师啊，我有个邻居嘛，他叫王秀峰，王大姐嘛，就是我们平时呢，就是关系还好。他看我恢复的这么好，就想让我帮他问一问。
0: 嗯，
1: 因为他去年的时候嘛，得了那个脑血栓
0: 啊，
1: 现在呢，这个胳膊呢都不带，那就是不灵活了嘛，就是受限制啊。
0: 嗯，
1: 你说他用上咱们这个第三代方的话，是不是也能恢复？
0: 你就现在马上叫他用上。记住了，李老师有三不治，哪三不治？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都听好了，以后这样的问题就别问我了。那第一，急症我不治。
1: 嗯，
0: 哎，你说头疼脑热感冒发烧，这比较着急啊，或者是突然之间心梗了，那你这时候呢，你马上上医院去，这急症着急的病我不治啊。
1: 嗯，
0: 哎，第二，恶性病我不治。
1: 嗯，
0: 那恶性病我不解释了啊，咱没那个本事啊。第三，什么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
1: 嗯，
0: 就是我没把握的这三种人群我是不治的，剩下的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啊，咱都不怕。发酵中药方已经帮助无数的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重新站起来了啊，都帮助无数的脑中风患者恢复生活自理了，所以说你不用让他担心，你就叫他直接用上。另外老师说什么来着，一片只需一块钱，花不了多少钱。还有一句话大家伙放心，你要说你用上咱们方，你说老师啊，我这千分之一那人群我用了之后我效果不好，你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
1: 好，
0: 所以说这一点我不会让老百姓错花一分钱，你就记住就行了。
1: 好好好
0: 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嗯，我是河北保定的。
0: 啊啊，
3: 嗯，我从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啊，这个快一服药了，现在。
0: 嗯嗯，
3: 真没想到，我当时我真是抱着试试，没有抱到这么大的希望，没想到这一瓶就一块钱的发酵中药，嘿嘿，就会把我这命给救了。要不然我还觉得活不了几年了都啊。
0: 那可别这么说，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6岁了。
0: 哦，76岁老先生了。那您现在身体？
3: 当时那是在私立医院。

0: 人研究的药，它能治得了咱中国人的病吗？
1: 嗯，
0: 对吧？
1: 要不是说，咱们这个老祖宗留下来这个中药还确实是好。
0: 嗯，
1: 这老外们啊，都怕咱们中国这个中药发展起来，他们都赚不着咱们中国的人的钱了。
0: 哎呦，你看老先生虽然年龄大了啊，还得过一次脑梗，但是这个思维啊非常清晰，分析得很透彻。您说的对。所以说李老师研发的成果呢，就是绝对不能卖给老外。外国人是什么？一直讲究资本，资本。什么叫资本呢？他就觉得他拿钱能办得了一切了，但是他忘记了中国人讲究的是情感。
1: 嗯嗯。
0: 我们现在感觉好像是老外发明了这个发明了那个，实际上他们都是靠钱把这个当时发明这个发明那个的人的专利给买回去了，买到他们那儿去了，然后打造他们的名字。
1: 是。
0: 我当时如果说就爱钱，我几辈子花不了的钱，我把它卖给了咱们这个国外了，国外马上就把它变成洋中药了。
1: 对。
0: 然后他加翻几倍的价格再卖回来，再卖给咱中国人。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没那么做，才成就了咱们今天老百姓能用得上咱们的发酵中药放来治病。
1: 嗯。
0: 哎，您跟我说一下，您用上之后了发生哪些改变？
1: 我用上之后记得，我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去大便的时候，哎，感觉比以前好多了。一天都好几天大便一次。
0: 嗯。
1: 就那天早上我排便的时候，感觉挺痛快的。
0: 嗯。
1: 哎，排出来的都是又臭又特别臭又黑。哎，有时但是排完之后啊，我感觉身上，哎，挺轻松的。
0: 嗯。
1: 哎，肚子里不那么胀了。关键是那个保姆啊给我按摩的时候，哎，摸着我手，他说我的手摸着那脚跟以前不一样，有热乎劲了，浑身都不那么凉了。哎，后来我逐渐嘛感觉身上就我经常是害怕的血压，哎，就量量血压145，哎，低压下到90了。
0: 嗯嗯嗯。
1: 一天不行啊，一天的吃的降压药还在这个160。哎，在高药在100、100以上。
0: 嗯嗯。
1: 你看我现在这一副药清楚了。
0: 嗯嗯。
1: 那跟别人交流了。现在这个晚上睡觉是心情好了，能睡好觉了，白天精神跟以前不一样。
0: 嗯。
1: 哎，这保姆我也说过，现在精神好多了，跟以前咋不一样了。
0: 啊、
1: 呵呵，哎，说话吃饭。能走上个厕所吧，还不成问题。一天你上个厕所也不行啊。
0: 嗯嗯嗯。
1: 嗯，反从客厅里到卫生间，就几米远吧。
0: 嗯。
1: 走好几分钟远线。
0: 嗯。
1: 你看现在，一两分钟吧，就两分钟是吧？就，还差不多，就自个没方法了。我不想再找别的办法了。
0: 不找别的办法，笑不更方，这是祖训，啊，咱们中医老祖宗老说这句话。啊，但是呢，您也不能着急，
1: 嗯，
0: 哎，咱们说熬出头，熬出头，快熬出头了，他得慢慢熬，啊，哎，咱们现在呢，那是正常人的是，有这个论调说这个脑神经啊，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就他们研究出来的，说脑神经损伤了不可以修复，所以说呢，对于脑中风后遗症，他说好不了了，
1: 嗯，
0: 哎，因为什么？西医研究的是死人，
1: 嗯，
0: 这人死了之后的解剖，他擅长手术。那对于活人的这个什么血管，我们这三代方，那本身呢就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们1000多年前就出了这么一个药王，你不得不佩服人家医术高超，了不得的。
1: 是是是是。
0: 我们这个方子的亮点呢叫一方三通，再加上它是发酵中药，啊，它分子量小，好吸收，药劲儿大，药效猛。所以说
1: 就是挺强大的。
0: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真正做到了叫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要消化吸收不好，你吃啥药都白瞎啊！而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又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脑细胞所需要的所有养料都得它给你生成了啊！所以要一通脾胃，二通血脉啊，让我们血管畅通，营养道你得打通了，对吧？要想腹泻修路，要想营养充足，必须血脉得畅通，对吧？哎，然后呢，三通肝肾。三通肝肾呢是什么呢？是要保持血液的干净，咱以后血压要稳定，血液要干净，咱不依赖降压药，咱不依赖降脂药，咱以后好了就不反弹。所以说这叫三通肝肾，啊，你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老师给你再开上两副药， 两副药用完，保障你以后能吃能喝。

0: 说能走能撂，啥也不用想，明白了吧？
1: 啊，有你这句话，那个太好了，更放心了。
0: 嗯，
1: 哎呀，谢谢啊。
0: 没事儿，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就老朋友了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李老师吗？
0: 你好，我是李老师。
4: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哎，李老师啊，我呢听你这个节目呢也听了有好几天了。我呢对咱们这个就是发酵中药方啊，非常感兴趣，感觉这个就是人体啊三通。这很有道理，
0: 嗯嗯
4: 啊，这个人呢活着其实呢，就靠那个脾胃肝肾，一个吃一个排，
0: 没错，
4: 治好了那个血脉通了，
0: 嗯，
4: 自然呢就不得病了。我觉得这话真的非常非常有道理，
0: 你听得清楚，理解的通透啊。所以说呢，你不健康谁健康，对吧？我一直跟大伙儿就讲这个事儿。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
4: 是这样的，我呢是谈
0: 哦。
4: 啊，不过呢，这个铅杆呢倒是没有什么大的就是
0: 障碍
4: 不明显。我呢现在呢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这个眼睛啊已经有那个青光眼了，这个眼睛啊整天啊就是又胀又疼，
0: 嗯，
4: 疼起来呀、啊、我跟你说，哎呀，那股劲儿上来，我真的想赚钱，在一个眼前呢整天的就是雾蒙蒙的，
0: 嗯，
4: 你看我现在呢都快70岁的人了，死就死了呗，反正也逃不掉。
0: 哎，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不能这么说自己的。
4: 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现在就是这个心里啊老是感觉憋屈，就是怕到时候别再瞎了。你说真的瞎的话，到时候肯定是两肋插人啊。
0: 其实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呢咱也得好好活着，无非就是个糖尿病嘛，问题不大。在李老师这儿我可以告诉你啊，你放心，今儿你跟我同仁话了的话，我不仅我能治好你的病，我还让你长寿。
4: 嗯，
0: 只要你自己不放弃自己，有的时候讲哈，我说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动不动就是，哎呀，我这不想活了，哎呀，动不动就不想拖累家人。我知道你们的心情，不想拖累家人是因为你们有病。
4: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把你的病要是给你拿掉了，咱是不是能够想活？
4: 那肯定的。
0: 有一句话叫做医生不治什么想死之人，没办法，我这边好不容易我把你这病给你治好了，你活蹦乱跳了，然后你就不想活了，那没办法，谁也治不了，那心理问题了。
4: 对对对对，哎呀，
0: 哎，
4: 我其实呢也是没有办法，
0: 嗯，
4: 哎，刘老师，我呢其实也想就是会这样活着，
0: 嗯，
4: 但是吧，真的实在是太遭罪了，而且呢，我这个胃呢也不好，
0: 嗯，
4: 吃东西呢吃不下，还总是感觉呢这个胃啊就是发胀，身上呢就是一点力气呢也没有，
0: 嗯，
4: 哎，这个脸色呢就是看上去呢也就是那种发青的，这个心脏呢我也不好，有那个心绞痛。哎呀，我这个病呢真的就是太多了，刘老师
0: 啊，问题就都重。但是呢老先生，你知道在咱们中国现在啊，10个人里边就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
4: 对对对对对。
0: 哎，那为什么说这个病啊它叫不死的癌症呢？原因就是我们过去的治疗方法啊，它只是控制。
4: 嗯嗯。
0: 糖尿病谁给起的名？西医给起的名，这个问题。那老师跟大家伙说哈，你要是急症咱们去找西医，这个绝对是对的，因为西医存在着必要性。
4: 嗯嗯嗯。
0: 但是慢性病来讲的话，你别靠他们啊，慢性病

0: 咱还得靠咱们这个中医药。你像咱们方来讲的话，治疗糖尿病包括多种合并症的效果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它是有绝对的优势的。啊，为什么呢？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中医认为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就是咱们这个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1: 有道理，
0: 哎，那什么在管我们的消化吸收能力？是脾呀。另外呢，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这就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啊，你看看这个一个脾，一个肝，一个肾。啊，脾要是不好的话，你胃能好吗？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都存在着什么呢？胃清瘫。什么叫胃清瘫呢？吃点东西就胀，他不干活。
1: 对，就是啊。
0: 另外一个呢，你说你这脾胃又不好，你肝肾又不好，你说你血液能不粘稠吗？你血糖能不升高吗？
1: 你说的对。
0: 你糖分利用不上了，又没代谢出去，你血液能不粘稠吗？血管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它就有问题，堵到心，心梗。堵到脑，脑梗；堵到眼睛，眼底胃循环障碍了，眼病；堵到脚了，怎么样？糖尿病足坏疽，然后截肢，它就是这么来的。但你听老师节目这么长时间了，刚才也说了，其实脾胃、血脉、肝肾，这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每天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通，就是要通这三个生命通道，而咱们的方，它运用的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运用的就是三通疗法。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吧，糖分消化吸收利用了，血糖就稳定了。二通血脉，那我们这个心的脑啊、眼呢，这个并发症就给你解决了。三通肝肾以后，咱们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病根就给你拔掉了。哎，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像你这样的患者呀，咱们治好太多。3天之内，我让你感受到效果，我让你感受到希望了，这是最主要的。咱药劲儿大，要不怎么讲治了十几二十年的病没治好，到咱们这儿三副药治好了，原因就在这儿呢。
1: 好的。哎，我问一下李老师，我呢是前属南京这边的，哎，我们这边也是就是1块钱一片嘛。
0: 目前全国统一售价是1块钱一片。你要发现哪儿涨价了，不是老师说的，你要发现哪儿涨价的话呢，你告诉我，咱们追究他的责任，咱得保护咱们患者的利益啊。
1: 哎呀，这真的，你为我们显得太周到了。哎呀，真的太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
0: 没事，你打这个场外电话，然后先把药给订上。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哎，
3: 能跟您通电话，我是特别的高兴。您说我们普通老百姓，这1块钱一片就能用上发酵中药这么好的药，真的多亏您了，李老师，您辛苦了。
0: 又别这么说啊，辛苦谈不上，这都是李老师应该做的啊。
3: 哎呀，李老师呀，您是有几个像刚才那位老头那么有钱的？您说姑娘在美国住院哇，人家都上那个私立医院，在我们家哇，之前哇倒也攒了点钱。你说我老婆婆啊，当年得了个肺癌，又手术又化疗的，把那钱哇都折腾完了，人也走了。
0: 嗯，
3: 这不刚缓一缓吧，结果又不行了。你说我儿子哇，开了个小饭店，也没个固定的收入，又得交房租，还得贷款供孩子上学，真的难呀。我和我老头子的退休金哇，都得帮着他们。要不然就晚了。哎呀，就是我们两个的退休金啊，还能按时按点的开，要不然这一家三口啊，你说咋活？哎呀，我呀感觉是人哇就不敢得病，这身体哇，但是他不争气。你说本来我就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脑供血还不足，关键哇还得了个甲状腺结节。这脖子里哇就好像有鸡蛋大似的，你说照那个 B 超呀，那个 CT 哇都有5厘米大了。你说良性的恶性的咱也不敢说，那大夫说了，良性的呀是恶性的呀最好得做手术，做了有手术以后啊，切出来的东西哇，得化验才能知道是良性的或者恶性的。
0: 对，你不做手术的话呢，就是检查肯定是检查不准的啊，不精准，只能这么说，得做活检嘛。
3: 是啊，你说一方面哇，我认为做手术害怕。另一方面哇，还得花一大笔钱呢，我真的没钱了。

0: 我也想了，真的是恶性的话，咱们就可不能像我婆婆那样，钱也花了，人也报销了。
1: 嗯，
0: 现在你一开始你肯定得掏钱吧，你去哪拿那么多钱了，你找谁借呀，谁家有那么多钱呢？
1: 嗯
0: 我就想呀，缓一缓，攒点钱再说吧。要不说李老师呀，我的命也好。哎，在这个档口啊，我就听到咱们的节目了，哇，没那么憋闷了，脑袋也清亮了，血压也下来了，而且吃咱们这个药啊，可是通了脾胃的事啊，可能是，
1: 嗯，
0: 你看我吃饭也就能吃了，之前啊，老孩子们啊上火，我就根本吃不下饭，吃点肚子就胀，自从用了咱们这个方小了，哎呀，之前脖粗的，好像那个大粗脖子似的那种，
1: 嗯嗯。
0: 我就知道我这个脖子啊肯定不是恶性的，肯定是良性的，要不然长那么大它都没事嘛啊。
1: 嗯嗯嗯。
0: 李老师，您看这个效果挺好的，后来我又改进又买了一副，现在我都用了快两副了。
1: 两副快用完效果会更好啊。你现在什么情况？
0: 哎呀，现在的情况哇，这恢复的可好了啊。
1: 嗯，
0: 对吧，最近我药都不吃了，我的血压啊前天早上测的高压130，低压80。而且心脏啊，感觉特别舒服，这胸口啊，好像原来压的个石头一样，好像也给卸去了，畅快了，呼吸也顺畅了，睡眠也好了，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最开心的是啥了？是脖子上那个结节哇，它居然也没有了，摸不到了。
1: 嗯，
0: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哇，一个是谢谢你，再一个就是想问问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1: 好好好。啊，老师给你好好的总结一下啊，
0: 谢谢。
1: 哎，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以后吧，你这个心呢放宽一点，你知道吗？
0: 嗯。
1: 啊，你要是不跟着自己着急上火的话，你可能就不会得这个甲状腺结节了。
0: 对的，
1: 都是压力太大了，容易得上这个病。
0: 哦。
1: 哎，再一个，心情一烦躁一抑郁，它会导致气机的瘀滞，气机瘀滞了，就影响到了正常的肝气的运转了。啊，那我们叫要肝郁气滞。再有呢，你肝气郁结之后，你脾胃就会亏虚，然后甲状腺就出现结节了。所以说呢，你看这个病啊，它其实跟我们这个肝跟我们的脾有关。那高血压是咋回事呢？高血压跟这个脾胃和肝肾有关啊，因为当我们的脾胃的功能下降的时候，我们摄入进来的这肥脂油肝啊，哎，你没有办法把它消化吸收给它利用了，它就会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验血啊，血脂啊，胆固醇的都高了，低密度脂蛋白都高了，那你这个时候血液质量就变糟了。还有跟肝肾有关呢，肝肾不足了之后，我们血液垃圾代谢不掉，你血液它就脏了。你肝脏解毒，肾脏排毒的吗？啊，而肾脏滤血呀，四五分钟把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他们俩功能一旦下降的话，滤血能力不就下降了吗？血液一脏了，血液流速就变慢了，流速变慢不能正常的供氧了，哎，那咱们这机体缺氧就会加大压力，血压就高了。所以你看你这个病，虽然说症状不一样，病灶的部位不同，但是根儿在一块儿呢，绑到一起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这就是中医的智慧啊。你多少病没有关系啊，不要紧，你多少年不要紧，你多少症状不要紧，只要把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打通了，你这一身的病都能给你调理好。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那你现在好了，没事了？
0: 没事了。
1: 嘿，从我这看呢，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你要不放心，到医院呢，咱们去拍个片子。
0: 行
1: 啊，这样就踏实一点嘛，对吧？
0: 对。
1: 哎，另外记住老师的忠告，不光你们一家难，家家都难，啊，那都这么想，大家伙就不活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我记住您的话了。凡事想得开啊。
1: 对，凡事想开。
0: 乐乐呵呵过好每一天。
1: 哎，对，乐乐呵呵过好每一天，健康长寿就伴随您每一天。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0: 哎，谢谢李老师。
1: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春日赏花，夏天。

0: 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1: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末伏第八天。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31度，北镇30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31度，北镇30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本本书中遇见不同的人生，喜欢旅游的人会在一次次出发中看到不同的风景，很多时候兴趣带来的收获早已超出了兴趣本身。因为一份喜欢，我们开始主动了解相关的知识，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人，也拥有了观察世界的新角度。兴趣就像一座桥，连接着人和世界，它让我们的视野不断延伸，也让我们在探索中发现，原来生活还有这么多可能。美好一天从兴趣开始，周五早上好。
0: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2: 陆老汉逼着他儿子陆秉章降隋，正在这时听见脚步声音，门一开进来一位老头，也不客气，在旁边坐下，手捻虚髯，点了点头。二寨主，我最了解你，你是个直性子，为朋友两肋插刀，好样的。别看你性情火爆，但是我爱惜你是个英雄，你有小子骨气呀。咱们俩吵吵那个事儿，你别往心里头去。今天晚上我来，我就是为花将军而来。实不相瞒，我们两个人也已接了头了。花小老寨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听我说呀，他跟我讲，对这个朝廷恨是对的，反对杨广是对的，不给杨广当官更对，占山为王不算不对，是被逼的，同情咱们。人家花小将军没拿咱们当贼呀，没小瞧。不过他说出一番道理来，现在敌兵压境，大敌当前呢，杀人放火，什么坏事都做绝，不管咱们就要报仇，对吗？什么事情都得分个主次啊，现在就应该毅然从军，去杀敌报国。等把突厥打跑了，把老百思前想后，认为花小将军说的是至理名言呐。因此我下了决心了，我打算跟着他去打突厥，去杀敌报国。我到这儿来找他，就是告诉他这个事儿。顺便呢，我也希望二寨主通情达理，明白大义，跟着我携手一块儿进隋营去杀敌报国，这有多好啊。二寨主，凭你的能耐，马上布下长拳夺，还愁不立大功吗？当然了，我们不是给杨广立功，也不稀罕他那口官做，将来老百姓也得称颂咱们呢，不比占山当贼强万倍吗？二寨主，你看呢？老寨主，这么说你是决意降隋了？嗯，也可。

以这么说吧，我不做更多的解释。老寨主，你走你的路，我主张先灭杨广，好打突厥。哎呀，你真能说糊涂话呀！哦，突厥就在旁边等着，你先把杨广灭了，你再打他。世界上有那么傻的国家吗？有那么傻的人吗？恐怕来不及了。我们这边打着杨广，那突厥把咱们国家给占了。到了那时候，你可追悔不及了。二寨主啊，这些事情你比我们清楚，就是你脑袋有点发热，思绪太乱了，故此你竟说糊涂话呀。二寨主，我们这么些人看的事儿，真哥不如你一个人吗？你就答应了吧。老头也说别看，这老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弄了把剪子，哎，把这剪子对准了梗嗓了。我他妈也不活了，我生你这么个败家子儿，我愧对祖先。老头就要自杀，陆小青在旁边呜呜直哭，可把陆秉章逼坏了。陆秉章二目圆翻，心似油烹啊，真是左右为难，一把手把他爹的剪子给夺过来。爹，莫非你要把儿子逼疯了不成？这话还没等说完，就见陆秉章眼睛一翻，扑通栽倒，就背过气去了。这下陆老汉也傻了，陆小青也不敢哭了，屋里是一阵大乱，过气去了，一会儿还能缓过来。就这样把他抬到床上，大家围在床边等着好半天，二寨主陆秉章才缓过这口气来。哎，倒下来了。爹，您呢，容我把话说清楚。老寨主，您也听一听。花恩公，我为什么不相随？我有一肚子的委屈，我说出来，你要同情呢，那是最好不过，要不同情，我也就没办法了。你看看我摊的这些事儿，能不能保大随吧？就这样，陆秉章一边哭，一边把经过讲述了一遍。花木兰、金兆雄、康文东，连老寨主等人无不落泪。什么原因呢？原来二寨主陆秉章那也是家趁人直的人，当初小日子过得也不错，倒退若干年，他的原籍是山西分水县武阳村，母亲不在了，是他父亲陆老汉把他拉扯成人，后来给他娶了个媳妇刘氏。哎，这刘氏是非常贤惠，夫唱妇随，一家人和睦相处，小日子过得挺红火。后来生下个小女孩，就是这个陆小青。就在小青一周岁的时候，陆秉章进京赶考，居然高榜得中，考中第18名武进士。那在当时来讲，那是成绩优良啊。

博得上司的青睐，就这样绑下纪用，把陆秉章调往凤翔府，在节度使张汉九的帐下当了一名参将。当然了，在那封建年代，人们都得讲究改换门庭，当了官了，谁不高兴啊？陆秉章也不例外，回到家跟他爹一说，打算接着他爹到凤翔府去享福。可这个人要上了年纪啊，都有个毛病，故土难离。家里他有房子有地，混了大半辈子了，不愿意出门。老头说，这么办吧，你呀把媳妇孩子接走，爹呢我就守着咱家这房子地，等将来爬不动了再说。陆秉章一看他爹身子骨挺结实，又不乐意走，所以就同意了，留下足够的金银，找了本家的一个兄弟陪伴他爹，就这样接着刘氏抱着小青到凤翔。陆秉章那时候叫陆忠，不叫陆秉章。那么在节度使张汉九的帐下，他是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啊。因为他这个人非常忠厚，办事相当认真，张汉九对他很赏识，不断的提升他，由一个小小的参将又提升为中军副将，这官可就大多了。陆秉章更高兴了，可正在这时，他发现这张汉九不知道什么毛病，也许官大的关系，这脾气非常暴，天天发下命令，在这山西陕西一带捐这个要那个，课捐杂税是多如牛毛，老百姓叫苦连天，逾期没交上马上就抓起来投入大牢。陆秉章不管走到哪儿，都发现这老百姓一个个愁眉苦脸，唉声叹气，有那胆儿大的就咒骂朝廷，咒骂张汉九。这陆秉章也不明白，说国家怎么这么穷啊，尽管老百姓要钱呢，这个捐那个款，名目繁多，简直记都记不住啊，刚交齐了这个那个又下来了，而且还相当重，老百姓确实打这个小小的中军副将，我管得了吗？哎，少管闲事吧。所以他尽量呢假装看不见，心说谁让朝廷穷呢，需要钱，那怎么办，我也无能为力。有那么一提升之后，这田兴呢改任了别的官了，但是跟陆秉章他俩是交情莫逆，都是张汉九手下得力的干将。这一天，这田将军来了，找陆秉章去给陪客，说京城来了位显赫的客人，需要有人陪着吃饭，你是我好朋友，希望你作陪。陆秉章不便推辞，就答应田兴的要求，当夜晚间出席这个宴会。宴会设到田兴的家里头，那真是山珍海味，别的客人没有，就是他们仨。陆秉章发现有一个人五短的身材，小个不高，一对小黑眼珠，不像当官的，是一身便装，此人皮笑肉不笑，面带奸诈。陆秉章一想，

0: 我受朋友之约前来陪客人，哎，勉强在这坐一会儿吧。他又不知道这个显赫的客人是什么身份，后来经过田星的介绍把他吓了一跳。你别拿土地老不当神仙，闹了半天这个人是越王杨素手下的高级参赞，姓马，叫马武，人们都管他叫马五爷。越王杨素还了得呀，一手遮天呢。当时隋文帝杨坚还活着，这杨坚把天下打下来之后，这老头老闹病，三天两头不理朝政，朝中的大权都操纵在越王杨素的手中，那是说一不二二号天子啊。这个人就是杨素府中的高级参赞，那还了得吗？所以天星呢紧溜须他，五爷来来，您多喝几杯，哈哈哈哈哈！这家还天生的大酒包，倒多少他喝多少。陆秉章也虚情假意的给他敬酒，几杯酒一入肚，哎，肚子里头一热乎，这位就打开话匣子了，嘿嘿嘿嘿。请问这位将军贵姓啊？在下姓陆，我叫陆中。陆中就是陆秉章。
1: 哦，官居何职啊？
0: 我在张帅帐下身为中军副将。哦，才是个小小的五品副将，可惜了的。就冲你这个戳个，你这个相貌，看来你是个英雄，哎，未免大材小用了。英雄无有用武之地，岂不喜乎喜乎？他还拽上了。陆秉章特别烦，得不爱看他，又喝了几杯酒。干什么来了吗？
1: 我不敢问。不是，您是我们大帅的朋友，上这来看望他们。
0: 哎，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件秘密的事儿呢。
1: 哎，什么事儿？
0: 你知道当今这个年月，办一切的事情都离不开一个字。
1: 什么字？
0: 钱。钱呢？钱就是祖宗。我这回来就是管你们大帅张汉九要钱来的。
1: 哦，我们大帅欠您的钱？
0: 不，你们怎么这么幼稚？公开告诉你们吧，他欠我们王爷杨素的钱，他觉得这事儿好奇，所以就插话了。
1: 请问大人，我们大帅也不是没钱，他怎么欠越王这么多银子？
0: 嗨，实话告诉你吧，你们节度使大帅张汉九还想高升几步，换换纱帽。你想要换换帽子，挪个地方，不得花钱吗？当今这个朝代，谁说了算呢？皇上是个傀儡，老闹病，权力在越王杨素手呢。那杨王爷手里头拎着一杆秤，谁给的钱多，官就大；谁给的钱少，那官就小。后来你们国公啊，仅次于王啊，那紫袍金带有拜相的希望。你想他要当个国公，少花了钱行吗？我们越王已经答应了，当时给你当国公，而且还当定国公。

0: 三公啊，给金印呐、啊。那搬的京城住的府里，那是二号皇上啊。所以你们大帅张汉九就动了心了，现在就咋全都想尽了，还是这数目完成不了。你说他有多笨蛋？这回我把银子要带不回去，越王爷要一怒，他这定国公就没了，这到嘴的肉还得往外吐，可惜不可惜？陆秉章这才明白，他是压杀蚯蚓啊！哦，逼来银子换官当啊！你他妈不是个人呐、啊、你！为了你当大官，你不择手段，把老百姓坑害到那种程度，难道你就不心疼吗？你是个禽兽，我与你岂能善罢甘休？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太奶奶，您也是志愿军啊？
3: 我是抗元朝志愿入伍，1950年在锦州中学嘛报名参军。
2: 太爷爷，抗美援朝战争中，人家是飞机、坦克和大炮，枪都是连发的，咱们只能一发一发的打，为啥还能打胜啊？
4: 为啥？为人民服
2: 朝伤病员的救治工作，是咋知道战争残酷的呢？
4: 哎呀，燃烧弹燃的把我们小同志烧的眼睛、鼻子、耳朵、嘴看不着眼睛、鼻子，但是我们志愿军不怕牺牲，为了保卫祖国，牺牲自己一切。
2: 太老爷，当时打德顺里战斗，您和战友们一天一夜没吃上饭，大伙打的还挺兴盛。
5: 就是脚是不能不渴也不困，走道还有劲儿。
6: 一代人打了三代人的仗，
7: 一代人吃了三代人的苦，
6: 是他们用生命捍卫了新中国的安宁，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7: 铭记这场伟大的胜利，铭记当年他们因何而前行。
8: 竹板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边。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它信息全，大型犬带便落地马上捡，钥匙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儿、铲、刨儿、正四个字，只要你能记心间。

0: 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
1: 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3: 山海福地，
4: 联合应急、公安、民政、卫健、园林等多部门，在市养老综合服务中心组织开展养老机构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本次演练紧密贴合养老机构人员高龄、行动不便、疏散困难的安全特点，全程坚持满满欢声笑语。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到2030年，跨区域长距离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路线初步实现网络化、体系化、品牌化发展。暑期工厂游受到不少游客喜爱，人们不仅去看风景，也去看生产线，科普活动成为知识型旅行的新潮流。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68%，与此同时00后年轻群体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12%。立秋后的济南气温宜人，清风拂面，旅游体验大幅提升。温润舒适的气候搭配秀美的泉水景观，让趵突泉成为暑期出游的

0: 热门之选。相较于盛夏，秋日的泉水喷涌更显温润从容，力道十足且姿态舒展，经典的趵突腾空奇观持续呈现，意境悠远。八月已过半，夏天正在倒计时。呼伦贝尔大草原，我国草原天花板，八月下旬草还绿着，但已经开始微微泛黄。现在去正好是绿中带金的独特风景。趁着夏末的好时节，不妨奔赴草原，邂逅这份独有的夏末风光。
1: 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
2: 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周日，摇滚。

0: 农副产品或者是家里面的旧物啊，房屋出租出售，您都可以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
1: 没错，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号码是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2号键来参与节目。那早间呢拨打电话不方便啊，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六个汉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来参与互动。
0: 此时此刻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 APP 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商务信息网节目，也可以在抖音平台直接搜两个字钟磊，钟是钟表的钟，磊是三个石头，光明磊落的磊，抖音平台直接搜钟磊，也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实时画面。
1: 哎，很多朋友呢早上起来之后啊，有一个习惯啊，顺手拿起手机看一眼微信当中有没有最新的信息涌进来哈。
0: 嗯，
1: 那么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八个字花生总动员视频号，花生总动员视频号来观看我们实时在线的直播。那么参与节目啊，无论您是拨打热线电话还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信息，原则上的每条信息7天之内可以免费的为您播出一次。
0: 经常有听众朋友说，主持人呢给我多播两天呗。
1: 嗯，
0: 没问题，有三种方式。第一种呢，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4点拨打办公室电话3817696，3817696，和我们的导播提前联系啊，来进行预约。
1: 对，另外呢我们还有两类挑战啊，一个是答题挑战，一个是才艺挑战。这个答题挑战起的名字才有意思呢，叫一问三不知答题挑战环节，出3道问题您都答对了，给您的信息连续免费播5天。
0: 才艺挑战，不管3七21，凡是通过声音可以展现的才艺，您是朗诵，您是唱歌唱戏曲演奏乐器，只要持续21秒钟，我们就给您多播几天。
1: 没错，同时呢欢迎大家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自主查询信息。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1号星期五，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啊，农历7月初9，末伏的第8天。下面的时间呢再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
0: 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31度，北镇30度。
1: 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4度，黑山北镇临海22度，易县21度。在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商务信息网特别提示：本节目直播中传递的各类信息，因无法先期进行核实，所以参与节目发布信息要准确、真实、完整，诚信为先。通过节目接收的信息，沟通中相关有效证件要认真核对，商品交易、求职用工还需谨慎选择，无任何环节中间费用。商务信息网信息传递仅供参考，自愿发布，自主选择，本节目不承担法律责任。
1: 好，看到有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我们下面的时间呢来接通热线。强调一下，直播热线号码是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
0: 嗯，
1: 来问候一下这位朋友，尾号是6712，你好，这位朋友。
0: 早上好，让您久等
3: 了。哎，你好。
0: 哎。
3: 哎，你好。
1: 啊，你好，您什么信息内容啊？
3: 我们找保姆。
1: 啊，要招工。嗯、啊。是白班夜班的24小时
3: 的？早7点半到晚上5点，
1: 那就是招白班保姆。嗯，
3: 对
1: 啊，
3: 一个是不休的给2600，
1: 嗯，月薪
3: 但我新装的8月1号装的
1: 啊，
3: 我这中间呢需要人就是为我饭啥的，
1: 您现在
3: 多一些200
1: 啊。您现在是腿受伤了是吧？摔了，
3: 摔胳膊了。
1: 我印象当中您是以前参与过节目，
0: 8月份
1: 又
0: 摔了一下、
1: 您之前的腿怎么样了？
3: 腿恢复差不多了。
0: 嗯，
1: 哦，
3: 就把胳膊摔折了。
1: 哎呦。
0: 嗯，
1: 您多大年纪？
3: 我72。
1: 72岁。嗯，
3: 我找一个60以下的保姆，有点睡衣，住着好吃的，我得可以适当的加了点儿的。
1: 嗯，

0: 只要女性保姆吗？还是说男女不限？
1: 只叫女的。
0: 啊，好的，照顾一位胳膊受伤的72岁男性老人，月薪2600元，没有休息是吧？
1: 完了，在这中间我不需要为爸爸，我再给加了钱。
0: 嗯，
1: 变现的，那个2600。
0: 好，家住哪里啊？
1: 等等。
0: 啊，家住哪里？
1: 老宝南里29101。
0: 老宝南里29-101。好，您这个联系电话是？
1: 我这价格我可以免疫。
0: 好，联系电话是本机号码吗？
1: 对，
0: 139-1394-63-6712。6712，现在谁照顾您呢？
1: 现在前面保姆会走。
0: 啊。前面保姆没走，嗯，
1: 但他有人干不了了
0: 啊，
1: 所以说这保姆我急需用。
0: 嗯，好，那明白了。
2: 嗯，
0: 赵
1: 也好，
0: 白班女性保姆，年龄要求在60岁以下。嗯，
1: 对，
0: 好，照顾一位72岁胳膊受伤的男性老人，月薪2600元，没有休息，待遇呢还可以免疫，家住老保南里29-101号，嗯。联系电话是139-4163-6712。好，那您这个信息我们记下了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吧，注意这个好好休息。嗯，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我们再会。好，来接下一位，尾号是9865。你好，这位朋友。嗯，
3: 哎，你好。
2: 哎，
3: 我想那个出售房子，我得招个那个接电话两个。
0: 好，咱一个一个记。这个楼房位置在哪里？
3: 保利佳慧小区。
0: 啊，老朋友了。嗯，
3: 哎，对，那个还没卖出去。
0: 啊，楼层是9楼，是十
3: 九楼，
0: 九楼啊，
2: 九楼。
0: 嗯，面积
3: 99平。
0: 嗯，清水房的状态是吧？
3: 清水房的，对。
0: 嗯，好，格局是南北格局。
3: 南北，对，同售。
0: 售价呢？
3: 售价是，售价47.5万的，是贷款的，不贷款46万。
2: 如果贷款47.5万，如果不贷款46万。
0: 啊，
3: 对，
0: 不贷款46。嗯，好，贷款的话收47.5。嗯嗯，好，联系电话是
3: 189-18904069865。
0: 您是使用免提的吗？
3: 嗯，没有。声音小吗？
0: 不是小，不清晰。是离话筒太近了还是怎么的呀？189-0406-9865，189-0406-9865。好，这是楼房的啊。另外还要招工，嗯。
3: 对，招接电话的。
0: 这是水站是吧？
2: 嗯，
3: 水站对。
2: 铁北附近是吧？
3: 对，铁北附近一个水站。
2: 嗯。
3: 招接电话的，60岁以内，最好是女性。
0: 接线员，嗯，
3: 对，
0: 要女性，66岁以内，
3: 六十岁以内
0: 啊，六十岁
2: 以内，
0: 嗯，好，然后工作时间就是那上白班呗，是吧？
3: 对对，上白班，
0: 嗯，然后工资待遇呢？
3: 工资待遇2000。
0: 月薪2000元，
3: 对，有试用期的，有试用期一个星期或半个月，有人带的，每天60。
0: 有试用期，试用期的话每天60。
3: 对。
0: 啊，有试用期，试用期
3: 可以，也可以招，就是中两工吧，上午时间忙。
0: 嗯。或招钟点工，嗯。
3: 钟点工上午。
0: 啊，上午的钟点工，嗯。嗯，好。嗯，还有别的要求吗？
3: 没别的了。
0: 嗯，联系电话也是同一部是吧？
3: 哎，189-0406-9865，
0: 对吧？90.9兆赫，来关注刘旭和钟磊为您带来的商务信息网节目。热线电话呢，号码是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线来参与节目。
2: 如果呢，您是在外地的锦州老乡。

0: 啊，看到了我们的节目，说我想把家里面的房子啊，或者家里面的旧，感谢平顺飘香老两口沈小龙姐姐是通过关注啊，直接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
1: 嗯，
0: 妍妍啊，还有老姑在阜新的，
1: 哎，没错。
0: 啊
1: 找乐啊，说我是你们的朋友找乐啊，这向日葵呢给我们点赞了1000次啊，谢谢您了啊，
0: 哎，
1: 辛苦了。
0: 屋里开花姐姐今天还在听，
1: 主持人早上好，我今天呢跑抖音这边来观看直播来了
0: 啊，哦，欢迎您。
1: 好，欢迎两边乱窜，哎，来接热线啊，
0: 这叫常来常往。
1: 对，哎，这位朋友的尾号是9457，你好，这位朋友9457，哎，你好，请讲。
2: 中了呀，刘旭，早上好。
1: 哎呀，你好啊，这是华兴小区641的小姐姐，
0: 90后小姐姐。
1: 对，
2: 我想刚才就是让招工的电话号码，麻烦你告诉我
1: 啊。不麻烦，不麻烦，纸和笔都准备好了吗？您读一下，我们看看，检查一下对不对。
2: 189-04069865。
0: 哎，您这是给家里的亲戚朋友记号码是吗？
2: 我孙女
1: 啊
0: 啊
1: 啊啊，
0: 希望我们的节目带给您一丝阴凉，把这发的烧高度呢降下来。
1: 对，嗯，身体健康康的。
0: 嗯
1: 嗯，好嘞，
2: 谢谢钟奶奶，这个
1: 不客气。那我们就挂断了啊。好，我们来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尾号是9657。你好，这位朋友啊，您稍等啊，给您记录一下。嗯，您介绍吧，我这边记录。嗯，
3: 楼层是40，面积40平米。
1: 嗯，
3: 屋内设有空调、热水器、冰箱、洗衣机。
1: 两个房子都租出去？
3: 但都是。但都是一户，
1: 啊，就是两室出租一室是吧？
3: 不是，
1: 啊，
3: 但都是一户，一室，但都是一室，
1: 啊，单独那一室，
0: 这是个单独的楼房，一室一厅是这意思吗？
3: 对，屋内空调、热水器，
1: 啊，
3: 冰箱、洗衣机，
1: 拎包起住，月租450。好的，两部电话我们也记好了，您放心吧，这信息我们记好了啊，嗯。
3: 背个24节气格
1: 啊，上次是不是表演过这个了？
3: 这些都小大哈。
1: 嗯，
3: 谢谢二位主持人。
1: 不客气，
0: 不客气。
1: 到这儿正好连播5天的量，再多背一句啊，就得连播6天了。
0: 人家是掐好了时间的，做了充分准备。
1: 好，谢谢小哥哥啊，您的信息我们都记好了，给您这信息连播5天啊。嗯。
0: 不过，估计可能
4: 还有。男同学到期的那个推车这一台，
1: 啊，到期的推车，嗯，
4: 啊，这个要150。
5: 你的生活我来帮忙，没有烦恼忘记忧伤，你的风雨我来遮挡。
1: 您播出信息，但是我们在这个实际啊，比如说双方交易的时候，或者是在接洽的时候啊，需要您去认真了解一下。这个招工的对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
0: 况，这个小哥哥小姐姐，
1: 嗯，
0: 您也可以打电话，我们帮您来进行查询。
1: 对，用户9833说了，说刘喜钟磊啊，你们二位周五早上好，我每天呢，都现在还在天津大港收听咱们的节目呢，嗯，
0: 啊，今天早餐吃点啥呀？
1: 对呀，给妹夫准备的什么好菜呀，是不是？
0: 妹夫一家拿什么来招待您呢？
1: 哎，对，在天津大港逛
0: 就可以了。
1: 对，好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手边的特约信息。大家呢，如果说希望自己的信息啊，每天也是在节目当中播出的话呢，我们有3种方式啊。
0: 嗯，
1: 首先呢是工作日的场地非常的大，可塑性很强，这个现在要对外出租啊，租期呢是2026年的11月1号开始，这个可以签长期租啊，5到10年的都没问题，价格免疫。是，这个是可以天天直播的，
0: 每周一至周五都是直播的。
1: 抖音号为什么不能天天直播呢？为什么只是135直播呢？
0: 嗯，
1: 原因如下，
0: 就是每一个平台呀都有它自己的这个要求。
1: 对，就是说下面我们要播的这些信息，出租楼房的、出售楼房的，第54185148 157-5418-5148。
0: 接下来呢是出售门市，位置在昌茂花园1-2月层， 一层二层一共面积370平米，每层都是185平，售价是165万。联系电话130，还有一部电话是183-4260-8341，183-4260-8341。下周啊，这小哥哥想参与节目也可。
1: 六层顶楼，嗯。面积
6: 一室，
1: 嗯，
6: 四室，正房正楼，
1: 40平米一室，嗯，
6: 啊，
1: 正房，嗯。
7: 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
0: 啊，陈峰，你是在哪一座城市在看我们的直播呢？
1: 哎，对，说一说，报一报你。

0: 的这个地理坐标啊，在哪里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嗯，
1: 大家都听懂，天岭朝阳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上述地区局部预计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嗯，
1: 如果是有出行计划，降到30摄氏度以下，最低温呢也会来到20度以下，早晚可以捕捉到丝丝的凉意。
0: 哎，这老百姓讲叫有早晚了。
1: 哎，对，大家可以选择在早晚外出啊、散步啊、做一些运动，都是比较舒服的。
0: 对，再来看一下锦州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06分，我们的来自于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广播与生活气象监测员柴瑞大哥发来的信息。
1: 嗯，
0: 户外实时温度20啊，秦淮运河嘛，是不是？
1: 哎，
0: 所以呢，水它本身就多啊。这养殖鸭类呢它就比较方便了，而且呢这个南京人做这个，
1: 你想是从南京烤鸭来的？
0: 哎，对，这是祖辈传下来的手艺啊、
1: 哦、
0: 早就把这个如何来加工鸭制品啊是门道摸得透透的了啊。所以说呢，瘦肉多脂肪少。
1: 哦，
0: 你像咱们一般说吃鸭子啊，这鸭这个表皮下面的脂肪含量很高，
1: 嗯，
0: 咬是一口油乎乎的啊，它不是盐，对，这一只盐水鸭一只酱鸭。
1: 那平时要是卖的话，一只盐水鸭就得不
0: 一只就得90来块钱。
1: 对，
0: 哎，对，
1: 嗯，
0: 那么这个也可以怎么选呢？可以这个盐水鸭和酱鸭任意选，比如说我就要2只盐水鸭，或者要2只酱鸭，这样也行，
1: 嗯、
0: 也是99。
1: 哦，
0: 吃啊，吃没呢？
1: 还没吃呢。
0: 哎呀，周末了啊，
1: 没舍得吃呢。
0: 周末呢，和家人一起分享一下。嗯、
1: 哎，
0: 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登记一下，然后你说我是参与经济广播团购来的，对方呢会送货上门，货到
1: 0139，或者是呢在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鸭子2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
0: 对，这是今天咱们团购的这个美食啊。另外呢还有什么呢？
1: 还有鱼油软胶囊。
0: 哎，对，
1: 这也是康度红阳神鱼油。
0: 好了，正事儿忙活完了，咱们得说的更重要的事情了啊、
1: 嗯、
0: 很多朋友呢早间打电话不方便，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文字信息传递过来了。这我看看啊，这文字信息当中呢涉及到房产的内容很多呀、
1: 嗯、
0: 节目接近尾声了啊，咱们就挑战
1: 哦、
0: 嗯、当然里面最贵的就是鸭胗啊，也好吃、嗯、
1: 哎，那如果要是去南京的朋友可以尝一尝啊。
0: 哎，对，
1: 嗯，如果您说我现在没这打算，没关系，您可以、嗯、
0: 年租6500，联系电话是150-4166-7718，150-4166-7718。另外呢他还要出售几个大花盆啊，这个花盆比较多、
1: 嗯、
0: 咱们就不逐一说这个型号尺寸了。
1: 嗯，
0: 联系电话是159-4060-3352，159-4060-3352，159-4060-1808，159-4060-1808。
1: 您在白河附近有那个老年人住餐呢、啊、
0: 嗯
1: 一天2顿的话，一个月850块钱。
0: 对，白楼那儿的话就是买菜购物啊，你吃个饭什么的特别方便啊。
1: 但是老人可能上下楼不方便，他们是可以直接给您送。
0: 他说曾经的205医院，还有锦州的文化雪糕好吃。
1: 哎呀，可不是嘛，文化雪糕
0: 化，
1: 保安雪糕。
0: 对，保安雪糕
1: 现在还有卖的。
0: 还我小时候吃过5毛钱1块的，那是文化雪糕还是保安雪糕出的呀？
1: 文化雪糕、
0: 就是、5毛钱出的那个雪人雪糕。
1: 哎，对，雪人雪糕，然后那个还有点那个
0: 朋友、
1: 哎、
0: 在哪里收听收看节目啊？现在在哪儿呢呀？
1: 哎、
0: 嗯，
1: 似水年华啊，也感谢大家。
0: 嗯，柴瑞大哥也说到了这个温度的问题啊，他说连续4天了，早上都是26度啊，就是说明还是比较高温的一个炎热的天气，这故乡的支持。
1: 有时间到锦州来吃烧烤啊。
0: 啊，非说了、嗯、说我手啊一直摸着点赞呢啊。
1: 啊，谢谢谢谢。
0: 嗯
1: 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和我们的法律顾问来取得联系啊。
0: 对，谁呢？王双健律师。
1: 杨双健。
0: 啊，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 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4: 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啊，这个整体系列方法，那几乎呢大家都跟着学跟着做呢。
5: 嗯，那太好了。嗯，
4: 哎，因为知道这套方法也不需要花任何钱，能长久的保持健康的状态，
5: 对，
4: 防止各种疾病的高发频发啊，不单是从养生防病的角度带来了巨大好处。都说像您这样的专家教授太少了啊，是全能型人才呀，了不起呀。
5: 哎呀，可不敢那么